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冇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央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嚟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116次。最大地震是今年6月16日在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6.3级地震，距离今次震央6公里。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向有与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正是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而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伊朗是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很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8点，跌1,3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77美元，卖出4,336.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 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噶。就是窝打老道去返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呢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呢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㗎。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启福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就车多一点，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开始繁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数码港道去返石排湾道方向，近住数码广商场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式生活馆
5: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6: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7: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8: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7: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6: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0: 理财新世代。
11: 咩叫做汇率检查呢？
12: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嘅大行查询，如果佢哋谂住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个报价系几多？其实佢就系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佢哋冇落单嘅，美国政府咧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呢个干预。
5: 星期六早上9:30，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港台电视32，
10: 理财新世代。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19日，元朗大狗袭击小狗案，大狗狗主被渔护处拘捕。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消委会今年首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哥伦比亚上星期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292000人受灾。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时间嚟到8:10，喺8月19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啊。讲下有关于喺元朗日前就有大型嘅犬只啦，系咬死咗一只嘅贵妇狗，亦都有一只嘅比熊犬啦，共系2只狗。咁咧只细狗咧都系伤重死亡嘅咁。咁而本身嗰只大狗咧就话佢系重大有60公斤啦，而事后都俾渔护处嘅人员咧系捉走咗嘅咁。佢身上面咧系 植有晶片，亦都系有领有狗牌嘅。不过案发嗰阵咧，就系未见到嗰个大狗嘅主人咧系在场。嗱，事发地点咧就喺元朗Yoho，即系属于一个叫宠物友善嘅商场嚟嘅咁。最新嘅情况啦，渔护署就证实啦，话呢一只大狗咧，其实喺七月嘅时候咧，亦都有咬伤过另一只狗嘅，就是一隻歌姬犬。咁啊，之後隻大狗咧係由個狗主咧係領回翻嘅咁。而喺尋日咧，漁護署亦都話啦，係已經拘捕咗涉事嘅呢只大狗嘅狗主，並且就有關嘅個案咧係錄取口供嘅咁。點睇今次呢一次嘅事件咧？網上都有唔少片段流傳到啊，可能有人都睇到當時一啲即係片段啦，一個事發嘅情況係點樣啦咁，亦都讓到大家討論到啦，究竟一個嘅即係養呢啲大狗或者主人啊，究竟嗰個嘅責任啊，或者點樣去管理好呢一啲嘅大狗隻嘅情況咧？咁187231啊，呢個時候就請嚟嘉賓同我哋傾。電話旁邊咧就有漁護署助理署長，負責檢驗及檢疫葉燕，早晨。
15: 早晨，萧乐文。
14: 早晨，叶燕博士，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其实最新即系处方咧，掌握到今次嘅事件系点，或者嚟紧嗰个调查或跟进工作又系点咧？
15: 好好，咁啊，好多市民咧都好关注呢件事啦，亦都为呢件不幸嘅事感到好痛心嘅。咁其实渔护署都系非常之重视今次嘅事啦。正如你所讲，喺星期一就发生咗件事啦。咁我哋喺星期二，即系琴日，我哋已经揾到狗主同埋拘捕咗佢啦。咁狗主我哋正式嘅名称我哋叫狗隻嘅束养人。咁搵到狗主之后呢，我哋拘捕咗佢同埋帮录咗口供啦。咁而家即係都进行相关嘅调查嘅。咁涉事呢隻狗呢係一隻大型嘅狗隻，係超过20公斤啦。咁根据法例呢有啲要求嘅。咁我陣間会再解释下。而目前呢隻狗呢就喺我哋部门嘅动物管理中心呢去接受緊監察嘅。咁我同時我哋都發現呢隻狗喺今年即上一月嘅7月10日呢，其實都涉及咗另一宗又係咬傷其他狗隻嘅個案嘅。咁都曾經我哋都扣留咗佢，咁亦都後來之後就狗主領返啦咁樣。咁當時當狗主攞返隻狗嘅時候，其實同事都已經係警告佢必須要喺公眾地方呢係用一個狗帶穩妥咁去牽引狗隻去適當控制佢㗎啦。咁呢一個7月呢個個案呢，其實現時我哋都調查緊，亦都係即係攞緊相關嘅證據咁樣。咁即係好不幸啦，而家7月同埋8月呢都分別都發生咗唔同嘅個案啦。咁我哋而家都積極咁樣，即係我都叫同事要盡快呢進行調查去攞返相關資料。如果有證據嘅話呢，我哋就會提出檢控嘅。咁趁呢個機會，即係你既然問到啦，咁喺即係大氣中呢，我都想即係趁呢個機會都提醒所有嘅狗主，特別係養大隻狗嘅狗主啦，喺進入公眾場所嘅時候呢，真係要全神貫注去管束，即係避免對其他人或者動物造成滋擾，甚至乎係傷害嘅。咁我最近即係呢兩日睇報紙呢，發覺其實唔少市民對相關嘅即係管束方面嘅法例都唔係好熟。咁我簡單介紹一下啦。咁如果係體重超過20公斤嘅，我哋界定為大型嘅狗隻呢，根據危險狗隻規例，佢規定呢，呢類嘅大型狗隻喺公眾場所呢，必須係以唔超過2米嘅狗帶去穩妥咁牽引嘅。咁如果違反呢，就可能會判處25,000元或者係監禁3個月嘅。咁但至於如果唔係大狗嘅，係即係細狗啊，咁又係咪唔使管呢？唔係嘅。根據呢個狂犬病條例，所有嘅狗隻喺公眾地方呢，都必須係以狗帶牽引啦，或者係用其他方式去妥善嘅控制。咁所以其實我哋會期望所有嘅狗隻嘅狗主呢，即係喺公眾地方都真係要好好地去管束佢哋嘅狗隻啦。
14: 剛才都提到，無論7月定係8月發生嘅呢、這個即係有傷害到一啲狗隻嘅涉及到呢個大狗嘅情況呢，都係仲做緊啲調查啦。其實調查嘅方向係啲咩？即係已經好似有好多片段又睇到，咁仲有啲咩要調查要再了解嘅呢？其實
15: 係嘅，係都係要了解嘅。咁當然啦，喺即係特別係星期一發生嘅事情啦，就喺網上都見到有一啲片段啊等。咁好多市民都覺得啊，其實已經證據確鑿啦咁樣。咁不過因為如果事情進入一個司法嘅程序咧，係需要一個好嚴謹嘅搜證。咁包括我哋要揾相關嘅人士去錄取口供啦，我哋要去攞一啲醫學嘅報告啦，即係甚至乎去現場去做一啲搜證嘅功夫嘅，咁即係所以係都有一啲步驟係需要做，咁但係無論如何咧，
14: okay.
15: 我哋嘅同事都會盡快去處理噶啦。
14: 有冇了解到當時譬如前日發生嗰件事啦，即係嗰個事件啦，咁個大狗點解會係即係發生事件嘅時候係冇個主人看管或者係冇狗繩牽引？初步知唔知點解？同埋係咪即係所謂即係坊間所講嘅放養？ 養嘅形式去養，咁所以只狗只大狗就去咗商場嗰個位置，而個主人就唔喺度咧，係咪咁？
15: 我哋以我哋嘅所知咧，當時即係主、那個狗嘅主人咧就唔係喺現場嘅。咁啊，至於實際上當日發生咗乜嘢事啦，究竟牽涉到啲咩過程咧？咁因為都即係涉及一個案件嘅一個調查嘅過程，咁我都唔方便喺度講太多嘅。咁但係呢一方面，我哋已經有初步嘅掌握噶啦。
14: 係咪叫放養咧？咁其實？
15: 這個都是同樣的情況，因為始終牽涉到個案情，我們都不能夠透露太多的。
14: 如果我真的不是講這個案情，根據剛才你所講的法例，放養這種方式是不是已經是違反了法例的呢？
15: 放養這個我都借機解釋一下，有這個說法很多時候我們在動物義工裡面是很多時候都聽到的，就是說在新界郊區的地方有一些狗主，他們將自己的狗可能不是在放在家裡面，而是可能有一些時間或者夜晚在家，日頭就會等他四圍在村道四圍行這樣。我們覺得呢，如果是以一個狗隻的管理來說，正如剛才所說，如果是公眾地方，它可能會對公眾或者對動物造成滋擾傷害，如果而狗主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話，這個其實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這個我們在這個角度來說，覺得其實是真的不應該這樣處理。另一方面，狗隻在即不在狗主的視線範圍內，可能會有其他的問題，甚至乎會有些傷害，這樣這個都以一個狗隻的健康來說或者福利來說都是不理想的。
14: 但正如你這樣說，其實很多鄉村都已經很多狗隻是用一個類似放養的方式，就有些狗可能在條村裡很自由地去活動，叫做可能就夜晚就收回它入屋或者給飯去吃，即這些情況其實剛才你說即如果根據法例來說，在公眾地方都應該有一些的管束，尤其是一些大狗的，其實放養是應該怎樣處理，即漁護署會不會都加強監管呢？如果本身這個行為你都覺得不理想的時候，
15: 這個針對剛才你主持所說，就跟我們個案件未必有直接的關係，但是針對剛才所說，如果是一些地方有些主人呢是長期地將一些他所養的狗即在公眾的地方去放養呢，這一件事我們都留意到的，現在最近都跟一些動物的福利組織呢都討論這個問題，即怎樣養我們可以加強兩方面，一個是教育，另一方面就是相關的執法。
14: 討論緊呢個問題，同啲
15: 我哋都都會探討點樣去喺呢一方面做得更加多啲咯。
14: 即係咪個法例日後有啲要求，可能未必俾佢哋咁樣放養，定係咩意思？
15: 其實我諗都要從講多一次啦。即係如果咧，其實無論嗰個係一個咩類型嘅狗隻啦，如果係喺公眾嘅場所，正如頭先所講啦，如果係大狗，根據危險狗隻規例咧，係必須要有狗帶嘅。如果係狂犬病條例咧，所有狗隻喺公眾地方都必須要妥善咁控制。
14: Okay.
15: 咁呢個係現時法例嘅要求，咁所有狗隻都必須要遵從呢啲要求嘅。
14: 了解多少少啦，講翻今次呢一個大狗嘅事件啦。而家只狗嘅最新嘅情況係點樣嘅？同埋佢係屬於一個咩品種嚟嘅？其實
15: 呢個係一隻大型嘅混種狗嚟嘅。咁現時咧就喺我哋嘅部門啦，我哋部門有動物管理中心嘅，咁佢現時喺動物管理中心度接受緊觀察。咁始終呢只狗隻而家都係有主人啦，屬於主人嘅，咁我哋都會去喺觀察期間咧，就會同個主人去商討。咁如果個主人即係最後係決定係將個隻狗交俾政府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去決定一個適當嘅處理。咁有需要嘅話，包括都係會考慮人道處理。
14: 觀察幾耐？會觀察啲乜嘢嘅情況？同埋點樣決定個處理方式係點？
15: 這個我們再簡單講一講啦。咁一般嚟講咧，如果係涉及一個狗隻去咬人啦，或者去咬其他狗隻嘅話咧，咁呢個喺我哋嘅狂犬病條例底下咧，就因為牽涉到如果佢咬咧，可能有一個狂犬病嘅風險嘅。咁呢個係一個公眾衛生嘅風險。咁大家知道狂犬病其實可能會引致死亡嘅咁樣，咁係一個好嚴重嘅病嚟。咁所以喺我哋個正常嘅程序底下咧，如果牽涉到呢啲咬人或者咬狗嘅狗隻嘅話咧，我哋會帶翻去我哋嘅動物管理中心啦，去接受監察。咁主要個角度咧就係睇佢會唔會有狂犬病嘅風險。咁不過特別我想講咧，就即係呢只狗隻現時係監察緊啦。咁我哋都要同去了解緊呢個狗主其實佢個意向係點樣啦。咁如果即係喺個法例個賦權底下咧，如果有一隻狗這個是根據危險狗隻規例，如果一隻狗呢它是已知在公眾地方是曾經去嚴重地去傷害過，或者甚至乎是去令到一些 狗隻甚至人去死亡的話，其實現時的法例是有一個條例是將它界定為已知危險狗隻，由法庭去頒令將這個 狗隻變成一個已知危險狗隻，那就會有一個更加嚴厲的管束的，包括它外出的時候要戴口罩等等，那這個都是我們現時去考慮的其中一個方向。
14: 即是說如果個主人決定是接回它的時候，可能它的狗就會變成已知危險狗隻，就會有更加多的管束，如果它不接的話，可能的其中一個處理方式就是人道毀滅，咁仲有冇其他嘅處理方式嘅咧？
15: 我哋頭先主持所講嗰幾個方式咧，都係現時我哋考慮嘅方向嚟嘅。
14: 嗯，有冇其他嘅？定係得呢兩個？頭先我講
15: 嗱，當然啦，即係當然即係我哋都唔排除，譬如講個狗隻即係最後可能係適宜領養啊咁樣，呢都係要睇下我哋嘅獸醫去做一個平衡啦，究竟個狗隻個行為啊等。不過即係我諗，我哋即係考慮嘅時候咧，會通盤考慮佢之前發生嗰個事情啊等等嘅。
14: 其實喺七月嘅時候咧，就已經發生過佢咬傷另一隻狗嘅即係情況啦。咁當時頭先你都講到話，其實處方有警告過個狗主嘅，就是、必須喺公眾地方咧使用一條長度唔超過兩米嘅狗帶，穩妥咁牽引住只狗，並且對佢咧做一啲適當嘅控制啦。當時即係通常發生即係譬如自己只狗咬傷另一隻狗嘅時候，係咪都係會用一個警告嘅方式，而唔會用到檢控嘅方法嘅？點解七月嗰陣冇檢控嘅？
15: 其實不是的，剛才我所說的其實7月10號那個案件現時我們還在調查的、
14: okay.
15: 我們現時在做搜證，如果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我們的計劃的話，我們有足夠的證據就會提出檢控的。
14: 但處方當時在、應該都有觀察過那隻狗啦，
15: 是有的有的。
14: 當時是一個什麼準則覺得可以是被主人領回去，即放回去在個社區裡，或者當時有沒有其他除了說警告之外，有些要他更加多的約束的工作要做
15: 的？如果根據我們現時的法例，如果是一般的狗隻是真的牽涉到剛才我所說是咬人或者咬狗的情況，我們的觀察主要就是以狂犬病那個方向 去做的，咁當時我哋都接受咗呢方面嘅觀察，亦都係因為個狗主會攞翻只狗，咁你就將佢攞翻去。咁不過我都想透露一下啦，就因為七月嘅案件咧，即係當時個佢咬其他狗隻個情況，以我哋所知咧係較為輕微嘅，咁就未去到已知危險狗隻嗰一個範疇嘅。咁所以即係當時就冇向嗰方面去考慮啦。
14: OK， 就住呢一啲即係狗隻襲擊或者咬傷甚至咬死其他狗啊、或者動物嘅情況咧、有冇一啲相關嘅數字或者有冇一啲趨勢喺當中睇到嘅都？
15: 我暫時因為時間嘅關係咧，暫時俾唔到一個好實質嘅數字嘅。咁我哋每年咧其實都係會收到一定嘅數字嘅，關於狗隻去咬傷人或者係動物嘅一啲數字啦。咁其實絕大部分嘅個案咧係咬人嘅。即係我哋睇翻我哋過去三年嘅數字咧，其實絕大部分係咬人。咁即係如果咁嘅情況嚟睇咧，其實相對嚟講，咁當然亦都有啲可能，有陣時狗喺公眾場所可能會同其他狗玩，比較輕微咁去咬傷咗咧，狗主都未必會補翻俾我哋。咁但係我哋都特別想即係借此都提醒狗主啦，因為我哋琴日都公眾同啲公眾提醒嘅，即係為狗主咧，你去愛佢嘅話咧，都要負責任嘅。例如即係除咗話牽狗帶之外咧，都真係要好好管理狗隻。特別是有大隻狗的話，你要給一個適當的行為訓練，給個社會化佢，讓狗隻在公眾的場所懂得同人和同其他狗隻相處。甚至乎如果真的有大即係養大狗的朋友真的要注意，因為佢長大之後其實是很大隻的，即係要確保你能夠有足夠的能力在公眾的地方可以牽引到佢，可以控制到佢。
14: 好啊，唔該曬葉燕博士同你傾到呢度先。葉燕咧就係漁護署助理署長，負責檢驗及檢疫嘅咁。就住喺元朗啦，前日就有大型犬隻咬死兩隻細狗啊，包括一隻係貴婦狗，一隻係比熊犬啦嘅情況啦。18723E咧講下有關於今次呢次事件，因為尤其是喺網上邊啦，大家都反應或者關注都比較多一啲嘅。呢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另一位同我哋傾下，有獸醫黎昌生，早晨。
16: 早晨，
14: 你好你好。就住呢、大狗咬死兩隻細狗呢次事件啦，大家都有關注到啦。你自己有冇都留意或者關注到啲咩咧？又
16: 啱係咯，即係第一樣嘢，真係成件事都好可憐啦。第一樣嘢整我做個獸醫啦，我認為第一樣嘢就係我見有啲網民都好即係好 好即係好嬲，我對呢人啲反應好多時係嬲只大狗啦。其實咧，即係我養只狗咧，就是畜生嚟嘅啫。其實，所以咧就最尾個犯錯梗係個人啦，個人啦，跟住都即係個大狗周圍走，冇狗證，冇主人喺在場，即係都整到你有啲拗頭啦。咁樣就另外嗰啲細狗嘅啊，咁啊，即係因為我就咁睇全部嗰啲傳媒嗰啲資訊咧，我唔知道佢哋有冇帶狗繩啦嚇。咁、
14: okay.
16: 就不過就咁即係睇嗰啲，即係如果冇嘅帶狗繩，嗰啲細狗主都有責任啦嚇。
14: OK，
16: 所以就啊，即係諗呢啲嘢啦，就即係唔應該嬲只狗啊，係、永遠都係人噶啦。
14: OK， 但我想了解一下啫，一隻狗不論佢係大狗定細狗，點解會攻擊其他狗咧？同佢哋本身嘅體型差異或者品種嘅唔同有冇關係？
16: 是有的，其實即係基本上，如果你記得喺譬如澳門嗰啲跑狗，佢哋即係唔係咁跑步嘅，佢永遠都有個即係細嘅兔，即係機械兔仔喺度，佢哋追緊嘅兔仔嘅。其實，所以咧就有好多原因啦。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即係依只馬氏皮膚咁嘅嘢，佢哋基本上係會追細粒嘅動物。去獵，因為佢哋全部都獵獸嚟嘅，所以如果有隻細只嘢，佢哋天然嘅反應就係會追佢哋嘅啦。所以就有呢樣嘢啦，可能加埋隻動物唔知喺度流浪咗幾耐，可能真係肚餓啦，佢會引發呢啲咁嘅行為啦。啊，另外一樣嘢，個品種都會有影響啦。呢啲狗係有即係多啲獵獸嘅遺傳啦嚇，咁樣就即係接近啲狼過其他動物啦，啊，所以就同埋好多時另外原因就係保護佢自己嘅範圍啦，霸地頭啦，都會引發呢個行為嘅，所以就變咗又係你有兩隻細狗仔佢追開咁樣，咁其實基本上咁樣咯。Okay.
14: 但如果嗰個係一個即係商場嚟嘅，咁點解會都會出現有所謂霸地盤嘅情況嘅？即係唔係佢自己屋企嚟㗎嘛？
16: 我冇翻喺屋企仲嚴重啲添啊！所以其實佢巴黎城嘅情況同你個urban 嘅環境係冇咩關係嘅。其實基本上就佢要霸地頭，
14: okay.
16: 你最嚴重喺自己屋企添。
14: 頭先你話有呢啲狗可能有啲狩獵嘅即係天性啦，咁但係如果佢係經主人養，係咪理論上可以訓練到即係唔會咁樣去攻擊其他狗嘅咧？
16: 變相有啲品種係難養啲嘅。所以就即係我知道香港都發生過即係啲藏獒咁樣去攻擊其他狗隻或者人嘅歷史咯，所以或者多柏文啊、Rottweiler 啊、German Shepherd 啊呢啲咁嘅品，即係狼犬啊呢啲咁嘅，全部呢啲品種咧，其實都係難養啲嘅，所以揀狗隻養嗰陣時候，即係其實你要諗嗰個行為嘅挑戰啦，佢個 size 好明顯係一個好大嘅挑戰，不過細狗仔都可以好惡嘅，所以就有細狗仔有細狗仔嘅行為問題啦，因為可能細只好得意俾人虐，即係其實兩邊都可能有問題㗎，大狗有大狗頭先講嗰啲天生嘅獵獸行為啦，嗰啲即係被咬嗰啲細狗仔都可能有啲黑人憎嘅，因為細狗仔有細狗仔嘅行為，因為啲主人細個嗰時會縱懷佢多啲。
14: Okay.
16: 就唔會當係隻狗咁樣。
14: 我哋可能要轉頭再多啲少少時間啦，再傾多陣，即係包括就係如果真係發生呢啲即係狗咬狗嘅情況，其實通常個傷勢會去到點先至係嚴重？係咪通常一咬就咬到佢頸嘅咧？又或者今次嘅事件都令人哋關注到，真係發生呢件事啦，咁喺旁邊嘅主人可以點樣做咧？咁我哋轉頭再同黎昌生傾下。黎昌生係獸醫，轉頭翻嚟繼續青春年代。

0: 会上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为重要主打项目。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今届汇聚超过3000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和艺团。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开幕节目邀请到上海大剧院的团队来港演绎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东西方舞蹈，并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带领观众以崭新角度欣赏经典民间传说。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 K11 创办人郑志刚认为，只要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相信香港能够继续稳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前日启动的背景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时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说，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分和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日经平均指数报65791点，跌16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98美元，卖出4340.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圣佐治大厦对出。就是窝打老道去返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呢就接近圣佐治大厦对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支路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仲有车龙㗎，排到去观塘码头。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支路嘅交通意外呢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就喺芜湖噶。

0: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圍。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車多，龍尾在馬場對出。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浪翠园三期。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1: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4: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 2026年8月19日，元朗大狗袭击小狗案，大狗狗主被渔护处拘捕。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消委会今年首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哥伦比亚上星期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292000人受灾。
1: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时间嚟到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讲到关于即系狗只袭击一啲细狗嘅情况，喺元朗日前发生嘅大型狗先后系袭击咧只贵妇狗同埋系比熊犬嘅，咁最后两只狗仔咧系相中死亡啦。咁而大狗其实都被渔护处人员带走，渔护处寻日都话咧已经对涉事嘅狗只嘅畜养人啊，即系佢嘅主人咧系作出拘捕，并且就有关嘅个案咧系录取口供嘅。嗱，涉事嘅大狗咧，而家目前咧就喺渔护处下嘅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处都话是非常之重视今次的事件。继续跟黎昌生倾，黎昌生是兽医，早晨。
6: 早晨。
5: 都讲到一个情况想了解一下的，就是如果是真的即有狗只的袭击他自己下面的一些即小狗仔，是不是通常一咬就咬颈，这些都是致命伤，定是你以你接触一些狗咬狗或者狗即之间打交互相伤害的情况，其实都会咬不同的地方的。
6: 我哋其實即係有狗隻，即係被狗咬嘅傷嘅範圍咧，好多時都喺個頭嗰度嘅。另外地方就係個尾巴啦。either 係兩隻狗，即係狗同狗，即係向頭碰撞，或者係另外一隻狗，因為有啲狗係成熟啲鏡青，轉彎走嗰陣時俾人咬個背後咯。
5: 咁但係通常譬如今次喺網上有啲片段都睇到啦，即係大狗咬住隻細狗嘅時候呢，有人啊係想嘗試分開佢哋嘅，包括有人拉住嗰個頸圈啊，亦都有人嘗試攞水樽嘅水淋向個大狗，咁但係都冇辦法令到佢即係鬆口啦。咁嗱，一般如果真係有狗咬狗或者咬住另一隻動物嘅情況，其實如果想分開佢或者狗主啦喺隔離啦，可以做啲咩嘅即係動作呢？
6: 哇！即係其實呢個情況危險都爆嘅，即係自己個狗其實可能平時都好好聽話咁樣咧。如果喺一個攻擊情況嘅 佢學學即係會有時忘記係主人嘅。我做過手嘢喺個水間，喺個診症房常見呢件事啦。最緊要係個人安全嘅，佢喺度黑，所以就即係千祈唔好攞自己的身體過去做任何嘢啦。如果有狗繩係存在嘅，咁啊拉個狗繩就係一個方法。另外一個方法就係真係揾外來物質啊，淨去可能喺如果係室內嘅環境，可能揾張凳啊咁樣去分開佢哋。不過係即係嗰種情況都幾危險，特別如果嗰陣食狗係60公斤咁樣嘅。
5: 嗯，所以今次佢哋做嘅啲方法其實啱唔啱咧？譬如淋水嗰啲係應唔應該或者可唔可以做咧？
6: 可以嘅，不過就即係如果只狗夠驚青都可能嚇得走嘅。不過你見啦，係完全冇反應啦嚇。
5: 如果就係即係今次涉及嗰只嘅大狗，其實都有啲所謂嘅前科啦。如果自己養嘅狗有試過係襲擊其他狗隻嘅，作為主人其實應該譬如喺管教或者帶佢出去嘅時候，應該有啲乜嘢要特別留意或者要做咧？
6: 因為我跟足法例啦，如果即係行用狗繩啦，但係同埋其他嘢即係細狗都係啦。其實呢、這個。咁大狗應該戴個口罩添啦、不過就你見呢個事件就其實即係我即係永遠有呢類型嘅意外啦，即係譬如被車撞啊，被隻狗咬啊，食老鼠藥啊，呢啲意外係發生一次嘅啫、所以即係我永遠我見喺街邊喺人日帶隻狗出街嗰時咧，好型咁樣冇用狗帶咁樣咧，我次次都有少少嬲嘅，因為呢啲意外發生一次，永遠個主人嚟到有呢啲事發生都同你講話，我今世未試過咁，不過呢啲試一次嘅啫。
5: 如果一個即係養開細狗仔嘅主人啦，咁有時去到一啲唔同地方，而家尤其是多咗一啲寵物公園啦，唔同嘅狗都可能喺度嘅咁。咁佢如果見到一啲大狗，有冇都特別要留意自己隻細狗嘅狀況係點，或者要即係作為主人嚟講，啲咩要留意咧？呢個位啊？
6: 我諗要用少少 common sense， 因為你見啦，其實有啲主人係即係唔係好即係。responsible 啦，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我會入一個狗公園咧，就一啦。如果你見有啲狗唔係你未見過，即係未見過嘅，因為有時你去到啲狗公園係同一時間，你係見翻同一堆人嘅，咁你知道係安全嘅。不過如果你唔知嘅，其實第一樣嘢應該 keep 你只狗喺個繩添。咁啊，問個主人你只狗安唔安全，或者你可以睇佢行為，睇下佢同其他狗 interact 係點樣，你先至好放只狗啊！好明顯要放狗嘅範圍係應該係可以嘅地方咧，應該冇馬路，冇其他嘢係規劃咗，有門有繩，你先至好考慮放只狗繩。所以喺任何情況底下，喺公眾場所係應該帶住個狗繩嘅。我基本上永遠都唔會放我只狗 ，unless 喺個私人地方。
5: OK， 好啊，唔該曬黎昌生，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黎昌生嘅獸醫都涉及到先講到話喺元朗啦，喺日前咧有大型犬隻係咬死一啲細型狗嘅情況嘅咁，1872321咧，我哋休息一陣。
7: 精靈一點，關注你嘅職業安全與健康。
8: 師兄啊，我第一次做關於切割嘅工作噶，有咩需要注意噶？
9: 我哋轉嘢同進行切割嘅時候，都會造成大量塵埃。所以开工之前一定要佩戴好 N95 口罩啊！
8: 收到，咁仲可以预防埋直肺病添。
7: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講有關於消委會在今年頭7個月就接獲1100多宗涉及到一些藥物和保健品的投訴，就話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大約50%啊。咁啊，消委會都話其實近年涉及到一些銷售手法的個案啦，其實佔咗相關呢啲產品的投訴大約是25%。好像有啲咩咧，懷疑就係誤購一些包裝高度相似的一啲影射產品啊。咁啊，呢就涉及到一些計價單位混亂等等的問題啦。咁嗱，除此之外就除咗講到啲藥品和保健品投訴啦，消委會亦都話每年接獲大約係2000宗同電器用品有關嘅投訴嘅咁。今年頭7個月就接獲到1400多宗，咁啊比去年同期都係增加咗大約200宗，呢度係大約20%左右啦，19%嘅咁。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消委會投訴及諮詢高級總監馮子欣，早晨。
11: 早晨，萧乐文，你好。
5: 有关于保健品同埋药品嗰啲嘅投诉，今年头7个月嗰个数字，你哋睇到系点样嘅？有啲咩趋势，又或者咩原因导致头先都讲到话有上升嘅咧？
11: 在今年的头七个月啦，咁我哋消委会咧就接获咗1190宗咧，就同呢个药品、药材同埋保健产品有关嘅投诉嘅。咁就较咧2025年嘅同期咧嘅790宗咧就增加咗400宗，咁升幅咧就有51% 嘅。咁我哋觉得因为都多咗一啲访港嘅旅客咧喺今年，咁而有唔少嘅访港旅客咧都会嚟到香港咧就选购啲药品啊、药油啊、药材啊，咁啊作为呢个自用或者送礼。咁亦都咧就喺本地嚟讲咧，即系随住人口个高龄化啦，同埋啲健康意识提升咧，咁其实啲保健产品啊，咁亦都越嚟越受欢迎。咁因此咧就系即系访港旅客嘅增加啦，同埋一啲保健产品嘅行业嘅发展咧，都引致到咧就相关嘅投诉上升啦。我哋觉得，
5: 有冇话都有啲例子啦，喺啲药品同埋保健品嘅投诉入边涉及边一类型啦，有啲咩争议咧？
11: 在2023年至到2026年的7月啦，咁其实我哋就即係总共咧收到5000多宗嘅同即係药品啊、药材、保健产品相关嘅投诉啦，咁睇翻当中咧，咁、那个销售手法咧嘅方面咧就係、是、占比咧就比较高嘅，咁就有1278宗，咁就占咧就投诉嘅个案咧就去 25%， 咁就本地消费者啦，咁都个占比系 60% 啦，咁旅客咧都有 40% 嘅。
5: 有冇话即系其中都有一啲嘅个案，可以同大家讲下，可能个投诉嘅原因系啲咩嘢咧？涉及嗰个过程系点？
11: 喺翻我哋嗰、那个即系个个案里边啦，都有讲到咧，就系关于嗰、那个即系个案一、个案二、个案三啦。咁其中有一个个案咧，就系、是、你刚才都有提到咧，就系、是、关于一啲即系影视药嘅问题啦，咁样。咁就系即系个消费者啦，就系、是、买咗个药之后咧，咁跟住翻到去内地咧，就发觉咦，佢好似买嗰个药咧，同之前佢同个售货员讲嗰、那个要求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呢个咧都系即系其中一个我哋见到嘅即系个案例子啦。咁因此，我哋就放咗喺今次我哋嗰个投诉实录里边咧，就系、是、去同公众分享嘅。
5: 其实呢啲影视药系有冇注册，定系一啲假嘅药嚟噶？
11: 其实咧就关于呢个影视药嘅投诉咧，其实就即系都唔系话好罕见嘅。我哋见到咧，就系喺2023年啦，我哋都接获咗即系都900多宗嘅怀疑或者假货或者影视货嘅投诉啦。咁当中咧就有一半咧就系、是、来自呢一个旅客嘅。咁而有啲药品咧，其实就有呢个注册嘅。咁亦都影视药里边咧，其实我哋都未必知道佢即系当中有冇呢一个注册。有時我哋譬如我哋睇到嗰啲個案，嗰啲資料咧都未必俾到我哋嘅。咁而個涉及嘅貨品咧，當中都有一啲即係譬如啲旅客即係比較受歡迎嘅即係藥油啊，或者一啲藥水啊，嗰啲都比較多嘅。
5: 其實有幾次咧，即係對於旅客嚟講，係咪真係好難分？有啲咩建議咧？如果真係市面上係有呢啲咁嘅即係叫影視藥嘅出現？
11: 其實咧就希望咧就喺消費者當佢購買嘅時候咧，就清楚啲去即係同個售貨員啦，就去講清楚其實佢要嗰、那個嘅藥咧係即係係邊一個牌子啦。咁同埋咧就係、是、之前咧都去 check， 即係譬如話去睇翻咧嗰個譬如如果假設係有註冊編號啦，咁就去對翻嗰個註冊編號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唔少嘅藥品咧，其實都有一啲咧防偽特徵嘅。咁呢個咧喺事前去買之前咧，就最好做足功課啦。
5: 另外有啲個案咧就唔係講影射藥嘅，涉及嘅內容就係嗰啲計價嘅單位啊，有啲咁嘅投訴嘅，係咪主要都係中藥材啊，定係點樣？
11: 我哋見到嘅咧都係一啲中藥材嘅計價單位嘅爭議啦，咁就即係俗稱咧就係即係斤變兩啊、兩變錢啊呢啲個案啦。咁截至譬如我哋今年七月啦，咁我哋就收到大概125宗咧呢類型嘅投訴嘅，咁就同即係同期比較咧都有輕微嘅上升嘅3% 啦。咁而當中咧就大部分嘅個案咧，都係同一啲旅客嘅投訴有關係嘅。咁，
5: 其實呢啲跟變兩兩變前呢啲手法，真係講咗好多好多年噶啦。咁旅客係唔認識呢啲手法，定係仲有啲咩原因係出現，即係繼續用到呢啲手法去呃到，或者讓到一啲即係旅客係蒙受損失嘅咧？
11: 啊，其實咧，我哋都好注重咧，就係嗰個消費者嘅教育啦。咁就希望咧，就係話即係一啲消費者嚟到香港嘅時候，咁就即係唔好一個衝動嘅消費啦。咁就係、是、都要冷靜啲，就係即係當譬如話啲售貨員去做一啲銷售啊，或者一啲推銷嘅時候咧，都聽清楚即係究竟嗰、那個計價單位係點樣樣啦。咁同埋咧就係、是、我哋都見到咧，就係、是、呢個情況咧都有仍然都有持續嘅。咁即係可能喺業界上面其實可能係佔一個一個部分啦，咁但係未必等於即係等於話全部嘅業界都係即係有呢一個問題，咁但係就有少量嘅害群之馬，我哋都希望咧就係、是、透過今次我哋喺即係呢個投訴實錄裏面咧，我哋都可以即係提醒下消費者之餘咧，亦都即係希望一啲業界咧就係、是、即係喺嗰、那個銷售方面啦，咁亦都可以即係有一啲即係自律啲嘅手法啦嚇。
5: 除咗講緊一啲藥品同埋保健品嘅投訴啦，另外你哋都公布咗頭七個月咧啲涉及到電器產品、電器用品嘅投訴嘅，咁講講個數字先，同上年同期比爭幾遠呢、這個又？
11: 喺呢個今年嘅首七個月啦，咁我哋消委會咧就接獲咗1432宗同電器有關嘅投訴嘅，咁就較咧就係舊年嘅同期嘅1207宗咧就增加咗225宗，咁升幅咧就大概19%嘅。
5: 咩原因令到個投訴數字有上升？
11: 我哋睇翻咧就係、是、今年咧個投訴咧就係即係以冷氣機咧嗰個升幅咧係比較明顯嘅，咁可能即係同天氣炎熱有關啦。咁、那個升幅咧即係較去年嘅同期咧就增加咗110宗。
5: 冷氣機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產品嘅即係種類啦。咁但係咩原因投訴咧？投訴啲乜？
11: 投訴最主要集中嘅方面咧，就係、是、一啲貨品嘅質素方面嘅，咁就佔即係嗰個投訴咧，就係36%。咁其實喺2023年咧，我哋就累計即係超過咧，就係我哋收嘅投訴咧，就有8410宗嘅。咁而當中咧，就36%咧，就係同嗰個貨品嘅質素咧方面係有關嘅，例如譬如話可能啲電器唔即係損壞咗啊，或者有啲譬如用嗰陣有啲噪音啊、雜音啊，或者一啲功能啊失效啊等等嘅問題。
5: 我見有啲個案係咪涉及到要求退貨，咁但係唔俾退定係點樣？
11: 我哋有個個案咧，就係即係要求退貨啦。咁而咧，就喺喺個退貨嘅過程裏面咧，咁其實因為個消費者咧，咁其實佢就有同零售商去買嗰個貨啦。咁但係咧，就去退貨嘅時候咧，咁就亦都即係有一啲即係延誤啦，或者遲咗啦咁樣，咁而跟住佢又去揾個代理商，即係去睇下即係點樣可以做到嗰個退貨啦。咁其實個零售商同埋個代理商咧，即係嗰個權責咧就唔係話十分清楚。咁、那個消費者咧就又要去揾個零售商，又要揾個代理商啦。咁引致到咧就覺得好混亂嘅情況之下咧，就唯有揾我哋消委會協助啦。
5: 最後係點樣解決，或者有啲咩建議俾呢一類嘅客人？
11: 最後咧，咁其實我哋即係介入咗之後咧，咁其實就兩邊咧就覆翻我哋咧，就係話佢哋即係溝通咗之後咧，咁跟住就會即係同個消費者咧去做翻嗰、那個即係退貨嗰、那個退貨退款嗰個手續啦咁樣。咁所以個建議咧，我哋都要俾翻啲業界啦，就話其實咧消費者其實佢買嘢嘅時候，咁其實即係如果咧即係喺即係零售商或者個代理商佢哋兩方面或者安裝啊，甚至無保養啊，咁其實係有唔同嘅角色咧。咁其實消費者咧，其實好難咁一一咧去對住唔同人咧就去即係去揾佢哋去幫手嘅。咁希望咧就係話真係有份去做嗰、那個即係電器交易裏面嘅人，如果譬如喺任何嘅地方出現咗問題咧，都希望就係話幾個即係幾個角色啦，都係好清楚啲去做嗰個協調同埋溝通啦。咁希望可以盡量幫到盡量幫到個消費者啦。
5: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馮子欣。馮子欣咧就係消委會投訴及諮詢高級總監啊，講到一啲藥品及保健品嘅投訴啦，同埋電器用品嘅投訴，18723，我哋休息陣。
1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3: 今日我哋好开心，邀请咗几位小小发明家，介绍一个同运动有关嘅应用程式，叫做 Yoga 24 Go。
14: 咁 Yoga 24 Go 咧，就系结合咗24节气同埋瑜伽嘅一个应用程式嚟嘅。我哋会根据当日嘅节气，建议适宜调养边个脏腑嘅瑜伽动作，例如系春养肝、夏养心呢啲概念咁样嘅。
1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统计处早前公布了2025年就业综合估计数字的一个专题文章，看到就是说其中一些行业好像进出口贸易业和零售业的就业人数的跌幅是最显著，按年是减了 4.3% 的，如果实数来讲就分别是减了 1.46 万人和 1.12 万人，建造业来讲就都按年少了 1.48 万人的，怎么看这些行业的就就业人数有一个跌幅的情况呢？咁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都系港交劳工社团联会秘书长周少松，早晨。
6: 系早晨，早晨，
5: 你好，
6: 主持人，早晨。
5: 整体啦，2025年嗰个总就业人数其实按年咧就微跌0.6%嘅。不过头先我都讲到，特别有几个行业，进出口贸易同埋零售业嚟讲咧，嗰个嘅跌幅咧系比较多一啲嘅。咩原因咧？喺呢两个行业嗰个就业人数系跌得比较多？
6: 好，我哋最后啲时间，我哋都分析下啦。咁其实整体嘅就业人数下跌咧，呢个其实就即係都係可以預見啦，因為其實香港目前咧就真係好面對一個好嚴重嘅人口老齡化嘅問題啦。這個咧係其實導致咧本地嘅勞動人口方面咧，其實係一路持續咁下跌嘅。咁其實依家嗰個整體嘅就人數能夠維持到即係少咗兩萬人到啦，其實就即係好大量咧，靠好大量嘅人才啊，同埋啲勞工咧，係引入嚟，即係做一啲補充。如果唔係咧，嗰個人勞動力嘅缺口咧，可能真係都會好大。咁事實上就都基本上係可以保持到平穩啦，0.5%、0.5%、0.6% 咁樣嘅跌幅咧，就唔算係好大嘅跌幅，即係其實係都穩定得到嘅。咁至於點樣去解決啲問題，可能即係日後有機會都可以再繼續去要求政府去做啦，或者去探討啦，即係希望透過第一就鼓勵生育啊，促進婦女就業啊，或者銀髮就業啊。或者咧係引入高端嘅人才嚟到帶動我哋香港嘅產業轉型，能夠到達頂，等啲就業職位多啲，呢啲咧就係一個比較長遠嘅一啲解決嘅辦法。呢個整體嚟講係咁樣睇啦。咁至於你所提嘅嗰幾個行業，確實我自己都有關注到嘅，佢哋嗰個就業嘅人數咧，確實係有所下跌嘅。我哋逐個嚟睇下嘅話咧，我哋首先睇嗰個外貿嗰個行業咧，其實外貿咧佢個經營情況咧，肯定係好，係其實係幾好嘅，其實佢係幾好嘅。因為佢點解就係就業人數會少咧？我自己嘅睇法咧，就第一方面咧，就由於2025年咧啱啱年初嘅時候咧，就即係美國發起對華嘅一個或者對全球咧一個關稅戰啊。咁事實上嗰陣時香港嘅其實啲商人咧，其實都好擔心嘅。其實成個外貿咧，可能會因此關税加到200%咧，其實可能會停頓曬嘅。所以佢整個2025年咧，我聽好多即係朋友講咧，就佢哋嗰個招聘嘅策略咧係相當之保守嘅，因為呢個行業，所以就個招聘其實就唔係咁理想嘅。但係隨住個形勢發展啦，其實個貿易戰又冇真係打得好勁啦，都係香港嘅外貿嗰、那個。成績咧，其實係好亮麗嘅，我哋係睇得到啲數字嘅，所以成個係前景係好好嘅。第二個咧，可能
5: 第二個我哋可能要轉頭先講啦，周小松，
6: 好啊，
5: 因為時間差唔多，咁第二個最主要講零售業啦，咁講緊其實嗰個嘅就業人數啊，都係跌咗4.3%嘅，咁同個業內有啲乜嘢因素有關咧？轉頭翻嚟繼續有立法會議員周小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动非遗传承和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话，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表示，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谓重要主打项目。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早上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指级成功着陆在回收场预定位置，二指级将搭载的红沟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任务在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指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9点，跌1,551点。港金报40,600元，跌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33美元，卖出4,328.52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珊恩。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内地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再获扩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寻日宣布，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欢迎中央呢项新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的政策能够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目前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一共有31只，市值大约是3436亿元，其中包括知名的盈富基金。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昨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因病，今个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新华社播发朱镕基的生平，其中提及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稳定各界信心，使到香港经济迅速恢复，经受住严峻考验。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 香港邮政年年赤字，邮政处长戴淑瑶寻日话，九月完成试用期嘅员工系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两年，以减少开支。首批受影响嘅员工大约30人，而涉及新安排嘅邮务员同埋邮差，总共大约200多人。香港邮政就补充，在有关人员两年合约期届满之后，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再决定聘用的情况。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网上流传沙田一家美容店怀疑涉及不良营销手法，有苦主说消费60000多元之后怀疑受骗。海关昨日到秘书公司调查，海关说很有理由相信涉案的公司是可能干犯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具威吓性营商行为的条文。而资料显示，六宗举报涉及的金额由1800元至100000元不等，受害人都是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海关正是寻找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未有人被捕。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元朗有两只细狗被大狗咬死的事件。渔护处捉走涉事的大狗之后，确认狗只食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渔护处寻日下午拘捕涉事大狗的主人，而涉事狗只目前正是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据了解，涉事大狗有同类前科，上月10号亦都是涉及咬伤一只歌姬，一度被渔护处扣留。渔护处强调十分重视事件，再次提醒所有狗只的畜养人必须要时刻对他的狗只作出适当管束。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今个年度年中人口数字，过去一年大约有29700名婴儿出生，跌穿过往的30000人水平，再创历史新低。政府发言人说，各项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到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令到总体人口按年微增 0.3%， 总人口升至到去7518300人。数据显示死亡人数多过出生，但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外来人口继续成为本港人口的增长主力。信报报道。
3: 在石屏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元朗狗咬狗的悲剧对全港所有狗主来讲是一次极其深刻而且痛心的警示。爱狗之人固然希望无懈自由活动，但是自由必须要建立在责任之上，养狗需要很大的耐性和投入。如果畜养人没有时间、精力或者是能力去照顾，这样就应当慎重考虑是否自养。星岛日报的社论。
2: 商报时评，2026年年中本港人口临时数字按年增加19400人。评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抵消了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抢财、留财的措施既见到成效，未来都仲要再接再厉，特别要在就业和就学两端发力添力。毕竟越来越多本地市民因为退休而退出劳动市场，配合来港就学的青年增多，都有助长远补给香港人口以及人才库。商报时评。
3: 大公报社评话，澳门特区政府是正式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亦都为新阶段香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香港和澳门资源产业结构不同，具体做法不应该简单照搬，但是两地在推动治理现代化、追求高质量发展上的目标是一致。大公报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邮政连续8年录得是亏损。评论认为，香港邮政面对的问题就并不是简单缩减人手或者收缩服务就能够解决到。睇返外国嘅邮政亦都面对住问题，当中德国转型就非常之成功，同瑞士嘅物流巨头以及系美国嘅速递公司系合并。评论话，国内都有好多成功嘅物流速递企业，香港邮政系咪能够借鉴到德国嘅经验，同内地物流巨头合并呢？东方日报评论。
3: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塘绿林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排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文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宝康公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啦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梯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系汤盈盈，
7: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港式生活馆，
10: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11: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人与人沟通，人与人关系，很多是 AI 都取替不到，起码取替不到住。我们怎样运用个科技，应用科技，拥抱科技，令到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12: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有我梁礼勤，
12: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4: 2026年8月19日，元朗大狗袭击小狗案，大狗狗主被渔护处拘捕。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消委会今年首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哥伦比亚上星期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292000人受灾。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剛才講到一些就業的數字，就業人數。統計處在星期一就公布了上年，即是2025年的就業綜合估計數字的一個專題文章。看到全港是那個總就業人數按年就是減了 0.6% 的。不過當中有一些行業，好像進出口貿易業和是零售業的就業人數的跌幅就是按年減了 4.3%。大家比率上面都看到有些差距在當中。繼續跟周小松傾，他是立法會議員，早晨。
16: 是早晨，主持人早晨。
15: 剛才就讲了其中进出口贸易的就是那个业内的情况啦，咁呢个可能都同国际环境有关系啦。咁但零售业呢有咩原因可能令到个就业人数有个咁嘅比例嘅跌幅呢？
16: 主持人，我补充一句，外贸易嗰、那个即是对外贸易即是进出口贸易嗰个行业嘅就业人数点解会咁即是跌得咁紧要啦。剛才就讲了一个，其实2025年嘅時候，即係有啲關税戰啦，令到啲公司咧可能招聘方面咧就趨向去保守，因為可能隨時變啊。咁另外一個咧，其實都係不得不提一提嘅，就係、是、成個行業咧，即係都有幾多嘅工作咧，係即係用引入咗 AI 啊。 AI 取代咗一部分人手，呢、這個都係唔可以忽視嘅一個現象嚟嘅，喺進出口貿易入邊啊，因為好多嘅公司咧，其實佢引入咗 AI 之後咧，其實佢係會省到一啲人手嘅，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佢嗰個比較大嘅一個就業人數嘅下跌咧，可能同呢兩個因素有關啦。我哋當然就希望以後佢嗰個進出口貿易嘅嗰個餅做大咗之後咧，佢真係啲公司咧有一個比較一個擴張嘅嗰個計劃，能夠令到個就業人數好翻啲啦。咁、第二個，如果講零售咧，就確實就即係我哋都睇到咧，就真係唔係咁好嘅個前景啦。咁零售業咧就雖然過去嗰十幾個月咧都有一個好少少嘅回暖嘅，即係到時可以睇到啦，有少少回暖啦嗰、那個零售嘅數據，但係整體上咧其實都係唔係咁靚嘅。我哋除咗睇佢就業人數下降之外咧，我哋都有即係睇過下咧，佢統計處有一個叫做業務收益指數啊，業務收益指數咧。實際上就喺零售業嚟睇咧，就2024年係79.3，2025年係80.1。呢個係咩意思咧？其實佢對比咧，按照2015年嘅數作為基數係100嘅。咁即係用句話講咧，我哋2025年得80咧，其實係相當於成個業務收益咧，就係不如2015年，不如十幾年前嘅。所以就成個行業咧就唔係咁理想嘅。咁呢個咧第一都會睇得到啦，即係依家電商就即係成行城市啦，就基本上好多人買嘢都透過電商啦。咁實際上就啲實體店開得少咗咧，佢所需要嘅即係嗰個人手需求啊，係真係比實體店咧係會少咗好多嘅。呢樣我哋大家都理解得到，所以有好多我哋都睇到街嗰啲街出邊有好多雜鋪啊，其實都係同啲有關。咁第二個咧，我哋成日去超市買嘢咧，其實都見到一個現象咧。以前就有幾個收銀機啦，都好忙咧，收銀員。其實依家都係忙，都係有啲忙嘅，但係咧好多時咧就得收銀嘅人得一個或者兩個，但其他有一扎咧就係自己去即係自己去用個電子支付啊去嘅。咁其實收銀員都少咗好多。咁其實整個行業咧，佢個整體嘅就業人數減少咧，我相信係啲因素係比較突出啲啦。
15: 但呢兩個行業有冇話即係可能少咗或流失咗嘅職位啊？集中喺邊啲階層或者工種咧？
16: 呢兩個行業嗱，如果係進出口貿易咧，就其實就我覺得就 AI 取代就比較明顯啲啦。因為好多嘅工作咧係真係用咗 AI 之後咧，佢效率就高咗啊，佢請嘅人手會相對少咗嘅。咁另外如果零售業咧，我覺得就係、是、都係比較一個售貨員啊、睇鋪嗰啲售貨員啊少咗啦，收銀員啊少咗啦，就呢啲階層咯。
15: Okay. 但佢哋即係其實咧，佢哋可能喺某一個行業，可能工作機會少咗啦，咁啊要即係冇得做啊，啲可能直情係。咁但係轉行咧，所謂轉型其實又易唔易咧？而家有冇其他行業其實反而要人多咗，係咪又可以配合到呢一啲行業本身零售業嘅可能冇一啲工作或者要轉行啦，又可以去到另一啲行業，係咪咁容易咧？又
16: 冇錯啊！所以呢個咧正正係我依家同政府即係成日同政府官員一路傾呢個問題啦，就係、是。即係點樣去協助呢啲之前做開啲傳統產業嘅人咧？點樣去轉型到一啲真係有人力需求比較殷切啲嘅一啲行業咧？咁以前咧，我哋睇得到咧，就比較需求比較殷切，由入行嗰門檻又比較低嘅一啲行業咧，就譬如保安啊、一啲護理啊、甚至乎一啲家務助理啊呢啲咁嘅行業咧，其實都過去嗰一二十年咧，都係成為香港一啲中年人，佢當佢自己嗰份之前做開國職業冇咗嘅時候咧，佢成為佢轉行嘅一個熱門嘅一啲行業嚟嘅。當然呢啲我相信政府都係有需要去保留啲職位同埋做足夠嘅培訓啦。但另外一個現象咧，我不得不睇嘅就係依家 AI 嗰個普及化咧，相當之犀利，亦即係幾乎你做任何一份工作咧，可能都需要用到個 AI， 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依家政府其實都重視嘅，佢推一個全民 AI 啦，咁而且 以前嗰僱員再培訓局咧，依家就準備要升級啦，升格到一個技能提升局。亦都會好重視一個 AI 嘅培訓。我覺得咧，就政府喺呢一方面應該落多啲力咧，去協助一啲嘅傳統產業嘅工人咧，去所謂升級轉型又好，去協助佢哋轉型轉去嗰啲最基礎嘅一啲門檻低嘅一啲比較容易入職嘅一啲行業又好，都係需要做多啲功夫，雙管齊下。
15: 要轉型嘅難度係點，或者其他啲行業係咪真係吸納到咁多呢一啲可能喺一啲傳統行業失去工作機會嘅人咧？
16: 其實係有嘅，當我當然啦，就譬如話護理員咁，可能都未必肯，好啦，成日都講話本地人未必肯做啦。咁但係我覺得咧，政府係需要去創造一啲條件去吸納呢啲本地人，呢啲失咗業嘅喺某一個行業失咗業嘅人去轉型去做啦。咁另外一個咧就AI 興起之後咧，可能會需要做一啲 AI 嘅培訓啦。有啲行業佢哋如果完全唔識 AI 嘢咧，佢哋入唔到職噶嘛。
15: 好啊，唔該曬周小松。周小松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同佢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陣。
9: 食完呢粒感冒藥，你就會陷入沉睡。
13: 食完呢隻藥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車去城堡參加舞會啊！
9: 食咗有睡意嘅藥仲揸車。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政府早前就公布啊，人工智能即系 AI 呢个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啊，咁啊至今就已经促成咗同埋落实咗首批有成30个嘅效能提升嘅项目啦，咁有啲其实未做嘅，咁啊会喺今年开始啦，都有啲会陆陆续续系会应用到嘅，咁涉及到一啲譬如运输牌照啊、康体设施啊，都会用到 AI 嘅，好似咧有康文署一个叫打击预订康体设施嘅炒场行为嘅一个即系、AI 嘅工具啦，咁就系会即系识别到一啲即系使用电脑程式或者其他自动化工具订场或者干扰正常运作嘅一啲做法啦，咁另外咧就1823即系数字政策办公室下面嘅1823嘅一啲项目咧都会有啊，涉及到系点样去处理啊嗰啲嘅投诉啦，咁有啲就话用 AI 可以系自动从大量嘅电邮嗰度识别到一啲需要优先處理嘅個案啦，咁啊，識別優先個案嘅時間都會縮短咗嘅咁。嗱，整體一啲喺政府唔同嘅部門用到 AI 去提升成個嘅效率啊、效能等等嘅咁，你點睇1872311呢個時候就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早晨。
18: 早晨，蘇立文。
15: 今次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組都講到有成即係首批呢30個嘅項目啦，咁你有啲咩關注或者特別當中有啲你覺得要可能都可以再做嘅，唔止呢30個嘅，點睇呢整體？
18: 好啊，嗱，首先呢個係即係特首之前施政報告講咗話要用嚟咁。
15: 吳傑莊，你嘅電話有少少窒，聽唔聽到？
18: 係聽唔到，聽唔到。
15: 而家可以係，請繼續係。
18: 可以。咁就係嗱，今次嘅做法咧，就用一個副司長帶住局長同埋啦。
15: 我哋要再博翻啊，唔記裝個電話，真係太窒啦，聽唔到啦咁。咁有關於咧係呢一個人工智能啊，即係 AI 效能提升組咧，咁啊，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咧都有提到啊。首批項目咧展現咗喺跨部門推展 AI 嘅潛力，唔同部門咧雖然係職能各異啊，但係就話唔少日常工作場景咧其實有相似之處嘅，好似就係網上預訂啊、牌照申請啊、一啲嘅審核評估啊、回覆查詢啊，甚至環境監察等等嘅。咁就話有一個案咧，如果喺有一個嘅部門嗰度首次係成功落地咧，相關呢啲經驗啊、技術咧係可以再調整啦，係推展到去其他部門同埋啲相近嘅業務場景嘅。繼續同吳傑莊傾啊，早晨。
18: 係你好，
15: 好，繼續講翻先。整體你點睇呢個係？
18: 係整體今次嘅做法咧，就係由政府啦，即係一個副司長加埋局長同埋立法院一齊去牽頭。咁而咧睇到今次個30個項目咧，都係好即係急市民所急嘅。即係睇到啲社會民生嘅嘢啊，大家都好有感受。咁樣咧，第一係好有針對性。
15: 嗯哼。
18: 睇到30個項目，你有5個項目已經做咗啦，因為係講緊係26年嘅上半年啊嘛，有部分已經開始咗，咁亦都睇到如果喺跟住揀呢啲項目出嚟咧，尤其是有10個重點項目咧，都係市場即係、就是、市民好針對性，譬如頭先講話炒場。希望有方法解決，即係點樣用識別到一啲機械人去做嘅，亦都見到咧，佢係一啲用咗一個部門成功之後咧，再跨部門喺做部門用嘅。譬如睇到嗰、那個運輸署使用咗嗰個打擊嗰啲機械人排隊攞抽啦，跟住之後咧就下半年咧就做呢、這個康文署炒場呢樣嘢啦。咁我相信咧，嚟嘅都會可以一個一個項目咧。喺針對性呢啲問題去做到一啲更加多可以有利市民嘅嘢咯。
15: 嗯，但係初步有冇啲係30個以外嘅？你覺得有啲場景都應該要試用 AI 嘅咧？
18: 其實肯定有好多嘅，咁但係始終明白嗰個資源肯定係有限啦，即係唔能夠全部都去做啦。咁見到其實呢啲針對性炒場啊，或者一啲可能係一啲失實嘅內容啦，見到係運輸署嗰、那個同埋嗰個物流署。點樣可以做一啲更好嘅盡職審查啲企業？咁呢啲功能其實喺好多度都用到嘅，譬如係一啲金融上嘅嘢啊，或者一啲企業申請嘅嘢啊等等，其實都唔同部門都會接觸到噶嘛。其實都可以好快、好輕鬆地咧，就可以喺其他部門使用。我相信嚟緊用得到 AI 去提升效率咧，遠遠唔止呢13個部門。
15: 嗯，其中咧處理投訴方面，而家有123嘅，咁日後都會用到 AI 啦。分別今次其實都有幾個項目喺當中涉及到123，有成4個嘅咁。有關於呢一個方向方面，你覺得做成點咧？呢4個項目又點咧？
18: 其實係非常之正確，因為我哋上個月啦，立法院去咗北京一二三四五咧，都睇到啦。其實見到馬上佢已經做咗個就係
15: 一二三四五就係內地嗰個政務服務便民熱線係嘛？
18: 係啦，北京呢個便民熱線啦，類似123啦。咁你馬上就其中 AI 項目就係將嗰啲市民嗰啲數據投訴啊，或者一啲要求咧。做一個dashboard 咁樣一個可視化嘅數據顯示屏，咁讓政策嘅部門可以好快針對去發現問題同埋解決問題。咁呢一啲其實喺內地已經做咗，咁我哋馬上跟進到做到，亦都有其他啲內部效率提升嘅，譬如話係一啲市民入嚟嘅可能數以萬計嘅一啲訴求，咁點樣用人工智能去分析，同埋去幫助去梳理一啲內容咧？咁呢個都肯定係。可以將佢內部嘅人手咧，大大咁樣去提高個效能嘅。
15: 嗯，其中咧，123嚟講咧，佢要123訴求一籃通啦。其實喺今年上半年就已經推出㗎啦。咁有冇都了解過其實嗰、那個效果係點樣嘅？
18: 嗱，訴求一籃通就係頭先我提到啦，即係將嗰啲。本身已經喺度嘅數據，將佢可視化咁樣去分析，咁呢個肯定係會有幫助嘅，因為咁可能嘅數據咧上到嚟嗰個部門或者部門首長、決策人好，其實佢係好難去分析嘅，你俾一沓報告去，但用呢啲數可視化嘅數字啊，原來個排名講每日或者每個月邊10單嘢最多人去關心嘅，咁佢馬上就可以喺政策上去跟進咯。
15: 嗱，舉個例嚟緊，仲有一個叫123投訴分流快，咁就話 AI 可以自動喺啲電郵入邊識別邊啲係優先處理嘅個案嚟嘅。你自己覺得個準確性點咧？會唔會其實 AI 做完之後，其實最後都要人手自己再睇過一次，會唔會咁咧？
18: 嗱，呢個就好好嘅問題啦，因為始終 AI 咧，即係我認為啦，一路發展得好快。但始終未到一個話完美嘅階段嘅，即係肯定係需要人去再睇一睇嘅。即係好多時而家我哋譬如即係有時議員寫嘅稿啊，寫一啲評論都會用 AI 幫手起稿嘅，但係裏邊都會有錯嘅。所以咧，我相信呢次政府亦都好小心，佢將 AI 只係幫佢去做一啲前期重複性嘅工作梳理咗，最後決策嘅肯定都係人。咁但係始終咁樣做法都係可以減省咗好多不必要嘅人手。
15: 嗯，即係。因為今次譬如其中頭先講呢個叫123投訴分流法，佢話喺電郵入面識別到啲優先處理嘅個案，你有冇了解到個技術係點？因為涉及到嗰個判斷喺當中噶嘛，會唔會有機會走漏咗，影響到民生嘅一啲服務咧？
18: 嗱，呢啲一般人工智能嘅做法就係話，佢將佢啲經驗一路累積嘅，佢可能係標示咗先嘅，即係用人睇咗呢一類嘢係急嘅，呢一類冇咁急，可能經過一輪嘅學習之後咧。再有新嘅一批嚟到啦，咁佢就會根據之前學習咗個內容去跟。咁當然你話學習係咪 足夠咧，咁佢亦都唔會足夠嘅。我哋人都係啦，咪就每無論去到幾多歲，你都要學習噶嘛。咁如果 AI 都一樣，佢要多啲時間學習咯。咁所以政府呢段時間推出嚟，我相信都唔係今日即係啱啱先做嘅，肯定係一段時間，可能數年計之前咧，兩三年前已經開始緊喺度累積緊一啲經驗。咁去到慢慢慢慢咧，個準確率咧就會越嚟越高啦。哦，即係個電腦用大語言模型識別到呢一類事情，我原來係急嘅，咁佢馬上就可能著個紅燈咁樣，你睇睇先。咁當然都會唔會百分百準咧？我相信唔會百分之一百嘅，可能九啊幾、八啊幾，其實都幫到好多手咯。
15: 嗯 ，OK， 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同你傾到呢度啊。吳傑莊咧係立法會議員，都講到關於咧政府公布呢個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組嘅首批即係促成啦，同埋落實嘅一啲嘅項目有成三十個嘅咁，有啲係嚟緊會做噶啦。咁有啲頭先都講到涉及到唔同部門啦，一八二三咧係其中一個咧會用到 AI 嘅一啲項目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韩国外长召遣，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王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

0: 十一創辦人鄭志剛認為，只要持續引入更多國際級文化內容，配合啟德體育園作為雙引擎協同發展，相信香港能夠繼續穩固亞洲文化藝術盛事之都的角色。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韓美越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日期由原先的今個月17號至27號縮短至今個月21號結束。較早前有報導指，聯合軍演將提前結束，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取消，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朝中社發表評論，批評聯合軍演對朝鮮和地區的安全環境構成直接威脅，令原本就惡劣的朝鮮半島局勢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評論指出，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侵害和威脅朝鮮主權安全的敵人將時刻被鎖定在報復目標範圍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22点，跌148点，成交金额1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跌343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7.24升1.06元，盈富基金25.84跌1.2，腾讯控股440.8。跌咗个六，阿里巴巴124.4跌2.3，联想集团系31.26跌8仙，中芯国际72.7跌3.1，智普1037元跌6元，华虹宏力122.7跌6.2，百度集团88.45跌12.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1，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942点，跌1,518点。港金报40,600元，跌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85美元，卖出4,35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的支路啦，由於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呢是受阻隔，一帶呢較為車多，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的支路由於有壞車，現時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而另外啦，東隧去九龍方向管道內的慢線呢都有壞車阻路隔，一帶呢都是比較車多，就是東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而同时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被车辆使用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赤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道。

0: 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呢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邢海洋在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中把气温摊开来。唐朝末年，五代十国的前期，元同明朝的交界，明朝的末年，在这些时候，亚洲季风的降水都大减。
4: 游牧民族南下的马蹄声里面，没有掠夺的狂喜，只有冻僵的手指和哭哑的婴儿。马背上的人在零下30度的风雪里面，找不到可以放牧的草场。部落的牛羊在饥饿中倒下，孩子冻死在帐篷里面。向南走是草场枯竭之后纯粹的生存本能。草场枯了，南边的墙必须撞开，农耕与游牧的碰撞就此启动。书中写得透彻，原始人不是喜爱自找苦吃的族群，南下是被气候推着走的。气候不单止压迫游牧者，亦都几乎抹掉过整个人类族群。第四纪兵器撕开来看，寒冷只是表层，冷热反复摇摆才是最致命的部分。约90余万年前，一次极端气候事件令人类从10万多人骤降到1000多人，濒临灭绝。90万年的时间跨度，98%的人口蒸发，只是剩低残灯一盏。
3: 冻了下来，南方温暖的盆地挤满了避寒的部族，旧秩序被剪成粉，新的帝国从冻土中重新出来。到暖的时候，冰盖退却，海平面上升50米，梁渚水城被淹没，文明的曙光被海潮吞掉，气温每偏移一个刻度，文明的疆界就跟着画一条新的线。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作者邢海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0: 2026年8月19日，元朗大狗袭击小狗案，大狗狗主被渔护处拘捕。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消委会今年首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哥伦比亚上星期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292000人受灾。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今天来到9:41，讲是有关于是医务卫生局辖下的基层医疗署，就会在今年10月起就会逐步将卫生署辖下的长者健康中心的服务就会是整合到去地区康健网络，即包括地区康健中心和地区康健站的。都有分即一些阶段性去做的。首阶段就会先整合9间的长者健康中心，预计2027年首季就会完成一些服务的整合的。其余咗9间就会喺2027-2028年度咧完成整合嘅咁。喺而家嘅卫生署长者健康中心嗰度咧嘅会员咧，其实会有一啲譬如慢性疾病管理嘅服务啦。咁啊，按住譬如现有一啲复诊日期，就去到长者健康中心啦，会有啲跟进或者系获安排咧转介到选定嘅地点。咁另外仲有健康评估服务嘅咁。嗱，日后咧呢一啲服务咧就会去到地区康健中心啦，即系做一啲嘅协调相关嘅服务嘅咁。有关于呢一个嘅即系整合，其实嗰个好处系在于啲乜嘢咧？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陈海欣，早晨。
3: 早晨，萧学文，早晨，各位听众。
2: 头先都提到啲整合一啲长者基层医疗嘅服务啦，咁整体嚟讲，你点睇呢一个方向嘅，或者对于即系整体个医疗体系嚟讲嘅好处系啲咩咧？
3: 先講整體方向咧，原則上咧呢一個一定係好嘅方向嚟嘅。大家咧，我諗睇到最新嘅人口調查都知道，我哋嗰個本港個長者人口咧係持續去上升啦，而且長者嗰個健康咧，其實亦都係我哋公營醫療咧或者我哋醫療開支嘅主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咁我哋去睇下現時現有嘅服務，如果唔改或者唔提升，唔去再重新整合嘅話，究竟可唔可以維持到落去呢？其實而家嘅長者健康中心咧，排隊時間已經係超長㗎啦，即係佢係服務緊好多嘅長者。譬如我哋睇翻啦，每年投放啊，衛生署都成1.7億至1.8億去營運呢18區嘅長者健康中心，但係我哋睇下，截至去年年底咧，已經係有2.9萬名嘅長者輪候緊第一次嘅健康評估，即係做嗰啲身體檢查。咁佢哋要嗰個輪候時間中位數咧係22.5個月啊，即係接近2年。咁即係話咧，而家繼續有嘅資源咧放喺長者健康中心嗰度咧，我哋已經係達到一個飽和同埋樽頸嘅位置。咁而我哋近年已經著力呢個基層醫療服務啊嘛，咁我哋已經有喺各區都開展咗唔同嘅地區康健中心啦、地區康健站。其實而家有啲服務咧，都好多長者去嘅。咁但係你未見到可能會有重疊嘅情況咯，一啲資源嘅重疊。例如長者健康中心，頭先你都講啦，有啲身體檢查。其實如果係有少少嗰啲輕微嘅偶發性嘅疾病，佢都可以有醫生幫佢睇，亦都同醫管局啊。我哋而家講改咗為呢個家庭醫學嘅門診咧，又有長者嘅專籌嘅，其實啲資源係重疊咗，所以你問我嘅好處同埋或者個原則上咧，呢一個一定係會支持佢哋係將呢啲嘅服務，尤其是長者健康服務，去分階段係去整合嘅。問題在於關注住咧，而家有好多地區康健中心咧，已經係俾咗合約佢哋，可能做一定嘅年份。咁佢將呢一個服務轉移落去地區康健中心嘅時候，你見到呢，以前可能係喺長者健康中心，你就評估下啊啲老人家嗰個認知啊、行動啊，有冇即係遲緩啊或者視覺。而家你去到地區康健中心呢，咦，你睇稿都知道多咗喎。咁呢個都有個好處嚟，多咗營養啊、聽覺，好多老人家都可能有聽嘢唔係好好啊、心理啊、心理嘅治療啊同埋泌尿問題。 咁呢啲都係好嘅，個服務多咗，但係個問題最緊要啦，有冇俾額外嘅資源俾而家已經判咗出去嘅地區康健中心嘅營運單位，係去聘請有關譬如多啲嘅營養師啦、聽力專家啦、心理治療師等等咧？因為你見到佢其中一個賣點咧，就去到地區康健中心嗰陣時候咧，佢嗰個健康評估咧個覆蓋面係。多咗，就是、多咗我剛才所講的營養啊、聽覺啊、心理啊同埋泌尿的問題嘅，咁所以我都關注呢一點。
2: 首先咧就係、是、你自己頭先都提到話，即係長者而家接受呢一個嘅首次健康評估喺長者健康中心咧，嗰、那個輪候時間都即係相對長啲啦。預計整合咗去到地區康健中心嗰個網絡之下，嗰、那個輪候期係咪都會大幅縮短咧？第一個啦，呢、這個第一點。第二就係頭先你講到咧，就係話啊，個健康評估嗰個嘅範圍啊，喺地區康健中心度做咧，其實係多咗嘅，譬如營養啊、聽覺啊、心理啊、泌尿等等嘅問題都會涵蓋埋嘅。咁會唔會本身佢嘅容量已經係可以？容納到咧，即係本身嗰個人力資源已經處理到，就算而家多咗呢一啲涵蓋嘅範圍，都唔需要再額外再加人手，使唔使？係咪咁樣咧？
3: 兩方面啦，第一咧，嗰、那個而家喺長者服務中心、長者健康中心嘅輪候時間非常之唔理想。你話日後去到地區康健中心可唔可以縮短咧？呢、這個就真係老實講，你投放幾多資源同埋幾多嘅人手去清咗呢條龍啦，我哋叫做嚇呢、這個人龍啦咁樣。如果你資源不變嘅話咧，其實你只不過係轉換咗個地點嘅啫。地區康健中心咧，本身佢仲要有其他嘅服務，佢本身唔係淨係做長者嘅，所以咧我自己睇到咧就係話，你話第二個問題啦，其實佢係兼埋做呢一個長者嘅健康服務，因為我哋基層醫療服務咧就唔可以話啊淨係。做青年人，咁我哋長者都要有點樣基層及早預防，譬如早啲睇下佢營養，早啲睇下個聽覺。咁但係個問題咧，而家我啱啱喺呢段時間咧，都去過唔同嘅地區康健中心睇過。其實咧，唔係間間地區康健中心係有營養師啦，或者聽力專家嘅。咁呢點一定必須要留意，就係話可能即係頭先你問嘅就係、是，可能而家嗰啲地區康健中心本身佢都有呢啲專家喺度噶啦。但而家普遍嘅地區康健中心咧，有嘅系咩咧？驻场嘅护士、物理治疗师或者职业治疗师。你话系咪日日都有营养师啊、听力专家啊、心理？因为而家有埋心理同泌尿、啊。咁你真系好似一间小型嘅诊所咁滞啦，变咗。而家嘅地区康健中心咧系冇医生噶，大家要留意系冇医生嘅。如果佢喺地区康健中心发现啲长者有问题咧，其实都要转介到去医管局咧嗰啲家庭医学嘅门诊继续跟进。以前咧就喺长者健康中心咧都会有医生可以帮手跟进嘅。咁不过我又觉得咁讲嘅，呢、這个服务好似头先咁讲啦，维持而家有嘅。維持而家有嘅服務去繼續推行咧，其實係一定會爆煲。你一定要係喺地區康健中心裏面升級地區康健中心，所以未來咧就應該睇下俾幾多資源啦。可以俾到呢啲地區康健中心嘅營運者加到幾多呢方面嘅專業嘅人手，因為佢哋可能就日後就喺外面去聘請啊，私人市場去揾一啲佢哋需要嘅人手，去到呢啲地區康健中心去幫手咯。
2: 另外就係除咗頭先講嘅健康評估服務啦，咁都仲有一個叫慢性疾病管理服務嘅。日後由地區康健中心做一個協調，你覺得個唔同或者對長者嘅健康嘅幫助係啲咩？
3: 慢性健康呢一個咧，就好多長者都會遇到嘅。譬如我諗大家咩叫慢性病，都知啊，三高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壓咁樣。咁嗱，而家咧有嘅長者健康中心咧，佢哋去做緊都會有呢一啲嘅嗰啲叫做及早預防啊、檢查同篩查嘅。咁而家你放落地區康健中心嗰度咧，我哋都睇下日後嗰個咧。而家有一樣嘢係未公布嘅，就係嗰個收費嘅模式啊。嗱，你慢病共治，我哋就知道啦。慢病共治就建議長者咧就係共付150蚊嘅。咁我哋頭先個內容都有講，長者健康中心有嘅咧，佢會做一個叫做健康檢查。而家咧長者嗰個長者健康中心做嗰個健康檢查咧，係110蚊嘅年費嘅啫。咁而家地區康健站咧係未有公布呢一個健康檢查嘅費用嘅，淨係公布咗慢病共治，即係話如果你發現你唔一定去醫管局去睇你嗰個慢性疾病嘅，我哋可以咧喺政府預先登記咗嗰啲嘅私家醫生嗰度，你俾150蚊就可以有幾多次，有幾多次藥啊，或者幾多次可以去睇啦。咁呢個其實咧就 係基層醫療嘅其中一樣最，即係一路以嚟都希望推多啲慢病，就係唔係淨係政府俾嘅，係你自己付出150蚊喺出面私家亦都可以共付嘅。咁其實呢個某程度上咧，係將個公營嘅一啲嘅服務樽頸，我哋就去到私營嘅市場。但係喺長者角度、喺病人角度咧，希望佢哋唔使額外比以前比更多，即係好似會唔會變相係加咗價價咁樣？咁呢一點就需要留意咯，因為而家淨係知道個共付額係150蚊，但係嗰啲健康檢查嘅費年費係幾多咧？而家110蚊啊，地區康健中心係幾多咧？呢啲都未知嘅咁樣咯。
2: OK，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同你傾到呢度啊。陳海欣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一啲長者基層醫療服務嘅整合嘅18723啲啫，我哋休息一陣。
4: 做好熱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衛生常識你識唔識？
4: 識，第一，患病不適咪落水。
5: 患傳染病或者發燒、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衛生，唔好喺池水嘔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廁所。
5: 第三，注意個人衛生，游水前後要沖身。
4: 清楚曬，
5: 泳池衛生人人識，安心暢泳好舒適。
1: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2: 講有關於呢就係喺2013年同埋2018年推出嘅廣東計劃同埋福建計劃，咁就係俾選擇呢喺廣東或者福建兩個省呢養老一啲合資格嘅香港長者呢，就唔需要每年都返嚟香港啦，亦都可以攞到呢個高齡津貼啊、長者生活津貼等等嘅咁。嗱，目前兩項計劃嘅申請有一個資格當中，就要求長者呢喺緊接申請日期前要連續居港最少一年嘅，咁即係話亦都話即係離港係唔超過90日啦。咁不過咧就近日咧就有一啲即係人士咧都收到一啲長者嘅求助，就話佢哋個求助嘅情況就係咁嘅，就佢哋退休之後咧一直都攞緊高齡津貼啦，或者長者生活津貼，並且咧喺即係廣東省啊、香港啊兩邊都可以行嘅，即係兩邊走嘅咁。咁但係話大部分咧香港就已經可能冇自己嘅物業或者居所，又或者根本就已經退休之後咧，其實全面就喺廣東嗰度住㗎啦，但一路都冇攞津貼嘅。到佢哋去打算咧申請呢個嘅廣東計劃去北上養老嗰陣咧，就發現就唔符合嗰個申請嘅條件啦，因為話申請日期前咧就要連續居港最少一年嘅要求，因為佢哋本身已經係全面住咗喺內地，譬如廣東咁嘅咁，有啲咁嘅情況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6: Hey， 早晨，蘇樂文早晨。
2: 可唔可以講講嗰個長者求助嘅情況，咪我講嘅情況，定係都仲有啲補充喺當中
6: 有補充嘅，因為呢種係第一種情況啦。因為咧而家咧就冇變廣東計劃嘅長者生活津貼啊、生果金嘅受助人咧，咁佢其實都寬鬆嘅，佢一年留喺香港60日咧，跟住周圍走嚟走去咧都得嘅。咁但係咧其實呢個日子永遠計唔清咧，因為佢唔會有。佢唔會記住自己離開咗香港幾多日嘛？咁有啲咧想轉換咧，係廣東計劃咧，結果都係一次頭先所講啦。咁又要由頭嚟過，去即係居港一年先至得。咁嗱，呢種第一種情況。第二種情況咧，後屘我哋就收到更多嘅長者咧，去提一個更簡單理解嘅問題。佢哋根本就咩福利都冇嘅。佢哋咧好多都係60歲到咧，我諗個階層都係。中等啦，咁就拎住啲退休金啊，咁就试下喺内地，即係广东省去中山啊、佛山咁样住啦，住下真係越住越舒服，咁啊物业都买埋啦，咁佢哋呢都唔係諗住攞长者生活津贴，佢哋諗住70歲呢啊，佢哋知道有个生果金广东计划，就諗住呢去申请生果金，佢就本身咩福利都冇，咁但係呢社署或者而家个要求就係话呢，佢申请嗰一刻呢一定要居港一年。咁佢哋就話啦，我一直係香港永久居民，又作出咗貢獻，不過呢我就退咗休喺即係決定喺中山，咁但係你叫我返香港一年再申請嗰個生果金變為廣東計劃呢，佢哋做唔到，一年物業都冇買，有啲甚至呢我哋收到一啲個案都係要屈喺佢屋企人嗰度呢去等9個月，咁所以其實好唔理想嘅，咁所以譬如我因為譬如成日都有啲數字呢就話有大概10萬香港人呢喺廣東省做養老，但係點解廣東計劃得3萬呢？原因就係根本就好多呢 佢未到70已經返咗去，但係呢當佢要申請廣東計劃嘅時候呢要佢返香港住滿一年，咁呢、okay. 個其實就即係同我大政策原意係有差距囉。
2: 所以你覺得廣東計劃要求你申請之前嗰、那個日期之前要連續居港最少一年呢個要求是覺得要改動的，還是你覺得其實連居港要求都不需要呢？還是有需要不過只是不應該在要、即申請之前那一年那麼長呢？還是怎樣呢？想著
6: 這樣的、我們明白呢就居港日期就很多人都覺得即是個穩妥的，譬如說、即都是證明他、是跟香港有實際密切關係、但是呢 我就有兩個的建議的。第一就是譬如他已經在拿長者生活津貼啊、生活金啊，已經拿緊佢就可以自動切換為廣東計劃，唔需要再有額外嘅居港要求，因為佢本身已經攞緊啦。呢種第一種，我覺得容易啲處理。第二種咧，就係、是、佢根本就即係香港居民啦，決定喺廣東養老啦。尤其可能佢60多到70之間，佢已經喺廣東省養緊老啦。呢一啲可唔可以將廣東計劃、福建計劃嘅要求咧微調？微調就係話咧，佢而家就係要佢居港一年啊嘛，可唔可以居港一年，或居住廣東省一年，或居住福建省一年，去做一個資格？因為你本身廣東計劃就係應該應對喺廣東嘅香港長者啊嘛，咁譬如佢拎埋個居住證出嚟，咁其實我相信即係就幫到佢哋咧，可以即刻申請到個生果金，都幫輕下佢哋啦，同埋佢哋會覺得唔公道，你廣東計劃就係、是。促使我或者鼓勵我翻內地廣東省度養老，點解我反而翻咗啦？你就冇福利俾我？我覺得喺呢度做調整，用翻廣東、福建，除咗居港，你可以選擇廣東或者福建，咁作為一個資格咯。
2: 呢、這個同其實過往說法啦，或者政府過往都有提到話，連續居港一年嘅規定就係確保嗰啲公共福利金嘅申請人啦，同、香港嘅密切聯繫嘛。頭先阿鄧家彪你都簡單提到啦，就話咁樣係有助即係合理分配有限嘅公共財政資源。如果你頭先嗰個微調方案，佢其實就唔使話一定喺香港申請，即、就、係、是、申請之前一年喺香港，可以喺內地包括廣東或者福建嘅咁，仲係咪有本身嗰個原則係做到咧？即係同香港有個密切聯繫啊？
6: 我哋要留意我哋對安老養老嘅大政策咧，就係、是、用好灣區資源。咩叫用好灣區資源呢？政府係持續擴展咧，即係啲資助嘅照顧院舍服務去到廣東省。我了解到佢哋都已經探討緊福建啦。咁點解？唔係咁多高齡嘅長者由香港嘅安老院轉過去咧？個原因就係佢哋本身唔係好熟習內地嗰個生活環境。咁已經有批熟習咗年輕一啲嘅長者，其實佢哋就 ready， 即係譬如話，當佢哋真係再高齡啲，譬如80多歲要接受院舍服務，佢哋都預咗喺內地去一條龍做埋。咁所以其實我哋反而覺得，第一係個政策銜接，第二有個針對性。個針對性我就係講緊廣東或者福建，而唔係咧完全撤銷居港啊嗰、那個或者係。密切聯繫的要求，這個只是配合了我們要用好灣區資源啦，一個灣區養老啦。咁我覺得有個即係大方針嘅一致性，同埋個現實亦都係咁咯。係好多香港市民已經喜歡喺內地，尤其廣東省養老。
2: 暫時你哋收到呢一啲相關嘅求助有幾多啦？同埋我知道你哋都有即係同一啲求助長者同社署嘅代表有會過面嘅，有冇都即係提出啲咩關注，或者社署嘅回應又點？
6: 社署就好清楚講到呢個都係一個大政策改動，但係因為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正在製作當中，聽市民意見咧，我都特別講，而家唔係講個別長者福利，而係一個大嘅人口政策。如果我哋真係響應要灣區養老嘅，其實要打通埋呢一度咯。咁佢哋會帶翻去俾整個即係局方啊，或者係特首嗰邊去了解咯。咁而我哋因為有內地中心啊，工聯會單單中單。我哋已經有100多個長者，佢係夠咗70歲，佢亦都長期喺中山度退休，但申請唔到生果金，即係廣東計劃。咁我諗一個城市都已經咁，更何況全國廣東省。
2: OK， 好啊，唔该晒邓家彪，同你倾到呢度啊，咁样，多谢你。邓家彪系立法会议员啦，都讲到关于譬如广东计划啦，咁啊有一个嘅要求喺当中嘅，就系、是、要求申请嘅即系长者咧，系要喺紧接申请日期之前要连续居港最少一年嘅。咁头先就讲到有啲长者系求助啦，咁提到可能佢哋已经多年嚟系喺香港冇物业噶啦，咁又或者即系全面去到内地，包括系即系广东系即系做一个退休嘅咁，佢哋都之前冇攞呢啲嘅津贴。都日後諗住即係申請廣東計劃啦，即係北上養老啦，就發現因為已經住咗好多人喺內地啦，根本符合唔到咧話申請前連續居港一年呢一個要求。咁提到頭先呢啲方面嘅求助啊，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啊，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說不能交代太多，重新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配合国家规划，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推动非遗传承和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专访说，乐见国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对本港未来五年的文化发展有信心。陈志思表示，香港汇聚顶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荟萃优势，独特策展风格令展览成功引进来走出去。他指出，纽约和伦敦兼具国际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余会欣赏当地歌剧或音乐会。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这个方向发展，增加竞争力，文化和体育可谓重要主打项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韩国外长召遣，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在今日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王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越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今个月17号至27号缩短至今个月21号结束。较早前有报道指，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而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的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84点，成交金额6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7点，跌365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7.16，升9.8。盈富基金25.88，跌8仙，阿里巴巴124.5，跌2.2，华虹宏利117.9，跌11蚊，中芯国际73.9，跌1.95，腾讯控股440.8，跌6，智谱1042蚊，跌1蚊，联想集团30.74，跌6毫，建滔积层板37.46，跌1.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16，瑞士法郎9.663，澳元5.551，加元5.64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775点，跌1684点。港金报4071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62美元，卖出435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日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噶，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咁落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坏车阻路啦，而家车龙排翻去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路噶，就系、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咁落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坏车，龙尾排翻去新田公路啦，近住逢吉乡路。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拖走了，但影响到外围的交通比较挤塞，现在车龙都几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着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都是比较车多。再重复多次，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的坏车虽然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着香港儿童医院对出，亦都影响到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就在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鲤鱼门道去回东隧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渔民坊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好啦，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都系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早晨啊，各位早晨，星期三朝头早啊，时间嚟到十点十分，港股今朝咧系偏软，嗱，隔夜美股咧三大指数向下啦，纳指就表现比较差啲嘅，跌超过1%，受到啲晶片股影响啦。港股今朝低开之后咧，低位暂时系25,315点啦，跌超过150点嘅，而家系做紧25,410点，跌60点，期指都系跌60零点啦，低水30零点。成交张数超过23,000多张，大致成交开了市不够一个钟头，超过663亿。区内股市今朝就表现麻麻地了，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跌超过1%，深证成分指数跌近3%。日韩台方面，以韩国的股市表现差啲，跌超过4%嘅，日股跌超过2%啦，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系跌1%。讲下港股一啲详细嘅表现，科指咧就跌超过1%，而恒指成分股入边咧，今朝睇下比较差啲嘅咧，就系有只百度啊，寻日收市之后公布业绩啦，而家股价咧系跌紧超过12%嘅，接近13%噶啦。其次系快手跌超过3%，比亚迪电子跌近3%，逆市升嘅有只煤气，咁煤气咧亦都系寻日出咗业绩啦，咁公司咧就系中期多赚23%，派息10%12仙，并预计咧全年嘅利润咧系高单位数嘅增长。小米亦都出咗业绩，系升到超过4%嘅，排第三，表现较好嘅恒指成分股系新东方，升近4%。五十大成交额入边咧，睇下啲移动股份。升跌幅度5%或以上啦，有隻 XL2 南方海力士系跌14%嘅，跟住百度头先讲咗啦，跌超过12%，长飞光纤光缆系跌6%嘅，中华煤气头先讲咗升近8%，兆易创新亦都系公布咗业绩啦，跌超过6%嘅。好事不宜迟，星期三嘅嘉宾我哋揾嚟资深分析师彭维新，早晨彭生。
5: 系早晨啊！
4: 系啊，今日咧就除咗港股之外咧，有个好大嘅焦点啊，就系宇树科技上市，问内地机器人公司啦。今朝翻嚟开得非常之高，1,100蚊人民币，咁咧就比佢发行价咧150.8人民币咧升超过6倍。如果真系中咗一次嘛，赚到超过47万。咁即香港就暂时买唔到啦。头先望过下呢，香港啲即相关股份，譬如首程啊、优必选啊、粤疆呢，都系即普遍向下啦。嗱，而家宇树上咗之后呢，即嚟緊嗰个股价个持续性啦，或者估值方面啦，你点样睇呢？
5: 其实如果你睇返呢，佢哋嗰个整体嘅估值呢，已经系有一个叫做過曬佢應該要合理嗰個嘅範圍好遠嘅啦，咁我諗住呢個都係因為咧，即係股份嚟講多人抽啦，亦都係個所謂嘅機器人第一股啦，咁所以咧即係全世界嗰個焦點就擺咗喺佢嗰度，咁因此佢先可以有個即係咁大嘅即係升幅嘅啫。咁如果你以佢現時去睇翻，雖然你話佢係啱啱喺個即係上市前咁啊，亦都公布咗啦，咁佢即係叫做咧係第一次係出到一個叫盈利嘅，咁但係呢個數字咧，如果你比起佢現時嗰個嘅即係叫做市盈率去睇咧，619倍，咁呢個位嚟講咧，我諗咧就真係冇乜。邊間嘅公司即係又有盈利又可以咧，就係即係有盈利增長嘅能力係比較強嘅，係可以達到呢種嘅水平。咁所以你即係點睇都好，佢係一個好貴好貴嘅股份。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又冇得買咧，我哋得個睇字嘅啫。呢個咧就可以咁去睇啦。即係我哋係繼續喺度睇人哋究竟點樣炒只股份啦。咁啊，即係講真嗰個盈利咁高咧，咁我都等下即係抽到嘅 嘅內地投資者都開心嘅。
4: 嗯，嗱，咁佢同埋流通性都好低下啦，即係睇翻啲資料就7.4%度，咁即係可能即係抽到之後，可能大家都賺夠啦，都可能。即係會放一放啊，或者係咯，再睇下點啦。嗱，但係香港呢邊咧，頭先講咗幾隻咧，即係類似嘅。咁呢部分你又點樣睇咧？佢哋應該平啲啦。
5: 當然平啲，平有時就未必係即刻可以吸引到投資者嘅，因為都睇到咧，其實咧喺而家嚟講係香港上嗰啲嘅所謂機器人股嚟講咧，暫時咧佢哋嗰個叫做風頭咧，一定就唔及呢個宇樹嗰邊噶啦。咁啊，同埋亦都睇有部分嘅，譬如好似係9880咁樣啦，就優必選啦。咁佢主要唔係一啲我哋講緊係家居嘅人形機械人，佢主要都係喺個嘅。工業裏面即係生產係做一啲嘅機械臂嗰部分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喺直接同呢個嘅預算做比較嘅，其實喺而家嚟講就唔多嘅。咁就算你話比亞迪啊，又甚至小鵬啊，又或者係小米，咁佢哋都話嚟緊係會推呢個嘅人形機器人出嚟，咁究竟？最終嚟講嗰個嘅係點嘅樣啦，即係個售價啦，咁同埋佢究竟有咩功能啦，嗱啲嚟講全部都仲未有睇到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嚟講就係亦都唔好因為只宇樹上市嗰陣時上到咁高咧，可以令到好多投資者咧係即係突然之間發咗達啦，咁而咧就諗住話啊，我哋都睇下呢啲嘅股份嚟講可唔可以有機會咧？咁我諗就難啲嘅，因為始終香港呢邊嘅投資者嚟講咧會係。睇翻就係佢哋個整體嘅盈利能力啦，第二亦都會睇翻就係話究竟佢哋嗰個嘅即係叫做喺市場上嗰個流通量有幾多少？咁我諗暫時嚟講，你香港嗰扎嘅機器人股嚟講咧，個整體流通量咧就一定唔係好似只預算咁低嘅。
4: 嗯，明白。咁啊，講下啲公布咗業績嘅一啲股份啦，百度啊，第二季咧嗰、那個即係經調整嘅盈利咧就按年跌超過46%。不過咧就個資本開支咧令人幾擔心下喎，即係大幅增加2倍啦，同埋個現金流咧都係再次錄得個負值，見到今日翻嚟咧嗰個股價都顯著受壓啦。而家嗰個即係佢哋個表現咧，係咪比市場預期差咧？
5: 的確，如果你睇咧，成條數所有嘅都係miss 咗我哋所謂嘅市場預期嘅，咁呢啲嚟講咧，就形成咗佢個股價受壓嘅主要原因啦。咁就咁特別睇翻啦，喺佢哋嗰個嘅總收入啊，同埋呢個嘅即係盈利嗰方面咧，兩條數都係比個市場預期係即係做得冇咁好嘅。咁呢個嚟講咧，就構成咗一個直接嘅影響嘅，因為佢哋連收入又甚至係盈利，你都做唔到市場嘅預期咧，咁你其他嘅數嚟講細數咧，其實好難咧係達到標。咁而且咧，亦都睇翻咧，就話喺而家呢個時間嚟講咧，你喺個 AI 各方面嘅投資，其實咧好似其他嘅一啲同行咁，無論係講緊係即係騰訊啊、巴巴啊，我哋都預計佢哋會係繼續增加個投資。咁你係影響到個現金流，咁整個叫收入同埋嗰個盈利，你都係達唔到個市場預期咧，咁大家亦都即係睇到佢哋嗰個現金流係會受個投資嘅影響咧，咁即時就即係三個交叉下打咗落去對到噶啦，咁啊變咗個股價嚟講咧，你見個開出嚟之後咧急跌咗，咁啊全日最低去到咧係86.5呢啲水平之後咧，就算你話彈都彈唔到幾多啊！嗱，而家嚟講咧，我哋都睇好多嘅一啲叫做科技相關嘅股份嚟講咧，最重要真係睇佢嗰個嘅即係叫做資本開支嗰部分咧，會唔會令到佢哋未來嗰個現金流會出現負數？咁如果你係出咗負數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即係個市場都係個憂慮係冇辦法係消除到嘅。
4: 同埋即係除咗個資金或者個現金流嘅問題啦，係咪都有啲擔心？即係你咁多資本出咗去啦，幾時真係可以兑現到？特別係 AI 相關投資，
5: 係啊，即係乜？你 AI 嚟講咧，唔係講緊係一個叫做一時三刻咁投入咗之後咧，就可以攞到一個好大嘅即係叫做業務增長或者個收入增長嘅。你好多時都係講緊全個行業都投緊資金，大家都係競爭緊底下，你就 不可避免咁你都需要跟住一齊投。咁同埋你咁樣跟住投嘅話咧，最大嗰個問題就係究竟你嗰個嘅即係手上可以係使嘅錢係可以燒幾耐咧？咁當然如果你好似白島啲咁大隻嘅話，都當然係可以燒得比較耐啲嘅。但係大家都係即係將個焦點啊擺翻喺佢啲現金流嗰部分啦。呢部分嚟講咧，就你冇辦法係唔面對嗰個投資者嘅一個質疑提問嘅，因為你嗰個現金流低咗嘅話咧，變相你係真係會影響到你自己本身咧嗰個嘅流動性嘅。咁流動性係所有股份，即係無論分析師又好，又甚至基金經理都好啦，佢哋一定係第一時間就睇一隻股份嘅流動性。如果你流動性唔夠嘅話咧，咁就擔心你可能會係向個市場上高係去伸手，無論係講緊做批股集資又好啊，有甚至係其他嘅方法咧，可能都會影響到大家嗰個嘅即係對佢哋嗰個信心嘅，所以個股價影響幾大咯。
4: 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你同彭慧生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㗎？
5: 我冇持有嘅。
4: 好，唔該曬你，拜拜。恒指而家咧嗰個跌幅收窄咗㗎啦，25,461點跌緊9點嘅啫。今朝早節目時間到呢度，再見。
6: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7: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9: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細型嘅機械，中小學可以透過一啲木質編程嘅機械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想要動作，解決一啲任務。
10: 星期六朝早九點，
11: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0: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2: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13: 當間72小時之環保回收的愛情，下集。
14: 全港咁多間回收店，我居然會認識到你。
15: 不過人哋話緣分緣分，有緣都要有份。
13: 理髮店老闆娘馬雅珠同環保回收店老闆輝哥，佢哋最後會發展成點呢？
12: 星期六晚上9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讲真啦，我哋节目咧，真系听少一日都唔得噶，听少一秒都唔得啊，样嘢都系一环紧扣一环啊。究竟阿米哈个儿生嗰个家族生意嗰盘生意啊，嗰、那个
1: 咁
0: 盈利系点咧？
1: 有家族基金咯，咪
0: 冇错。好，早晨，今日系星期三啊，C 一班啦。
2: 唔系，你有冇即系以前咧某大电视台咧嗰啲解剖外星人嗰啲咧？
0: 系
1: 哦，
2: 每日播一啲。每日播一啲，
0: 系啊，
2: 播几个月噶，
0: 冇错啊，
1: 咪就系咁咯，咪就系咁咯。
2: 我哋嗰阵时播几个月，系几个月咧，定几个礼拜都唔记得，好似好长。
0: 系啊，
1: 应该一个星期啊，
2: 一星期，唔止系咪啊？
1: 要问翻啲掌故嘅朋友。
2: 系啦，咁啊，话说诶，上回就讲到我外甥喺嗰个即系周末嘅一啲创意市集里面摆市集咁样啦，咁啊就即系卖咩？就系卖游戏，系咪订个圈咁啊换奖品咁样啦？咁咧诶个成本系嘛，即系诶租场钱咁啊当系200蚊咁样啦，一个一节咁样。咁然後嗰啲貨呢就咁就即係網購啦咁樣啦，咁就維持，咁所以這件事呢就即係幾百蚊係咪，即係1000蚊內嘅成本咁樣。咁究竟阿仔有冇賺到錢呢？
1: 係
2: 點解要複雜呢？就係喺仔嘅角度，佢賺咗好多錢，
0: 佢唔理後面即係父母嘅付出係幾多係咪？
2: 因為呢佢老細係咁樣，因為我營業額是很高的，
1: 是
2: 不是，即是有很多20蚊紙啦，收了。
1: 無利啊。
2: 是啦。咁然後呢他沒理成本啦，沒理成啦，他就覺得自己生意很好。他好點呢，他開始周圍派禮物啦。
1: 蛤，為什麼要派啊？
2: 不是，他一見到啲
0: 我都回了本了。又就嚟收工啦，送埋去啦，費事拎啦咁樣。
2: 係啦，嗰啲啦，年宵嗰啲狀態。
0: 咦，佢同我諗法好似。
2: 係啊，同埋見到一啲佢見到一啲即係姐姐啊哥哥啊。
1: 主要是姐姐，我聽我
2: 咁就
0: 姐姐是姐姐啊，
2: 就送禮物㗎啦，佢好豪啊，即係豪爽嘅老闆咁樣。咁所以呢喺佢嘅角度呢係賺嘅。
1: OK。
2: 咁然後就即係滿載而歸咁樣。咁呢喺我個妹嘅角度呢，好似話都 break 到個即係
0: even
2: 咁樣嘅。咁就算係
1: 到個咩
0: ?break 到個 even 啦。
2: 係啦咁樣。即係都應該打個和咁樣囉。咁返到去之後呢，咁佢嗰種，但我鍾意嗰個呢個教育本身啊，就係佢真係好珍重嗰啲錢啊。咁返到去呢，佢咪收咗一袋20蚊啊嘛。即係包20蚊。咁又就開始呢，佢可以數囉自己喺度。咁數呢就得意啦。吓，你喺度數就數啦。點解你要分呢？廿蚊紙有冇分呢？
1: 唔同 version 係咪呀？
2: 佢呢認緊啲公仔，佢話呢一張圖案
0: 即
2: 係
0: 銀行，
2: 銀行唔同啦，跟住唔同年份有唔同圖案啦，佢開始睇嗰個紙呀，即係嗰個錢上面個紙上面印嘅嗰個，
0: 即係要好鍾意錢先可以，
2: 佢真係好鍾意錢，即係佢差唔多係嗰啲我哋細個睇卡通片嗰啲呢，燙即係燙
0: 燙蚊直線，唔係卡通片嚟㗎，燙嗰啲係好似係阿 Sam 嗰啲電影嚟㗎 ，Sam 嗰啲電影，
2: 我記得隻鴨啫，因為佢
0: 嗰啲搞笑電影係，
2: 總之都係嗰啲啦。咁跟住就咁，但係咁啊，如是者禮拜六就擺檔啦，咁啊禮拜六晚就數錢啦，禮拜日佢就使咗佢啦。
1: 咁快
0: 咁辛苦為咗咩啫？
2: 佢帶阿爸去買卡
1: 喎。
0: 咁佢咁辛苦都係為咗呢一幕啫，係咪？
2: 係咁嘅咩？
0: 買下嘢。
1: 冇，但如果佢鍾意收集唔同嗰個 version 嘅錢呢，下次要向50蚊啊100蚊進發㗎喇。
2: 佢係咁㗎啦。佢開始認到啊。
0: 即係雞蛋裏面挑骨頭啦，即係成件事喺教育角度就即係好好嘅，但係都要俾佢知道個成本啊。即其實父母付出咗幾多呢，如果冇父母喺參與當中嗰件事又有幾難呢，咁樣。如果唔係呢，佢次次都覺得咁容易嘅，
1: 仲有你
0: 咁樣賺錢啦，
1: 你自己個人工呢
2: 係
1: 你出嚟
0: 嘅。咁佢就真係知道原來嗰樣嘢有難度嘅。
2: 係呀，教育都係咁樣分步驟啦，今次就教咗營銷啦，同埋即係練咗信心啦，膽量啦，即係嗌啲唔識嘅人嚟玩呀。
0: 但係呢個其實佢不嬲都有㗎喎。
2: 係咩？
0: 我嗰日第一次見佢咋，佢已經攬住我，
1: 你是靚女啊嘛，
0: 係啦，然後就我係佢女朋友，而我已經係佢女朋友。
2: 呢個係你嘅能力，唔係佢嘅能力。
0: O K O K， 咁啊係，咁啊係，咁啊即係訓練佢一啲佢冇咁叻嗰啲，
1: 係
2: 係啊，
0: 嗰環
2: 逐步咯，
1: 係係，
2: 但我就唔會投資佢生意㗎啦。
1: 咦咁快，
0: 但係都
1: 唔係抽身啊！
0: 我又覺得幾好啊，少少錢，即係先做一個暑期活動。
2: 你好似有啲意思咁喎。
1: 佢生入
2: 你，
0: 全部幫我包起佢。通常我都係最後都係呢一句嘛，全部幫我包起佢。
1: 嗱，成日喺節目度留意阿米哈嘅外甥嘅古仔咧，係有機會可以幫到你攞到今日嘅呢份獎品嘅。咁我哋一齊聽下呢個《生日快樂有獎問答遊戲》。
3: 生日快樂有獎問答遊戲。
1: 今日嘅呢个问题啊，就系考考大家喺6月26号嘅时日快乐节目度，咁嗰一集咧，我哋应该系讲阿谢苗嘅。即係講發現新大陸嗰一集，不過咧就今日個問題就問一下大家喺6月26號呢一集，米哈嘅外甥咧，佢究竟有幾多嘅暑期作業功課咧？就係今日個問題。
0: 有幾多啊？
1: 係啊，以頁嚟計嘅。
0: 哦，以頁嚟計。O K。
1: 咁喺當日嘅節目嘅早段嘅時候，早段嘅時候就有講過嗰個答案係幾多嘅，咁大家就可以去聽下個重溫。咁啊，你聽完之後打嚟18723111872311，咁啊最先答啱嘅聽眾咧，就可以得到我哋嘅無線嘅充電器一個嘅。
0: 好啦，咁啊快啲打電話嚟啦，聽下重溫先咯。因為就算你好似記得少少，好似係咁多咁多。唔肯定啊嘛。
2: 但我哋因為我哋持續咁去做呢個有獎問答環節啊嘛。啲聽眾係越嚟越快手嘅，好似
1: 犀利，
2: 即係應該係慣手勢啦。
0: 係啊，依個都係我哋嘅目標啫。
2: 係啦，咁不過都要提醒大家，即係重温咧係俾你重温聽嘅，直播咧係俾你直播聽。
1: 係啦，你兩隻耳仔要
0: 多謝華波一次。
2: 係啊，我
0: 唔
2: 同㗎，
0: 真係唔知。
2: 咪聽直播都要再聽重温。
0: 係啦係啦，我係啦，聽直播再聽重温，聽直播再聽翻直播。
2: 係啦，
0: 係啦，然後俾埋個五星星咁嘅人生先至
2: 完整。
1: 讲到咁大，
0: 好，时候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表示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要負上責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

0: 会议将在十一月在深圳举行。今次会谈将总结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为下一阶段关系发展和高层交往作准备。另外，王孟毅访问印尼期间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2+2对话机制，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所有水雷都已经移除或者引爆。另一方面，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一切贸易金融往来。阿联酋日前指伊朗向他们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坠落其领海，但伊朗外交部反驳阿联酋的指控毫无根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8点，升10点，成交金额8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7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511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7.76，升1.58；华虹宏力114.1，跌14.8；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阿里巴巴125.8，跌9毫；中芯国际72.7，跌3.15；腾讯控股447元，升4.6。南方恒生科技4.59，跌5.4；智普1024元，跌19元；建滔积层板36.06，跌2.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4点，跌1736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8美元，卖出435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东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断断续续消化紧喺观塘绕道近住海滨汇。咁仲有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锦田河。算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惠利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咁同时青马大桥都系有道路工程噶，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黄竹坑道香。

湾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埔公路六合村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4: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8: 我知八月二十同二十一号喺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点知噶？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9: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湾区全媒体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探索城市风貌同文化，发掘唔同新鲜事，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嘅最新消息，仲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钟，
10: 有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湾区全媒体。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13: 奇迹一般的恋情可会发生？留一颗孤单心灵，却有独行，让你。

0: 入面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祖国电视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41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温度31度，相对湿度67%。咁头先我哋嗰、那个即系问答游戏咧，好快就有听众啦，
1: 咁快
0: 打咗嚟
2: 啦，系啊，犀利，
1: 犀利，
0: 一击即中啊！
2: 下次要难啲啊，又
1: 又难，
2: 每日都唔同
0: 嘅，难，而你又怀疑。
1: 啊！
0: 唉，
1: 唔系，
0: 我哋真系难做啊！
1: 今日呢条系适中嘅，不过听众太醒目啦，
0: 系啦，
1: 冇计啦，
0: 冇计啦，冇计啦，
1: 阵间阵间公布翻个答案，
2: 几粒色啊？
0: 三粒。好，咁啊，讲下我条题先，我条题系咁嘅，最实用啊音乐类型冠军。古典音樂，
2: 我係咪便利店嗰件事啊？
0: 係啊，唔係便利店，唔係便利店，即係連鎖飯店。
2: 連鎖飯店啊，係冇錯冇錯。我提係咁嘅，最新研究，咦，驚爆一件事，讀者覺得 AI 寫嘅小說比人寫嘅更加精彩啊！
1: 哇，唔使寫咯，
2: 講我，
1: 我
2: 好文藝，我啲題有古典音樂啦，有小說咁。
0: 哇，
1: 誒，我講翻啲食嘢啲嘅題目。
0: 食嘢啲，
1: 好啦，我嗰题系咁嘅，食物系咪永远拣新鲜，一定好过食罐头咧？营养师话，除咗呢样，
2: 系、哦，好似鱼唔系啊？
0: 系咩？
1: 真系米虾真系醒目。好啦，我哋可以接咗呢题啦。
0: 你点醒目啊？
1: 嗱，
0: 正心磨
1: 夹叉
0: 烧包
1: 啊！
2: 我哋
1: 咁大声，
0: 正心磨叉烧剪
1: 啊！
2: 唔系问咁多，哇！
1: 我先起头
0: 啫。系啦，快啲，正心磨嗰只包搭边个先啊？
2: 我第一，
0: 好，
1: 你先。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6: 有趣嘅都话你知，
8: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9: 时日标题党，
2: 近排咧做多咗关于即系书嘅访问啦吓，即系咁然后咧好多嘅记者啊，或者我去到讲一啲新书嘅发布讲座咁先算啦，都会咧好多时问一个问题就系、是，你觉得 AI 写作点啊？
0: 哦，
2: 即系我谂咧呢几年咧，所有作者都未问过呢个问题。
1: 系
2: AI 写作系点啊？咁
1: 系，
2: 咁呢个问题个答法其实都几困难嘅。困难在于咧，嗱写嘅人，我写作嘅嗰个生活或者写作方式，唔系好多人理解系点样产出啦。大家就仲系用翻即系好似中学系嘛，即系作文堂，作文就叫作文啦咁样。咁嗰个状态大家唔系好明白啦。然后读者群咧，其实就自己以为明白自己个判断力嘅。成日都覺得咧係可以分辨到咧，即係 AI 啊，定係人手寫啊嘅分別咁樣。呢啲問題好難答嘅，個原因就係其實當一個作者根本就冇用過 AI 寫咧，佢唔會答到你 AI 寫作咧有咩好處啦。好啦，當佢有一啲作者承認自己係有 AI 寫作咧，其實讀者就要先入為主，就覺得其實佢啲嘢渣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係好難去答嘅問題嚟嘅。你唔用嘅人咁就。冇辦法知道佢好唔好啦，用嘅人大家就覺得佢唔好啦，即係嗰樣嘢係非常之困難去作答。
1: 係啊，啲人可能會覺得啊、哦，你用 AI 幫你啊，哇，你份工咁易做嘅，
2: 係啊，即係有嗰種嘅。
0: 原來仲難係嘛？用 AI 寫仲難。
2: 其實我唔知嗰個叫難定唔難，但係會可以知道嘅就係嗰個係一個即係大勢啦，即係大家係會用到嘅咁。咁好啦，咁但係呢啲嘅問題其實本身係一個認真同埋有意義嘅問題嚟㗎嘛，咁所以咧大學咧即係唔同嘅大學都開始做啲研究啦，咁。咁最近有個研究就喺呢一個劍橋大學出版社嘅一個即係學術期刊裏面就登出咗一個最新研究，咁喺8月嘅啫，即係2026年8月，好新嘅。咁就係由呢個美國嘅維拉諾亞大學嘅心理同大腦科學系嘅一個副教授主導嘅一個研究。咁個實驗呢就係做咩，就係做緊1600多名呢美國嘅成年人。佢哋咧就個研究方法就係咁嘅，就係、是、研究嘅團隊咧就首先揀咗3篇曾經喺一啲例如文學雜誌啊或者一啲短篇小說集裏面咧出現過嘅登過嘅人類原創嘅短篇小說。
0: 哦，
1: OK。
2: 另外咧就揀多3篇咧，就係由一個 AI 嘅模型去自己作出嚟嘅3篇主題相近嘅作品。哦、好啦，咁人就好簡單啦，實驗就係人係唔知道。邊個打邊個先嘅？第一個就係、是、
1: ，OK，
2: 咁就去睇嗰啲作品 ，OK， 然後去評分 ，OK， 咁咧就發現咗一件幾有趣嘅事情啦。 就是呢這個實驗的結果就是發現呢其實在那個吸引度啦在那個叫做即是耐讀性即是大家是會比他覺得引人入勝的感覺呢其實個評分呢都是 AI 所創作的作品呢是較高分的。
0: 嗯
2: 即是人類其實是覺得 AI 寫的東西是好一點的這樣。咁當然研究人員是有解釋的他就是說呢其實這個是一個人類有一個偏見呢就是覺得純人工啦
1: 嗯
2: 手做啦、其实食物都系咁
1: 系
2: 即系机做嗰啲、
1: 手打稿啊呢、這个系
2: 我唔好食手写
0: 手打
2: 即系对人类嗰个 touch 呢系有一种崇拜嘅佢、叫人类偏见啦咁。咁所以当我哋知道咗系人类作然有一个系机器作呢我哋首先先入为主就会觉得个人系差啲、或者个审美标准系会严苛啲。甚至到呢当我哋知道人类创作呢当你中间系有啲叫做啊好似睇唔明啊或者有啲叫gap 啦，即係有啲填充啦。
0: 嗯，
2: 人類係會自己通過想像去填充埋嘅，即係佢幫佢就佢嘅咁。咁但係當 AI 寫作嘅時候，佢就冇咗呢個問題啦。佢喺整個結構上面啦，喺個邏輯通順上面啦，語法精準度啦等等咧，其實都係會係準確啲去拿捏嘅。尤其是一啲叫傳統嘅敘事結構，即係我哋講嚟戲劇裏面嗰個故事弧線，即係嗰個曲線，其實都係AI 會掌握得好好嘅。咁另一方面就係因為佢係揀緊，嗱當然有人批評嘅就係因為呢個實驗本身佢揀嘅人類作品咧，都係一啲叫做文學嘅雜誌啦，同埋一啲出版咗嘅短篇小說集啦。其實教文學性啊，咁其實一般人對於文學性嘅短篇小說本身就係有種苦澀或者有種難以進入嘅，佢就係想挑戰嗰種最傳統嘅敘事方法嘛。咁、所以今次有人話個分別其實唔係 AI 同人類，而係傳統敘事與即係文學敘事或者叫做普及文學同埋依一個叫做嚴肅文學嘅分別咁樣。咁都有人咁討論嘅，但係得出我覺得係有一個叫洞見啦，一個諗法就係、是、其實我哋唔好太覺得自己分辨到。即係 AI 嘅進步呢其實佢寫一般大眾或者一啲叫做好按住方程式去設計嘅橋段啦無論係劇本啦或者小說其實佢真係做到嘅。咁、只不過小說家就或者小說作者係需要再思考點樣去即係人類扮演係咪喺個文學世界裏面嘅嗰個崗位應該係啲咩呢咁呢個問題就要再去諗囉。
1: 係同埋呢類嘅實驗就係你點樣去、叫做係同個 AI 溝通去產出個文章啊。
2: 係啊其實呢個都係好其實呢嗱喺視覺藝術裏面就好舊嘅即係咩意思就係當有所謂 conceptual art, 即係觀念藝術出現嘅時候呢其實好多藝術品都唔使藝術家自己親手做嘅。即係藝術係產生喺嗰個概念產生嘅時刻。咁然後產生例如我要啤一件嘢出嚟或者做一個雕塑或者一個大型嘅裝置咁其實你落手落腳係好多人幫你做㗎嘛。咁嗰個生產同以前我哋文藝復興時期全部嘅雕刻都要自己親手雕曬、其實嗰個已經過渡咗即係藝術史上面過渡咗即係60年代開始其實都已經講緊概念就係個藝術發生啦。只不過喺文學世界始終都係覺得唔係就係概念囉係你寫出嚟。但係又咁講喎其實講真啦我哋睇電影咁先算啦。你編劇嗰一難我哋通常都係睇見到嗰個人嘅啫嘛，即係個編劇家。但係啲主角其實都係會喐你啲台詞啦，佢會改你嘅嘢啦，佢會即係係咪演繹上面啦。其實你個劇本本身佢都唔係忠於嗰個劇本嘅，即係話當你寫咗個圓嘅概念出嚟之後，其實再去執行啦，再去產成為一個最後大家見到嘅完成品咧，其實好多時候都已經離開咗個作者嘅。只不過喺 AI 裏面我哋。我諗仲未習慣所以會有個過渡期會產生呢、個就係嗰個時刻囉、
0: 不過有一個導演呢有一個冇即係有好幾個啦即係都要堅持話你攞到個劇本喺手啦即係一個原創劇咁樣佢一字都唔俾你改無論語氣無論係嘅呢即係一啲助語嘅嘢呢佢都一粒字唔俾你改你就要咁樣背囉。咁即係佢嘅原意就係、我要尊重返個原創咁。
2: 咁呢個但係辛苦。但係呢個冇即係逆反到剛才嗰個邏輯就係喐咗之後你都唔會改個編劇名或者你唔會覺得個編劇冇盡到責㗎、即係你都會覺得佢有盡責到㗎。咁樣。係所以係囉。咁就希望大家即係繼續去經歷呢件事嘅時候會多啲諗法。
1: 係同埋下次喺書展見到啲作者唔好再問呢個問題。
2: 係唔好問呢個問
1: 題。唔好再問。寫成點啊？
0: 或者喺啲打個 notes 出嚟咯，噔噔噔噔，不要圈話之後嗰啲咧，不要再問。
2: 我覺得
0: AI 問題，
2: 我覺得係唔係唔答得你，而係個答案本身有啲。 有啲闷啊。
0: 冇错冇错，系好，咁啊，讲到我呢条题啦，即系头先都提及过话，即系古典音乐咁呢单嘢咧，就即系都多次提及古典音乐，所以攞出嚟倾下。话说英国咧有一笪地方啦，咁即系唔系全部，但系有一个嘅即系镇啦吓，就叫做切斯特菲尔德啦吓镇啦，里边有一间咧即系连锁快餐店，咁喺2025年咧，即系单8月份咧，就已经系一个星期里边就接获18宗咧，就系报警啊报案啊吓，咁发生咩事咧？就话即系有一啲人喺度喺嗰间快餐店度结集啦，咁然后造成咗滋扰，而呢一班嘅即系滋扰嘅人咧，就系嘅年龄层咧，就系一啲青少年嚟嘅，咁聚咗喺嗰度啦。咁佢哋做啲乜嘢咧？佢哋就首先就即系又会推撞啊，又会打交啦，又嘈啦。咁然之后咧，就有阵时会恐吓下啲店员啊，然之后就即系问啲店员去攞嘢食啊。咁
2: 即系同党咁啦。
0: 系啦，咁然后就因为我费事讲话即系同党，因为即系我哋唔。我哋即系呢一堆人，佢哋就话，即系我哋叫佢做同党啦，系嘛？咁但系其实我谂佢哋系一大班人，聚下就真系唔知道有几多系真系喺个年龄层里边，即系我自己觉得。
2: 哦，明白。
0: 咁所以咧，嗰啲人就会投诉，咁但系佢哋唔止话破坏里边，然后咧佢会即系堵咗啲路啦，然之后就嘈啦，延伸到咧即系嗰、那個快餐店外面咧，佢哋都喺度結集啊，然後嘈啊，
2: 壞人。
0: 壞人啦，
2: 一班壞人，
1: 咁係正常，應該報警啦，係咪？
0: 報警咁，所以一個星期裏面咧就有18次，
2: 一個月
0: 係咪？一個星期，
2: 一個星期
0: 錄得咧，即係最高紀錄係18次都要報警啊，咁樣。咁講緊2025年8月啦，好啦，一年裏面啦，咁即係警察方面做咗啲咩咧？咁佢哋就做咗幾樣嘢嘅。咁首先咧就係刪咗個 WiFi 啦，
2: 冇得上網。
0: 然後咧就刪咗，即係關掉曬所有嘅充電嘅嘢啦。咁等佢哋唔可以上網，唔可以打機。唔可以同朋友聯絡，唔可以嗰度插電，咁就已經令到佢哋即係聚喺嗰度嘅意欲係少咗啦。咁另外咧，而最重要咧就係佢話佢哋多番強調就係播呢個古典音樂啊。咁就話喂，播古典音樂點解會咧？原來即係音樂咧，佢就話如果你係播啲 party 音樂咧，其實佢哋嗰個情緒咧係會零舍容易連結同埋興奮啊。
2: 哦，
0: 咁但係如果你播古典音樂咧，即係其實就係相反啦，即係大家就會覺得大家個情緒冇咁高漲，
2: 佢唔係冷靜喎，佢走喎。
0: 係啦，冇錯，佢走都係幫到手。咁所以佢就話咧，即係佢做咗呢一啲嘅所謂即係冇插電啦，冇 WiFi 啦，播古典音樂啦。咁仲要咧就係員工咧，即係個快餐員工咧就帶住一個叫隨身嘅攝錄機嘅。即係話有啲咩事起上嚟，佢就即刻就即係攝錄到啦。然後局方咧就係將一啲即係關閉咗一啲區啦，入口嘅管制啦，即係唔俾你塞住咗條路啊咁樣，咁等等呢啲措施咧，即係用咗之後啦，咁2026年啦，即係啱啱一整一年行咗一年之後，咁佢哋話個報案率就下降咗成70%，就話好臭效咁樣咯。
2: 我唔中意呢種報導嘅方式咯，即係好似強調咗古典音樂咧係會悶啦，
0: 係啊，
2: 即係咧係會聽到之後咧你會走啦，
0: 係喎，
2: 即係。唔係咁啊嘛，
0: 係啊，即係
1: 原本啲客點啊？原本佢哋可能聽開啲 party 音樂噶嘛。
0: 冇啊，佢啲客都我諗佢哋都係樂見到大家唔好咁樣聚喺度。
1: 即係總之就唔想再見到個班。
0: 但係佢哋用古典音樂去做呢樣嘢，好似真係標籤咗古典音樂就可以令到大家好悶咁樣，就可以令到一啲本來好開心嘅嘢都冇咗。
2: 跟住 Raymond 打入嚟啊，
0: 係咯，好笑啊！
1: 其實應該係冇咗啲插電器嗰啲啫。
2: 我哋播緊古典音樂嘅 DJ 同事，
0: 係
2: 唔可以咁講啊！你哋
0: 係同埋好多時都有啲醫生話做手術嘅時候會聽古典音樂噶嘛，因為幫到你集中個精神。有啲人陀 BB 又話要聽古典音樂，咁啊即係幫到個胎教咁樣啊。咁即係其實古典音樂嘅用處係真係有一啲，
1: 唔係攞嚟講啊。我哋試下喺你度試過，
2: 喺我哋度播，我哋啲客都唔多
0: 嘅咯。
1: 唔
0: 係，
1: 但係間唔時喺大姐都有播嘅，
0: 間唔時
1: 都
0: 有播
1: 嘅，係啊。咁啊，最緊要就係個班，希望佢哋唔好再
0: 搞事，
1: 係啦，唔好再搞事啦。
0: 係。
1: 好啦，我標題係咁嘅，哇！究竟啊咩食物咧係竟然罐頭好過新鮮？
2: 係咩咧？
1: 但係魚啊！
2: 好想知，我真係啊！ 点解嘅？
1: 前排咧喺呢个国家地理杂志佢引述咗啲营养师，因为通常都系话食新鲜嘢会比较有营养啲，但系原来鱼咧真系喺罐头嚟讲咧，其实系唔错嘅，因为咧平时我哋食新鲜鱼咧，我哋唔会食埋啲骨噶嘛，但系罐头鱼有一个好重要嘅嘢，因为佢通常经过嗰个高温嘅处理之后咧，通常啲骨会系好软嘅，
2: 系可以好中意食嘅，
1: 你可以食埋
2: 嗰种茄汁沙甸鱼咧，
0: 系啊。真係
2: 嗰條骨
0: 笛啊，
2: 好好食。
0: 細個嗰陣時成日夾麵包嘅，
2: 係啊係 啊, 啊，我都有。
0: 真係好耐冇試過咁做。
2: 係咩？開罐啊，好貴而家。
1: 係而家啲後生興咗沙甸魚。佢哋甚至咧將沙甸魚嗰啲嘅，
0: 但要茄汁沙甸魚，我想強調。
1: 我唔知係佢係咪佢嗰個牌子同嗰個食法，但係喺美國係真係興咗咧，甚至係興到約會就開一個罐頭沙甸魚。
2: 同埋咧，我見到網上邊都有啲秘密食譜，我試過都幾好嘅。嗱，你切啲洋葱粒，切啲葱粒，咁你開個油啦，炸咗先，跟住咧開一罐沙甸魚，然後所以沙甸就係個調味嚟㗎啦。咁你就炒啦，慢煮完之後咧。差唔多見到佢開始有香氣啦，即係窿窿地咁樣啦，就加白酒又得，加水又得，然後再落意粉落去，撈個意粉，好食嘅。
0: 我以為你話即係整溶咗佢，然後搽麵包添。
2: 都可以，都係個醬嚟嘅。總之係個 sauce 咯。咁你睇下你嘅麵包送飯都得嘅。
1: 好多食法。
0: 唔係同埋嗰個所謂有益唔有益、我見到嗰啲魚啦嘅罐頭咧，好多時都係浸油㗎。
2: 係啊，
0: 嚇。咁變咗係咪嗰樣嘢又
1: 係少？當然要小心嗰個油份同鹽分啦，同埋有啲大型大魚嘅海魚嘅罐頭，佢可能嗰、那個，因為通常佢個體型大咧，佢身體都會有一啲重金屬，
2: 重金屬
1: 係啦，咁呢個都要小心。
2: 咁因為魚本身啫，
1: 係啊係啊，
2: 但係罐頭魚個骨係點樣好法咧？
1: 哦，其實就係嗰個鈣質嘅問題，就係你會變咗一啲你平時唔會食嘅嗰個營養，同埋佢本身嗰個奧米加三啊，因為一般咧我哋會覺得，佢入咗罐頭，經過高温處理，個奧米加三應該會流失好多，咁但係原來咧係可以 keep 到七成嘅。過往有一啲嘅研究話咧，同大家印象中可能覺得罐頭就係冇營養，因為平時我哋就算買新鮮魚一啲魚嘅部分翻去整咧，其實烹調都係會流失一啲嘅。但係罐頭嚟講咧，其實佢都 keep 得幾好。同埋有一樣嘢咧，就係嗰個營養嗰個密度咧，可能係會高過新鮮魚添。因為有陣時罐頭咧，其實佢個水分會少咗嘅。咁所以你真係斷 gram 計嗰個營養咧，
2: 準確啲，
1: 其實會反而係會多過新鮮魚添，因為佢冇咗啲水分。
0: 其實細個咧成日有機會食罐頭餐嘅，
2: 係
0: 係嘛？即係阿媽咧，其實有一隻咩鯪魚嗰只咧，
2: 哦，係
0: 嗰陣時阿媽就係即係喂冇餸啦，咁佢就會
2: 炒人物菜，
0: 係啦，咁啊即係整出嚟咁樣咯嚇。因為咧，我哋細個都好衰噶嘛，你認得啲罐頭噶嘛，咁你就會一見到罐頭，你就會有啲即係啲家姐妹啊就哇，
2: 反而係我細個嘅時候咧，逢例如禮拜日咧，我阿爺咧係要整個嗱括住啊，要整個英式早餐嘅，
0: 哦，
2: 要開茄汁豆。
0: 啊！
2: 要煎蛋，整 pancake，
0: 茄汁豆又系罐头啦。
2: 跟住就开个即系沙甸鱼，茄汁沙甸鱼，即系
0: 杭
2: 方包，系啦，即系烧下煙肉咁样，咁一个早餐咁样，
0: 几好，
2: 系啊，咁样就所以系一啲开心嘅时刻嚟嘅。
0: 不过煙肉都系唔系好好啊，
2: 油份咯，
1: 油份啦，煎炸啦，
0: 系啦，咁啊茄汁豆我都中意嘅，其实
2: 系嘛，
0: 即系喺罐头类嘅食品多。
2: 我成日都系啲时间讲嘢食，
0: 系啊，唔系而家你
1: 明明食咗早。
0: 你講開個沙甸魚真係好想夾麵包
1: 你想而家落
0: 呢刻應該點做？
2: 落咗 order 啦，你聽我落翻嚟
0: 好，時間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轉頭繼續試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發時不在場，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詳情，如有證據會提出檢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漁護處接受監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的個案，並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險狗隻。被問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養，葉燕表示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眾場所所有狗主都必須以繩索牽引狗隻，全神貫注管束。獸醫黎昌生在同一節目強調，狗隻只是動物，犯錯的是人，沒有狗繩牽引的狗周圍走動，狗主需要負上責任。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支持港澳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配合國家規劃，特區政府首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提出鞏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定位，推動非遺傳承和國際文創品牌盛事等，促進文體旅融合發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接受專訪說，樂見國家再次肯定香港角色，對本港未來五年的文化發展有信心。陳志思表示，香港匯聚頂尖人才，兼具中西文化匯粹優勢，獨特策展風格令展覽成功引進來走出去。他指出，紐約和倫敦兼具國際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旅客洽商之餘會欣賞當地歌劇或音樂會。他相信香港亦可以循這個方向發展，增加競爭力，文化和體育可為重要的主打項目。四川省长宁县有星学县发生墙壁倒冧事故，造成五死十七伤。事发喺寻日挨晚，有村民喺家中为子女举办星学县，但临时搭建嘅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嘅一楼房顶墙壁倒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韓美越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日期由原先的今個月17至27號縮短至到今個月21號結束。較早前有報道指聯合軍演將提前結束，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取消，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而朝中社發表評論批評聯合軍演對朝鮮和地區的安全環境構成直接威脅，令原本就惡劣的朝鮮半島局勢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評論指出，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侵害和威脅朝鮮主權安全的敵人將時刻被鎖定在報復目標範圍內。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和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吹清勁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 69%。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507点，升35点，成交金额1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9点，跌5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小米集团27.78，升6；华虹宏利114.8，跌14.1；中芯国际71.85，跌4蚊；阿里巴巴125.9，跌8毫；腾讯控股445.4，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4.06元，跌4.6仙；智普1,032元，跌11元；建滔积层板36.24，跌2.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65，澳元5.55，加元5.652，新西兰元4.605，欧元系9.08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4点，跌1,736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06美元，卖出4,35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啦，同埋主桥现时咧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驶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啊！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锦田河。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接近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佐敦道。咁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大人张玲博士，
2: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啦。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有我梁礼勤，
0: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4: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科罗拉多州警方为一宗悬案制作成真实罪案播客，即是 Podcast， 吸引近7200次下载，成功收到新线索，为调查带来新方向。美国其他警方亦都开始利用 Podcast 协助破案，试过成功找到关键线索。
6: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108000里。
8: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9: 乐活文化大湾区。
10: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返内地做活动啦，随住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而家一个钟就已经去咗好多地方㗎啦。所以呢，好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齐写生啦、做展览啊、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11: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入场观众请注意，是日快乐广播剧即将上演，本剧目只演一次，绝不加长，如有错过，欢迎到港台手机应用程式重温。
1: 欢迎来到暑假超级足球大赛，比赛现在正式开始。
2: 细佬，我空晒了，传波给我。
3: 我不会传给你的，又不见你上次传给我。
2: 搞错啊，那我好波过你嘛。
3: 那你自己踢晒他啦，使乜要队友啊？
2: 是你叫我踢晒他的，现在我就踢晒他，你还传给我？
3: 啊，我是不给你啊，我传给对手都不给你啊。
2: 你不给我自己抢。
3: 做乜嘢？
1: 喂喂喂，九号十号，呢度发生紧咩事？
3: 妈咪啊，顾虾我啊！
2: 系佢唔传波俾我啊！
1: 唔准叫妈咪，叫球证。边个喐手喐脚啊？吓，
2: 系佢，
3: 系佢啊！
2: 佢啊！
1: 等我睇翻 VAR 先吓。睇完啦。录影证明啊，系九号球员，即系阿哥，首先出脚非法拦截。你啊，作为阿哥，你唔识让细佬嘅咩吓？
2: 同一队又点样非法拦截呢？点解次次都要我让佢啊？佢掹我衫你又唔吹，求证你偏心。
1: 喂，十号球员，你又做咩掹人哋件衫呢吓？
3: 佢抢我波嘛，我咪掹佢件衫咯。边个叫佢抢我波啊？
1: 哎呀，咁啊九号球员，你又做咩抢佢个波呢？
2: 佢毒食啊嘛，唔肯传波俾我啊。
3: 咁你又唔传俾我？
2: 你渣啊嘛！
1: 好啦，你哋两个队友嚟噶嘛吓？点解可以唔系可以互相相亲相爱嘅咩吓？咁啦，我俾个红牌先啦，你哋一齐出场冇得玩啦！
4: 呢个情况真系要等我嗌一句 stop 啊！
5: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6: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7: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8: 点啊，球证？
2: 那个鸡声咧，好似喺启德度吹咁样，好广阔，
8: 有啲空旷。
2: 哇！哇！喺度吹过嚟，
1: 会唔会真系一个鸡声？佢唔系一个吹鸡声嚟。
8: 系，但系希望头先呢个剧有引起咗一啲家长嘅
2: 共鸣，
8: 共鸣啦。平时可能有一对仔女，咁少不免都会有啲嗌霎啊、争执啊。咁作为家长，呢、這个时候系咪要好似球证咁判断嗰个谁对对谁错啊？
1: 系啊，咁有阵时做家长讲座咧，好多时啲家长咧都系好苦恼，走埋嚟问我。喂，两兄弟成日打交系嘛，两姊妹成日争嘢系嘛，哎呀又唔肯让阿哥，千祈唔好讲个让字先吓，即系唔好认为阿哥系一定必然系要让细佬嘅。
2: 但系问你，唔系你作为一个父母嘅身份，
1: 系啊，
2: 因为你得一个啫嘛，
1: 系啊，
2: 系你作为一个姊妹嘅身份。
8: 即系佢让我啦，
1: 系啊。咁究竟咧，即系点样去即系处理咧吓？即系兄弟姊妹啊之间嘅即系争执咧咁样。咁啊，直播室里面咧，除咗我哋三个，当然有噶求证啦，佢真系求证啦吓吓。咁啊，我哋有资深社工嘅钟永雄竹 Sir 喺度嘅。早晨，竹 Sir。
4: 早晨，早晨。
2: 佢真系有求证牌，好似
4: 系。
1: 真系噶，
4: 有学过嘅系啦，
1: 你咩都识嘅，
8: 真系咩都识嘅，真系
4: 识啲嘢。通常唔识踢波嗰啲就要学紧。
8: 唔紧要，但系喺处理呢个仔女方面嘅嗰个争执，我相信竹 Sir 呢方面系有经验啦。
4: 我先即系再令到多啲人引起共鸣先。其实上一代嘅人咧，就通常屋企有三五七个仔女系好正常。
2: 系啊，
4: 所以佢哋嘅吵吵啊，
8: 成对
4: 我都系，
2: 系啊，
4: 我都有五个舅父。
1: 哇，你两个系咪失散噶？
2: 即系我哋系兄弟啊嘛，其实系同样五个舅父，
8: 同一对波啊。
2: 但你唔好有两个五个舅父系十个人，系五个人。
1: 系。
4: 跟住去到八十年代到啦，可能就生三個到啦，跟住慢慢而家就係啦，個位數啦，所以今日呢個課題咧，又好似好遙遠啊，亦都好似好近，即係好視乎你嘅
2: 咩
4: 家庭狀況啦嚇。我有你呢個劇咧，就即刻諗起我有個朋友嗰時同我講，佢有三個仔
1: 嚇，
4: 佢應該第最個細仔好似四歲五歲開始咧嚇，三個仔喎，
2: 近唔近㗎？
4: 最近啦，兩年三年一個咁樣，最細一個四五歲開始咧。 屋企冇道门系可以闩得埋噶啦。
2: 咩意思？
4: 即系你开门我就闩门，你闩门我就坐入嚟咁样。咁啲门系通常啲空心板嚟噶嘛，咁啊撞下撞下咪爆咗，爆咗整完第二道门之后唔够一个月又烂，或者索性唔整啦咁样。
1: 喂，嗰种系好似系个个都系咁噶，无形中就会系有一种敌对，定话系其实系有方法令到佢哋唔系咁噶啦。
4: 嗱，当然人类嘅嘢咧，即系话好和平嘅，亦都有即系好嘈吵嘅，亦都唔难揾啦吓。咁所以有仔女嘅，其实多过一个咧，你见佢哋嘈交嘅机会咧，应该都系99% 嘅，除非即系相隔好远啦。
1: 系
2: 年纪上
4: 系啦，咁啊嗰个相处上就大家。就會
2: 物理上都係嘅，相信因為東亦都
1: 西亦。但真係見過有啲天堂嘅，即係譬如我哥哥好錫我㗎，哥哥保護我㗎，哥哥咩都，即係總會有嘅。有一啲阿哥好錫個妹，或者有啲家姐咧硬係保護個細佬。你總會見到啲咁嘅情況。
2: 我可以講呢樣嘢啦，因為我個妹嘛。
1: 係啊，
2: 我妹好錫我。
8: 電話
1: 喺人威之下，
2: 唔係，佢真係。我谂我妹咧由细个嘅时候已经好锡我噶啦，咁到而家咧佢都系好锡我。
1: 你点样 define 惊同埋锡啊？
2: 唔系嗱，佢系嗱，首先我个人就唔得人惊啦。咁
1: 所以
2: 佢唔
1: 惊，
2: 所以点样惊？
1: 自己认为
2: 唔系佢系嗰啲咧去嚟旅行咁先算啦，即系正常系例如。即係買一份手信咁噶嘛，即係佢會買六七份手信俾我咁樣嗰啲嘅，即係佢見唔同地方都會可能有呢啲啱阿哥喎咁樣。
8: 真係好驚！
2: 但我都想講，我想講係有階段嘅，即係喺我哋兩個咧，清楚兩位主持人可唔可以認真少少？我想講嚴肅嘅問題。
4: 我描述下現況先，呢個左手邊呢個前仆後繼咁樣擺嚟擺去搖盪，個前面呢個就揞住雙手，揞住身。
2: 系笑我，
1: 唔好意思。
2: 唔系喺青春期嘅时候咧，但系都系有一种疏离啦，甚至系有拗叫嘅。即系咁嗰个系，我觉得有阵时都系啦。你喺个年纪相差几多啦？我同我妹相差六年咁先算啦。咁就有少少都系
4: 有
2: 距离嘅，
1: 有啲距离好啲。
2: 系啦，咁就喺，但系大家都有重叠青春期嘅时候就难搞啲。但所以有阵时咧个表现上面嘅行为咧，同埋实质上面嗰个关系啊，或者个爱啊，其实咧又未必咁完全系可以呈现到嘅喺某啲狀況之下，
4: 係啊！頭先你講出個重點來咧，就係嗰個年齡個差距咧，同埋大家嗰個發展期嘅重疊嘅情況。
1: 咁即係其實我哋就明嘅，年齡差距得遠咧，有陣時個衝突會少啲，因為我玩嘅嘢同你玩嘅嘢唔同。但係當年紀又真係好近啦，譬如而家咁好多都係大一年兩年咁樣，所有嘢都係要爭，所有嘢都係覺得唔公平，係好多時都係聽到屋企聽到唔公平啊咁樣，咩唔公平咧？就是、永遠都是不公平的，有兩個冇冇公平的呢個世界咁但係父母咧又
4: 冇自我性問題嚟嘅，有冇絕對公平？
1: 咁但係父母咧有陣時候好棘手，就係話即係我已經唔係偏心㗎啦，點解仲會做到家嘈屋閉咧？咁我哋今日就想拆解下呢個問題。
8: 係好多時就係因為家長一好多都係而家又要照顧屋企啊，又要出去做嘢，咁你翻到去見到兩個喺度，咁你又好想真係又冇得 check VAR 啊？但你又要主持公道啊！有
4: 屋企好多，
1: 系
4: 喎，闭路电都明路咯，唔系闭路明路电视喺度监察监控住。
8: 但你唔会 check 翻一个钟头前咁样，究竟系阿哥喐手先，定系家姐喐手先？都系会想快啲解决件事，快啲乖，翻去温书，翻去做功课，翻去冲凉咁样噶嘛？
1: 唔系有阵时，就算你睇翻片咧，你都判断唔到对错。
2: 系啊，
1: 即系呢个先难啊嘛。咁有啲家长嘅讲法咧，就系话等佢哋自己搞啦。我哋唔好參與，即佢哋兩個有爭執嘅話咧，
2: 聽落去，
1: 等佢哋自己解決。你永遠都唔好走出嚟話做求證，即有啲家長會用呢一套。
2: 唔係，有啲係再勁啲嘅，即喺你呢個之上，呢個叫 crisis management 嘅教育，我令佢哋學習啊。處理危機，即係好多呢啲詞，但係呢啲係啱定錯咧，定係還是
1: 幾時要出手？
2: 搬緊啲概念出嚟嘅
4: 呢個都係其中係啦一招嚟嘅，不過真係要睇時機啦，係啦睇歲數咯。你當然如果係嗰個係三歲同五歲嘅，咁譬如話齋，你邊有能力自己處理啊？咁你梗係咁咪狗彈出嚟啦。咁但係如果佢係13歲同15歲嘅，咁咪睇情況啦。即係如果佢哋有喐手嘅記錄嘅話咧，咁你都要睇下嗰個衝突面有幾關。关键性即系会开头就拗两拗，跟住喐手打交啊咁样咁啊！你知男仔系容易啲喐手喐脚嘅，系啊。所以头先我嗰个 friend 冇耐之后连啲凳咧、张 sofa 咧、嗰四只脚咧都冇咗啦。
2: 坐地下，
4: 咪冧咗啦，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咁。
8: 系，即系视乎嗰个年龄同嗰个严重性去决定嗰个界。
4: 等我再分享多啲具体嘅情况嘅，不过我哋可以先谂下，即系究竟嗰啲屋企画面系点样啦。
2: 系，
4: 我最犀利嘅同事系生四个啦。
8: 系。
4: 系好用啊！我哋覺得真
8: 係，同埋係除咗有主球證之外，仲有邊線裁判啊？佢話唔係，
4: 唔係仲有啲旁觀者，
8: 旁觀者
4: 係咁樣，係唔參與處理。
8: 係啊，好多持份者喺呢個場面入面。
1: 係同埋我諗大家都會聽過呢句説話咧，你大樣細啊嘛，
2: 係啊，
1: 係咪真係？一定要大樣細呢，或者即係而家嘅家長我哋點樣睇大樣細呢三個字呢咁樣。
4: 所以又去返頭先嗰幾個關鍵點啦，就係如果嗰個年齡差距係好近嘅話呢，其實所謂大樣細呢就喺哲理上係唔能夠走得住腳嘅，因為大家差唔多，同埋大家需要好近。咁所以點解我要讓你呢，呢個係會令到個小朋友變成覺得呢個唔係叫讓，呢個叫偏心咁。
2: 係啊，或者呢一個係個父母自己外判咗咯，即係貪方便，即係好似攞一個道理出嚟大樣細咁樣。咁但係我睇一年
1: 大樣細，我就唔使你啦，你只大樣細就得咯。
2: 點解我要大樣細啊？但係呢個係我哋細個成長係經常聽到。
1: 係啊，冇錯。
2: 係啊，即係你好似
1: 後面仲有三個字噶嘛？
2: 係點啊？
1: 大樣細之後嗰三個字，
8: 哦，
1: 你知佢知啦，
8: 少少核突，
1: 有少少核突嘅，
2: 係喎。我屋企比較文雅，
8: 即係嗰類啦。
1: 知人就得你唔知做。證明屋企文雅嘅，
2: 雙世代咁樣。
4: 佢想講大蝦細，
8: 係
1: 大蝦細，
2: 係大蝦細，我知大蝦細冇。咁但係嗰樣嘢就係你有陣時做大，因為我係好多個群體裏面都係最大嗰個，我就好無奈啦。即係我點解要？即係我唔係唔想讓啊，而係個問題係讓咧係包括多樣嘢，即係呢個一個好虛嘅字嚟嘅。讓嘅意思就係有咩事情發生啦，有咩意外啦，有咩出錯啦，有咩人受傷啦，有咩人唔開心啦，全部關你事。即係你好似負責咗嗰個群體，咁呢個咁樣就會令到其實會造成咗就係同佢哋之間，即係同小朋友之間互相咧產生咗一種本身唔應該存在嘅問題，但係佢因為有讓嗰樣嘢咧，佢就好似有咗一種權力關係啊，有咗一種冇辦法純真地一齊玩啊，有一種咁樣嘅東西 imply 咗
8: 隔咗，
4: 所以頭先所講係咪有啲好絕對性嘅嘢咧？其實喺管教上就真係冇絕對呢兩個字嘅，但係好多情景我哋要考慮嘅。頭先講雖然咧，你話年紀大啲，差距大啲咧，好似係嗰個相處好啲，但亦都好視乎咧，究竟啲細佬妹嘅出現咧，係喺大嗰、那個或者頭嗰一兩個啦，如果你生四個的話，其實佢有幾知識同埋有幾支持呢件事咯。
8: 哦，係。
4: 有啲咧，如果你話大，可能佢七歲啦，啊，都係一個人，突然間多咗個 B B 同我爭嘢，其實可能佢會有啲叫 retreat 就係佢會褪翻後做翻四歲小朋友，
1: 哦，影響到佢
4: 嚟到去攞翻原本屋企得我一個噶嘛，點解突然間我嘅玩具會變成我哋嘅玩具咧？喂，你唔玩噶啦。你都唔要噶，唔係啊！我玩啊，咩唔玩啊？
2: 啊，係啊，係啊，
4: 你見唔到啫嘛，咁樣係啦。咁好奇怪，唔係真係擺個雙路噶咯。係，我唔係啊。近排好似爆旋陀螺咁樣又興翻啊，我中意啊。
2: 而家玩
4: 係啊，我而家玩咁啊。係，咁呢啲就係佢冇一個好好嘅準備迎接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個歲數可能你七歲到咧，你都想象到佢都仲係會好呷醋啊，或者覺得呢個係多咗個外人入嚟進佔我屋企嘅第四者。
1: 就唔係好似我哋咁諗話，你一齊照顧即係細佬妹啊，你而家係大哥哥啦，咁即係好多時你都會咁樣去
2: 講。你同老公啊，你都唔會期望老公咁樣諗啦，一齊照顧好佢啦咁。唔係，你期望一個幾歲嘅小朋友，
1: 係啊，
2: 好理性地，因為小朋友係咁噶。嗱，講真，你叫佢準備，你先前一定啲父母，我問咗佢噶。佢話佢鍾意有細佬妹㗎，
1: 但我鍾意妹咋喎，你而家生有細佬咁點啫？
2: 冇得揀㗎嘛！你睇大把片，我身邊朋友都係啦，即係幾歲咁樣望住啱啱出世冇耐啦。本來未出世之前話好鍾意㗎，出世 你幫我擺返入去。
1: 咪即係見到人人都搶住抱啊，人人都係控住啊咁。所以以前嗰代即係我哋父母生四五個咁樣呢，邊係諗咁多嘢。但而家唔係啊，而家呢譬如一個 newborn 一個小朋友，喂你嚟屋企呢買禮物，你買多份喎。
2: 係呀係呀，啱啱啱。
1: 咪呀，你買多份俾家姐啊咁樣。即係好多時都會做埋呢樣嘢，就等佢覺得唔係佢嚟搶咗你啲嘢。
2: 有啲就算喺醫院度，例如個家姐去迎接個細妹咁先算啦。喺醫院度已經有份禮物送埋俾家姐，就係、是、阿、啊、個妹送俾你㗎，出世冇
1: 係，即係做多好多，
2: 即係做多嘢咯。
1: 不過我哋今日即係集中探討一下，一間即係聽首歌翻嚟啦，點樣調解一啲衝突啊？呢一個係即係都好多家長嘅煩惱嚟嘅。其實兩兄弟兩姊妹唱歌咪好咯。是不是
2: 會爭唱哪個 chorus 啊
1: 哪個第唱第一句
8: 先啊
1: 今天帶來兩兄弟兩姊妹首先兩姊妹出場先啊惠蘭加惠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机构致力构建好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康文署主办的中华文化节，今届汇聚超过3000名海内外著名艺术家和艺团。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表示，开幕节目邀请到上海大剧院的团队来港演绎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东西方舞蹈，并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带领观众以崭新角度欣赏经典民间传说。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 K11 创办人郑志刚认为，只要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相信香港能够继续稳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处长叶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经录口供，他说会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决定交给政府处理，有机会人道处理，但是处方会通盘考虑，不排除兽医评核后认为适宜领养。叶贤说，处方已经初步掌握事发情况，狗主事发时不在场，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有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渔护处接受监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并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被问到涉案

0: 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很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7点，成交金额12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1点，跌58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元，升4仙；小米集团28.02元，升1.84；中芯国际71.05元，跌4.8；华虹宏利113.2元，跌15.7；阿里巴巴125.2元，跌0.5；腾讯控股446.6元，升4.2；南方恒生科技4.602元，跌5仙。智普1,002元，跌41元。建滔积层板35.94元，跌2.7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8点，跌1,691点。港金报40,710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2美元，卖出4,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咁仲有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兴芳路。咁仲有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蝴蝶谷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大埔公路六合村去九龙方向、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是去深圳湾、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2: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4: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噶咯。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9: 第一次见刘振伟，好笑噶，佢好中意做戏，佢同佢讲：嗱，一阵间咧，嗰个大姐就救个妹，一阵间咧，嗰个妹就去救个大姐咯噃。佢好似即系讲相声咁。
10: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做我哋嘅嘉宾，
9: 咁佢咧就话：嗱，你要唱一首歌，唱咩？唱 Only You。
8: 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 grammar 嘅问题，佢问 if only if 跟住 only if only 呢个 expression 点样用咧？佢有时觉得啲听字好似怪怪地。If only 呢，我哋通常用法呢就有啲似 I wish 咁樣。我哋話 If only all the restaurants in Hong Kong allowed dogs 咁。啊，如果咁咁咁就好啦，我哋就會 If only。咁通常呢，如果我哋現在我想一件事有可能會發生，好想好希望會發生呢，我哋呢後面用 simple past tense 嘅。就好似我剛才講過例句 If only all restaurants allowedALLOWED， 如果全香港的餐厅都可以被狗入，就太好了，就会超好了。咁呢个当然萧叔自己的自私的愿望，因为我自己有养狗。If only， 后面记住 simple past tense， 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 If only I had 10 dogs at home， 又同小狗有关。如果我有10只狗咧，我就会好开心。If only I had 10 dogs。If only I had a lot of money. Okay, if only I had $1,000,000. 咁留意 HAD， 所以呢係 past tense。望落去 past tense， 但係其實講緊我現在嘅願望，呢個願望係好強烈嘅。咁我哋就咁樣用。下一集再講多少少 if only 嘅另一個用法。
1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
1: 白？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2: 怎么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3: 跟住落嚟咧，我哋 parenting 系咪要进入呢个实战嘅环节啊？
4: 系，
3: 即系当啲仔女
5: 就喐手噶咯，系嘛？
3: 系啊，唔系参战咁大件事，
4: 系
3: 调和下啫，
4: 调解下。
3: 系当小朋友两个之间有啲拗叫，甚至系可能喐手喐脚嘅时候，家长嗰个介入啊，其实都系好头痕。我相信啲家长
5: 系嘅，即系先唔讲，头先讲你有七个小朋友一齐打交嗰啲啦，
0: 两个先啊，好复杂。
5: 嗰个赛事就系啦，就国际级噶啦。已经系嘛，翻啲
3: 系
5: 翻九龙区嘅小型赛事咁样，咁咪当两个先啦。咁如果两个嘅，你又假设下啲年纪系相近嘅，可能争两年三年，而家通常都系咁样嘅，即系都好少或者叫做唔觉意先至可能系十年八载。
0: 唔系因为而家迟咗结婚啊，
5: 系啦，
0: 好多时候推迟咗咧，咁如果要两三个就好近，
5: 三个你就好犀利啦，咁就真系好辛苦啊。系，你先当两个啦，可能就相差三年到啦。咁你去计嘅话咧，如果你话佢哋三年，即系当一个三岁、一个六岁、一个幼稚园就 K 一，一个咧就小一咁样咧，咁呢啲系最多争嘢嘅时间噶啦，
0: 就开始小学噶咯，都
5: 系啊，
4: 因为争啊，
5: 系啊，因为开始小学生开始有嗰个我啊，嗰个
4: 叫做自己嘅嘢，
5: 系啦，就会多咗好多概念系我嘅嘢啊。当然啦，你话再细个啲两岁以下嗰啲。佢對於佢嚟講，呢個世界係冇 others 噶嘛，冇其他人噶，所有嘢佢掂到嘅就係佢噶嘛，佢嗰個嘅擁有權係好得意噶嘛，總之逢係掂到樣嘢，呢個就係我。所以你一掹走佢手上嘅嘢咧，佢就喊咧，喂唔係你噶，放低啊咁樣，佢冇你呢個概念，佢只有我呢個概念嘅啫。咁所以佢冇叫爭啊，因為我嘅嘢嚟，
4: 咩都係我。
5: 唔係咯咁，但你去到三四歲開始入幼稚園咧，就開始知道，咦原來有你啊，有我啊，開始慢慢適應緊呢啲狀況。都
0: 不過好笑，插一句就係、是、有陣時咧，你以為做父母咁啊，唔好爭啦，一人一件啦，兩件都係我嘅。
5: 係啊，
0: 即係你搞唔掂啊！
5: 即係好似嗰啲話齋，見到嘅就係你嘅嚇，你望啊咁樣鬥望咁樣即係一樣。佢真係見到嗰啲嘢就係佢啊，佢掂完之後更加係佢咁。所以呢個比較貼士就係你點樣做呢件事咧？你是但揾個廁紙塞翻俾佢咧。交換咗咧，總之佢有嘢揸手咧。
0: 哦，係咩？
5: 係啊，係啊。
0: 去到幾大去？
5: 依個兩三歲之
0: 內，
5: 係啦，係啦。你總之揾啲嘢 replace。俾翻佢代替品咧，如果有嘢攞住佢就 O K 嘅，但你攞曬就冇嘢，原本有嘢變冇嘢咧，佢就
4: 明白，
5: 係啦，仲兇狠過只狗噶啦，
4: 哇，
5: 就癲曬狂哭啊咁樣，所以有時家長覺得辛苦在於就一。其實佢爭嘢冇問題，你斯文地爭係咪？我猜，或者咧，總之我哋出啲謎題，邊個答贏嘅就攞咁樣咁係嘛？咁嗱，呢都係爭嘅一個方法嚟㗎，你要解決方法啫嘛。但係通常最慘就係嘈啊嘛，嘈完之後要嗌啊、喊啊，跟住喐手啊，跟住。都唔緊要啦，就要走埋你媽咪呀咁樣咁。
0: 你問唔返個源頭係咩事？
5: 係啦，咁呢個就係好常家長會覺得好煩嘅地方，咁所以就好想好快解決。總之呢個你攞去啦，你唔好吵啦，走啦咁樣，就希望叫即係擺平件事咁樣。咁呢個都真嘅，我覺得有時家長都真係忙呀，返嚟一路好攰呀。如果你冇乜精力嘅時候，你就唔好好刻意去介入呢啲咁樣嘅爭拗，即係無謂。每一次爭拗你都當同德育課咁上嘅話咧，我諗你真係好快
0: 好點樣先平息到咧？
5: 冇㗎，即係如果簡單呢啲，我哋好地道式嘅就真係用你嘅智慧，一般嚟講你都點嗌得停佢哋嘅，即係如果屋企好啲啲有房嘅，咪冇人翻喺間房度。
0: 哦，空間
5: 係啦，俾空間你嗱，你唔好嘈入房先，你唔好嘈入房先。你兩個見唔到就。少啲，最多喺裏面喊啊，乜乜乜啦，跟住你咪逐個入間房去調停下囉。總之令到佢哋你唔好再喺度嗌啦，唔好再喺度揼地啦，咁咁只要啲方法 time out 係一個簡單。
0: 咁所以使唔使即係父母其實係咪需要搞清楚件事呢？但係其實都唔使嘅。即係總之
5: 日常嘅嘢呢，我哋覺得就唔好咁講，即係唔好日日當係一啲 即係好重大嘅事件，係啦，
0: 我睇翻個片先，係啦，咁樣。
5: 咁如果你話真係去到一啲，你覺得佢哋唔係都經常為咗一啲嘢起嘅衝突嘅，咁呢個真係要問一個問題，
0: 結構性啦，
5: 係啦，究竟係係啦嗰啲嘢嘅分配問題，定還是啊最簡單啦，好似我自己為例嗰陣時細個，有時都會可能你好想飲汽水咁樣，咁雪櫃係得幾罐嘅啫，可能最尾嗰罐咧就麻煩啦。
4: 哦，
5: 啊，聽日先飲啦，唔得，我而家要飲咁樣。即係嗰啲你咪要諗一諗啊，其實即係你個 stock 問題啫，
0: 因為資源不足問題，
5: 你搞掂佢就少呢啲事啦。咁都要諗下呢啲計嘅，或者空間啊，或者啲玩具啊，剩啊咁。咁另外如果再大啲啦，真係去到兩個都小學生啦，就真係開始咧，佢會尋求道理噶啦。
3: 嗯，即係反應係主動，你要解釋俾我聽點解呢個玩具係佢嘅咁樣。
5: 點解我係錯囉？因為開始喺12歲之前或者10歲之前更加緊要，佢對對錯嘅睇法係一個形成期嘅。
0: 佢有個理由。
5: 係啦，佢開始要問
0: 點解？
5: 點解係錯？我有咩唔啱？
3: 係
5: 點解我要受罰？喂，我企喺度咋喎，細妹過嚟搞我，叫佢行開咋喎，佢就喺度攞我啲嘢，我咪搶返我，唔係我搶返我攞返我自己支筆咋喎，咁樣點解我咁都錯？
0: 因為你大嘛，
5: 係啦，
4: 係
0: 通常呢啲時候做出呢啲好似道理嘅道理，但係又唔能夠令佢平息嘅。
4: 同埋我哋係咪要避免有對同錯？即係成日都會分啊嘛，就我哋邊個唔啱，邊個喐手先，我哋好多時都問呢啲問題啊嘛。但係有陣時又未必真係有一個人 kick off。
0: 但係如果你十幾歲嘅時候咧，你避免同我講對錯咧，你就平息唔到我噶咯，我就會覺得你偏心咯。即係你想迴避，其實佢錯噶嘛，你唔想分對錯，咪即係唔想話佢錯咯咁樣。其實就會去到呢啲盲點裏邊。
5: 係啊，如果咁講，你十歲之前或者十二歲之前咧，其實對錯係好緊要。佢嗰即係你諗下你自己而家成日講啱同唔啱嘅嘢咧，嗰啲概念都係好細個學翻嚟。
0: 嗯，係
5: 啊，有禮貌就啱，即係你好少十幾歲先學有禮貌，嗰啲就叫冇家教噶啦嘛。
4: 嗯，
5: 即係你唔會話你係嘛，十幾歲你都唔識咁啊，就細個冇人教咯。咁所以越細個咧就最簡單咧，真係你執翻一啲片段出嚟嗱，呢個動作啊就唔得。啊！呢、這個樣嘢咧就唔啱咁樣，就唔好用年紀啊，用個關係啊，姐姐定係細佬啊，即係細佬哥哥要你咪俾哥哥咯咁樣，即係唔好用個身份嚟到去處理件事，用翻個事件去處理咯。即係你支筆如果邊個嘅係你嘅，好你攞翻呢支筆係哥哥嘅佢嘅啊。就係佢嘅，你攞個你字另外一支咁樣，
4: 即係譬如試
5: 簽名，
4: 譬如試過兩兄弟咁樣，咁啊即係阿哥仔打我啊，你打我啊，你打我啊，即係呢啲咧，跟住手真係打佢喎，咁跟住打完佢之後，我打我咁樣，我喐手喐腳梗係唔啱啊，喂佢叫我打嘅喎，邊個對邊個錯？
5: 呢個就肯定係審死官教落，
4: 係啊，即係對錯其實有陣時，即係我意思係對錯有陣時咧，你分唔到，你係你挑釁我啊嘛，但係你喐手嗰個人，
5: 你都可以話佢錯嘅，
4: 係，
0: 唔係兩個都錯，
4: 其實兩個都錯咯，
0: 兩個都錯。
4: 咁好多時你話兩個都錯就唔係分到係邊個錯多啲，邊個錯少。
5: 係啦，我哋又唔好法庭去計嗰個即係
0: 多少
5: 量係啦，而係或者邊個行為係唔 OK， 係，即係如果我哋嘅。即係教啲家長成日，你識得佢指出邊一個行為係有問題，就唔係你唔好咁衰，你唔好咁口臭，即係唔好用你是怎樣的，咁樣會令到佢會唔去咁快去承認，因為你好似唔係鬧緊個行為，你鬧緊好似我衰㗎。
0: 所以嗰個概念唔係我兩個都要罰曬，係嘛？即係唔係嗰個概念，而係。阿哥你唔應該挑引佢，細佬你唔應該出手。咁講得好準確嘅時候，佢自己都冇得辯駁㗎喇，佢真係做咗嘅時候，咁佢就要接受嗰個錯喇。
5: 甚至乎有時我哋如果你精神好啲嘅話呢，你可以咁樣講呢，邊一個撩人先都唔啱。
4: 係
5: 係啦。即係因為頭先嗰個語句呢，有時小朋友聽就原來阿哥就撩我撩先就唔啱，即係我可以囉。我唔係阿哥
0: 嘛。哦係。
4: 是
0: 但是你講出了一個更加的重點嘛，是就是當我精神一點的時候，
5: 那
0: 個父母呢其實很攰，即是翻工，我放到嚟你們又在這裡吵，
4: 即是他攰起上來就說講對不住大家攬了，
0: 是
4: 啊好事咁樣，即是快嘛，用最快的方法去即平息嘛，
0: 是啊，
4: 但是捉上來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都要看回我們做父母的那一刻，你是不是真的有時間有精力去 做呢件事。
5: 趕住出門口嘅時候，無謂啊嚇，開篇論文咁樣俾個 introduction 啊，今日嘅引子係啊兄弟不和如何處理咁樣，係夠鐘啦，出門口啦，
4: 即係考試揾緊書啊，
5: 類似嗰啲情況啦咁。但係咁講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教佢哋就話，你唔好即係太多稱謂啦嚇，總之邊個。嗱，攞人嘅嘢啊，邊個支筆俾翻邊個咁樣啊？即係嗰種嘅情況，呢個就似陶學威龍話齋啊，支槍啊，星仔啊，支槍指開指邊個啊？你唔係指下咁樣咁啊？
0: 所以你明白以前點解儒家思想咧？都真係方便啲嘅，
5: 係啊，
0: 即係 efficient 啊嘛，用身份處理，唔好搞咁多，即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總之你咩身份咧，就做翻自己嘅崗位啊，就聽上面嗰個崗位事。咁但係而家呢一套就難啲啦，喺即係而家呢個社會。
5: 到中學嘅時候咧，若然佢哋都覺得好多你係話父母都係即係偏心啊性咧，咁即係肯定係細個嘅時候你做咗啲嘢係做得唔係太理想咧。
0: 唔係，我覺得呢個真理嚟嘅喎，呢個世界邊有唔偏心㗎？父母，
4: 我得个仔，
0: 佢系唔仔，
4: 我最锡个仔，
0: 佢可以完全承认我系偏心我仔，我所有个心就系我仔，真系个兄弟姊妹，我真系觉得父母系好难，即系唔好掩饰嗰样嘢，
3: 系，
0: 我觉得父母系一定有偏心嘅，
3: 你讲啊，你讲出嚟，你偏嘅，
5: 其实好得意嘅，我都话你生第一个咧啊！我先问我同事都系佢生咗个女啦，我话咦，你有冇 keep 咗佢第一粒屎啊？咁样
4: 吓，
0: 牙仔就有
3: 系咯，唔系牙，
5: 嗰粒屎系绿色噶嘛，同埋佢系最飘滑嘅屎。
0: 点样 keep 系 keep 得好啲啊？想问
5: 我哋进级收住
0: 学术讨论，
3: 有啲咁嘅。
5: 你即系第一嚿屎，你都开会影相，因为嗰嚿屎又会香噶。
4: 系咪即系意思？即系话第一个小朋友咧，通常父母都会觉得
5: 好多嘢都系新噶嘛。第一件衫啊，
0: 所有嘅第一
5: 句啊，好多嘢。你生第三个嘅时候，屎啊！系咯，呢个就食神啦，系咪？屎啊！
4: 生到第三个，边个打边个，你都叫到错晒咯，系啊，
5: 系啦，即系得啦，明噶啦，咁。
4: 是但啦。
5: 所以系父母系会嘅，同埋有时有啲再紧要啲，可能即系追个仔啊，或者追个女啊咁样，都会有呢啲。
0: 咁追嗰个又好，即系真系追到嘅时候，嗰个又偏心啲啦。
5: 系啊，系啊。咁呢个其实都学你话斋，都系明显嘅，即系兄弟姊妹间系会见。
0: 我觉得系有嘅。
3: 但小朋友去第一次認識呢樣嘢嘅時候係好衝擊嘅，啊
4: 原來你係
3: 有偏心
4: 嘅，
3: 原來係有。
0: 唔係我意思係父母唔好成日好自己講下講下咧，講到好似自己信咗咁啊！即係我哋係冇偏心嘅，即係你個 presentation 梗係盡量做到唔好偏心啦。而家唔係叫你話即係你偏心係合理喎，我意思係你自己心裏面其實你知道其實真係可能有偏心嘅，咁所以你情緒上面平衡翻啲咯。
4: 父母點樣改善呢樣嘢？即係我知道我自己係偏心嘅，咁但我唔可以咁樣即係成日都會俾人個感覺係咁啊嘛。咁我應該點樣做？
5: 其實佢可以調教下自己嘅諗法嘅，就叫做因材施教嘅。即係有時偏心可能係因為你好嗰個時候你好想。有呢個小朋友而有一個好似禮物跌咗落嚟啊，好開心啊！你即係好多嘢都同佢一齊。第二個你真係好忙啊，跟住又唔覺意又生第二個啊，即係好多原因令你覺得啊呢個人出現個時機都唔係咁好啊咁。咁你就要明白自己喺呢個時候有呢個小朋友，咁你要點教佢咧？你話點話俾佢聽？你嘅出現係咩一回事咧？咁咁同埋頭先所講啦，即係有時所謂嘅偏心就覺得可能阿哥係要食呢啲嘢啊，或者細佬可能係咁樣。对佢，咁啊帮自己谂一谂，其实你点样对待呢两个唔同嘅个体，等佢有个自己嘅成长咁样。咁呢个都紧要，我觉得即系嗰个个别化啦吓，同埋欣赏佢自己每个小朋友嗰啲强项啦，嚟到去即系可以重點就重點啦，如果唔係，即係喺你得嘅時間去諗下啲安排啊，等佢大家覺得其實有啲嘢你會關心我多啲，有啲嘢又你會重視我多啲嘅時候，咁所以平時有啲所謂可能拖手，如果你有三個小朋友嘅，你得兩隻手嘅，拖得幾多個啊？係嘛？或者你要攬邊個先，攬邊個後，咁總有個最尾㗎，咁即係呢一定係有呢啲前後嘅。但係如果我都喺你身上，我有啲嘢攞到。阿媽咪知我鍾意食雞翼，所以每次會整多兩隻雞翼俾我食，咁我都叫做喺佢生命中有一份啦，而唔係好似我永遠都係 last one 最
0: 後。阿媽我講咗，其實係阿妹鍾意食雞翼，唔係我啊！
3: 幾時有講過？
4: 你知係乜都係你。好，喂，咁講到呢度，唔該曬祝 Sir 先。咁啊，呢一刻我哋咧要揭曉咧我哋嘅答案係咪啊？
3: 係啦，咁我哋頭先咧就問咗大家我哋呢個試下法律嘅有獎問答遊戲，咁我哋一齊聽下個答案先啦。
6: 事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0: Orientation 已经派功课了，啊，我睇过17版，
4: 系
0: 上面写住9月1号请交给你班主任。
4: 啲暑期作業咁啊嘛，類似。
0: 類似咧，佢話唔緊張嘅，即係咧就
4: 唔交咪唔使翻學咯，
0: 唔好俾壓力嘅。
4: 係，
0: 但係咧就做完，即係盡量陪下去做咯。
4: 做完咪轉校咯。
3: 正確答案係17頁嘅呢個暑期作業嘅功課。
0: 我明明講17版嘅喎。
3: 17版
4: 一樣啦，係
0: 一樣
4: 個數字咧，總言之17就啱啦。
0: 好好好，
3: 係啊，得獎者係唐明俊啊，恭喜曬呢位朋友，可以得到我哋嘅無線插電器嘅。
4: 好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咯，咁啊頭先播咗兩姊妹啦，
0: 係啊，
4: 兄弟做兄弟嘅，唔好掛住打交，大家都話
0: 唱歌
4: 和和氣氣就好啦。咁啊，今日唔該曬竹 Sir， 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事業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12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元朗大狗咬死小狗事件，渔护署话正系了解大狗嘅狗主意向，若决定将狗交俾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国台办话，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嘅规定，有利维护两岸民众往来嘅合法权益，亦为台湾同胞前往大陆营造更好嘅法制环境。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香港具备独特拆展优势，能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详细的新闻内容：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会了解狗主意向，若果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强调会通盘考虑。又说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隻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说，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小的动物属于自然反应，狗隻冇绑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黄海怡报道。
2: 一隻大狗日前在元朗襲擊两隻细狗致死，大狗狗主被捕。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署方非常重视今次的事，会尽快处理。狗主已经录了口供，当局会索取相关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他说狗主事发时不在场，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叶燕又说，大狗目前在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监察，他们会了解涉案狗主处理大狗的意向，强调署方会通盘考虑。
3: 其实现时的法例是有一个条例是将它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那就会有一个更加严厉的管束的，包括它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等等。如果个主人最后是决定将个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去决定一个适当的处理，有需要的话包括都是会考虑人道处理。
2: 叶燕说，这只狗上个月曾经咬伤其他狗只，情况相对轻微，狗主领回时候已经被警告必须以不长于两米的狗带牵引。被问到涉案狗主是否放养，他就说不能够透露案件详情，但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因此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新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用狗带带狗。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说，涉案带狗追捕体型比较小的动物是狩猎自然反应。
4: 即係依只馬氏蹄夫咁嘅嘢，基本上係會追細粒嘅動物，因為佢哋全部都獵獸嚟嘅，可能加埋只動物唔知喺度流浪咗幾耐，可能真係肚餓啦。有啲品種係難養啲嘅，香港都發生過即係啲藏獒咁樣攻擊其他狗隻或者人啊。
2: 佢強調狗隻只係動物，犯錯嘅係人。狗隻冇狗繩牽引周圍走動，狗主要負責。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下月中实施。在北京国台办说，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入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有利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亦会为台湾同胞前往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内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会在9月15日实施。台湾陆委会指出，有关规定可能影响在内地投资或者工作的台湾人，特别是科技业及半导体业从业人员等。 在北京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相信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
6: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5: 朱凤莲话：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往来，陆委会系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暑期嚟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落翼于途，今年上半年就有285万人次台湾同胞前往大陆，同比增长24.9%。朱凤莲话：今个月24至28日，两岸嘅有关青年组织将会喺上海举办交流活动，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等交流研讨，期待有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两岸交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营方面都正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能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拓海外市场。卢志清报道。
7: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将香港的定位提升到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西九文化区作为本港文化艺术新地标，先后举办多项古今中外文明艺术大型展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讲好十五五》访问，他指出本港的策展专业风格独特，能够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
8: 譬如说我们在草根离新的时候，那些的艺术品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可能只有几张，很多都是我们从其他的博物馆收藏家是借回来的。这个是我们完全是我们香港自己 M 家博物馆的策展的方式。我们最后就出海，即是离开香港之后就去了西班牙，西班牙之后就去葡萄牙，而当中我们是得益的，因为这是我们香港的可以说 IP。咁亦都有例子，譬如话我哋埃及电影咁样，佢喺上海演出咗之后咧，佢就嚟到我哋香港呢度嘅。其实都系透过我哋香港有自己独特嘅风格去策展嘅，亦都唔系话跟上海一样嘅，引进来走出去都系可以嘅。
7: 陈志思相信西九文化区能够帮助香港成为多元魅力嘅国际金融中心。
8: 大家你一联想到纽约同埋伦敦，除咗系金融中心之外，佢都系文化中心嚟嘅。人哋去到纽约、伦敦。佢唔係純粹就開會咁簡單，去到嗰度佢順便就我去睇一個歌劇喎，我聽個音樂會喎。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要作為一個咁有競爭力嘅金融中心，其實我哋唔係淨係一個淨係揾錢嘅元素囉，你仲有其他嘅元素都要有，文化體育呢兩環節係絕對一個重要嘅主打添。
7: 除了公营方面，商界亦都瞄准国家规划机遇。K 十一创办人兼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去年成立的上合发展控股，正推动亚洲和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郑志刚认为，中东等新兴市场具备发展二次元经济潜力。
9: 十五规划里面都有讲到数字动漫嘅，我哋其实喺国漫啦、亚洲嘅动漫啦、唔同嘅 IP 咧，我哋都系会。全球化嘅，所以香港嘅角色咧，係非常之重要，去幫佢出海，去一帶一路唔同嘅國家咧， 咁中東咧，其實有一個地區咧，佢哋好年輕化，所以喺二次元經濟方面嘅驅動咧，其實係好大嘅潛力嘅。
7: 鄭志剛認為，香港有文化土壤同人才優勢，可以塑造文化資產，協助產業出海，吸引資本投資。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將在今日至到22號訪問韓國和印尼。韓聯社報導，王毅將對韓國進行正式訪問，為期兩日，將會同韓國外長朝鮮舉行會談並出席晚宴，雙方將就雙邊關係、朝鮮半島局勢以及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報導說，韓國總統李在明會在明日會見王毅。韓國外交部表示，在亞太經合組織第33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11月在深圳舉行，今次會談將總結韓中關係全面恢復取得的成果，並為下一階段發展關係和高層交往做準備。另外，王毅訪問印尼期間將主持中國印尼全面戰略對話機制首次會議，與國防部長董軍共同出席中國印尼外長防長2+2對話機制第二次部長級會議。韓國軍方說，根據美方的提議，韓美聯合軍演提前6日結束，日程縮短超過一半。朝鮮官方朝中社批評，軍演令到朝鮮半島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朝鮮需要進一步升級新力量應對。張曼燕報導。
7: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原定在今月17至27號舉行的韓美月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將提前6日在今個星期五結束，日程縮短超過一半。聲明說，根據美方提議，雙方決定對演習的時間和規模等部分內容進行調整，在星期五結束，雙方又決定縮減部分聯合野外機動訓練。韓聯社報導，駐韓國美軍司令布林森和韓國國防部長安圭伯會談，相信會議決定縮減演習規模。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已經要求美國國防部大幅縮減聯合軍演規模，指軍演耗資巨大，很大一部分由美國負擔，同時對朝鮮釋放出完全不恰當和敵對的信號。而朝中社發表評論，批評美韓聯合軍演對朝鮮和地區的安全環境構成直接威脅，令原本就惡劣的朝鮮半島局勢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評論說，美韓聯合軍演一次比一次危險，其內容、形式、規模、訓練方法等所有構成因素持續升級，目的是提高對朝戰爭演習的實戰性，並且在朝鮮半島和地區安全格局中佔據優勢。韓國不僅變成美韓軍事同盟的操練場，而且逐漸成為跨國侵略兵力的集結地和現代戰爭的預演場所。評論指出，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侵害和威脅朝鮮主權安全的敵人將時刻被鎖定在報復目標範圍內。韓聯社認為，已經全面啟動的韓美戰區級聯合軍演因為美方要求而中途叫停尚屬首次。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國多個州聯合提出訴訟，說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刻意設計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癮。案件在當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的聯邦法院開審。原所一方指 Meta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令用戶上吊，搜集他們的數據並向公眾隱瞞真相。 Meta 的代表律師就強調，公司一向有同公眾分享社交媒體潛在傷害的資訊，員工亦都正在識別用戶對身心健康的關注並致力解決問題。張曼燕再報導。
7: 訴訟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個州加入聯合訴訟，以加州和新澤西州等四州為主導，指控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違反兒童私隱法。原訴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產品可能帶來傷害，但幾乎沒有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 加州司法部副检察总长在庭上陈词时说， Meta 曾经向美国国会、社交媒体用户和家长声称 IG 和 Facebook 对儿童安全，但实际上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令用户上吊，尽可能长时间留住他们，收集他们的数据，并向公众隐瞒真相。 Meta 一直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表示提出的证据将证明公司长期以来在支持和保护年轻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代表律师在开案陈词中指出， Meta 一向有与公众分享有关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而对于出现在 Facebook 和 IG 上的内容，公司有复杂的既定政策，因为每当有内容被屏蔽，总会有人批评是审查。律师说，陪审团将会看到有关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文件，当中包括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41% 青少年认为 IG 令他们自我感觉更好，大约四成人表示没有影响，大约两成人表示感觉更差，而 Meta 正积极寻求各种方法改善那两成青少年的体验。律师又指 ，Meta 员工之间的内部沟通记录显示，他们正是识别有关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各种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他希望陪审团不要预设立场，保持客观。案件预计审讯六至八个星期。Meta 行政总裁、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预计将出庭作供。报道指，如果 Meta 败诉，最高可被判罚款14,000亿美元，接近 Meta 目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星期的一场审前聆讯中，原诉一方的各州表明，他们主张的具体罚款和赔偿总额大约是2,000亿美元。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着罗月光带来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0: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港队的伍家朗和李卓耀分别晋级男单32强。伍家朗面对新西兰球手刘爱德华，以21-13先拔头筹。第二局对手试图反扑，但伍家朗仍然以21-15再下一城，直落两局轻松过关。下圈对手是日本的西本权太，李卓耀亦直落两盘淘汰越南对手阮海当，两局比分是21-17和21-14。32强面对新加坡的骆健佑，但卢善恩就在首圈不敌国家队的陈宇飞。四号种子的陈宇飞首局未适应场地风向，以18-21先失一局，但在适应之后，陈宇飞迅速将比赛拉回去自己的节奏，以21-8、21-11连取两局反胜，晋级32强。混双方面，港队组合陈贤泽和吴子柔迎战德国组合，首局以22-20险胜，到次局再赢21-11晋级32强。而双杨配杨雅婷和杨佩林同样晋级，他们面对美国的组合连赢21-16和21-17，但另一对女双组合吕乐乐和曾晓欣就以0-2局数不敌四号种子国家队的贾一凡和张树燕，两局比分是21-13和21-10。
1: 重复新闻提要：元朗大狗咬死小狗事件，渔护署话正系了解大狗嘅狗主意向，若果决定将狗交俾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国台办话，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有利维护两岸民众往来嘅合法权益，亦为台湾同胞前往大陆营造更好嘅法制环境。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能够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过一个小时经406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先低后高，恒生指数半日高低点数波幅只有近220点，中午收市报25,533点，升62点，升幅0.24%，主板成交额有接近1293亿。科技指数报4700点，跌幅0.8%。小米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7%，是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美团升超过3%，但是阿里巴巴公布业绩之前受压，跌幅近1%。晶片股下跌，华虹宏力跌近13%，中芯国际跌近6%。其余的业绩股方面，百度跌近12%，煤气升超过7%，分别是半日跌幅和升幅最大的蓝筹股。至于中资电信股就个别发展，中电信升超过2%，中联通就跌近8%。睇翻今朝早股市，电话直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倾下噶。你好，郭生。
13: 系你好。
12: 咁睇翻咧港股啦，今朝早啦，即系呢个半日嘅收市嘅升幅唔算话好大啦，得60多点。咁另外嗰、那个高低点数波幅咧，其实都系得200多点嘅啫。咁啊，似乎咧即系未见到一个好明确嘅方向啦。咁样睇翻今朝早个市嘅走势啊？
13: 近期就個市又進入咗一個好淡增持嘅局面啦。咁外圍方面，大家都關注個息口，尤其是長期利率上升嘅情況。咁啊，大家都擔心，即係當個長期利率上升嘅話，對資產價格會構成多啲壓力咯。咁而即係港股呢邊啦，除咗外圍方面啦，大家都睇住即係啲藍籌股業績啦，似乎都唔係一個好明顯嘅。即係方向咧，都係個別咁樣有一啲分化表現，咁啊令到大市就似乎都係缺乏方向咯。咁我哋睇整體個成交咧，最近都算係有啲減少嘅。咁啊冇一啲新增嘅資金啦，願意入場之下咧，似乎短期個大市都冇乜突破嘅能力啦。
12: 咁另外咧睇翻咧港交所咧就公布翻上半年嘅业绩啦，咁啊见到佢个盈利啦就系105亿几啦，咁啊按年升24%，咁啊见到呢一个嘅业绩嘅情况啦，点样睇翻咧？即系佢个业务表现同埋即系嚟紧嗰个股价走势点样影响到个恒生指数咧？
13: 咁啊上半年就即系整体交投量啦，同埋啲 IPO 都算活跃嘅，咁即系交出个双位数字增长都系。預期之內啦，咁當然啦，即係好多時港交所股價就會係由啲領先嘅指標去帶動啦，尤其是即係大家會留意住近期整體大市個交投量啊，同埋啲 IPO 活動嘅情況，咁明顯見到就近月咧就個交投量係有少少縮減嘅，咁所以今次嘅業績你話係咪可以帶動到個股價有好明顯嘅升勢咧？似乎就唔係咁容易咯。咁短期內亦都未見有新大量嘅新增嘅資金入場嘅話，咁今日所有股價可能都係走勢比較平穩一啲啦。
12: 咁即係你都提到啦，即係仲有其他嘅藍籌股啦，就會公布翻嘅業績咧，喺今個禮拜。咁譬如話咧，即係阿里巴巴啦，都差唔多公布啦嘛。咁佢呢只股份咧，嗰、那個即係業績嗰個預測啊，或者市場對佢嘅預期係點樣咧？
13: 我諗即係大家都預計得到電商嗰方面業務都唔係有太大增長動力嘅，咁只不過因為舊年同期可能開始進入內卷啦，咁好多補貼啊呢啲價格線行動啦，咁而家呢一相關嗰啲支出咧有即係削減啦，咁對盈利能力可能有翻啲幫助啦， 咁但係呢方面即係我諗對整體個股價表現未必太大嘅推動。我諗大家都會比較留意住佢個雲業務嘅發展啦。咁參考翻近期同業嘅即係反應啦，大家最關注嘅第一就對現金流嘅影響啦，第二就係究竟呢啲投資咧個回報個情況係點樣？咁我諗喺呢方面要有一個比較突出嘅表現啦，先至可以拉到個股價有個明顯嘅回升啦。咁所以我諗雲業務會係阿里今次嘅業績嘅焦點嚟啦。
12: 咁另外呢见到小米啦，咁佢公布完业绩之后啦，咁半日呢就升咗接近7%，点睇佢个情况啊？
13: 咁当然之前就市场都一面倒都比较即係睇得保守啲嘅，因为即係无论手机或者汽车业务啦都受制而家成本上涨同埋个内卷嘅情况啦。咁依家出嚟就比市场预计稍微好一啲啦，咁所以股价借势有啲反弹动力。不過就一個不爭事實就其實就個成本個上升壓力咧，而家都仍然係存在啦。而即係嚟緊個智能手機個出貨量啦，可能都會受到個價格比較高企影響啦，都係受壓。咁所以即係啲反彈係咪能夠持續？我覺得就需要再觀察啦。咁後市可能即係未太大嘅上升空間住咯，短期。
12: 咁另外呢见到呢内地方面啦，咁宇树科技呢首日挂牌啦，咁嗰个首日嗰个升幅呢都相当大㗎。咁但係见到呢内地一啲主要嘅股市指数就向下啦，有乜睇返呢个背驰嘅走势呀？
13: 我諗就可能係成为咗，因为始终有一隻咁大嘅标的上市啦，咁吸引咗好多资金啦，即係去吸纳啦。咁變相反而就令到即係其他啲板塊或者同類啲股份咧都受到啲壓力，呢個都反映到就係市場缺乏啲新增嘅資金啦，咁所以都有一啲輪動嘅效應喺度咯。咁即係尤其是近期我哋出嚟一啲經濟數據表現都低過預期啦，咁大家似乎都等待緊一啲新嘅政策推出啦，咁所以暫時都係保持住觀望先。
12: 好啊，我同你傾到呢度啦。剛才提到嘅股份咧，譬如阿里巴巴、港交所、小米咧，你有冇持有㗎？
13: 冇自由嘅
12: 系。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郭家瑜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533点，升62点，主板成交额有1,292亿5,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508点，升67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6.04元升8仙。小米集团28元升1.82元，中芯国际71.65元跌4.2元，华虹宏力112.5元跌16.4元，阿里巴巴125.5元跌2.2元，XL 以南方海力士31元跌咗5.9元，腾讯447.2元升4.8元，南方恒生科技4.61元跌咗3.8仙，智普1,004元跌39元。建滔积层板35.84元跌咗2.86元。今次做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数字科技、山水水泥、珠光控股、富银融资股份、宏扬地产。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环球实业科技、嘉耀控股、云顶新耀、盐城港、中国三地。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12点，跌咗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1点，跌咗580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5,548点，跌1,912点。外币对港元计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67，澳元5.548。加元5.651，新西兰元4.607，欧元9.0863，每百日元兑港元4.9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55。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84美元，卖出系4,352.3美元。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首日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开市报1100元人民币，较发行价 150.8 150.8元，高6.3倍。中午收市报883.87元人民币，升幅近5倍。有分析指，宇树科技上市为相关科技产业树立标杆作用，相信未来更多科技企业选择留在大中华区市场上市。由宋嘉良报道。
14: 被誉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首日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每股150.8人民币，发行市盈率219倍，开市就报1100元，是上昼的最高价，中1000的投资者500股计获利超过47万元。而按开市价计算，公司的总市值达到4449亿元，股价随后在880元以上徘徊。会计师事务所立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宇树成功以高估值上市，为内地相关产业定下标杆作用，进一步吸引创投公司或者前期投资者对科技产业的关注。他认为，连同近日长音科技等周边产业在科创板上市，有助吸引企业选择到大中华区市场上市，包括内地和香港。
15: 整个科创板如果以前给人的印象是一些中小型微企上市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很前期公司上市的地方，现在的观感是完全改观了。现在你可以说是中国的纳斯达克，甚至乎是超越了纳斯达克，因为你无论个规模和估值都大中华区这个股票市场其实个吸引力是越来越大。这些公司呢，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呢，可能你说去外国上市啊，可能会遇到很多因为地缘政治引起的问题，变了你说无论估值或者是受投资者欢迎程度或者是政府的政策导向都好，可能更加吸引它留在大中华区这里。
14: 宇树股价做好，但其他机器人概念股受压，中证机器人指数半日跌超过 6%， 中东局势不确定，推动环球国债收益率升到近年高位，市场对科技股估值感到忧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7: 现在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礼顿道同埋坚拿道东日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信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是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赤入口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港式生活馆，
3: 屋企好似最安全。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天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4: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9: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8: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
1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大家好，时间来到中午的12:35，欢迎收听一同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港股今朝就先低后高，恒指中午收市是转升的，25,533点，升62点的，期指升近70点，25,509点，升幅近0.3%，低水2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40,000张，大市成交半日接近1300亿噶啦。至于区内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是跌近2%，深证成分指数跌近4%，日韩台表现都麻麻地啊，首尔综合指数跌大约6%啦，日经指数跌近3%，台湾加权平均指数是跌超过1%。望一望恒指成分股，一些表现比较好的股份有只中华煤气升超过7%，小米亦都好强下，昨天公布业绩之后今天是升到大约7%的，新东方升超过4%。至于表现最差的三只恒指成分股，排第一的是百度集团跌近12%，中国联通跌大约8%，两只股份昨天都收市之后公布了业绩，中芯国际跌近6%。望望50大成交额一啲嘅移动股份啦，有只华虹宏力系跌近13%，112.5，跌咗16.4啊。XLE 南方海力士跌近16%，建滔积沉板跌超过7%，长飞光纤光缆跌超过9%，百度头先讲咗啦，煤气亦都讲咗，仲有一只兆易创新系跌近8%嘅。我哋转头揾嘉宾倾偈。
14: 财经热点分析，
13: 礼拜三财经热点分析咧，揾嚟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你好 Harris。
15: Hello， 你好 Cammy， 大家好。
13: 是啊，咁港股今朝见佢咧就偏软啦，但系临近中午收市咧又升翻上去，个市底点样睇啊？
15: 算是幾有韌性，因為其實這兩天呢就大家都知道外圍方面來說比較波動，咁主要因為個債息方面咁都創緊例如好似30年嘅美債息咁樣，咁都創到去2007年以來最高，咁大家都擔心呢咁高嘅融資成本方面來說，一來會拖累美國政府，第二來方面來說呢依家嗰啲嘅AI 股份呢，因為都係啲小金窩嚟嘅，其實咁使好多錢咁做好多嘅fundraising咁樣，咁最新其實啱啱呢幾日咁到本身嚟講 ，Google 喺連澳洲都去做 fundraising 咁樣，咁你可想而知全球去借錢㗎啦，根本上。咁喺咁樣背景之下咧，資金鏈咁緊張，大家擔心會唔會有拆倉盤嘅出現咁樣。咁所以導致到咧一啲嘅高增長嘅股份啦，咁頭先你報好似兆易創新啊，或者講啲芯片股啊點樣咧，咁其實個壓力方面嚟講，會唔會慢慢出現翻？

0: 咁所以其實講咧就本身啲 AI 股份就跌嘅，咁但係調翻轉頭恆生指數咧都仲可以其實嚇咁本身低開高走咁樣，雖然唔係話升好多啦，咁六啊幾點咁，但係其實好醜醜都有得升咁樣，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都喺25,533呢啲位置，似乎恆指方面嚟講短期咧喺翻25,000有一定嘅支持喺度咁樣，咁但係上到去26,187呢個位，咁上次個高位咧咁啊見到有啲阻力咁樣，咁所以更加大機會咧恆指短期咧都係波幅區間上落炒作嗰種咁嘅模式啦，咁大概其實預計喺24,800投資者方面嚟講可以考慮一下做啲部署，調翻轉頭去到啲高位嘅時候咧，咁講緊都要食一食股穩陣少少咁樣，個高位就係頭先講到嘅26,000樓上26,200附近啲位置咯。
1: 睇翻板塊咧，今朝咧比較好啲嘅啲即係內銀股幾好喎，譬如工行啊、中行啊、建行啊，呢啲咧都升到超過1%嘅，有冇話咩因素帶動咧？
0: 其實就本身如果你話個息率上升咧，咁其實好基本就係嗰個嘅正息差方面，如果有機會擴闊，咁因為大家見到咧，就中東地緣政治局勢方面嚟講咧，搞極都搞唔掂咁，咁調翻轉頭咁講緊貨幣目標可入嗰個船運數量咧，咁依家日均嘅通航數字都係得翻十幾艘咁樣，咁即係意味住又係喺雪燒緊嗰啲嘅燃油儲備咁樣，咁最終咁大家會擔心個油價上升，咁跟住講緊觸發到即係啲央行方面講可能會加息。咁加息嘅時候咧，帶動到嗰啲嘅銀行股方面上升。近期方面都係嘅，每逢個油價做好嘅時候，銀行股都係一齊跟埋向上咁樣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短期方面銀行股就有冇機會向上咧？咁因為其實佢本身都有一定嘅防守能力，對比翻 AI 嚟講，因為 AI 相對個 beta 會比較高啲，個波幅會比較高啲，但銀行股方面會低啲。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有啲人會去特登揾翻啲銀行股過嚟去避險啦，又或者過嚟收息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投資者方面都可以。其實當佢係一個即係避險板塊啦，當然佢都係一隻股票嚟嘅，提一提翻嚇。咁啊風險始終都有，咁但係講緊比起翻啲人工智能一日上落幾個 percent， 10%-8%，咁其實佢哋變咗嚟講就比較溫和少少啦。
1: 咁講下啲業績股啦，新鮮滾熱辣就係收市之後，頭先中午收市之後公布業績嘅港交所。嗱條數咧，大家都容易計嘅，係啊，因為佢就都好透明嘅，成日都有啲每個月嘅數據啦。嗱上半年嚟講咧，嗰個盈利咧就增長24%啦，高過市場預期嘅收入同埋其他嘅收益咧，亦都係創歷嚟半年嘅新高啦，升大約19%啊！要睇下咧個新股咯，上半年有87隻嘅新股啦，集資額咧係超過2,100億，咁按年係升94%，而嗰個成交額咧每日咧就升18%啦，去到2,830億。Harris 呢份嘅業績係咪市場都收到貨？
0: 其實市場大致上都知道港交所方面嚟講嗰個嘅情況，咁又新股，咁其實老實講，投資銀行、金融機構好多時都幫佢數住，到底有幾多隻咁樣。咁反而其實講緊咧，就未來方面嘅展望咧，咁呢個港交所方面嚟講會係大家一個焦點。咁當然咧，其實下半年方面咁都仲有好多公司，例如好似舒煙咁，其實都交緊表咁樣，咁都俾大家投資者方面咧，咁啊覺得會唔會即係呢啲嘅公司嚟香港上市嘅時候咧，都會帶動住港股，咁其實講緊係會有一個嘅，即係一來大啲嘅成交啦，咁二來對佢股價方面嚟講亦都會有啲幫助啦，咁樣。咁但係過去方面嚟講，港交所咧就好飄忽嘅，有時嚇。咁簡單啲講，港交所好多時會被形容為恆生指數嘅 pop 市嚟嘅，即係簡單啲講，恆生指數升，港交所啊升；恆生指數跌，港交所跌咁樣。咁但係近期方面嚟講咧，有時港交所就未必咁跟足個恆指方面嘅表現咁樣。咁我自己會認為咧，短期方面嚟講，港交所嘅走勢咧，咁都係。本身繼續炒緊個波幅區間上落咁樣，咁通常嚟講去到400多元，你又見到又有個阻力，咁暫時嚟講都未突破到嗰個嘅下降位咁樣嚇，呢處係大家會留意咯。咁而本身嚟講咧，就亦都留意翻未來方面咧，新股上市嘅數目咧，因為其實依家如果你話睇翻中國內地啲 AI 人工智能股份方面嗰個佈局咧，咁好多時咧就即係輪住上嘅，其實嚇，我意思即係講緊例如依家宇樹喺內地上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好似就跟住可能下一隻會唔會輪到港交所咧？咁樣咁好似咁樣。 類似派發咁樣，即係好似一種即係你喺呢邊，佢喺嗰邊咁樣。咁、其實就本身咧，未來會唔會多啲呢啲相關企業啦？咁同埋講緊呢啲，因為人工智能、機械人呢啲股份咧，有好多都未賺錢嘅。咁未來方面嚟講，個資金嗰個嘅來源啦，咁睇下會唔會其實都即係可以俾多啲大家參考。因為其實講今個禮拜，恆指服務公司都會 update 翻佢哋嗰個指數咁樣。咁其實就本身大家都會關注會唔會嚇多啲嘅即係講緊。系啲 AI 相關股份去刺激到香港呢邊咧，因為唔使成日抱住個恆生指數，好似都跑輸俾韓台日嗰啲咁樣，咁變咗嚟講呢個大家都會關注咯。咁但係港交所方面嚟講，我始終覺得佢係一個比較即係相對穩定，咁長線持有都冇乜特別問題嘅股份咁樣，咁只要容忍一下佢，咁其實講緊佢都好多時會去翻之前啲高位咁樣。
1: 嗱頭先講到即係一啲嘅新股嘅情況啦，同埋睇翻咧嗰個成交額咧，上半年都有成超過2800。下半年嗰个日均成交咧，估计会唔会再进一步，甚至乎即系突破到3000亿咧？
0: 嗱，我覺得 keep 到嘅，同埋突破3000個機會都大。咁因為依家其實大家知道咧，都喺香港上市嘅股份一路不斷增加，2000-3000间咁樣。咁其實講緊變咗嚟講咧，會係越嚟越多嘅成交，同埋隨住港股通方面嘅審查咧。咁其實見到入到港股通嘅股份咧，都會即係個走勢方面嚟講，會比較醒神啦。其實咁最簡單一個比較咧，就之前方面嚟講，就本身就是 Minimax 嘅希宇啦，咁同埋本身嚟講就係2513，咁其實講緊就你見到兩者咧入咗港股通之後咧，咁就希宇方面嚟講成交都可以叫做咧多翻追翻到智普咁樣，亦都係好多北水方面嚟講青睞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我都會期望住啦嚇。咁啊講緊慢慢北水擴容。即係講緊擴大佢哋嗰個企業嗰個嘅比例啦，咁再加上咧，其實本身嚟講就我哋公司嘅數量咁亦都會多咗咁樣，咁甚至乎嘅，如果你見到呢幾日嗰個嘅港股嘅韌性咧，其實我相信都會同有啲外資方面，因為見到有啲嘅美資基金經理咁都開始喺香港呢邊有啲佈局咁樣啊，有啲買咗百度啊嗰啲咁樣啦，咁所以嚟講咧呢度亦都會係讓大家投資者方面對港交所或者對香港嘅成交方面有啲信心咯。
1: 我哋尋日咧就公布咗就險資咧就可以借住一個滬港通啦，去買 ETF 啦，即係交易所買基金啦。估計呢個消息咧，對於港股嚟講有咩影響咧？
0: 都會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因為本身咧，內地其實係 ETF 方面都幾流行，內地啲中產咧，大家知啦，其實咁佢哋嗰啲嘅投資選擇比較少，以前有時會揀咗啲理財產品，咁但係近期因為隨住翻內地啲內房股爆煲之後咧，咁啲高息理財產品又突然之間減少咗，變咗好多時咧。佢哋唔係炒股票就唔知做乜咁，因為其實老實講，咁你自己再開個美股户口，又可能俾人拉咁樣嚇，咁調翻轉頭，所以好多時咧調翻轉頭，佢哋可能會對於翻呢啲咁樣嘅產品方面嘅需求咧，咁都會大咁樣。我自己覺得就未來方面咧前景都係應該 OK 嘅，其實係冇乜特別問題。
1: 剛才咧講到希宇啊，今日就第一日上市，開出嚟價非常之強啦，係1000蚊樓上。咁即係大家計翻就係真係中咗就好好啊，可以有40几万落袋啦。如果你即係沽咗嘅話，嗱佢就未嚟香港啦。估計係咪真係好似你頭先所講，輪住嚟有機會都即係都應該會嚟㗎啦。遠水科技。
0: 嗱，睇個勢咧，就似乎係咁樣樣，好似即係 A 餐 B 餐咁，大家輪住派咁樣。咁其實變咗嚟講咧，下一隻睇下，即係可能會唔會就係當先就係下一隻咯。其實嚇，咁呢個就即係似乎個勢就係咁樣。只不過問題，如果你話機械人股份咧，咁講緊老實講，即係宇樹係比較搶眼嗰只啦。因為其實佢做好多節目表演啊，咁你又見佢打關鬥啊，又見佢嚇踢腿啊，甚至乎講緊係跳真係以為佢識輕功。咁跳到成6-7尺咁高咁樣，咁嗰只其實咁俾大家個印象就好似即係如果比較嘅話咧，美國之前有一間公司叫 Boston Dynamics， 其實依家好低調，咁但係調翻轉頭咧，佢好似有啲想過到佢頭，咁同埋跑100米咁，佢仲跑得快過以前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嗰個叫 Johnson 啊嗰啲咁樣咧，咁啊10秒之內佢好似仲快過咁樣，感覺上好似好厲害咁樣，咁但係有一個缺點咧。始終其實好多機械人股份，我哋喺香港呢邊咁，其實賺錢能力都好飄忽嘅，即係簡單啲講，有時有市盈率，有時又冇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呢度咧我見到市場暫時好似仲係驚住，因為 資本開支大咧，咁其實大家都想一齊收錢，冇人想俾錢，其實嚇咁啊，所以變咗嚟講咧，啲未賺錢嗰啲機械人股份咧，你見到好多時炒一陣，跟住就停咗咁樣。咁睇一睇喜宇之後上市啦，咁會唔會帶得起個熱潮咧？其實嚇，因為真係的而且確，如果我哋香港
1: 啊，見
0: 到。係雨樹，所以會嘅。雨樹其實喺內地即係上咗市之後咧，咁其實會唔會帶得起個熱潮咧？其實嚇，因為如果個熱潮真係啲機械人真係炒得喐嘅話咧，我哋呢邊都有好幾隻可以俾大家選擇啊嘛。咁所以變咗呢處都係大家會留意咯。
1: 嗯，但係佢而家嗰個股值好高喎、
0: 呢啲冇得計㗎啦，其實因為新股方面嚟講就真係。所以我俾咗個 term 呢啲叫清兵股，其實嚇咁啊，心口大家要有個勇字先可以衝咁樣。咁因為其實咧就 AI 股份又好啦，硬件股份又好啦，甚至科學機械人股份都好啦。逢親一種新科技，咁其實本身正如啱啱喺偉佳咁，其實呢幾日都有分析提出，每一樣嘢咁新出嘅話，咁其實都會引發到一個泡沫。咁由貨車去到電力，跟住再去到互聯網咁樣，咁其實依家去到 AI 咁樣，咁其實呢個泡沫一定有，只不過問題係幾時爆咁解，而爆嗰陣時大家走唔走得切咁樣，所以其實依家呢排就好多人好關注嗰個債息個問題啦，其實嚇，因為都去到依家，咁跟住真係大家頂唔順個泡沫爆咁樣，咁到時點算咧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就本身咧，真係要承受到風險同埋記得做好止蝕嘅朋友先至即係好參與咯，如果唔係嘅話，個風險都幾大嘅。
1: 係啊，同埋都真係波動，個波幅好大啊，係。咁啊，講下啲尋日公布業績嘅一啲股份啦，小米嗱，中午嚟講咧升到7%，其實上季經調整嘅盈利咧就跌咗超過四成啦，咁係差過預期。不過公司咧有個 point 就講到咧因為佢其實都有少少係受到啲即係內存晶片個價格個影響，咁就話嚟緊覺得升幅會放緩，係咪都俾到投資者一個信心？可能嚟緊呢方面嘅成本都有所減低咧？
0: 其實係基本上嚟講，大家如果喺小米立場咧。最關注就係啲內存芯片方面嘅問題，咁因為其實小米其中一範都係佢做電話電信嗰個業務咁樣，咁本身嚟講咧，過去喺佢出車之前咧，咁其實呢個佔比方面嚟講係主要嘅，其實嚇，咁依家其實有車出咗之後，咁講緊有營業收入方面係大咗，但係調翻轉頭車嗰邊佢又唔係話特別好賺錢，因為佢都係即係講緊係用一個即係少少市場，盡量去爭取個市場佔有率先，跟住之後。先講盈利嗰種策略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始終真係賺錢嘅時候咧，咁大家都會睇翻佢手機嗰邊咁樣。咁手機嗰邊嚟講，咁如果喺記憶體嗰啲 LAN 方面嚟講咧，近期個價格方面咧都喺個高位徘徊緊咁樣。咁呢處其實大家都會留意翻啦。咁當然啦，其實講緊就智能汽車或者 AI 產品咁呢啲，其實係佢哋好留意嘅。咁暫時嚟講，如果同比方面嚟講，都有17.1% 嘅增長咁樣。咁而智能電動車方面，早前咧出咗部新車咧。其實反應我就見好似冇乜特別好大 noise， 反而舊嗰啲咧都仲係要排隊，香港起碼仲未有得賣咁樣嚇。咁所以變咗嚟講，未來方面，我自己覺得全處係要關注嘅。咁而講緊咧，今日方面咧出咗業績之後咧，個股價方面大幅反彈啦。咁我相信同佢之前咧，因為出業績前咧都有個比較顯著啲回調，有啲關係咁樣。咁但係如果去到翻啲整數關嘅時候咧，大家都留意一下，仲可唔可以再上？因為其實始終咧，正如雷總話齋啦，其實嚇咁啊，俾五年時間佢。咁喺呢幾年裏邊，咁佢會唔會有啲咩大作為咧？定係講緊係繼續緊守本分咁做翻佢過去嚇電話、汽車咁樣，或者甚至乎電器方面嘅業務咧咁樣？咁如果淨係呢幾份業務嘅話，未必夠吸市場方面嚟講嗰個嘅注意力、關注度咁樣。咁所以呢處會留意翻，或者如果炒股方面嚟講，佢就更加多消息，可能關於啲人工智能嘅話，咁會比較容易啲炒起咁樣。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波幅區間上落炒作嘅話，會比較好少少咯。去到整數關就留意翻。
1: 除咗佢嗰個即係手機之外咧，汽車係公司即係之前一個好重要嘅或者大家比較關注嘅焦點啦。上半年新車交付咧就大約104,000部啦，按年升28%。不過咧佢如果你全部計埋啦，就近190,000啦，計埋其他嘅話，咁但係佢咧今年就應該係想有550,000架交付嘅目標咧，似乎係咪有少少難達到咧？
0: 似乎難啲啊，基本上其實咁本身因為嚟一來啦。 講緊係翻 SU7 Ultra 嗰啲佔比咧，咁其實個別車型方面嚟講，佔比又反而下降咗，其實冇增加到，因為其實好正常。本身市場方面，因為通常新車出嚟咧，你第一時間抓到個 market 個 attention， 咁調翻轉頭咧，咁出完之後，咁跟住大家就會開始慢慢睇嚇，咁跟住。其實個新鮮感冇咗，咁變咗個剛需嘅其實嚇，咁啊，因為佢哋嗰啲車嗰個外形咧，或者比較跑啲咧，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有少少玩樂味咁樣，咁所以其實對於翻呢樣影響咧就會有，咁暫時睇104,199部，其實 so far so good 啦嚇，咁同比其實當然咁啊真係升咗嘅，同比都升咗成28.2% 咁樣，咁但係因為本身嚟講咧，頭先都提過一個問題，就個毛利率方面嚟講，不嬲都唔係特別高其實嚇，咁啊講緊得19.2% 個毛利率，咁同比方面嚟講都跌咗成7.2% 嘅其實嚇，咁所以導致到有26億個。經營虧損，咁呢樹本身嚟講咧，就可能就影響住小米方面嚟講嗰個嘅業績表現咯。我自己覺得就嗱咁講咧，其實我相信雷軍方面嚟講，佢哋決定應該都係着眼於點樣去開發個市場先，跟住講緊係攞咗一定嘅市場份額，跟住之後可能再有機會上調個價格咁樣，起碼俾個 market 一個 noise， 知道小米其實係做車都做得好好咁樣。咁的而且確，如果喺海內外咁，你上下啲嘅社交平台又好，或者講緊係啲外即係外國方面嚟講一啲嘅。試車網站，咁其實對佢哋個評語都好好嘅，但係依家個問題就係佢點樣可以加價咧？咁未來方面會唔會加價咧？咁暫時嚟講冇聽到相關新聞。咁其實如果你話有得即係上調翻個價格，咁可以令對毛利方面嚟講增加翻啦。其實係我覺得會係好嘅。咁本身嚟講就佢亦都啲車咧，我成日覺得唔使買到咁平啊。我有時我都唔係好明點解要買到20多萬一部，可以買貴多少少咁，其實講緊都 OK 咁樣。咁不過講緊佢嘅發展啦，其實嚇咁睇下佢哋會唔會未來有。新型號嘅時候咧，都係上調，同埋最新嗰部 SUV 咧，就我覺得外形又比較簡單咗少少咁樣嚇，好似兩嚿磚頭擺埋一齊咁樣，咁冇乜特別。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冇見到話好似 SU7 或者 YU7 啱啱出嗰陣時咧，要排隊啊，要等車嗰啲冇呢啲新聞報道出嚟咯。
1: 同埋市場上都好多選擇，可能即係競爭咧都有翻咁差大嘅。好，我哋講下另外一間公司啦，百度。咁第二季經調整嘅盈利咧就跌超過4.6%嘅，超過市場預期。不過我諗市場咧最關心嘅就係個資本開支啦。咁佢大增近2倍，其實嗰、那個即係現金流咧就再度係一個負數。見到今朝咧都真係有唔少嘅大行咧下調咗佢嗰個目標價。呢樣嘢你覺得真係即係燒錢要燒到幾時咧 ？AI 嗰個支出對於佢哋嚟講，
0: 百度咧就的而且確令到投資者有少少有少少無奈嘅，因為本身嚟講，今年咧其實本來預期佢都係其中一個主角。咁點解咁講咧？咁因為大家知道昆崙森其實話上市話上市，咁都年頭講到依家啦，其實依家都8月咁樣。咁其實就之前話交表咁樣，咁係好似有啲聲氣。咁但係聲氣完之後又唔知去咗邊咁嗰只咧，其實嚇咁而股價走勢咁又即係升亦都升唔起，今日仲要大跌添咁樣，咁調翻轉頭咧，咁好明顯地嗱，因為佢之前羅伯快跑，如果我冇記錯喺重慶咧，好似出過交通意外咁樣，咁搞到嗰邊好似停咗咁樣，但係佢哋都與此同時好似去推揚過去去美國嗰邊嚟講發展咁樣，咁希望佢哋發展成功啦。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咧，市場對於百度方面最不滿嘅就係個執行力嗰個問題，簡單講，佢有好多 product 喺度，其實嚇，咁個 concept 都好好嘅，但係調翻轉頭 present 到出嚟嘅時候咧，就好似硬係咧就冇想象中咁好咁樣，變有少少雷聲大雨點小嗰種格局咁樣。咁加埋咧，其實頭先講到咁啊，營收方面咁，雖然就本身嚟講都嚇有呢個嘅即係大概46億美金到咁樣，但係係下降嘅。咁本身嚟講咧嚇，咁跟住嗰個每股盈利方面嚟講，跌幅比市場預期下降得仲多。咁其實個人都drop咗成22%。咁樣，咁呢啲數字方面嚟講，大家最唔想見到咯，就好似感覺上咧，即係佢雖然搞 AI 嘅，咁講緊就本身佢有民生不言啦，但係民生不言依家好似俾市場飛兜咗咁樣，你好似冇乜聽民眾人再提民生不言咁樣，通常就當其時同一時間推出嘅千文嚇，通義千文反而就經常你見到喺各大傳媒，甚至乎可能喺啲嘅本身 AI 嗰啲評級機構裏邊，經常都係頭十大裏邊嘅常客咁樣，好似就係百度方面嚟講出咗一樣嘢。跟住講緊就本身轉個頭，可能佢由領導者變咗做一個即係跟跑嗰個咁樣，咁甚至乎可能被放即係被放甩拋甩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就形成咗佢嗰個 個即係今日個股價方面嗰個下跌，同埋嗰陣係嗰個嘅盈利方面嚟講咁差嘅一個環境咯。咁暫時嚟講咧，咁啊會唔會有啲乜嘢方法，有啲咩方式去到扭轉呢一樣咁？係
1: 或者執
0: 嘅
1: 係咯，即係或者增加嗰個執行力咁。
0: 係啊，其實但係就好似冇乜點特別聽聞，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會等期望住佢。如果有更加多嘅消息，關於 AI 方面嘅亮點啊，呢點樣咧，咁會好少少。咁但係雲嗰方面咧，就本身嗰、那個基礎設施啊嗰樣嘢咧，咁其實收入係增加咗少少嘅。其實喺 AI 上邊咧，佢係有少少改善。咁例如應用上邊，佢多咗3% 啦。其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喺雲應用嗰邊嚟講，佢可以同比增長都有50%。呢啲都係一啲好少少嘅消息咯，但係就唔夠好。好啦，市場其實嗰間要求比較即係 hush 啲啦，其實嚇，因為本身嚟講喺 AI 裏邊個賽道你知道競爭好大嘅，其實嚇，咁啊唔好話呢啲大藍籌啦，其實嚇講緊頭先講到好似雨樹喜雨嗰啲咁樣，呢啲新貴咁樣，其實追得好貼啊，夾得好實咁樣，咁人哋可以睇到喺全球頭十大方面嚟講嘅 AI 即係 AI 方面嚟講個平台咁樣，但係調翻轉頭呢個民生物件方面嚟講好似唔見咗咁樣，所以呢個就係市場關注咯。
1: 明白。嗱，最後少少時間都想問一分鐘到啦，咁啊問下 Harris 啦，嗰個債息咧，頭先講到好關心，會唔會一個即係持續上升嘅狀態咧？
0: 其實就本身如果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繼續係咁惡化嘅話咧，咁其實的而且確有機會，因為依家大家擔心就係個油價方面嚟講不斷升咧，最終要逼到啲央行方面去到加息咁樣。咁的而且確依家見到個紐油都去到85蚊，跟住布油方面嚟講亦都去到91蚊，咁所以真係求神拜佛啦，咁啊天下太平咁樣，咁啊盡快開翻個貨幣目標開盒，對於翻投資市場又好，對於翻民生日用都好，因為你出海捉條魚你都要有噶嘛，其實嚇，咁變咗嚟講都會係比較好。所以其實大家密切留意翻嚇，
1: 明白。頭先所講嘅股份咧 ，Harris 有冇持有㗎？
0: 個人冇持有嘅，唔該。
1: 好，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下次再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的案件，检获200只雀鸟，估计市值大约20,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3岁内地女旅客和一名51岁本地男子，经检查后在两人的个人行李内各检获一批装在鸟笼内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两人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漁護處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被捕的狗主已經錄口供，他說會了解涉案狗主的意向，如果狗主決定交給政府處理，有機會人道處理，但是處方會通盤考慮，不排除獸醫評核後認為適宜領養。葉燕說處方已經初步掌握事發情況，狗主事发时不在场，但目前不方便透露详情，如有证据会提出检控。涉案大狗目前在渔护处接受监察，他上月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在非法例 并非法例下的已知危险狗只。被问到涉案的狗主是否放养，叶燕说不能交代太多，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以绳索牵引狗只，全神贯注管束。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强调，狗只只是动物，犯错的是人，没有狗绳牵引的狗只周围走动，狗主要负上责任。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他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他强调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顺口雌黄。四川省长宁县有星学院发生墙壁倒塌事故，造成5死17伤。事发在昨日挨晚，有村民在家中为子女举办星学院，但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一楼房顶的墙壁倒塌。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5点，升43点，成交金额13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跌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8点，跌64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元升4仙，小米集团27.8升1.6。小米集团27.78升6，中芯国际70.6跌5.25，华虹宏力112.2跌咗16.7，阿里巴巴124.7跌2蚊，腾讯控股447.8，腾讯控股448蚊升5.6，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智普999蚊跌44蚊，建滔积层板35.6跌3.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3，瑞士法郎9.672，澳元5.548，加元5.651，新西兰元4.606，欧元系9.08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57。日经平均指数报65433点，跌2027点。港金报4071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76美元，卖出434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礼顿道同埋坚拿道东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域多利道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而家系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龙尾分别系排到去致富花园同埋域多利道近住华翠街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惠利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香港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跟住摩顿台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港式生活馆，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如果雪柜真的产生了异味，可以怎样解决呢？就是用活性炭或者过期的咖啡粉。第二样东西就是用小梳打，小梳打开水再放在雪柜里，它都是可以吸食到大部分酸性腐食物的异味的。
4: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 冯蓉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8: 阿女啊，福利官咧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翻好多啊，阿爸咧都放心翻啊。
9: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
10: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1: 健康无分年纪，
12: 健康不论贫富，
1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4: 正论一点，健康未主场。
15: 8月19号星期三的精灵一点，有郑瑞文和余若峰陪住大家的。 Hello Karen， 你好。
16: Hello Dennis，
15: 大家好啊。先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要留意到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外边的确是很大风，
16: 真
15: 的直情是瞓觉都受到困扰咁样啊。系啊，咁啊，今日咧呢个即系风呢个问题咧，可能同我哋第一个主题咧有啲关系。第一节咧就会有港大医学院及玛丽医院嘅临床神经科学联盟系列啦，讲下咧三叉神经痛同埋咧就系脊椎手术后长期神经痛嘅处理啊。点解会同风有关呢？因为呢个三叉神经痛咧，有啲病人咧就话其实咧风吹过，即系唔系话好强烈嘅。季候风啦，微风吹过都会引起个痛楚，而且形容嗰个痛楚咧，有啲人咧就话似火烧啦、电击啦，或者系即系刀伤咁，听落咧都真系几头痛啊！
16: 系啊，甚至乎三叉神经痛咧都被誉为系最痛嘅嗰只神经痛啊！即系究竟系点样样，同埋最紧要咁痛啦，点样去帮佢处理咧？呢、這个好重要啊！仲有就系咧，即系如果做一啲嘅脊椎手术嘅时候咧，其实喺手术完成成功咗之后咧，原来有部分病人咧都会有啲嘅长期嘅痛。咁呢一啲又要點樣去即係同佢一路去走過嚟，等佢慢慢去唔知係適應好或者係根治都好啊，咁其實呢就係好幫到病人呢一啲嘅生活上面嘅同埋社交生活上面一啲情況㗎。
15: 係啦，所以呢要注意呢個問題呢就要留意住節目啦。咁亦都預告到呢就係喺兩點到三點左右嘅節目時間呢，就會同大家呢講下有關乳癌乳房手術須知嘅，到時呢都會有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而呢個時候啦，即係探討呢個即係三叉神經痛嘅問題咧，請嚟到直播室有今日嘅嘉賓，有瑪麗醫院麻醉疼痛和圍術期醫學顧問醫生，亦都係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麻醉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陳志榮醫生嚟到直播室嘅。陳醫生你好，
16: 陳醫生你好，
17: 你好，各位主持你好。
15: 係啦，頭先咧即係簡單去形容呢個三叉神經痛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形容啦，無論個痛楚嘅感覺係點啊，誘發因素等等啦。好啦，咁其實究竟即係三叉神經痛知道在個面上發生啦，其實是影響緊邊個部位，同埋即係要真係形容佢嗰個症狀啊，係點樣嘅咧？
17: 嗱，通常咧，三叉神經痛咧就影響塊面嘅神經線。咁通常咧就顧名思義，三叉即係話有三個分支，通常就係神經線第五條嘅中枢神經線有三個分支，咁咧就分別負責額頭啦、頸骨啦同肋骨。
16: 咁真係咁樣三叉叉出嚟啦，
17: 係啦，三叉。咁所以咧就係呢三條神經線由引發出嚟嘅 疼痛。
16: 嗯，
17: 系啦，咁所以咧就但通常咧，就大部分都系第二节同埋第三节，系啦。但好多时候咧，病人随住时间咧，佢嘅疼痛范围可以去到第一节嘅。即係隨住時間，但係大部分咧都係第二、第三節。
16: 係，即係三叉可以三叉都痛都得嘅。
17: 係啦，
16: 係
17: 多，但係多數真係去到你即係咁嚴重咧、大部分都係第二、第三節。但係當然第一節係開始係第一節開始都可以嘅。
16: 哦，
17: 係啦，係就大部分都好似主持人咁講啦，都係好痛好痛嘅，係啦。
16: 係啊，
17: 因為好多時候嗰啲疼痛好多時候就好多形容詞啦。閃電啊，好灼熱啊，針吉啊，刀割啊嗰啲，好常見，同埋好多時候咧係好難預計，
16: 嗯，
17: 即係好多時候咧，你有陣時佢你嗱唔覺都會發作嘅喎，因為好多時候咧嗱，佢其實有啲誘發嘅動作，而這些呢啲咧好似主持人嗰個啦，係有陣時風吹細細嘅風吹，都會誘發佢痛啦，講嘢，講嘢啦，進食，或者係刷牙，即係呢啲生活嘅細節，呢啲嘅我哋平時日常生活動作咧，都會誘發佢出現。咁所以其實都係幾困擾個病人嘅。
16: 係啊，即係我見到咧，就係話咧啲資料話，世衛咧將三叉神經痛列為已知最嚴重嘅疼痛之一咧，真係覺得好可憐啊！咁但係咧，嗱頭先都話有一啲嘅誘發因素，但係即係喺誘發之前咧，其實係乜嘢原因會導致一個人佢無啦啦會有三叉神經痛呢一個情況咧？
17: 嗱，其實咧。大部分三叉神經線呢，如果你要睇返文獻記載啊或者係書本呢、大部分有原因嘅有三個原因應該咁講，但係佢有三個分歸納於三個原因。第一個呢就係、我哋所講呢就係嗰、那個喺有一啲血管、可能因為增生啊又或者係隨年紀增生佢嗰、那個油韌度冇咁強啦，咁可能呢會loop 咗，即係個彎曲咗、或者近當嗰啲血管係近三叉神經線嗰啲位置嘅時候咧，可能佢會壓住咗、或者好緊貼嗰個三叉神經線。正常可能未會冇咁緊貼嘅，咁可能咧隨住時間嘅時候咧，佢就會緊貼咗嘅時候咧，病因為年紀成長啦，或者有啲唔知原因嘅，就開始就太緊貼個三叉神經線咧、就開始
16: 壓迫
17: 誘發到佢疼痛啦、即係好似每一次都。揩住佢啊！每個脈搏跳動都影響佢咁樣啦。咁有啲情況咧，就可能本身嘅有啲嘅神經線嘅疾病啦，神經系統嘅疾病啦，可能有啲係自身免疫力啦，可能影響個三叉神經線或者其他神經線，可能當中係牽涉三叉神經啦，或者係一啲嘅腫瘤啦或者係一啲嘅其他情況咧壓住條三叉神經線。咁呢啲咧都係會導致佢三叉神經痛嘅。咁當然啦，如果排除曬呢啲，可能我哋亦都係睇下唔係耳鼻喉嘅問題啦，唔係鼻竇炎啊，又唔係耳仔嘅問題啊，唔係牙嘅問題咧。咁咧喺咁嘅情況底下排除曬所有咧，咁就係原發性嘅三叉神經痛啦，即係
16: 冇原因，
17: 冇原因係啦，即係佢係要痛啦。但係當然我哋做咗呢樣之前有呢、這個定論之前，一定係要排除。
16: 唔同嘅因素
17: 係啦，
15: 但我睇呢三個原因咧，感覺上啦，同性別又唔係話太大關係，但係數字上係咪女士有三叉神經痛嘅機率係大啲嘅咧？
17: 係啦，根據文獻記載咧，我係女士係多少少嘅，女士係多少少嘅。咁但係你話 exact 即係原因係點咧？可能係荷爾蒙問題啊，或者點樣？我諗大家都係推斷。即係，但一個現象就係女士會多啲，
16: 係啦。咁但係咧，嗱，即係女士會多啲啦。同埋頭先聽講咧，就係話隨住年紀漸長咁樣樣，可能都會出現啦。即係可能人到中年打後會比較多呢啲嘅情況。但係咧，其實我好關注就係、是、嗱，既然痛就會發生啦。咁發生咗之後咧，其實個病人佢自己要記錄低。有啲咩誘發嘅情況去睇醫生，去詳細去講，而讓到醫生可以判別到究竟佢係邊一種嘅，即係三叉神經痛，或者係唔係三叉神經痛咯？
17: 係啊，因為咧好多時候咧，病人咧通常我哋見嘅病人咧，通常咧佢初頭係擔心係牙
16: 係
17: 啊，所以咧好多咧都會好正常嘅，
16: 即係以為係牙痛。
17: 牙痛係啦，好正常嘅，因為可能喺呢個位置啦。咁、但好多時候就係、是發現就話啊，就算我睇完牙醫，都好似揾唔到原因，可能又唔係牙嘅問題，又唔係發炎。咁、所以咧最後輾轉間就可能內科同事睇咗啦，內科嘅醫生或者係腦外科醫生睇啦，跟住輾轉間就去到痛症科，又或者係。發現啊，原來佢係三叉神經痛。當然有啲病人都可能睇埋耳鼻喉科醫生嘅，因為而家我諗市民都好了解自己身體狀況嘅，即可能唔係牙科，跟住就可能睇埋耳鼻喉啊，即都係排除咗呢啲情況。
15: 喺確診嘅過程，影像嘅協助係咪都好緊要咧？使唔使睇下啲神經線係點？
17: 嗱，係啦，嗱，神經線就睇唔到嘅，但我諗最主要就係話可能做臨床嘅。檢查測試咯，即係譬如話，可能如果佢淨係三叉神經線痛，會唔會有其他神經線都受損嘅症狀咯？即係可能喺問病人個病歷啊，或者可能痛嘅時候發覺，如果你又要排除偏頭痛啦，會唔會可能會怕光啊，或者有其他，或者你就算乎可能會唔會有啲隻手喐唔到啊，影響講嘢啊、攣嚟啊，即係我哋要排除曬呢啲，即係先至發覺。是當中磁力共振亦都有一個好好嘅重要性，就係、至少排除腦入面有冇啲腫瘤啊、或者係有啲我哋叫 vascular loop 啦，即係血管嘅一個彎曲壓住嗰、那個或者好近嗰個三叉神經線，要排除呢啲咯。
16: 係嗱，咁排除曬啦。如果發現真係呢一個三叉神經痛，即係神經痛症嘅問題啦，咁係咪可以好容易就係、是、俾啲神經止痛嘅藥咁咪搞掂咯？得唔得咧？
17: 其實是好難概括咁講嘅，嗱、因人而異嘅。咁、但係咧，其實就話食藥咧係一定係 first line，
16: 一定係第一線
17: 嘅。咁、其實我哋喺醫學界亦都係有一啲好 standard 好高 standard 嘅、
16: 標準
17: 嘅標準嘅藥物，譬如你啊carbamazepine 啦，即係有啲中文有個譯名就。我都唔係好記得啦，但係咧就 carbamazepine， 即係有啲好有
16: 專門針對性嘅，
17: 針對三叉神經線，所以其實亦都唔需要慌張。哇！我有三叉神經痛，我會唔會不治之症啊？又或者我搞唔掂啊？又唔係嘅，所以咧我可以係通過食藥有特別嘅藥去控制三叉神經痛嘅。
16: 係，咁但係咧，一講到神經痛嗰個情況咧，會唔會係咧啲藥係？越食要越食越多，即係會唔會食純咗？因為嗰個耐受性啊，或者神經線係唔會適應咗佢嘅咧？
17: 如果喺神經痛嘅止痛藥咧，就冇明顯咁講。嗱、如果嗎啡嘅藥咧，係會有我哋叫 tolerance， 即耐藥，即慣咗、你可能要多。
16: 即係所謂食純咗。
17: 係啦，食純咗啦。但係神經痛好多時候點解隨住時間都會多咧？可能隨住時間。首先個病情可能隨住時間而可能會有所
16: 改變啦，
17: 化作啊，或者好似長期痛、好多長期痛症嘅，可能同天氣啊，即係有時會天氣冇咁好，咁可能咧又會痛多啲，即係佢間唔時又會有起伏嘅，咁所以有時痛。多咗食止痛藥多咗都會有嘅，
15: 所以概念上呢一啲嘅藥物作為第一線治療咧、其實都只係止痛定還是對於個病情係有醫療上嘅一啲起到作用嘅咧？
17: 其實如果咁講，應該係去止痛嘅作用多啲、即係如果佢本身係當然啦，佢大部分如果去到我哋睇嘅病人，大部分可能已經係揾唔到原因，所以其實可能。症狀上處理都係好重要，係都好重要。
16: 即係如果揾唔到原因嘅話，食呢啲神經痛症藥物有冇用咧？係即係個原發性嗰只嘅話，
17: 有噶，
16: 都有
17: 嘅，食藥有噶。所以我哋有啲好一定即係一定好高 standard 指標性嘅第一類嘅神經止痛藥係幫到三叉神經痛嘅。
15: 咁好啦，開始咗即係食藥啦，又要即係食幾耐或者搞幾耐先發現已經唔得啦，要開始再進一步
16: 係
15: 啦，做一啲例如一啲手術啊等等嘅處理咁樣咧。
17: 我諗係隨住時間可能副作用多
16: 哦，係
17: 副作用多，因為好多時候譬如隨住通常首先呢、這個三叉神經痛都係。年紀年長少少啦，咁但係隨住時間，可能嗰、那個器官嘅功能開始都會有少少減退啦。咁可能食藥開始分解啊，或者係開始 困難咗啦，咁可能會積聚喺身體，所以好多時候病人可能會覺得比較疲倦啦、疲倦啦，甚至乎有啲藥可能我哋俾住嘅時候要留意下佢嗰個肝臟功能啦、或者係血色素啊、血小板嗰啲情況咯。係，呢啲都係如果我哋俾一啲特別嘅三叉神經線嘅止痛藥，要特別留意佢嘅。
16: 嗱，咁食藥當然佢有佢嘅限制或者佢個適應症啦咁嘅情況啦。咁頭先都有講到啦，手術唔同嘅情況，可唔可以即係、我唔知啊點樣阻截咗嗰、那個痛係咪整斷咗條神經線，咁咪唔會痛咯？得唔得嘅咧？係點樣嘅概念去處理咧？
17: 嗱，我諗首先啦，如果嗰個三叉神經痛係因為血管有個彎曲壓住嗰啲咧，可能腦外科同事要同佢個有個溝通，睇下佢會唔會話做開腦嘅手術跟進嘅問題啦。但當然啦，可能因為呢個群組嘅病人可能都係比較年長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就話如果止痛食藥係唔係太大處理到，或者副作用多，或者係手術係未必適合，或者病人唔係太用手術方法治理嘅。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除咗食藥，仲可以有啲方法，係一個微創嘅止痛方法，
16: 係
17: 去阻截神經線嘅傳遞，
16: 係點樣樣咧？
17: 首先咧，呢啲咧都係一個微創嘅手術嚟嘅，通常就經過皮層，有支針去到嗰個三叉神經線嘅出口，
16: 係
17: 揾到。我哋當然啦，我哋係X 光睇住嘅，即所以咧整體上好安全嘅，即我哋睇住佢，等去到三叉神經線嘅出口嘅時候咧，我哋咧就用支針，你可以用熱能，如果用熱能咧，即係用熱能去截斷咗神經線嘅傳導，又或者係用物理嘅方法，用一個好細嘅球囊去壓一壓嗰個三叉神經線，所以可以有兩種方法去處理個神經痛嘅。
15: 咁另外係咪都有個就係經皮球囊壓迫術，又係一個點樣嘅手術？
17: 係啦，這個咧就係我頭先所講，經過皮層用個球囊，即係用物理嘅方法，即係我支針去到嗰個球囊三叉神經線嘅出口嘅位置。之後咧，我哋就會好用個球好細嘅球囊，跟住咧就壓壓佢。壓壓個三叉神經線，通常就兩分半鐘啦，壓壓佢，咁之後咧就我哋就會收翻個波，跟住就攞翻走，就唔會留喺身體嘅，即係所以短時期去到三叉神經線嘅出口個位置，就用個球囊壓壓佢，跟住就嚟將個波拎走。咁呢個咧就用物理嘅現象壓壓個三叉神經線。
16: 點解咁樣壓一壓兩分幾鐘就已經可以止到痛？即係。是咪永久嘅咧？咁呢一個方法又
17: 嗱，其實咧，首先你止到痛嘅原因咧，就係好似你用壓壓佢阻截咗疼痛嘅信息嘅傳遞，咁所以咧佢係會幫到神經痛就係咁解啦。咁你話係咪永久咧？嗱，當然佢會翻嚟嘅，翻嚟嘅。其實文獻記載咧，通常如果你真係翻嚟咧，都可能都3至4年嚇。系啦，
16: 做一次就可以
17: 有3至4年，
16: 3至4年。
17: 但當然因人而異嘅，因人而異嘅。咁但係整體上，我諗都有 around 3年嘅時間，可能至少個病人係相對係呢段時間係相對係容易處理佢嘅日常生活。就算可能啲痛翻嚟，但係未翻曬。即係就算可能攞3年幾啊，或者輕微啲，可能食輕型嘅輕微嘅止痛藥已經處理到啦。咁所以咧就。是好事嚟嘅，因為如果你譬如可能成功嘅個案，可能根本唔需要食止痛藥。
16: 係，咁呢一個嘅即係球囊嗰個壓迫術嗰個方法，對比起即係射頻嗰個熱溶術咧，嗰、那個好處又係啲乜嘢嘢咧？
17: 嗱，其實好處咧如果我哋嗱傳統啦或者係多數咧係都用熱溶術去做嘅。但係點解我哋即係佢好處就在於好多時候因為做射頻咧，我哋要好。精准地，因為我哋有三叉神經㗎嘛，我哋支針呢要用少少嘅做嘅時候呢，我哋支針去到邊呢就要靠病人俾啲反應我哋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呢，我哋用支針去到嗰三叉神經線附近呢，我哋用少少嘅電流，咁呢就誘發嗰啲電流
16: 痛楚嘅
17: 痛楚，究竟係咪喺病人最痛嘅地方，即係有啲病人呢喺第二節嘅神經線嘅，咁我哋用少少電流係咪誘發到去到第二條三叉神經線嘅位置有啲電流喺嗰度，咁就啱啦。咁同埋好多時候我想避免，希望唔好電到第一條，係啦。咁所以咧，希望就係話去到嗰度。咁但係呢個過程咧， 其實病人是有啲辛苦嘅，因為中間佢要都辛苦噶嘛，電流電過去，同埋好多時候你對於做嗰個過程都係。深
15: 但係喉嚨嗰個壓迫手術就可以喺麻醉嘅情況下做，咁就可能對於年紀比較大啦，或者身體狀況欠佳，未必可以做到，甚至乎開腦手術嘅開腦手術嘅朋友就比較適用啦。咁轉頭翻嚟咧，繼續咧都繼續咧，就係會有陳醫生同你講下咧，就係脊椎疼痛方面嘅問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处长叶燕说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处方亦会了解狗主意向，若果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希望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说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隻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说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细的动物属自然反应，狗隻没有绑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海关在罗湖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案件，检获200只雀鸟，估计市值约20,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3岁内地女旅客同一名51岁本地男子，经检查后在两人的个人行李内各检获一批装在鸟笼入面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两人被捕，案件转交渔护署跟进。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营方面都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有能力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能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拓海外市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8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53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12点，跌77点。深证成分指数14056点，跌56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中芯国际71.8跌4.05仙，华虹宏力122.6跌16.3。小米集团27.68升0.5，阿里巴巴123.9

0: 七，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5,386点，跌2,074点，港金报40,700元，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61美元，卖出4,34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摩敦台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啦，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礼顿道同埋坚拿道东嘅交界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一带咧目前都系较为挤塞。仲有较早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已经取消了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了，车龙就排到去致富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 推进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喺跟指示牌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6: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啦，咁繼續咧同大家咧講下啦，三叉神經痛啦，同埋咧係脊椎手術後咧疼痛嘅問題點樣處理嘅。繼續歡迎有今日嘅嘉賓，有瑪麗醫院麻醉疼痛和為術期醫學顧問醫生，亦都係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麻醉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陳志榮醫生嚟到直播室嘅。陳醫生你好，
1: 你好，
0: 繼續咧都關注一下，即係三叉神經痛頭先提到嗰、那個咧、就係經皮球囊壓迫術嗰個微創手術啦。其實咧，我哋都繼續不停追問緊嘅、陳醫生喺即係休息期間，因為咧聽落都幾得意啊，嗰、那個做法同埋咧效果好好啦，尤其是係講緊。但係調翻轉先諗下就係、是，其實咧嗰啲神經線咁幼細啊，同埋都真係好難去睇到佢邊個地方出錯噶嘛。
1: 係啊，
0: 點樣去到做呢個手術，同埋係點解可以即係壓一壓就搞得掂咧？嗰、那個

0: 做法係有啲咩巧妙之處
1: 咧？過程係點樣
2: 咧？嗱，其實整體上咧，呢個一個微創嘅止痛程序嚟嘅嚇。咁、通常病人就全身麻醉啦，就我哋就會經過皮層，我哋都要 X 光睇住嘅，因為我哋都好精準，我哋 X 光機睇住。咁啊，經過皮層啦，可能喺口角3-4 cm 啦，
1: 即係呢度外少少，呢度
2: 外少少啦。跟住我哋 X 光機照咧，就照到一個我哋一個。喺颅底下面有个窿仔，个窿仔咧就系三叉神经线就喺呢度出嘅啦。
1: 哦，
2: 系啦，咁咧你就喺嗰个窿位就将支针去到正确嘅深度嘅时候咧，我哋就通过X 光机就打仗嗰个球囊，
1: 系
2: 就睇下佢嗰个形状系咪我哋想要嗰个咯。咁所以就话对比起以前。射頻咧，因為病人可能全身麻醉啦，亦都唔需要叫個病人，係咪呢個位啊？我哋啲針啱唔啱位啊？係咪誘發到你平時中間個痛，你平時最痛嘅地方啊？即係可以避免咗呢啲嘅情況出現，個病人會舒服啲。做嘅時候嗰個同事亦都容易啲，因為個病人可能都冇咁容易喐啊。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嗱你鏡頭
1: 畫面上
2: 嗰你見到咧，有支黑黑地喺中間個位咧，你有支黑黑地好深色黑色嗰啲咧，就嗰支針嚟嘅。你隔離見到咧，佢有少少透光嘅 X 光透出嚟嗰個咧，就係圓形有個椭圓形嗰位咧，就係嗰個三叉神經線喺嗰度嘅
1: 出口個位。
2: 咁至於幾深幾入咧，我哋就X 光打質。再睇一下個頭嗰個位置，睇一個位啦。
1: 即係第十四幅圖。
2: 係啦，第十四幅圖啦。咁咧，到時當我哋啱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個深度啱啦，即係位置啱啦。我哋好似個位置深，你見支針咧初頭冇咁入嘅，隨住時間咧就會再入啲。咁嘅時候咧，你入到咁上下咧，我哋就打即 X 光咧就打漲嗰個球囊啦。咁你會發覺咧個球囊咧，即係咧隨住時間咧打漲咧，我哋希望有一個特別嘅。圖案特別嘅影像，咁我其實都準備咗個短片嘅，咁你就會發覺咧，嗱，當你打仗個球囊嘅時候咧，你會慢慢慢慢咧，你見嗰個球囊咧，佢有個黑色嘅張緊嘅，
1: 係喎，係喎，
2: 係啦，
1: 係一個葫蘆咁嘅形狀，
2: 係一個葫蘆嘅形狀，咁咧就啱啱個球囊就充斥住嗰、那個喺嗰個三叉神經線個位置啦，
1: 係，
2: 咁好多時候就通過壓住佢，咁咧好似壓住佢咧就阻截嗰個神經線嘅傳導，咁樣咯，
0: 係，咁會唔會都有機會有啲麻痹啊，或者係之後一啲即係咀嚼無力嘅感覺㗎？其實做完呢個手術，
2: 係啦，其實同傳統射頻咧都係有。差唔多嘅副作用，咁佢都係會麻痹啦，佢可能塊面個麻痹可能仲廣泛啲添，因為可能第一節神經線都會影響嘅，咀嚼肌都會影響嘅，但係佢嘅好處咧，根據文獻記載咧，亦都我哋現實生活做嘅時候咧，都發覺咧，佢嘅麻痹同埋咀嚼肌影響咧，都係3-6个月。而最影響咧，都係頭1-2个月。有啲病人因人而異添，有啲病人我哋做完頭一個月，佢哋第一次覆診，第一個月覆診，佢都覺得佢鼻喺度啊，但係唔係好困擾佢，因為佢會覺得
1: 鼻之前已經好好多啦。
2: 呢啲唔係重要，即係濕濕碎啦。我哋覺得就
0: 好，我哋爭取時間啦。因為咧，即係痛嘅地方，即係周身痛，即係除咗三叉神經之外，講下即係好啦。因為一啲嘅脊椎手術之後咧，帶嚟嘅一啲痛症問題啦。不如先講下啦。其實做手術喺邊類型嘅脊椎手術有機會引嚟之後一啲嘅疼痛？
1: 同埋咧，其實第一樣嘢唔明就係脊椎手術本身就係要處理一啲脊椎嘅問題噶嘛？點解做完手術之後反而係會痛咧？咁樣
2: 係啦，嗱，好多時候咧就如果譬如中枢神經線受壓啦，即隨住年齡啊增長啦、退化咧，開始都會壓住啲神經線嘅。咁當然啦，到一個程度好嚴重啦，可能影響喐動、影響行路啦個病人，或者行得唔穩啦，咁嘅時候咧骨科醫生咧就要幫手啦，即係佢哋都喺呢個情況可能做一啲背脊嘅手術，令到佢可能唔好再壓住嗰個中枢神經啊，或者啲神經線，咁舒緩病人嘅行動啊，或者係站立嘅情況。咁但好多時候咧做完背脊手術之後咧，可能病人亦都係唔係唔常見，病人可能都有到到文獻記載唔同啦，咁可能你當嚴重嗰啲，可能都有 5-10% 咧，可能都會有少少長期嘅嚴重嘅疼痛喺度嘅。
1: 係，
2: 咁點解咧？好多時候就係話，有時候本身 未做手術前個神經線已經受損，
1: 嗯，
2: 即可能本身已經好痛啊，個病人除咗隻腳影響啲力度之外咧，可能影響大小便影響之外咧，可能啲力度啊或者啲疼痛都好嚴重。
1: 嗯，
2: 咁好多時候咧，佢本身神經線已經受損咧，所以就算做咗個擴闊咗空間，
1: 嗯，
2: 唔會壓住神經線啊，可能本身嘅神經線受損咗，佢、嗯。
1: 佢仍然有啲錯誤嘅信息繼續都係產生出嚟，就係顯示佢話我痛我痹咁樣樣。
2: 係啦、
1: 哦，
2: 或者係另外就可能有啲黏黏啦，即係好多時候做完手術係無可避免嘅呢、這個，即係可能有啲黏黏啊，可能扯到啲神經線啊，咁、嘅時候咧亦都會導致佢長期疼痛。而呢啲佢因為本身已經唔係壓住神經線，佢嗰啲黏黏啊拉啊，可能有少少會令到佢疼痛，可能。隻腳都會繼續痛啊，個背脊都繼續痛啊，咁樣。
1: 啊，如果係黏連嗰啲情況出現，會唔會係手術之後嘅可能一段時間先至慢慢又浮現翻出嚟，係呢一種延後少少嘅痛咧？會唔會咁？
2: 係啦，嗱，通常咧做完背脊手術咧，可能有幾個月係痛咧，係、亦都係無可避免嘅、
1: 嗯，
2: 因為可能要個病人可能個手術嘅類型。會大啲啦，不過隨住時間嗰個手術嗰個微創性骨科同事亦都好好好專業嘅，而家都越嚟越微創嘅做啦。但好多時候個復康啊都要時間，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定義話即係長期疼痛做完背脊手術咧，就通常係個定義就係6個月嘅以上。就如果你仍然持續呢個長期疼痛咧、而外科上高可能冇乜原因解釋到，可能唔係發炎啊，又唔係嗰啲螺絲啊，或者係鐵片有啲鬆嘅時候咧，都解釋唔到咧。我哋亦都係磁力共振或者其他檢查，亦都唔係話壓住神經線咧。嗰、啲疼痛我哋就要去幫手去處理。
0: 其實會唔會做完頭先提到嘅手術之後，個病人點都係要食一期一排嘅止痛藥等等，咁可能係停咗藥之後先至開始痛。其實會唔會有少少難去界定，或者令到佢覺得啊，究竟係唔係關事咧咁樣？
2: 會嘅，所以通常我哋除咗靠時間之外咧，通常都睇下嗰個痛嘅形式同埋嗰個感覺。
1: Okay,
2: 通常如果你話急性痛啊嗰啲咧，可能會覺得好冤啊，翳住啊，即係好頓啊，即係唔係尖痛嘅。但如果你手術之後長期嘅神經痛咧，通常咧都係比較尖痛啊，神經痛嘅症狀咯，好似閃電啊、火燒啊、針吉啊、麻痹啊，咁呢啲咧個痛嘅症狀就少少唔同嘅。
1: 係，明白。但係其實都常見，但係又唔係代表話哦，我手術失敗，唔係咁樣樣啦，絕對唔係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都要澄清翻啲病人，即係要理解翻呢一樣嘢。反而係做完嗰個手術，我哋要再處理之後後續有機會出現。嘅一啲嘅狀況咁解咁樣，
2: 係啦，
0: 咁好啦，呢啲狀況係咪又係食藥定還是唔係嘅？因為術後好多時候都要做啲物理治療啊等等嗰啲都幫到手。第一線會係做啲乜嘢咧？
2: 嗱，第一線咧，我諗一定係用啲簡單嘅冇太大風險嘅止痛藥啦，譬如撲滅息痛啦，或者一啲嘅非類固醇嘅。消炎止痛藥係咁、另外就可能有啲肌肉鬆弛劑啊，即係可能有啲痛都會比較慢緊噶嘛。咁、另外就係要配合物理治療，即係個病人都要強化翻肌肉啊、復康啊、背脊嘅肌肉啊，咁、令自己盡快復康。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佢嘅疼痛相對比較嚴重，或者做物理治療，佢個病人都好俾心機啦、但係仍然持續咧，尤其如果有我頭先所講神經。痛嘅症狀，閃電啊、火燒啊，咁嗰啲咧可能要特別處理多少少啦。
1: 係，咁係咪都係有啲針對性嘅神經痛症藥，又係可以即係處理佢嘅咧？首先
2: 係啦，因為咧其實處理神經痛嘅止痛藥咧、其實好 specific， 即係專門係神經痛，其實好直接講唔係話好多。
1: 哦，係啊，
2: 唔係話好多，同、埋多數咧都係有啲副作用。但係當然啦，佢相對喺消炎止痛藥，佢可能對於腎臟功能啊、肝臟功能已經冇咁影響，其實已經係算係好嘅啦。即係通常我副作用都係比較疲倦啊、眼瞓啊咁嗰啲咯。咁所以就話亦都係用啲神經止痛藥。咁我哋醫學界亦都有啲有一定嘅神經止痛藥可以俾病人去處理嘅。長期嗰個神經痛嘅情況嘅，
1: 係咁。如果食藥都唔得咧，係咪都可以用一啲即係頭先有啲嚟三叉神經痛，都會特登辣下佢啊，求狼佢
0: 啊，
1: 或者係係啦，或者係直頭又係用其他方法阻斷咗啲神經嘅傳導咁樣樣。
2: 其實係
1: 未去到嘅定係
2: 去到嘅，
1: 去到㗎。
2: 我諗我哋要視乎個病人嘅情況，係啦，即係我諗多數就話一定唔係第一線嘅治療方針，可能都食藥啊、物理治療啊，本身已經係比較
1: 要做咗先啦，係
2: 做咗啦，可能個效果都係比較未理想啦，咁咧。就可以考慮，譬如有啲脊髓按摩注射 啊，或者一啲射頻啊，可以幫嗰個舒緩嘅神經痛嘅。
1: 係，脊髓按摩注射嗰個咧，其實係都係即係短暫或者係一段時間維持到嗰個嘅止痛嘅感嘅功用咁樣。
2: 係啦，嗱，雖然因為我哋用嘅藥，譬如都係類固醇啦，或者係其他止痛藥，相對效果係短，但係就唔好睇少，可能嗰三四個月，我哋都係要，就算佢短咧，病人應該喺呢段時間相對冇咁痛嘅時候咧，就可以輔助佢哋喐動多啲，物理治療容易啲，因為好多時候咧，你太痛，可能藥已經食到好比較多啦，發覺物理治療都。可能太痛了，就算我想做
1: 都做不到，
2: 做不到了。所以呢，你短時期可能兩三個月的止痛效果未必沒有，但可能幫到一半已經是舒緩到它，令它容易生活或者做物理治療。其實那段期間應該更加要把握，就強化自己的肌肉啊、身體功能啊，令到它那個保護自己的關節啊，或者是那個背脊，令到疼痛有所舒緩，
0: 係，所以咧，其實即係處理痛症，我發覺都要發揮好多創意。頭先三叉神經痛又介紹咗嗰、那個即係經皮嗰、那個
1: 喉嚨
0: 嗰個氣壓，即係用壓力去處理啦。跟住另外有個咧，即係處理呢個背脊，即係脊椎痛咧，呢、這個電刺激嘅治療咧，聽落又係一個即係幾意想不到嘅做法，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又
2: 嗱，其實咧，電刺激痛呢個治療咧，其實係一個好典型嘅其中好有證據嘅止痛方法，對於做完手術後嘅長期神經痛，咁喺外國其實好好盛行嘅，好盛行。其實有呢個技術唔係話呢幾年嘅，喺譬如話你美國啊、其他地方咧已經係十幾廿年或者三十年好耐噶啦，
1: 即係好成熟噶啦，
2: 好成熟嘅係啦。咁只不過我哋香港隨住時間，我哋資源開始多咗啦。咁嘅時候咧，我哋亦都發現呢處嘅病人要早啲去護理佢。咁所以咧，我哋開始亦都係喺呢方面發展多咗好多。
1: 係，咁呢個係點樣做嘅咧？係每一次都要成日做穿刺去刺激佢啊？定係點嘅咧？
2: 佢其實咧其實個比喻就係話，好多時候就聽落就好擔心嘅，即係脊髓刺激療法好擔心，但係咧其實唔需要擔心，因為我哋做嘅都係好有經驗嘅，同埋好多時候我哋就係微創做嘅，我哋會做咗個測試先，個病人覺得呢兩個禮拜幫到自己嘅生活，幫到自己止痛，咁嘅時候咧就我哋先至下一步植入成部機。咁我哋成日可以諗成係好似孕婦又有一個無痛分娩，咁我有一條好幼嘅交喉去嗰背脊止痛一樣嘅啫，我哋去翻同一笪地方，一個微創嘅方法，就等通過一啲輕微嘅電量，好似我哋用脈衝機咁樣啦，咁嘅時候咧，你用脈衝機你都覺得舒服啲啊嘛，咁我哋就將呢啲脈衝好輕微嘅電流脈衝去咗個中樞神經，通過輕型嘅拍打嘅時候咧，你就會令到痛嘅傳遞減退。
1: 哦，
2: 係啦，即係好似你平時你撞親只腳，你怕佢啊，你捽下佢啊，你會覺得舒緩咗，係同一個原理。
0: 但佢輸出嘅就係一啲電
1: 極，
2: 好低嘅，即係一個控制嘅範圍，亦都係適量嘅電極嘅流量，去幫自己
0: 自。部機幾大部咧？咁其實
2: 好細嘅啫，你可以睇成係一個心臟起搏器。
1: 哦，即係可能咁大到。
2: 咁大嘅啫，係啊，好細嘅啫，同埋越嚟越薄。所以咧，其實係唔係話好困難？
1: 咁要擺喺邊啊？就擺喺背脊嗰度咁樣，
2: 係啦，
1: 貼喺
2: 皮層下邊。
1: 皮層下邊，
0: 摸唔摸到㗎？所以
2: 摸到嘅，摸到嘅。
1: 即係好似啲人戴完起搏器都會見到有個印喺度㗎，有個
2: 係啦，有個傷口啦，有傷口仔喺背脊喺後邊啦。咁喺心口啦，如果心臟起搏器，但如果我哋背脊咧，背脊長期神經痛咧，就擺喺通常背脊。
1: 啊，
2: 個位
1: 佢相應嗰個位置啊，使唔使？
2: 其實
1: 跟翻個位啊，唔使嘅。
2: 唔使嘅，因為咁啱嗰位 容易唔會壓住，
1: 容易擺，
2: 所以咧通到位。
0: 咁應用上啦，有咗呢部機之後，其實使唔使都見到繼續要食一啲止痛藥，定還是可以？止痛藥都已經唔需要食啦。
1: 唔係啊，反而我喺度諗係佢即係起搏器或者係嗰啲即係心房顫動嗰啲機咁樣咧。你有事先電一電你噶嘛。咁但係呢一個係佢長期會 keep 住有啲電極輸出啦，定係？間唔時，咦佢 sense 到你有痛嘅或者不正常嘅一啲嘅電流嘅痛症，我唔知啦。跟住然之後佢就會出啲電極，係點樣嘅概念咧？
2: 你嘅諗法十分之好，唔係啱嘅，因為
0: 好完美嘅諗法。
2: 因為有啲模式都係有時有一唔同嘅拍打嘅方法。
1: 係哦。
2: 咁但係宏觀嚟睇咧，其實24小時都會著機嘅。你當一個基本一個打底，即係因為本身個病人長期疼痛啊嘛，打好個底，打好個底，等佢冇咁痛，可能都要食適量嘅止痛藥。但係好多時候同我哋打針嘅概念一樣，喺呢段時間你就要止痛好咗，輔助你復康。咁你可能唔需要咁依賴部機。咁嘅時候咧，你隨住時間可能個温嗰個度數啊，個電流嘅度數都可以因此而減少。
1: 咁調教咧係要打翻開部機教，定係可以體外係啦？即係醫生就教到咧？
2: 係啦，病人自己調教嘅。
1: 嚇係啊！
2: 而家新出嗰啲可能好似有個 app 嘅，即係喺部電話 download 個 app， 跟住譬如話我哋有個情況想加大，就可以自己加大嘅。所以就越嚟越
1: 智能化，
2: 係個人化咗㗎，係㗎。
0: 係最後剩翻唔夠一分鐘啦。咁你見到啦，臨床或者你見到病人最大嘅改善喺生活質素上等等，會係點樣咧？透過呢部機，會唔會我喺度諗瞓得好啲咁樣咧？例如
2: 嗱，我哋就算我哋揀嗰啲病人做咧，一定係要有個測試，同埋係要合格嘅測試。即係可能我哋物理治療嘅客觀分析話去做。測試之前係咁，係有明顯進步，即係唔係話病人覺得好咗，我哋有個好客觀嘅分析，物理治療即係治療嘅數據，食止痛藥。咁好多時候好咗在於咧，止痛好咗，個人嘅社交啊、心情啊都好咗，對於病人或者屋企人照顧者都好有幫助。
0: 係，我諗咧，即係面對即係身體唔同嘅痛症啦。當然好多時第一時間大家就會覺得啊，可能係短暫性嘅，可能食啲止痛藥就可以處理到。但係聽到咧，今日無論係呢個三叉神經痛啦，或者一啲脊椎方面嘅疼痛咧，都係要及早處理啦。有好多唔同嘅治療方案咧，只要揀得啱咧，就可以及早處理啦。今日咧，再次唔該曬有陳志榮醫生同我哋分享 ，thank you。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元朗发生大狗咬死两只细狗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会了解狗主意向，若果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话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话，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细的动物属自然反应，狗只没有绑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型方面都致力推展工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能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与人才，能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创海外市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合真实合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民众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他表示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百出，陆委会更成为两岸交流的半脚石。新华社报道，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作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气箭组合体上就垂直运转到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在4月和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测，并开展国际合作。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2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16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13957点，跌6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中芯国际啱转咗，71.05，跌4.8。小米集团27.74，升1.56。华虹宏力111.3， 跌17.6，阿里巴巴124.7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58仙6跌6仙6，腾讯控股448.4升咗6蚊，智普1017蚊跌26蚊，长飞光纤光缆130.1跌16.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日元10，英镑系10.629，瑞士法郎9.674，澳元5.547，加元5.652，新西兰元4.607，欧元9.0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9。日经平均指数65,328点，跌2,132点。港金报40,535蚊，比上日收市跌5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93美元，卖出4,33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摩顿台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十四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港式生活馆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4: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5: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6: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5: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是、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

0: 世谭国政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回到嚟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啦，咁啊提提大家啦，天氣方面啦，室外氣温33度啊，而呢個強烈季候風信號咧，都係現正生效，
5: 即係曬得嚟、熱得嚟又好大風，
4: 係，所以即係出門前都要做好啲準備啦，係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喺稍後時間咧就會同大家咧講下有關啦，乳癌嘅手術啦嘅前後啦，可能要特別留意嘅地方啦，同埋要關注嘅事項嘅。不過咧喺進入呢個嘅主題之前咧，當然就要先咧係講下今日職安精靈學堂嘅內容啦。主題咧就係預防職業病同埋職業健康嘅推廣要點啊，尤其咧就係精神同埋心理健康方面咧要留意嘅地方。
5: 嗯，係啊，今日嘅故事就係話阿豪係活動組嘅同事，最近咧佢就煩惱緊點樣喺公司推廣健康工作間。有一日咧，阿豪就約咗老友靜哥同埋阿希食飯，言談之中就知道咗靜哥嘅公司喺推廣職場精神健康有好大嘅成就啊！
6: 職安精靈學堂，
7: 今集嘅主题系预防职业病及职业健康推广要点，精神及心理健康。
8: 喂，阿豪，嘢食都未到，就见你叹咗十几次气，咩事咁烦恼啊？
9: 唉，我最近俾老细派去负责推广健康工作间。但我諗極都只係諗到叫大家拉下筋飲多啲水，硬係覺得唔夠全面。
8: 哦，咁你今日真係搵啱人啦。靜哥佢哋公司呢之前先攞咗精神健康友善卓越機構呢個稱號啊，不如同佢取下經啦。
9: 吓、啊、真係㗎？靜哥，你哋公司究竟有咩秘訣㗎？
10: 最紧要咧就由心出发，嗱，要喺办公室建立和谐同关爱文化，鼓励同事之间多啲欣赏同赞美。例如，我哋管理层系会透过奖赏、证书、内部沟通渠道或者会议入面公开表扬，肯定同事嘅成就同贡献。同事感受到被认同的感觉，自然翻工都开心好多啦。
9: 讲得啱啊，靜哥。讲起关爱文化，我仲谂到提供大啲嘅休息空间俾同事放松，入边可以提供杂志同音乐，等同事做嘢做到攰，去听首歌、饮杯茶减下压。你觉得呢？
10: 嗯，当然好啦。想再全面啲呢，你哋公司仲可以定期安排员工交流嘅机会、哦。嗱，借住呢啲时候咧，系推广工作团队精神，好似我哋咁啊。公司咧系会定期搞联谊会、运动比赛、共享午餐呢啲活动，拉近大家嘅关系啊嘛。
9: 系、哦，点解我冇谂到呢啲措施嘅咧？够晒贴地啊！不过，如果有同事正面对情绪困扰，或者有精神健康需要，公司又可以点样支援佢哋呢？
10: 嗱，呢方面咧就更加重要啦。公司咧系可以先了解同事嘅个别需要，喺保障私隐嘅情况下，为佢哋安排合适嘅岗位同工作环境，例如提供弹性工作时间，方便同事复诊、接受治疗或者参加精神健康培训，亦可以按实际情况调整工作量、工作时间或者职务安排。如果同事休假之后准备复工，公司亦可以同佢商量循序渐进嘅复工安排，并定期跟进，等佢感受到公司嘅支持，唔使孤军作战啊。
8: 哇，咁样真係好有人情味喎、啊。靜哥，你间公司果然係精神健康友善卓越机构啊。
9: 靜哥，听完你分享我知点做㗎啦。喺办公室建立关爱文化，提供放松空间，为有精神健康问题嘅员工提供支援同弹性安排。明白晒。

0: 如果公司希望建立一个精神健康友善的工作环境，可以参加精神健康职场约章。参与计划的机构可以免费参加一系列的活动，例如精神健康急救训练证书课程、工作坊，一起为员工打造更健康、更快乐的职场。详情可以去 mentalhealthcharter.hk 睇睇。另外，地盤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啦。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2: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4: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5: 好啦，即刻咧进入今日咧我哋嘅第二个主题啊，同大家咧系关注下啦乳癌嘅乳房手术须知嘅，请嚟有外科专科医生伍伟廷医生咧同我哋讲下解嘅。伍医生你好，
6: 医生你好，
7: 你好。
5: 系啦，咁啊讲到即系面对乳癌啦嘅做呢个手术方面啦，当然去到即系考量呢样嘢啦，个重点梗系就系要清除个病灶啦，呢个系大家都会知道嘅地方。咁但系其实咧喺做手术前咧，仲要做一啲点样嘅评估啊？去到谂埋有啲乜嘢嘅治疗目标，其实除咗移除病灶之外，系其实都要一早去处理好啊，做好呢个目标嘅定立咁样嘅咧，伍医生。
7: 嗱，而家我哋咧喺乳癌嘅处理方面咧，除咗讲紧要清除个病灶之外咧，亦都好关心病人嘅心理健康嘅。咁所以咧，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咧睇翻可唔可以帮佢重建翻佢嗰个体态啊，睇下佢有冇需要可以点样样帮到佢哋嘅。咁一般嚟讲咧，我哋都要睇下病人适唔适合做啲保留乳房嘅手术啦，又或者讲紧如果真系需要做乳房切除的话咧，咁就要谂啲方法帮佢重建翻之后嘅身心健康啦。咁可能系一啲外在嘅嘢，又或者做一啲整形手术咁嘅情况咯。
6: 嗯，咁但系咧嗱，先谂即系整唔整形，可能我哋阵间再讲啦。但系先谂要切嘅话咧，其实咧我谂好多病人都会谂咧，系咪一定要全个切晒啦？定系几时系局部或者系局边个部咁样？即系嗰个范围要点样定嘅咧？
7: 嗯，嗱，咁我谂大家一般嚟讲做咗手术嘅，我哋一般唔希望系要切清个肿瘤啦。咁切清个肿瘤咧，就系将所有有害嘅癌细胞切咗出嚟，再加咧我哋一边叫做一啲正常嘅乳房组织包围住呢个癌细胞，咁我哋先叫做切得清、切得够咁嘅情况。
5: 系咁要去到做呢个判断系咪切得清、切得够咧？其实嗰、那个之前嘅检查上啦，我谂即系影像就非常之重要啦，系要做啲乜嘢嘅咧？
7: 一般嚟讲咧，我哋喺一个检测嘅时间咧，就通常已经做咗超声波、预防造影同埋抽针，确定咗系一个癌症啦。咁如果话要睇下适唔适合做手术，又或者可唔可以保留手术的话咧，我哋咧就一般嚟讲会建议到多两个检查嘅。第一个检查咧就系叫做正电子扫描检查。正电子扫描检查咧就系最主要睇下个瘤有冇走咗出去，出咗去胸腔个范围咧。咁呢啲咧就未必適合做手術先嘅，咁可能咧佢係病人需要做啲藥物治療啊，譬如化療啊、標靶啊嗰啲，縮翻細個瘤，將出去走散咗嗰啲處理咗先，然後先翻嚟做手術嘅。咁呢個第一個檢查啦。第二個檢查咧就係、是、一個叫做磁力共振嘅檢查。磁力共振咧就係、是、我哋而家科技裡面最對乳房裡面最敏感嘅檢查嚟嘅。一般嚟講咧我哋咧就係、是、用個磁力共振嚟睇下有冇隱藏咗嘅嘢喺個乳房裡面咯。咁冇隱藏嘅嘢，我哋先可以保留個乳房喺。
6: 嗯，係。咁啊嗱，即係好視乎嗰個嘅腫瘤嘅大細啦，以及佢嘅位置去到邊度啦，先可以決定到啊，究竟即係切幾多，係咪切曬，切到去邊度咁？呢、這個都要 base on 嗰個嘅本身佢嗰個條件啦。咁咁，但我想問咧，男性同女性咧會唔會有分別嘅咧？即係始終即係男性嗰個個乳房嘅 size 嗰個嘅體積係冇咁大噶嘛？係咪基本上哦一有嘅話都要切曬咁樣樣嘅咧？
7: 係嗱，傳統嚟講咧，男性如果生乳癌的話咧，好多時咧都係做預防切除手術嘅。咁點解會咁做呢？就係頭先你咁講啦，阿 Karen 咁講，咁就係咧，因為男人本身嘅乳房組織其實好少嘅啫。咁如果我哋要做保留乳房手術的話咧，咁我哋嗰個切咗出嚟嗰個空間咧，我哋需要用佢剩翻嗰啲乳房組織咧填補翻佢。咁男人本身佢都好少組織啦，咁就未必填補得到咯。咁所以好多時傳統嚟講，我哋一見到男士有乳癌咧，就會都係成個切除噶啦。
6: 哦，咁其實會唔會男性就唔使做咁多嘅影像檢查噶都？
7: 嗱講緊咧，其實男士定女士講緊嗰個檢查嘅方針同治療方針都係一樣嘅咁樣咯，係啦。
5: 頭先提到話呢個靜電子掃描啦，點解要做咧？就係睇下佢有冇即係走散啦嗰啲嘅癌細胞啊咁樣等等。咁其實咧，男女身體結構，尤其是即係喺即係胸部嗰個範圍都有啲分別噶嘛。其實嗰個擴散嘅情況咧，會唔會男士嗰個擴散程度可能係會低啲嘅咧？即係我喺度咁樣估計。
7: 嗱，咁其實咧就男士同女士講緊擴散嘅程度咧，就冇一個明顯嘅區別嘅。咁不過我哋好多時咧，可能男士本身咧就冇乜咁注重個乳房，亦都冇一啲我哋叫常規嘅 screening 咁樣樣啦。咁所以咧，男士好多時嚟到醫生度咧，都會係比較後期嘅狀況咯。咁後期就會見到有擴散嘅機會就會高啲咯，咁樣樣。
6: 係，咦？咁其實。嗱，呢一個就晚期就係嗰個治療上一定係複雜啲啦，各樣都。但如果針對翻喺做手術嘅呢一個層面上面咧，做男性嘅乳房切除手術會唔會相對係容易過女性咧？即係因為女性又多咗考慮嘛，可能你又諗之後啊，會唔會要做重建啊，又或者係保留盡量多啊咁樣樣。咁即係男性好似簡單直接啲啊？定係唔係咧？我係咪錯誤嘅呢個諗法？
7: 嗱咁講啦，其實如果我哋之前個 planning 係 plan 咗做乳房切除手術咧，咁個技術上咧就都係咁樣做嘅，咁樣樣。咁頭先咁講，男士嚟講，我哋好多時咧都會係見到佢都係需要做乳房切除手術啦。咁如果需要做切除手術嘅，所以花嘅準備就會少啲咯。
6: 嗯，
5: 係。咁外觀上咧，其實因為頭先講緊男女有別啦，即係嗰個胸部咁樣啦。其實會唔會做完即係男士做完呢、這個切除手術，其實咧外边睇到咧，嗰个分别系会凹咗啊，定系会有啲点样嘅情况嘅？
7: 其实咧就好少会凹咗嘅。咁讲紧男士本身都冇乜乳房组织，所以胸口都系比较平嘅。咁所以佢做完手术之后咧，好多时咧个形状上面就唔系太大分别嘅。咁但系佢视觉效果上面，第一佢就冇咗个鱼鳞鱼头咯，第二胸口就有个斜斜地嘅长伤口喺个心口度咯。
6: 明白。
5: 咁做呢个乳癌手术咧，有样嘢都会可能要跟进或者留意嘅，就系嗰个腋窝清扫啦。其实系啦，咁呢个又系点样嘅一回事咧？
6: 同埋我喺度谂，呢个系咪全乳房切除就先会有呢一个嘅即系步骤嘅咧？定系唔系嘅？原来局部定系全乳房都好都有机会，全乳房一定有啦，即系局部都系有机会嘅咧。
7: Karen 讲得好啱嘅，我哋咧乳癌手术咧，其实咧乳房嗰部分同埋格拉底淋巴上面嗰部分咧，其实系分开处理嘅。咁所以每部分嗰个考虑都系独立嘅。乳房切晒定系局部切除系唔会影响淋巴，虽然需要清晒嘅。咁头先讲嘅淋巴清扫啦，就系讲紧我哋见到格拉底淋巴线有淋巴扩散嘅时候咧，就需要清除埋件淋巴性。咁咧就系将格拉底三分二嘅腋下淋巴腺清除咗咁样样嘅情况。
5: 我听到即系近年咧，对于嗰、那个淋巴要切几多咧，即系腋下嗰度咧，都有啲唔同嘅讲法。有阵时唔同朋友见完医生咧，而得出嚟嘅结论都几唔同啊。其实主要系有啲咩因素喺当中会判断呢件事？
7: 咁因為咧淋巴清掃後之後咧，就講緊有一個副作用叫做淋巴水腫。咁淋巴水腫咧可以好犀利、好嚴重啊，成隻手好似人哋象手咁樣樣，搞到外觀都好大影響嘅。咁所以咧近年嚟講咧，我哋咧盡量希望做少啲咁樣樣。咁做少啲咧就唔係話唔處理個淋巴，咁係咧我哋有一個檢查。 檢查一下淋巴究竟有冇擴散，有我哋先去做清除，冇我哋就留翻啲淋巴腺嚟減低呢個水腫嘅機會。咁呢個檢查咧，我哋就叫一個前哨淋巴嘅檢查。咁咩叫前哨淋巴咧？前哨淋巴咧就係因為講緊如果由乳房走去腋下淋巴腺嗰條路咧，一般嚟講好特定嘅，佢係全部都係咁樣行嘅。咁我哋咧就會用啲藥水嚟 detect 咗由乳房走出嚟，經過淋巴管道去到嘅第一粒淋巴核，我哋就叫做前哨淋巴。咁我哋拎第一個站嘅淋巴出嚟做檢驗，咁檢驗過嗰度沒有癌細胞嘅，即係啲癌細胞第一站都未行到出去嘅，咁就真真正正證實咗沒有淋巴擴散，就唔需要清除淋巴核啦。咁但係唔係我哋檢查咗第一個站有淋巴核係個有癌症喺度嘅喎，咁即係話淋巴裡面都見到有淋巴擴散啦，咁咧就好多時呢啲 case 就要清除淋巴核啦。
5: 是會清到去見到有擴散嘅，定還是有時都會去遠少少咁樣嘅咧？
7: 我哋一般嚟讲咧，就我哋一个标准嘅淋巴清除咧，就系咧，我哋将三分二嘅腋下淋巴腺清除咗嘅。咁因为之前做过研究咧，再清多啲咧，都冇对治疗有任何嘅好处，但系就会增加咗水肿嘅机会嘅。
6: 系增加咗水肿嘅机会，原则就系、其实水唔水肿咧，系视乎个手术做得靓唔靓啦，所谓定系系有其他因素影响嘅咧。
7: 其實講緊呢個水腫嘅機會呢我哋都好難估計嘅，因為我哋一般嚟講呢就 call 如果做咗淋巴清除的話，大概有 20% 嘅女士就會有呢個水腫。咁點解會有水腫呢？咁我成日就用一個行車過隧道嘅例子嚟咁講。平時我哋一條隧道有10條行車線嘅，咁10條行車線就唔會塞車嘅咁樣啦。咁而家我哋做手術，將三分之二嘅行車線拎走咗，咁剩翻得翻三四條。咁講緊有啲人呢三四條都夠用嘅，唔塞車嘅就唔水腫啦。咁有啲人塞車嘅，咁就會水腫咯。
6: 即係因人而異，係要做完手術之後先觀察睇下佢有冇出現呢個情況嘅。
7: 係啦，好多時術前都未必估計得到嘅。
5: 係明白。嗱，咁我哋頭先一開始即係講呢個主題嘅時候咧，就提到做手術啦，其中一個喺術前要做嘅評估，亦都包括埋咧之後咧係咪可能都會做一啲重建手術等等啦。呢方面啦，咁究竟要去點樣去進行計劃咧？喺休息過後咧，轉頭翻嚟咧，繼續請嚟有咧就係伍醫生同我哋慢慢講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务处昨晚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会展、维港和西九龙一带进行跨部门综合演习，确保今年11月底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第94届全体大会顺利进行。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演习包括模拟大约1000名与会代表在会场内的人流管理，他们在主会场和周边会场之间的往返安排、水陆交通指挥协调、无线网络压力测试和处理突发状况的应急部署。演习模拟有恐怖分子揸车冲入会场并发动枪击，同一时间邻近一所院校因为突发事故需要紧急疏散，多个部门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透过今次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城市做周全准备。元朗发生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处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处方亦会了解狗主意向，如果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话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话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小的动物属自然反应，狗只冇绑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韩美越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日结束，日程缩短超过一半。军演原定今个月17至27号举行，但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根据美方提议提早结束。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证实，联合军演比原定计划提前近一星期结束。官员说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指示，联合演习的规模大幅缩减，实兵演练活动减少，部分项目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在消息公布前，朝中社发表评论指军演令朝鲜半岛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指军演耗资巨大，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0: 价盈富基金25.98升两仙，中心国际71.45跌4.4，小米集团27.64升1.46，华虹宏利111元跌17.9，南方恒生科技4.58.4跌6.8，阿里巴巴124.9系跌咗0.8，腾讯控股448元升5.6。智普1004元跌39元，长飞光纤光缆129.4跌16.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3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535元，跌5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35美元，卖出4,34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会场道。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5: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9: 邢海洋在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中，把气温摊开来。唐朝末年，五代十国的前期，元同明朝的交界，明朝的末年，在这些时候，亚洲季风的降水都大减。
10: 游牧民族南下的马蹄声里面，没有掠夺的狂喜，只有冻僵的手指和哭哑的婴儿。马背上的人在零下30度的风雪里面，找不到可以放牧的草场。部落的牛羊在饥饿中倒下，孩子冻死在帐篷里面。向南走是草场枯竭之后纯粹的生存本能。草场枯了，南边的墙必须撞开，农耕与游牧的碰撞就此。

0: 已启动。书中写得透彻，原始人不是喜爱自找苦吃的族群，南下是被气候推着走的。气候不单止压迫游牧者，亦都几乎抹掉过整个人类族群。第四纪兵器撕开来看，寒冷只是表层，冷热反复摇摆才是最致命的部分。约九十余万年前，一次极端气候事件令人类从十万几人骤降到千几人，濒临灭绝。九十万年的时间跨度，98%的人口蒸发，只是剩低残灯一盏。
1: 冻咗落嚟，南方温暖的盆地挤满了避寒的部族，旧秩序被剪成粉，新的帝国从冻土中重新出来。到暖的时候，冰盖退却，海平面上升50米，梁渚水城被淹没，文明的曙光被海潮吞掉，气温每偏移一个刻度，文明的疆界就跟着画一条新的线。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作者邢海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3: 继续精灵一点的节目时间，亦都继续请嚟有外科专科医生伍慧婷医生同我哋讲下啦，喺乳癌预防手术方面咧，需要留意嘅地方啦，无论系事前啦、事后等咧，都要知道嘅事情嘅。喺度再次欢迎有伍医生，你好。
4: Hello， 伍医生。
5: 大家好。
3: 系啦，咁我哋呢一节不如先讲下啦。其实如果系要去到做呢个乳房保留手术咧，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判断，即系啲咩因素系可以去到考虑呢样嘢啦？有咩关键条件咁嘅？
5: 我哋一方面咧，会睇下病人嘅条件啦，另一方面就会睇下佢本身个瘤个条件嘅。咁讲咗个瘤嘅条件先啦，咁第一就系个大细啦。咁我哋其实就冇一个 cut off 啊，几多 cm 一定唔做得咁样样嘅。咁我哋系睇佢个瘤同埋佢本身乳房组织个比例嘅。咁我哋讲紧，如果一般个瘤已经占据咗佢成个乳房嘅15%至20%。嘅以內嘅嘢，我哋先可以考慮做呢、這個局部切除嘅。如果太大範圍咧，就做唔到局部切除噶啦。咁呢個係個大細方面啦。第二就係個數量方面啦。咁一般嚟講咧，我哋咧就建議淨係得一粒嘅人先可以保留乳房嘅。如果多過一個病灶喺個乳房裡面咧，咁我哋都建議要成個乳房拎走佢噶啦。咁樣樣。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咧，傳統上面咧，如果嗰、那個瘤係黐住個乳雲，好近個乳頭乳雲。个乳晕要牺牲的话咧，咁其实亦都唔系太值得做乳房保留手术，因为你可以试想象，如果个乳房嗰度系冇咗乳晕乳头，得翻一个一堆组织喺度，咁其实咧外观一啲都唔美观嘅咁样。咁呢啲就系个瘤嘅条件啦。咁例二咧就系个病人嘅条件啦，咁样样。咁因为讲紧咧做局部切除咧，就始终有啲风险嘅。风险第一，我哋咧有机会切唔清、切唔干净。要翻刀再做第二次手术，所以如果一个病人心理上面或者生理上面承受唔到第二次手术嘅咧，咁我哋亦都唔建议做局部切除嘅。咁另外咧，做完局部切除咧，就必须要做一个术后嘅电疗嘅。咁电疗嘅目的咧，就系减低剩翻嗰啲组织嘅翻发机会。咁有啲病人我都曾经试过，有病人话：医生，我时间好紧绝，我做唔到咁多治疗嘅，咁佢就放弃咗个局部切除咁样样咯。
4: 咁如果原则咧，头先你都话有本身肿瘤嘅条件啦，同埋病人嗰个条件啦，咁如果例如有啲病人咧，即系会唔会喺术前咧就可能做一啲即系可能系放射治疗又好，或者系化疗又好、标靶又好啦，咁样将佢嗰个嘅肿瘤再收细啲，咁然之后咁系可能有机会会考虑到做嗰个嘅即系预防保留手术咯。但系又一方面又觉得要 buy time， 即系究竟做边样先咧？呢个系咪
3: 系咯平衡咧？
4: 系啦，点样平衡咧？
5: 嗱，而家咧就其實一般如果好早期嘅嘢，我哋咧就直接做手術啦。
4: 嗯，
5: 如果講緊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唉、哎，有啲尷尬、哦，我想做局部切除，但係個瘤又偏大、哦，咁嗰啲人咧就會考慮做一個叫做術前嘅化療先。
4: 嗯，
5: 咁就希望縮細呢個瘤，咁我哋咧切個範圍唔使咁大，咁就既美觀又可以即清除個瘤咁樣樣啦。咁、
4: 嗯、
5: 有啲人講緊，唉、哎，其實個瘤都真係好大啦，大到一個地步咧，就係、是、連成個乳房切除，醫生都擔心個傷口生唔埋嘅。咁嗰啲咧就真係需要做一個術前嘅化療先啦。咁、
4: 嗯、
5: 要縮細咗個瘤先，希望可以動到手術。咁如果最不幸嗰啲，我哋見到已經走散咗、走咗出去嗰啲咧，咁、
4: 嗯、
5: 亦都係藥物治療先嘅咁樣樣咯。
3: 係，如果要喺一個做一個評估，究竟啊透過呢啲例如化療啊唔同嘅治療，嗰、那個瘤會唔會縮細咧？會
4: 或者縮細幾多？
3: 縮細幾多咧？其實係一個點樣嘅評估？又會唔會可能係關邊隻乳癌事咧？例如可能話係三陰性啊、HER2 等等嗰啲，又點樣去將呢啲嘢擺埋一個籃子度去考量咧？
5: 嗱，一般嚟講咧，如果我哋偏向做化療嗰啲咧，就一般係比較毒嘅瘤。咁、
4: 嗯、
5: 比較毒嘅瘤咧，就係、是、三陰性嘅瘤，又或者係 HER2 型嘅瘤。咁呢啲咧，我哋都好多時會傾向佢係做化療先嘅咁樣樣。咁啊，如果但係呢啲瘤毒嘅係比較毒嘅，但係咧佢哋咧接受化療嗰個效果咧，又多數會好啲嘅喎。咁、
4: 嗯、
5: 樣樣咯。咁如果係一個我哋叫做荷爾蒙型，即係冇咁毒嗰啲咧，咁我哋就要睇翻頭先嗰啲條件啦，睇下佢係適合動手術先啦，定係話化療咗先嗰啲嘅。
4: 嗯，我都好多嘢要諗喎。不過咧，例如你頭先講手術方面啦、嗯，即係大致就係全乳房切除或者係即係局部啦、
5: 嗯，
4: 即係變咗乳房可以有部分嘅保留啦咁。咁、
5: 嗯、
4: 但係對於重建，即係有啲人都會諗啊，我想重建乳房喎咁。咁、
5: 嗯、
4: 兩種嘅一開頭嘅做法，全乳房定係局部，有冇分別嘅咧？喺做嗰個重建嘅時候？
5: 嗱，咁好多時咧講緊咧，局部切除咧，我哋就盡量希望保留翻嗰個形狀，保留翻個情況，希望唔需要做呢個重建步驟嘅。係。咁當然，如果有啲話啊，真係做完個局部切除之後，嗰、那個 shape 唔係太靚、
4: 嗯，
5: 或者真係有少少凹陷嘅情況咧，咁、嗯、就可以再做一啲，譬如我哋話打翻啲自體脂肪啊、
4: 哦，
5: 或者甚至加翻少少填充物落去啊，嚟保留翻個形狀咁樣樣嘅。
4: 嗯
5: 咁但係而家最傳統嘅局部切除咧，就一般都係切除咗，然之後睇翻個形狀先再話點樣樣加工嘅咁嘅情況啦。咁、
4: 嗯、
5: 如果一開始已經係做成個乳房切除的話咧，咁我哋肯定佢有個缺失喺度啦。咁咧呢、这個重建方法重建嘅步驟咧就可以有兩個時機可以做啦、
4: 嗯。
5: 第一個咧就係、是、我哋話一次個手術做曬，做一個即時嘅重建。
4: 嗯、
5: 第二個咧，有啲人會揀咧，就醫生，我而家我淨係想醫病嘅啫，醫好個病我先講靚唔靚啦。咁、
4: 嗯、
5: 有啲人咧就會選擇我做咗切除手術先，
4: 嗯、
5: 做曬所有化療、電療所有嘅步驟先，
4: 嗯、
5: 然之後等身體養翻好啦，半年一年之後先做重建手術。
4: 嗯，
3: 係嗰、那個所謂即時係有幾即咧？係真係同一個手術，
5: 同一個手術
4: 喺同一張病床上，即係手術台，
5: 同一次麻醉裏面做曬咁樣樣。
4: 係啦，咁喺如果同一次做嘅話咧，咁、嗯、即係個時間都。自不然一定要長好多啦。喺、
5: 嗯、
4: 嗰、那個過程咧，需唔需要同另外即係一位嘅醫生，即係整形外科去一齊去夾嘅？定係唔係嘅？即係我都唔知啊。其實係究竟係嗰個操作係點咧？
5: 啊，我哋現今咧就多數都係乳房外科醫生同埋從整形外科醫生一齊合作嘅。
4: 係。
5: 咁啊，好多時我哋術前咧兩位醫生都會見過個病人嘅。咁、
4: 嗯、
5: 啊，乳房外科醫生就會負責講切除嗰部分啦，點、
4: 嗯、
5: 樣先切得清啦，需唔需要切曬啦，淋巴嗰度點樣處理啦咁、
4: 嗯、
5: 樣樣。咁、
4: 嗯、
5: 然之後咧，病人都會見下整形外科醫生嘅，因為講緊咧就算。佢想做整形，其實整形都有兩個方式嘅、
4: 嗯，
5: 一個咧就係、是、植入假體，即係講緊等鹽水袋嗰啲啦。咁、
4: 嗯、
5: 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用自身嘅組織去做一個填充嘅。咁、
4: 嗯、
5: 自身組織喺香港嚟講最常見咧就用肚腩肉啦。咁、
4: 嗯、
5: 有啲人會用背脊肌肉嘅，咁、
4: 嗯、
5: 亦都要見咗整形外科醫生，同佢評估下邊個方式對於佢嚟講係最好、
4: 嗯、
5: 最適合佢咁樣樣先可以去進行手術嘅。
4: 嗯，咁但係咧你。 即係例如外科醫生，你就話要做咗清除腫瘤啊，或者係啲相關組織嗰個步驟啦。咁如果佢要選擇去做呢一個之後嘅後續啦，無論係當刻即刻做，或者係一年之後先去做，咁你需唔需要預多少少皮啊？我喺度諗係咪好奇怪我呢個諗法？
5: 哦，唔係，嗱咁樣樣咧就講緊咧，你嗰個問題好 valid 嘅，咁樣樣啦，我哋如果做一個就咁切除乳房嘅手術咧，咁皮保留幾多係好重要嘅，因為講緊嗱，你可以試想像一下，如果個皮太多的話，咁個傷口咧就有一堆皮皺下皺下咁樣樣就唔靚嘅，咁但係調翻轉嚟講，如果你切得太多皮，個傷口拉唔埋咧，咁又唔得嘅。咁所以咧，一個手術我哋評估嗰、那個手術刀口點開，攞咗幾多皮咧，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嚟嘅。
4: 哦，係，我呢個係有意義嘅問題，
5: 係有絕對有意義。
3: 咁啊嗱，當然啦，即係做呢個重建嗰個目標就係外觀上嘅一個即係改善啦，即係可以即係去翻原本嘅模樣就最理想啦。咁但係做完一個嘅乳癌嘅治療嘅手術啦，或者治療，其實之後都繼續要跟進一啲復檢啊，睇下有冇可能翻發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復原嘅程度係點樣噶嘛？有呢啲無論係植入嘅假體或者係自體組織咧，喺個乳房度咧，對於呢啲檢查會唔會都有啲影響，或者係要點樣去處理嘅咧？
5: 嗱，講緊咧，其實做唔做整形手術，其實對佢之後嗰個治療方向咧，其實冇影響嘅。咁可能我哋有多啲嘢要考慮啦，咁樣樣。咁第一就係、是、如果佢做一個即時重建咧，咁啊手術做耐咗啦，傷口可能多咗啦、大咗啦，咁佢個風險就自然高咗啦。嗱，咁大部分咧其實都好順利，唔會阻礙佢跟住嘅治療嘅。但係萬一佢如果手術有啲咩差池，譬如話有發炎啊，有各樣嘢嘅併發症啊，咁樣樣就可能會阻礙咗佢治療啲化療、電療嗰啲情況咯。咁如果個手術順利的話咧，基本上都唔會特別大影響嘅。咁話唯獨是如果佢等假體的話咧，佢之後做電療咧嗰、那個考量就會多咗，而電過嘅假體咧有機會出併發症嘅機會都會高咗。
3: 所以其實係咪可能一般嚟講，我喺度諗，唔選擇即時，而選擇一個延後啲嘅做法，我自己感覺上係咪可能個優點會，即係個好處會多啲咧？
5: 呢樣咧就好視乎個病人對佢自身嗰個體態有咩影即係有咩觀感啦。咁有啲病人咧就係覺得醫生，我其實我唔接受我個體型變咗嘅，咁我即使風險高啲，我都想做即時重建嘅。咁佢如果佢自身佢嗰個身體狀況係 OK 嘅，咁就可以做咯。咁有啲人調翻轉嘅，醫生我憂慮多啲，我就想一步一步嚟嘅。咁嗰啲人就會揀之後先重建咯。
4: 明白。所以呢啲都係要同病人咧一齊去傾啦，咁即係有個共識先去做。但係咧，我都想問咧，即係其實咧，乳癌講真喺香港都算。是幾多啦？嗰、那個嘅即係病患嘅人數啊，或者數字其實都見到成日上升，但係亦都因為咁咧，醫學界咧對於乳癌嘅研究亦都係多咗好多嘅。其實無論藥好啦，甚至乎我諗係咪手術方面嗰啲嘅做法啊，都有好多進步喺度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例如最新咧，其實或者係嚟緊啦，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新嘅手術嘅技術啊，或者係多啲人開始去用嘅一啲嘅方法啊？
5: 乳癌嘅手術咧，就傳統嚟講都係要開刀做手術啦。咁如果你話新嘅進展咧，就講緊我諗有兩個範疇啦。第一就係講緊一啲微創嘅手術啦。微創我哋講緊而家有研究就話會用機械臂咧就放即係我哋開啲細啲嘅傷口放入去個乳房裡面做手術，咁就希望術後保留個傷口冇咁大，咁保留得靚啲啦咁樣樣。咁呢個就第一個方向啦。第二個方向咧就係講緊有啲地方會探究下會唔會可以唔用手術嘅方法，即係講緊用啲能量其實 熱死佢又得，凍死佢又得咁樣樣。咁而家就係有啲地方做緊研究，咁但係呢啲暫時都冇一個長遠嘅實驗結果咁樣，所以就未好好廣泛咁樣樣推行出嚟咯。
3: 其實喺我哋今日嘅即係傾偈嘅內容啦，頭先上一節著物比較多，都會即係提到男女都有機會啦。呢、這個我哋節目都經常強調。咁當然即係男士嗰個機會就細好多嘅。咁所以換調翻轉咁睇啦，我哋成日都會即係強調女士要做一啲自我嘅檢查啊、觸摸啊等等啦。其實男士方面會唔會喺預防方面或者係一啲留意點，可能可能有家族史嘅等等，有啲特別嘅地方係都要做多啲嘅關注喺當中咧？
5: 一般男士咧，我哋就冇話一個 regular 嘅檢查咁樣做嘅。咁但係頭先你提到啦，如果佢家族史裡面有多個屋企人係有乳癌嘅，甚至講緊話已經有啲基因突變嗰啲咧，我哋咧就會建議佢要注意多啲嘅。咁男士基本上佢乳房組織唔多咁樣樣咧，其實如果佢喺胸口度忽然之間摸到一啲硬塊唔痛嘅，咁就我哋建議佢盡早要睇醫生咯。
4: 是啊，咁啊，当然就系男女都要关注自己嗰个嘅身体健康啦。最后啦，剩翻少少时间，都想问翻吴医生啊。其实即系嗱，除咗我哋一般人嘅预防之外咧，万一不幸下真系有呢一个嘅即系乳癌嘅情况，咁去到考虑接受手术啊治疗嘅时候，有冇啲咩说话想同病人或者系家属讲咧？
5: 其实而家乳癌咧就好普遍嘅，咁啊好多时我哋接受呢个消息都有啲突然嘅，咁但係呢其實乳癌雖然好多，但係有好多都醫得好嘅，咁所以呢大家就千祈唔好驚，唔好去避世，咁最緊要同我哋一齊講，一齊去研究下點樣樣對於病人解決嘅方法係有好多嘅，我哋可以盡量安排到合適佢嘅治療嘅。
3: 同埋喺確診嘅時候呢，嗰個腫瘤嘅大細啦，或者係有冇擴散呢，都係對於往後嗰個處理呢好關鍵嘅。換句話講，都是要及早就是处理啦。如果有怀疑呢，都是做过详尽的检查呢，咁就更加安心啦。今日喺度再次唔该由外科专科医生伍慧婷医生同我哋嘅讲解。唔该晒伍医生。
4: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听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9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為突發事故需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為即將舉行的國際盛事做周全準備。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廣州與香港作為大灣區核心城市，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促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是兩地共同肩負的重要使命。孫東出席活動的時候說，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加上雄厚科研實力、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等，是企業升級發展邁向國際的理想平台。至於廣州的產業發展根基深厚，擁有完備的產業體系、強大製造能力和豐富的應用場景，能夠進一步豐富企業發展內涵，助力企業走得更深、更實。朱雀3號遙二運載火箭朝早7點35分在東風商業航天創新試驗區發射升空，運載火箭全程飛行正常，一至級成功著陸在回收場預定位置，飛行試驗任務取得圓滿成功。今次任務是中國首次成功實施重複使用運載火箭一字級著陸腿方式回收，標示著中國重複使用火箭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天氣方面，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到那個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同有驟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206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两仙，中芯国际72.3跌3.55，华虹宏力111.7跌17.2，小米集团27.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59-4跌5.8。阿里巴巴124.9跌1.8，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1跌32，长飞光纤光缆130跌1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31，瑞士法郎9.676，澳元5.5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09，欧元9.0943。每百日元對港元4.92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11。日經平均指數報65,326，跌2,134，港金報40,610跌50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8.29美元，賣出4,349.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嘅慢线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嘅快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目前咧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啦，请保持紧。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大车多。咁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过咗佐敦道；仲有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接近山林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港式生活馆
4: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5: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人与人沟通，人与人关系很多是 AI 都取替不到，起码取替不到住，我们怎样运用科技，应用科技，拥抱科技，令到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6: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有我梁礼勤，
6: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中美研究 AI 很多方面都领先全球的，但丹麦有一项震惊全球的人类寿命 AI 模型。这一项研究是发表在自然计算科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是靠中国的生辰八字，不是靠面上气息，只是靠真实客观的人生数据，就能够科学推算一个人的早逝风险。丹麦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国民数据库，研究团队收录了高达600万本国居民几十年来完整生活的轨迹，包括了读书、工作、收入、搬屋、睇病、精神状态、婚姻状况等等的细节，每一笔数据都是真实可以溯源的。研究团队运用了大型 AI 模型，将人的一生轨迹视作一串有序的生命序列，就好像一句完整的句子一样， AI 透过海量数据学习，找出生活轨迹和寿命的隐藏关联，最终实现了惊人的成果，预测一个人四年之内死亡的风险准确度高达 78%。 研究也拆解出三个短命高风险的关键，男性性别、长期低收入、还有精神类的疾病。反过来说，收入稳定、规律的生活、心态健康就是延长寿命的核心关键。当然这项技术就不是万能的，意外事故、突发急症是 AI 无办法预测的变数，而且模型是基于丹麦人群的数据，不能够直接套用在所有人身上。这一项研究最大的意义从来都不是算命，而是告诉我们寿命从非天命，生活轨迹、人生选择、身心状态才是决定生命长度的关键，好好生活、稳定自律、保持心境开朗，就是最好的长寿良方。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2: 现在时间3:12，大家好，开始今日的港式生活馆。第一句要讲的就是做人呢，是要最少日行一善的。我作为小学的时候，我是小女童军，所以呢我是会日行一善的。咁而我哋身边有一个朋友呢，
3: 又为一句嘅。
2: 我未完啦，未唞气。
3: Okay.
2: 都系日行一善嘅。今日呢佢又行善啦。
3: 他就是我們之前訪問過的達人 Angus。 不過呢，我們之前其實訪問他達人期是、即是維修手機的達人，但其實他現在真的變成一個防騙的達人，
2: 而且
3: 幫助老友記的達人。
2: 沒錯啦，那我今天都忍不住將他的那個最新鮮滾熱辣幫了一位婆婆的
3: 感動、
2: 一個片，好像我
3: 感動，
2: 那就放了在我們那個 page、大家可以去找 Angus 那個 page 看又得啦，找我們看都得啦。
3: 其實最好就是找我們的 page， 然後裡面就找到 Angus 的 page 一次過看
2: 系啦，梁礼勤、陈浩源啊，两个喺晒度啊。咁咧，讲少少啊，好嘛？咁佢今次嗰个 case 咧，就系有个婆婆，咁佢个电话咧，咁你知道啲电话咪会 lock 住嘅？
3: 有唔同方式嘅，有啲就数字啦，有啲就画图形嘅。
2: 系啦，咁婆婆咧就佢转咗新电话之后咧，佢嗰、那个图形嘅 lock 咧，佢咦？唔記得咗應該係點樣解唔到鎖就開唔到個電話，咁啊攞去俾阿 Angus 佢哋幫手啦。咁但係咧，咁唔知噶嘛，你知道即係茫無頭緒，我真係亂咁撞，
3: 係啊，
2: 撞幾多都撞唔到。咁就同阿婆婆講啦，如果夾硬開嘅話咧，裡面 save 咗嘅嘢咧就會冇曬啦咁樣。咁跟住咧，阿婆婆就話，因為裡面有好多佢同埋佢已經走咗嘅
3: 亡夫
2: 係啦嘅相，咁佢就好唔捨得。跟住咧，阿 Angus 好犀利，我覺得呢個真係犀利，佢諗盡方法抽絲剝。揀揾曬所有嘅即係可能性咧，到最終竟然俾佢開翻個電話，救翻曬啲相。
3: 呢個關我事嚇、
2: 啊，
3: 因為佢知道婆婆係姓陳啊。
2: 哦，
3: 然之後佢用一個好似獅字嘅方式解到個圖案。
2: 係啦，
3: 關我事啦啩。
2: 啊 ，OK， 係啦，咁跟住就解到，咁然之後就好開心。其實到最尾佢都係講緊就係、是、即係可以幫到就盡量幫啦咁。咁、而過往啊 ，Angus 幫嘅咧，即係除咗有呢啲嘅 case 之外啦，當然。好似我哋咁講啦，就係、是、因為佢係防騙達人啊嘛，係啦，咁佢就幫咗好多朋友仔，即係亦都希望大家唔好再受騙啊咁樣。
3: 仲攞埋好市民獎添。
2: 係啦，咁啊講到呃人咧嚇，阿陳生你中唔中意呃人嘅？
3: 哦，從來都唔㗎，不過好多人走嚟呃我啦，係咪梁小姐？
2: 哦，又唔好咁講。咦，你覺得你而家喺香港電台服役係咪俾我呃翻嚟嘅？
3: 大家聽眾自己喺我哋度留言咧。
2: 唉，講咁多呃人嘢都～都要啱啱噶啦，嚟啦！
4: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唔好呃人啊！而家好多打电话呃人，人你都有噶，我惊有人呃我啊，所以打电话嚟，啲电话号码冇名，我收先啦。还钱我辛苦啊，如果被人呃好惨啊。
3: 赞咗先，赞咗先。
2: 系嘛？
3: 姐姐系一个好嘅演员，我就咁听都觉得佢好惨。我就咁听声音导航啊，我都觉得，哇！姐姐系咪有经历定系有经验啊？真系好惨啊！
2: 真系好惨啊！真系。咁我成日都提佢嘅，因为你知道而家咧，即系以前就系话冇。片冇真相噶嘛，有片先有真相嘛，咁但系今时今日有片都未必有真相啊嘛，听声系自己啲 friend 啊都唔好认啊嘛，咁所以而家嗰个防骗嘅意识咧系要更加高嘅，咁所以阿姐姐就干脆，嗰、那个电话我唔识嘅，收线，稍线啊，即刻稍线啊，
3: 系啊，姐姐啊叻啦咁样，
2: 系啊。
3: 咁跟住来到我啦，系咪啊？
2: 系啊，你有冇俾人呃过咧？其实
3: 我就经常都俾人呃嘅。咁大家成日覺得呢俾人呃啊或者真係受騙呢件事呢係一件唔好嘅事嘛、我今日講件開心嘅受騙啦、就係我呃人嘅。嗱頭先呢阿勤呢就問啦我到底嚟香港電台即係服役呢件事，佢唔好講服役講得咁慘，即係開心地為大家服務。
2: 系啦，开心地服役咯，系
3: 系啦，系咪受骗啦？咁啊，梗系唔系啦。但其实咧，
2: 好醒嘅啫，真系好识讲嘢嘅啫。
3: 如果唔系，你唔揾我翻嚟啦。
2: 冇。
3: 好啦，就咁咧。其实我同我太太喺埋一齐咧，结婚呢件事咧，系我呃佢翻嚟嘅。
2: 哎呀！
3: 而最大个骗局咧，就系我呃佢啦。
2: 阿嫂聽緊嘅嗬，
3: 佢聽㗎。
2: 哦 ，OK， 係。
3: 佢仲會俾五粒星同埋十 lift 嘅，好乖㗎佢，係
2: 啦，大家都要嚇。
3: 係啦，咁咧咁咧講翻啦，我同我太太咧，咁嗰陣時就係女朋友啦，咁然之後我哋就係中學同學，然之後一齊拍拖，咁之後就意外咁有啲故事，大家都聽咗4567次啦，
2: 係，
3: 咁就唔重複啦。咁但係因為咧喺我
2: 今日再重複咗一次，係啦，你話係。
3: 咁咧，然之後喺我哋拍咗拖幾年啦，咁啊小弟個嗰個傷患啊同人生都 OK 啦，咁我覺得时候成家立室咯，但系因为咧，因为识得我嘅人都知道咧，我既文静同埋沉默寡言得嚟咧，我都系好大气功嘅。
2: 系，我知道，我知
3: 系。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喂，要结婚之前就有个步骤叫做求婚啦。
2: 哦，
3: 咁求婚就梗系要即系要吓死人为止啦。
2: 哦，即系要度一个大龙凤出嚟咁样嘅。
3: 系个龙凤细我都唔制。咁所以
2: 咧，你唔制啊！竟然你个表演欲咁强，你唔制
3: 系啊！同埋我觉得嗱，首先咧，讲咗面嗰阵先啦，即系面嗰阵就系、是、啊，我太太对我咁好，即系喺我咁艰难嘅时候陪住我，咁我梗系要俾一个最好嘅求婚佢啦。咁底嗰阵就系我要威啊嘛，我要威俾人睇嘛。咁所以就我又想即系做一个大家都可以记好耐嘅一个求婚啦。咁讲紧按时，
2: 大家都记好耐，即系话连啲观众都记好耐。你
3: 系啊，话、
2: 哎、
3: 明大家就系唔系我同你参与咁样咯，系、
2: okay, okay,
3: 大家一齐参与。
2: 所有人系
3: 系啦咁样。咁所以咧，当年嗱讲紧咧，我求婚时系2012年啊，即系14、15年前啦。咁、咁样啦，咁当时我觉得，咦，因为我同我太太系中学同学嚟噶嘛，咁我哋有好多 common friend， 有好多共同嘅朋友啊，咁我觉得咦可以一齐参与就好啦，咁所以我就揾啲办法点样求婚先最惊喜啦，咦可以 book 个戏院嚟求婚，
2: 哎呀，
3: 咁然之后咧我就真系
2: 阿陈生真系事业有成，几有钱啊，几多钱啊，要咁样 book，
3: 逐个位卖晒咯。逐个位卖晒。
2: 嗱，唔同戏院嗰啲位系唔同价钱噶嘛。
3: 我嗰时系百几位咧，百几个位。咁然之后咧，即系呢度都仲有少俾你当日你咪逢礼拜几礼拜几咪有我一日成日啲戏飞咪平啲嘅。
2: 你想拣嗰日？
3: 唔系，佢同我讲，即系我嗰时咧系要打电话去查询或者 send 去 info@……
2: 系系
3: .com， 即系 email 去查询嘅，即系冇而家有晒 package 咁样嘅。想当年，咁我真系打开去查询，佢真系同我讲，其实你可以。逢禮拜二係優惠喎，但係因為我度咗個期係星期三嘅，
2: 哎呀，
3: 咁就唔啱，咁其實都冇啦，咁咪
2: 正價
3: 買咯，正價戲飛，咁你有100个位咪100个位，200个位咪200个位咯、哦。另外仲有啲其他雜費嘅，即係譬如你播影，你有嘢播影、
2: 哦，
3: 要用音響，
2: 你借佢嗰個熒幕播啦，
3: 有
2: 嗰
3: 啲啦，咁就封劍遊人啦咁樣。咁當時咧我就好啦，咁我就book 咗嘅戲院咯，咁樣，咁我就好早嘅，早咗我諗4、5个月就 book 定啦，咁樣，咁然之後咧。筹备咯，咁我一路就要瞒住太太啦，我唔俾佢知有呢件事啊嘛。咁算最难嘅咧，就系咧邀请佢父母嚟啊。
2: 哦，系
3: 求婚呢件事咧，就有两面噶嘛，得同唔得噶嘛。
2: 系系。
3: 咁你点样 convince 即系说服佢父母嚟咧？一嚟到搞大头佛，跟住点知唔得？
2: 系阿女仔系 say no 嘅。
3: 咁点算咧
2: ？OK。
3: 咁又好似群众压力系咪焗佢上嘛？咁
2: 啊，
3: 咁
2: 啊，
3: 咁但系因为佢父母都知道我哋已经有做緊一啲結婚嘅籌備啊，或者即係睇緊我哋睇下會唔會買啦，或者我哋已經有一個長遠嘅計劃啦，佢應該冇問題啦，過咗第一關。咁其實啊，咁跟住我哋做啲咩好呢？啊，咁我心裏面呢就有個打算，就希望可以播一條片呢，然之後就向佢求婚。咁做一條片呢，就我講一段，然之後呢嘣一聲呢，後面就有其他人呢就出現喺個幕前，然之後呢就叫佢嫁俾我啦。咁然之後呢我就走返入嚟啦，咁樣。
2: 即系话喺嗰条片里面，即系你系出现喺嗰条片里面，
3: 系
2: 周围嘅人都系出现喺嗰条片里面，
3: 未系嘅，即系第一个 shot 就系我出现啦，
2: 系，
3: 跟然之后咧我就走开咗，跟然之后就剪接，跟然之后就其他朋友就不停逐幕咁走出嚟，咁、
2: 样，即系都系朋友都系喺嗰段片里面出
3: 现嘅，系啦，咁样，咁但系咧同时间咧我都想我啲朋友咧喺现场，咁所以咧当日。 成個籌備就係咧，首先你要早四五個月 book 場地啦 ，book 好場地之後咧，你就慢慢就要揾啲朋友去拍片。嗱，我諗住咧同我女朋友求婚，咁咧中學同學啊嘛，大家都識噶嘛，咁你不如幫我拍條片啦，咁樣
2: 講兩句，
3: 講兩句，然之後叫佢嫁俾我啦。你即係我啲，如果講我衰壞話嗰啲咧，我就剪咗噶啦，咁樣。咁之後我要揾人去做翻 mixing 啦。混音啦，既然就做翻字幕啦，即系条片度，即系做翻咁上下水准啦，我自己都要拍条片啦。咁然之后早两个月啦，我就又要瞒住我太太，我攞住特飞喺手，嗰阵时咧系冇 QR code 入场噶，大家都要攞张飞入场，
2: 实体飞。
3: 咁我就要逐个朋友去揾嚟嘅，我就要俾飞佢入场。好啦，然后我仲要讲大话同我太太。首先我哋玩一套咧，我哋唔会睇嘅电影，因为如果我同佢講，喂，不如我一日我哋睇個電影，但我一場嘅場次咧，我哋之前睇咗咯，我套戲，咁佢咪唔會入場咯。咁我哋揾咗一套外語，因為我哋好支持香港嘅電影嘅，所以我哋就揾咗一套外語片，應該唔會睇噶啦。咁我就欺騙佢話，咦，贈票嚟嘅，不如睇啦咁樣。然後咧，我又驚佢撞到入場嘅群眾，因為識噶嘛，全部都，我就同佢講，套戲開七點半啦，我就話八點先開場。
2: 系，
3: 咁我就叫啲人早十五分钟入场啦。咁即系话由七点半你早十五分钟入场咧，即系七点三，其实你入咗场噶啦。
2: 系，坐低晒啦。
3: 系啦，咁我哋八点钟先入嚟。咁你点样迟到都应该唔会撞中啦。咁样。
2: 系。
3: 好啦，讲咗无限个大话之后咧，咁就到当日啦。咁啊，真系嚟到现场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咁我同我太太就啦，咁我个座位咧，我就摆咗好前嘅，可能第三、第四行啦，但其实由第七行以上咧，全部都系亲朋戚友嚟嘅，咁我就搏佢即系入嚟见唔到，如果唔系你喺身边，你又会见到噶嘛，你会发现噶嘛，咁同埋事前咧，我都请咗两队 crew， 分别喺啲角落头度，咁佢影住晒成件事咁样，好啦，咁然之后入到场啦，播咗五分钟啦，神奇嘅事就发生啦，我就肚痛啦，
2: 哦 ，OK，
3: 因为我要离开个戏院，
2: 咩先？但系坐喺你左右隔離係冇人嘅，
3: 冇噶。
2: 哦，但係啲位置你都買埋嘅，
3: 買曬噶，買曬，即係總之唔會有我唔識或者冇安排嘅人入嗰場啦，咁樣。同埋成個戲院，佢哋都知道我哋係喺度做緊咩事嘅，因為咧佢哋好好有間房俾你擺低雜花同埋家電，
2: okay,
3: 然之後佢個職員會攞俾你。
2: 係咁，你買曬啲飛咁，係咁依都豪翻少少嘢俾你。係
3: 啦，我覺得都
2: 係
3: good 嘅咁樣。咁然之後咧咁好啦，咁我肚痛咯，咁就走出去啦。咁然之後我老婆就問咗一句：你肚痛？但系套戏都唔系几好睇，不如我哋翻屋企啦。我话唔好，我真系，跟住我而家飙紧冷汗，唔系因为肚痛，我惊佢走咗咁点算啊？咁样我话唔好啦，你等我去咗洗手间先啦。其实套戏都好睇嘅，咁咁我就走咗出去。咁我一走出戏院啦，咁啊门口就有人攞花同攞戒指俾我。但系咧喺我一 moment， 我一走出咗戏院嗰一刻咧，其实套电影就 cut 咗噶啦，然之后我就弹咗出嚟啦。
2: 咁就你嗰段片啦，
3: 我段片，然之后完咗我段片之后咧，咁就有二三十个我哋朋友分别有二三十段片，然之后就弹出嚟，逐段弹出嚟。咁我到都十几分钟嘅，咁然之后喺出边我等咗十几分钟，我就好紧张啦。咁样一来死啦，我咁样呃佢，佢会唔会嬲啦？二来就啊唔知道会点。咁后屘完晒啦，入翻场啦，咁然之后就同佢求婚啦。咁我最记得咧。求婚當然好浪漫啦。
2: 有冇喊啊？
3: 我想嘅，我太太唔會嘅，佢好冷靜噶。即係我喊，大家都知啦，見過曬啦。我太太真係好少噶。
2: 你啲眼淚真係好唔值錢咧，繼續。
3: 唔係都值錢嘅，即係好寶貴嘅時刻。好啦，咁然之後我太太咧，臨尾佢唔係講 yes 定係 no 嘅，佢話：哇，你搞到咁大排長。唔 yes 都唔得啦，
2: 系咯，你真系逼佢嘅啫，其实
3: 唔可以咁讲嘅，你点可以咁样讲？我系喺一个好浪漫、好多人见证嘅情况底下，好特别咁俾佢有一个咁样嘅难忘经验。
2: 咁我想问双方家长有冇喊啊？
3: 我妈咪有咯，佢爹哋妈咪就冇咯。
2: 哦，
3: 咁你以为件事就咁完咗啦？件事系未完噶。之后呢因为太精彩啦，我哋唔去歌好唔好啊？
2: 哦，可以。
3: 系啊，因为
2: 你拣嘅冇所谓，系你继续，你继续。
3: 咁我以為件事完啦，咁啊好啦，完咗之後，因為我哋又有 crew 拍片啦，咁現場都可以影相啦，咁之後就社交媒體見啦，係咪先？社交媒體見完之後咧，咁我就陸陸續續收到好多恭賀嘅信息啦，然之後喺恭賀信息裏面咧，就夾雜咗一啲仇恨啦，夾雜咗一啲不滿嘅信息，你估唔估到係乜嘢咧？
2: 曾經對你有意思嘅女孩子，終於都出手啦，
3: 你未出現。
2: 咪即系咩
3: 好多
2: 太太即系追求过太太嘅男子，
3: 唔係。
2: 通常都係啲情敵會出現㗎喎。
3: 但係都係男子，而係我哋識得嘅男子呢，有啲男子就真係 send message PM 俾我，私人訊息俾我，喂呀陳生，喂呀 Daniel， 你咁樣求婚、
2: 哦、
3: 拉高曬個水平，然之後仲要擺曬出去社交媒體，嚟緊我點求婚啊？
2: 我諗我哋個社交媒體呢可能都會有好多人呢走出嚟投訴，就係、是、阿、啊、陳生你拉高曬個水平，你唔好咁樣當街當行啊，你喺個空氣當中咁樣講出嚟，我第時點樣求婚啊？
3: 咁唔一樣嘅，咁啊即係唔同人有唔同嘅諗法，其實可以煮住即食面然之後求婚，我都覺得好浪漫㗎。
2: 是咁你覺得啫，但係另一半未必係咁諗嘛，你明唔明呀？有啲人鍾意華麗嘢嘛。
3: 係咁呢，正直我有兩個朋友呢，就喺我求婚之後嘅半年內呢，其實佢都 plan 緊求婚嘅。
2: 吓。
3: 然之後咁佢咒罵我啦，咒罵完我之後呢，我知道佢阿媽大都要 upgrade 咗求婚計劃嘅、
2: 哎。
3: 無論係戒指好啦，定還是佢有啲都會 book 酒店房然後求婚啦，喺個佈置上面啦，佢哋都要 upgrade 啦。然之後或者喺我間房嘅嗰個，譬如你普通套房變咗做 upgrade 咗一個勁啲嘅套房，或者食我餐
2: 總統套房咁，
3: 食我餐自助餐靚啲啊，加隻鮑魚咁樣咧，佢哋都係有 upgrade 到。咁所以呢個騙局咧，唔單止係即係成功騙咗我太太翻嚟啦，係一件開心事啦。咁但係最後尾都騙咗好多唔少嘅男子要 upgrade 佢哋嘅求婚套餐。
2: 哎呀，真係慘！即係究竟呢件事對於男性嚟講係一件好正壞事咧？即係如果有男士聽完阿陳生咁樣講之後咧，不妨咧喺我哋個 page 嗰度留個言。我好想知道大家對於你嘅睇法啦，你嘅所作所為。
3: 當日咧，男士就喺私人信息咒罵我啦，然之後女士都有另一招嘅，女士就係喺我嘅即係我哋 po 出嚟我社交平台嗰段片咧，然之後咧佢就 tag 咗佢男朋友或者老公。
2: 哎呀，
3: 梁禮勤你睇下啦，你睇下人哋做啲乜嘢啦，都有好多呢啲嘅，咁所以咧。我啲無緣無故嘅仇恨係唔係無緣無故嘅，我啲責罵都唔係無緣無故嘅。
2: 喂，但係真係有人堅唔開心嘅係咪呢？
3: 盡返佢哋嘅責任囉，覺得係呀、哦、但係 by the way 我太太開心咪得囉。
2: 我係喂咁使咗幾多錢可唔可以講呀？
3: 唔
2: 使講個實數嘅。
3: 其實唔係真係大家想咗咁貴，即係成個配即係唔好計戒指同花嗰啲硬嘅錢啦，即係我件事
2: 即係一個戲院
3: 五位數字囉，
2: 一個戲院
3: 五位數字囉，
2: 跟住即係所有戲院提供曬啲嘢俾你。
3: 幾萬蚊唔係超級貴。
2: 咁嗰兩對 crew 呢加埋。
3: 係喎，唔記得計喎，咁、
2: 哎、
3: 可能大五位或者即係啱啱
2: 冇。
3: 係
2: 係
3: 囉，係係咁樣囉。咁但係
2: 陳生嗰陣嗰陣你係已經係運動員啦嘛，係咪？
3: 我係運動員，同埋我自己有份正職，咁我係做緊運動員，咁所以同埋好多嘢唔係物質可以量化嘅。
2: 同埋佢真係儲咗好多錢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
3: 我儲咗好耐錢。
2: 係啦，冇錯。係
3: 啦，嗱，講起 Mary 呢件事咧，
2: 係啊，
3: 我哋今日嘅
2: 嘉
3: 賓我哋都會講佢 Mary 喎。
2: 係啊係啊，但係佢有冇咁大龍鳳咧？唔知冇問到啦，你又唔早啲講。
3: 但我都知佢求婚過程係點樣嘅，
2: 但
3: 係都
2: 大唔大啊？個龍鳳？
3: 中龍鳳啦。
2: 中龍鳳，好啦，咁大家想知道我哋嘅嘉賓啊，阿黃振賢啊，佢個中龍鳳係點樣咧？聽完佢訪問之後咧，陣間訪問翻阿陳浩然就知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表示，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都会了解狗主意向，倘若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话，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申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用狗绳带狗。有兽医话，涉案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细的动物属于自然反应，狗只冇系上狗绳周围走动，狗主要负责。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為突發事故需要緊急疏散，多個部門和機構迅速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應對。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義形勢複雜多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必須保持高度警覺，透過全方位演習，各部門進一步完善協作和應急預案，全力為即將舉行的國際城市做周全準備。韓美越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將會提前6日結束，日程縮短超過一半。軍演原定在今個月17至27號舉行，但是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說根據美方提議提早結束。美國傳媒引述美國國防部一名官員證實，聯合軍演比原定計劃提前近一個星期結束。官員說，根據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國防部長克格塞斯指示，聯合演習的規模大幅縮減，實兵演練活動減少，部分項目被取消或者改為模擬演練。在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發表評論指，軍演令到朝鮮半島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的新力量予以應對。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已經要求國防部大幅縮減軍演規模，說軍演耗資巨大，好大一部分由美國負擔，同時對朝鮮釋放出完全不恰當和敵對的信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清勁東風，離岸吹強風，初時高地間中達到烈風程度。展望聽日風勢仍然較大，日間炎熱，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天氣漸轉不穩定。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67%，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9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224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2.5，跌3.35；南方恒生科技4.59，跌6.2；小米集团27.48，升1.3；华虹宏力111.9，跌17蚊。腾讯控股。

0: 1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690蚊，跌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79美元，卖出4,3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佐敦港铁站，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去到佐敦港铁站。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咧就排到去新墟街市。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龙尾排到新墟街市。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请保持忍让。另外由于天气情况改善，深圳湾公路大桥的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排到去兆辉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0: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2: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咯。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3: 梁禮勤、
4: 陳浩源，
5: 港式生活館，
6: 港式達人，
3: 樂觀達人，
7: 香港殘疾人羽毛球短肢組代表黃振炎。
8: 阿勤啊，我想有個問題，我都想問你好耐㗎。
9: 嚇，唔好咁深喎、
8: 啊，
9: 你啲大學生問嘅問題好深，我未必答到。
8: 而家呢份工作得開唔開心啊？
9: 開心，同阿陳浩源一齊做節目，哇，真係幾生收到
8: 啊！開心真係唔會轉工啦，係咪啊？
9: 啊，唔會啊，對住你梗係唔會轉工啦。
8: 俾個情景題你，做得咁開心，乜嘢先會令到你轉一份工作或者轉一個工作環境呢？
9: 我而家陳浩源話：，哎，我都係要離開呢個崗位，我跟住一齊走，即係我行義氣噶嘛，係咪？
8: 即係陳浩源會令你轉工？
9: 冇錯，冇錯。
8: 今日我哋繼續有樂觀嘅大人黃振炎啦，佢當年都係因為陳浩源而轉咗份工作。
9: 嚇，係咩？
8: 是啊，因為他由他的全職的工作啦，
9: 都做 IT，
8: 做 IT 啦，後來他轉了做全職的運動員咧，都是因為我轉了做全職運動員之後，他跟住我的步伐，所以你兩個是有呢個共通點
9: 嘅。嗱 ，fact check 是不是真的？
10: 時間上是啫，
8: 我就當咗係啦，完全啱。我諗我啲乜乜百科都係咁寫嘅。
9: 係啊，咁即係因為啲百科都有記載啦。你後嚟就因為你自己都鍾意運動啦，就俾人執咗，就返港隊啦咁樣。
8: 骨骼精奇嗰啲啦，咁樣。
10: 係。
9: 之後係咪即刻辭職呢？
10: 未即刻辭職嘅，都要諗下港隊係咩先嘅，都要睇下港隊嘅環境嘅、
9: 嗯。
8: 我想問下 Tim 咧，有個問題嗱，你以前咧做全職啊或者翻學嘅時候咧，冇一個人咧特別會 label 咗你或者標籤咗你係殘疾人士咁樣。好啦，到你當日喺街度俾人發現你骨骼精奇，邀請你入嚟殘疾人士羽毛球隊。即是话以后在你的 title， 即是你的名衔里面呢，残疾人士这四个字就正式跟你有个关系在这里。那我相信你是克服了，你都接受，你才会接受这个邀请啦。

0: 你身边嘅人，包括你屋企啊，你啲朋友啊，佢会点睇呢件事呢？即係会唔会有啲避忌？唉，唔好啦，呢四个字都
1: 同埋咧，一扣住咗之後咧，甩唔到之餘，係會越嚟越深，
0: 嗯、
1: 即係喺公眾嘅認知裏面就會越嚟越深，係。
2: 嗯，其實咧，真係因為殘疾人士羽毛球呢樣嘢而令我真係第一次去接觸殘疾人士，因為好似之前咁講，其實我喺主流社會喺正常學校長大啦，成個環境啊，包括我屋企啊等等，都係一個冇機會或者係都唔會接觸到殘疾人士嘅一個環境。嗯，第一次去接觸殘疾人士羽毛球嘅時候，好似頭先 Daniel 咁講，其實係都幾大嘅衝擊嘅，我覺得係，其實嗰下都幾深刻嘅，亦都好似阿勤咁講，其實嗰時會諗啊，如果我真係入咗呢個界別，或者同呢個界別有接觸嘅時候，係咪呢世就係被之後繼續
0: 係啦，
2: 咁呢個係一個concern啦。但另一方面咧，就會喺度諗，因為其實羽毛球係一直以嚟我細個即係十歲開始已經係開始玩嘅一個運動啦。咁但係殘疾人士羽毛球又係令即另一個界別嘅羽毛球咯，我可以 define 做咁，而係咁嘅環境底下，係咪又係我自己啱嘅咧？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嚟講，如果入咗呢個界別做嘅嘢係令到我自己覺得有價值或者係開心嘅話，咁其實被唔被標籤好似唔係咁重要咯。
0: 嗯，咁你喺呢條路一路行落嚟啦，我知道你大概由2019年開始都轉全職，而家都差唔多7年嘅時間啦。其實咧，運動員就係一個係令你快樂又痛苦嘅工作啦。對你嚟講係快樂多定痛苦多咧？
1: 睇下個人工啦，
2: 睇見唔見到佢啦。
0: 見到我當然係快樂啦。
1: 即係而家痛苦嘅樣，
0: 而家痛苦咯，係咪
2: 咧？而家呢個訪問好快樂，
0: 係啦，見到我哋兩位主持又精靈又男嘅俊女嘅美啊，梗係啦。
1: 我真係有諗過頭先你一路講咧，就是、啊，究竟我轉做全職運動員之後，我揾嘅錢同我之前做 IT 嘅工作嗰個人工，即係個收入嗱。阿爸阿媽叫你好好咁樣努力讀書，其實目的係咩呢？就係、是、想你可以將來都可以好好照顧自己嘛。咁好好照顧自己嘅其中一個重要嘅元素就係你要有一個充足嘅靠山，
0: 或者銀彈。
1: 銀彈係啦，銀彈就是那個靠山啦。咁你要有充足嘅呢一樣嘢儲備咗啦，咁你將來你先唔擔憂囉。咁所以錢收入呢一個層面呢就相當重要啦。最初成為呢個全職運動員同你做 IT 嘅時候嗰、那個人工有冇一個好大嘅差距㗎？
2: 嗰時
1: 運動員多好多咁定
0: 係佢都係個好成功嘅運動員嚟嘅，都係同埋佢都係富有嘅，一陣你出去睇佢嘅車。
1: 係係
2: 個運動員好開心嘅係。咁其實係嘅，因為嗰陣時其中一個考慮嘅因素當然係會即係好現實㗎嘛，食唔食到飯呢樣嘢係呀，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考慮。
1: 同埋仲有你個運動員究竟你嘅生涯可以做到幾耐先、因為運動員係會畢業㗎嘛，
2: 係呀，
1: 即係會退役㗎嘛，咁但係如果你做 IT 嘅時候即係繼續 upgrade 自己，你可以千秋萬世㗎喎，係咪？
2: 其實你咁樣講都啱嘅，因為係假設你運動員退役嗰日嗰個比較其實仲大咗、因為一路翻工嘅話一路會係向上，反而你做完運動員之後，咁你由嗰度又係一個重新起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會考慮嘅因素啦。咁但係感性方面嘅話，咁其實因為自己有自己嘅夢想，想去日後做一個全職運動員，去追更加高嘅成就嘅時候，年紀都係其中一個考慮嘅因素嚟嘅。做運動員梗係越後生越好啦，過咗之後其實冇咗呢個機會，或者帶到你嘅成就會越嚟越少。咁所以係人工少咗嘅環境底下，亦都唔係好影響生活質素嘅情況下，咁而係作出呢個選擇咯。
1: 我幾驚佢唔答我，頭先佢一路答呢，好冇避開咗人工嘅問題，到最尾都答找數真漢子啊！呢
0: 可能喺咪後咧，佢會答個實數俾你添嘅，你一陣留一留佢。嗱，學業有成令你父母放心啦，銀彈靠山又係可以令到你父母放心啦。嗱，男士另外一樣仲可以令到父母放心，就係、是、成家立室啦。
2: 係、
0: 不如講下你嘅愛情史啦。我知道你都即係成家立室一段時間啦。
1: 係邊個先㗎？你兩個係？
0: 我耐好多嘅，嗰陣時咧，佢入嚟我哋球隊嘅時候咧，我仲有兩三個月就結婚嘅。咁、然之後我就諗，哎呀，炸唔炸佢好咧？紅色炸彈炸唔炸佢咧？後尾係冇炸，因為我睇佢咧個樣都有啲似守財奴，佢應該唔會俾人情我定係點樣嘅，所以冇我後悔㗎，到今都後悔
1: 嘅。哎呀，即係冇請佢飲咁樣喎，
0: 但係佢有請我飲。
1: 我以為話你冇請佢飲，但係佢有去添。
0: 哇！抢新郎都系呢一嘢啦，我觉得佢唔单止请我饮啊，当日我仲做埋佢个婚礼嘅司仪，仲、
1: 哦、
0: 我记得好似冇收钱添噶。
2: 有啊，
1: 嗱呢啲嘅私人恩怨，我哋唔喺度交代啦。
0: 唔系而家个价钱啦，总之系啦。你咁你同阿太太嘅认识啊，同埋成个相处啊，我谂都系大家都想知道啊，到底一个残疾人士系点样揾到佢嘅另一半，又可以点样修成正果嘅咧？
2: 哦，好啊，其实系嗰一次系一个我哋一班专业人士啊嘅一个协会咧嘅活动啦，一齐好大班人一齐嚟打羽毛球咁样，咁佢就系其中一个。开头嘅时候都冇乜特别嘅，咁大家一齐玩嘅啫。嗰一次嘅机会之后，系我哋有一个恒常嘅羽毛球班，咁样就可以多咗接触机会嘅话，咁咪大家互相好自然地认识嘅，系啦。
1: 有啲 Sam 虚啊，真
0: 系。系啊，同埋我因为我有少少见证啦，即系少少 side dish 啦，阿 Tim 咧。佢喺專業界別嘅男仔嚟講咧，好搶手嘅。我哋係有個花名，我哋叫佢專業界別林峰嘅，好搶手。

0: 之後你哋一路發展落去，跟住點樣修成正果，又會唔會你兩個喺埋一齊都要面對許多世俗眼光同埋雙方家長？
1: 冇錯，我就係想問呢樣嘢。
2: 嗯，其實一開頭嘅時候，你哋講嗰啲問題全部都係要考慮嘅問題嚟。啊，好老實講，我自己一個出街都會受其他人眼光啦。咁如果我哋兩個一齊出街，兩個都係明顯細粒少少嘅時候，咁、那個眼光一定係唔止 double 噶啦，已經係。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會考慮嘅因素啦。開頭嘅時候可能唔習慣啦，冇咁自然啦。咁但係去咗幾次之後，發覺又係我哋自己諗得多餘。
1: 係
2: 啊，其實社會上啲人唔係咁得閒望你嘅啫。咁、當然啦，咁亦都有人好奇嘅眼光會望，一定有嘅呢、這個。都甚至上有時係善意嘅眼光咁樣，所以慢慢就會覺得啊，其實都唔係有啲咩嘢啦，
1: 即係都會慣，
2: 係啊係啊，
1: 你會自己適應咗啦，
2: 係啊係啊係啊，雙方家長嘅時候，我哋又係另一個問題會去諗嘅，究竟我哋去到咩程度嘅時候，咁跟住之後先會同大家雙方家長試下水溫啊，睇下係咩嘅，
0: 男方諗先定係女方諗先啊？
2: 女方嘅考慮多少少係啊，即係佢會覺得佢嘅父母會接受嘅能力嘅問題多少少嘅。咁而我覺得我爸爸媽媽嘅話就會，只要我開心佢就開心。我爸爸媽媽其實一直以嚟都好 open mind 咁，所以即係好開放嘅思想。咁所以我覺得又唔係話有啲咩特別壞嘅女仔，或者有啲咩特別唔好嘅癖好。咁呢啲全部都唔係嘅時候，咁只要係我開心就 OK。咁所以係啊，即係女方嗰邊亦都係一路咁，有時都試下去。爸爸媽媽水溫啊，咁即係喺街度望下啊，究竟呢個男仔生細粒啊，睇下佢哋有咩反應啊，即係例如呢啲咁樣，咁所以就慢慢試下之後，嗰時嘅女朋友即係而家嘅太太，因為佢屋企人仲有啲兄弟姐妹嘅時候，咁啊開始喺佢哋度埋下手啊，跟住就睇下佢哋點。
1: 唔係你開始喺佢度埋手定係？
2: 佢係埋下手啊，究竟佢哋兄弟姐妹之間點樣睇啊？原來兄弟姐妹之間都 OK 喎，即係我哋開心佢哋就 OK， 咁跟住就開始慢慢又同佢爸爸媽媽埋下手。大約半年左右啦，咁其實都
1: 就介紹啦，
2: 係啦係啦係啦，第一次見面就其實又係比想象中，其實成件事都好
1: 順利，
2: 順利同埋自然發生嘅。
1: 咁、你要唔要買嘢去俾阿細伯伯母嗰啲啊？
0: 恭喜發財，跟住攞住
1: 嗱咩
0: 曲奇餅係咪？
1: 唔係我細個，譬如我見到阿表姐啊，嗰啲男朋友嚟拜候我姑媽姑丈嗰啲咧，以前係興買啲咩咧？一籃生果同埋一條煙啊！嗱，即係吸煙啊，好健康啊！各位親愛聽眾，我哋唔好吸煙，係啦。但係嗰個年代係咁樣嘅嘛，因為姑丈吸煙，咁然之後咧就買條煙咧就係孝敬下啦，細伯。咁生果咧就孝敬下咧就係阿伯母咁樣嘅。咁你當時係抽嘅啲咩上去咧？見家長
2: 呢嗰個環境底下咧，其實就我冇記錯係一啲都幾大路嘅嘢，又未係生果嘅應該是
0: 金條同埋鑽石咁樣
2: 啦，遲啲先係啊，一啲食得亦都係開心嘅嘢啦，咁係。咁反而咧，除咗行爸爸媽媽路線咧，其實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先，行小朋友路線都係另一個玩法嚟嘅，即係即係咧，因為咧佢嘅哥哥咧，其實有啲小朋友，即係佢哋啲侄仔，即係佢爸爸媽媽嘅孫啦，咁樣行下小朋友路線，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路線嚟嘅。咁嗰時都有買啲玩具啊，俾啲小朋友，只要啲小朋友開。心，跟住佢哋上一代開心，佢哋上一代開心，佢哋上一代又開心，所以嗰一次嘅見面同埋日後嘅見面，我哋都係成個環境，大家都係一個好開心嘅環境。而今時今日，佢哋啲小朋友都仲記得我係邊個，咁都應該係好開心嘅，係啊。
0: 嗱，第一次見面開心啦，咁由情侶關係進一步要到夫妻關係，嗰個就係、即係一生一世嘅承諾，仲係對雙方長老一生一世嘅承諾。嗱，我照顧你個仔啦。但你个仔又照顾我一世啦，咁样即系要咁样交换礼物咁样噶嘛？咁喺呢个情况底下，你有冇一个恐惧？呢个 proposal 点样交俾双方长老咧？佢系咪一定会应承咧？咁样
2: 其实咧呢个环境底下咧，都唔止系恐惧咁简单啊，因为系
0: 历历在目喎。
2: 系同埋咧，因为时间上咧，即系个时间吻合程度系有少少尴尬。其实我结婚嗰年就系我要决定做全职运动员嗰年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是不是叫考驗呢？因為我們 before 結婚之前，我和那時未婚妻都有說過，我們日後會可能 能會面對呢啲問題啊，因為我可能工作上或者個成個環境上嘅轉變啊咁樣。咁而調翻轉頭，都令我幾開心或者幾感動嘅地方就係佢係一個最大嘅鼓勵，我係轉做全職運動員去追尋我夢想。其實佢有呢個諗法，對於我嚟講事業上發展同埋對我成個人嘅發展都係好嘅時候，咁我會覺得大家都係一個好成熟嘅時候，可以係行埋一齊啦。雙方父母其實都冇乜反對嘅聲音嘅，只要我哋兩個可以互相照顧到大家，有大家嘅生活，互相扶持成長嘅時候，咁我有人要咗佢個女，有人要咗個仔，咁就覺得好開心咯，係
0: 啊，好樂觀喎佢咁樣咁樣嘅形容，
2: 係啦咁樣咯，咁所以大家都會覺得係真係冇乜特別好 challenge 嘅環境要去面對咯，亦都冇乜問題要去面對嘅。
0: 學業有成啦，事業而家都仲係一個為自己夢想繼續打拼緊啦，跟住又成家立室啦。有冇諗過退咗役之後啦，你唔會打波打到60歲啦，以你嘅歲數係啦，各位聽眾可以上百科度查啦，38歲係啦，咁都差唔多接近運動員尾聲，有冇諗過之後做乜嘢呢？
2: 其實運動員嘅生涯係有限嘅，咁暫時就係繼續追從我嘅夢想啦，即係做咗運動員都差唔多8年時間啦，工作上我已經同社會脫節咗，係以前 IT 方面，咁所以未必會返去以前嘅路啦。你話要教育人哋或者要教下個諸如正嘅人打羽毛球，我覺得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唔係我嘅強項，亦都未必係我最鍾意做嘅一件事。我成日覺得我自己打就可以打到呢個成就，但係當我要教嘅時候，咁我會覺得個責任感比較大，所以我暫時未考慮到係呢一方面。反而我係好想將我嘅故事或者將我嘅經歷係點樣轉化到去感染到其他身邊嘅人，或者係社會上其他嘅人。教羽毛球嚟講，因為太過專業，亦都係令到我覺得係未必做到嘅，反而係在其他方面，例如我最近考了一個 Pickleball 的教練牌，反而我也都想去試一下，或者是去令到其他人去感受一下，因為原來專業症的人打 Pickleball 是這樣，或者是日後我也都可以是有機會去教，相對來說我覺得教 Pickleball 是容易過教羽毛球，那也都是很想將我的故事去感染一下其他人，戰傳人士也好，在專業界別也好，殘疾人士界別也好，都很想他們可以成為下一個王振賢的。
0: 嗯，其實我諗呢，你未來呢即係乜都唔使教，將你嗰份樂觀呢原汁原味咁教曬俾我哋聽眾好，教曬俾而家嘅年輕人都好呢，我都諗你應該會唔單止搵到食，都應該盤滿盤滿嘅。
1: 好啦，最後一個問題，頭先呢阿 Tim 講咗好多次，但係佢冇將個實質個內容講出嚟。你話你繼續為你嘅理想去打拼，喺而家呢一個叫做仲係喺運動員階段啦，嗰個理想係咩？
2: 我而家嘅最最最最短期嘅目標就係
0: 講咁多個最字係好嚴重啊！
2: 我嚟緊喺10月份嘅時候會去亞洲殘疾人士運動會，過去兩屆我都有打嘅。有少少遺憾嘅，我係未攞過金牌嘅，我都好希望可以喺今屆入面可以衝擊到一塊金牌返嚟。
1: 放遠少少仲有冇㗎？
2: 遠少少嗰啲自由蟲嚟講，
1: 好嘢，
0: 果然係做主持，可能佢想下個節目請翻你做嘉賓，然之後佢就會講俾你聽。
1: 喂，咁呢三日啦，好開心，即係好少同阿 Tim 咁樣去講人生，
0: 係
1: 因為平時揾佢上嚟拍膊頭咧，都係講運動。咁嚟緊咧就唔同線路發展啦，除咗係一個全職嘅運動員啦，除咗係我哋港台嘅同事啦，亦都有你自己嘅一啲工作啦。咁祝你一切順利啊！
0: 好，繼續樂觀落去。
1: 多謝曬添
2: ，thank you。

0: 再一次多謝阿添啦，同我哋傾咗一個好開心嘅偈，開心偈。
1: 哇，真係唔好講少，喂，真係唔好講少，我咁樣食字你即係襲擊咗我一下喎，突然間窒一窒。
0: 都要介紹翻 Teresa Cabello 嘅開心鬼，我好鍾意呢首歌㗎，夏天聽呢，可能係因為開心鬼係屬於
1: 放暑假嘛，放暑假系列。
0: 屬於學生㗎真係、
1: 啊。
0: 所以每次聽親我都覺得啊，呢、這個呢其實係好我哋嗰個年代好暑假同埋好快樂嘅。
1: 不過我又想講，我細個睇咁當然喺重播啦，但我安史蛇有個幻想就係呢，因為通常個阿 Sir 係黃百鳴㗎嘛，
0: 係
1: 佢一定係要追 Miss 喎，所以呢我返到校自然就會呢自己將啲阿 Sir 同 Miss 配做一對對咁樣㗎喎。
0: 你真係一個好感性嘅人，佢好似戀愛，你戀愛腦嚟㗎喎應該係。
1: 我係一個戀愛腦人家囉，係啦，都係個戀愛腦嚟㗎。
0: 係啦，咁阿添今日呢主要就係即係將佢自己呀嗰、那個戀愛嘅過程呢就同大家公開咗啦。你有去飲㗎喎聽講。
1: 有唔跌點點知去飲咁簡單。
0: 做埋 MC 嘛，
1: 我直情覺得係蝕完又蝕又蝕，因為係呀、
0: 哎、
1: 除咗做 MC 之餘啦，咁
0: 做兄弟。
1: 做兄弟啦，又冇乜收佢酬劳啦，又俾人情啦，同埋呢做得 MC 你就食唔到佢嗰餐自助餐。
0: 哦，係
1: 都好食嘅，喺酒店嘅都好食嘅。咁但係呢我個感動位係呢，其實呢佢哋結婚就係喺二月底啦，三月頭咁二月底啦。完咗之後呢，阿添即刻開始佢全職嘅生活，所以呢佢真係結完婚之後佢有兩個新嘅身份，一就係人夫啦，做咗人丈夫啦，第二就係呢做咗一個全職運動，其實生活都好大轉變，因為佢都係減人工嚟做全職運動員，咁佢老婆都好 support 佢，所以當時我就即係唉阿添好醒嘅，佢自己講我唔掂，搵咗佢太太出嚟就叫我幫手做 MC 啦咁、
0: 哦、
1: 樣、
0: 哦、即係阿添叫你做嗰陣你就拒絕嘅，
1: 我話我想食嘢同埋玩嘅，咁點知阿嫂一出到嚟咯，咁我咪開心鬼冇計啦。
0: 係啊，冇唔緊要啦，阿嫂同埋阿添約你出嚟傾嘅嗰一場都係開心計啊。
1: 我餐都係我俾錢嘅。
0: 好，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聽日有 Gary 哥哥同楊勇，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代表团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随后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网站说，他在会上特别感谢深方在施工上的配合，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通关安排。邓炳强重申，皇岗口岸不单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加承载国家使命。当局的目标是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通关，确保运作安全顺畅，市民用得开心又安心。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10月11号举行，听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并且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两项非竞赛项目合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公路赛，多支顶级车队将会参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9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大型活动，期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正是敦促助手推动最快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報道說，會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訪問亞洲期間舉行，到時全球多國領袖將會出席在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報道又說，雖然目前未正式啟動籌備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與金正恩會晤，反映特朗普在伊朗問題未取得勝利的情況之下，急於尋求一項外交成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说，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其后又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日间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6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2,45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2.65，跌3.2。南方恒生科技4.59仙，六跌5仙6。小米集团27.5，升1.32。华虹宏力113.5，跌15.4。阿里巴巴124.7，跌2蚊。腾讯控股447.8，升5.4。智普1,011蚊，跌32蚊。恒生中国企业87.14，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35，瑞士法郎9.673，澳元5.551，加元5.65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9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12。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75蚊，跌3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34美元，卖出4,35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帶咧比較車多，咁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興路嘅慢線咧有交通意外，一帶車多，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尼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咧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經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仲有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边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是龙尾排到中区警署。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3: 屋企好似最安全。
1: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4: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日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1: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车，
6: 主持黄淑仪、
5: 林依诺。
7: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Hello, 伊诺你好。
8: Hello, Jacko。
7: 是啊，咁星期三日见到你啦，咁除咗话星期三你要做节目之外呢，我知道呢其实你都喺朝头早嘅时候呢有住呢个强烈季候风陪伴底下呢就去做咗啲跑步㗎喎。
8: 是啊，其实係应该係正午啦，接近12点嘅时候呢，咁本身諗住啊今日强烈季候风啊出面跑步应该好舒服啦，点知呢就正嘅时候呢就非常之晒，咁不过呢就我哋同队友咁样一起合力咁完成咗呢个跑步嘅体能加操环节啦。
7: 咁舒唔舒服呢？有呢、這个季候风陪伴住底下。
8: 咁的确今日其实因为即前一日都落咗啲雨，其实今日就凉爽咗好多嘅，咁所以今日跑步嗰个时间我自己都几满意啊。
7: 咁我知道呢跑步嘅成员呢，即係呢个港队嘅乒乓波成员呢，其中係包括咗呢喺呢个 WTT 嘅瑞典大满贯攞到奖牌嘅朋友仔都有参与到㗎喎。
8: 冇错啊，其实即係佢哋琴日啱啱先至落机啦，咁今日佢哋都要即係调整返嗰啲时差啦，咁不过佢哋都即刻就走嚟训练啦，甚至其实都参加埋呢个体能嘅练习，真係好刻苦啊。
7: 咁首先就恭喜返港队先啦，因为成绩相当之好嘅，女双咧、混双咧同埋男双咧都攞到银牌，系咪算系一大突破咧？伊诺，
8: 我觉得绝对系啊！咁本身其实混双即系黄振廷夹住杜海琴呢队，我哋本身都对佢哋非常之有信心啦。咁佢今次都入到决赛，咁就喺决赛就输咗俾国家队啦。咁而其实男双陈浩华夹住黄振廷大师兄，其实佢哋之前嗰个表现都见到佢系越嚟越稳定啦。咁其实佢哋都去到决赛，咁样亦都系即系非常。好啦，咁反而系女双嗰方面啦，咁我唔知 Jacko 之前有冇留意，其实佢哋夹嗰个时间咧唔系好长嘅咋，佢哋系今年年初咧先开始系一个固定嘅 partner 嚟噶、
7: 哦，即系你讲紧杜海琴同埋吴咏琳系今年先至开始夹去打呢个女双嘅，
8: 冇错，因为其实即系之前杜海琴一直都即系夹可能右手嘅球员啦，你见佢混双都系夹住黄振廷，佢都系右手嘅，咁如果佢夹一个左手嘅球员，其实喺可能你讲技术上，就算步伐上、走位上，有好多嘢都会有啲唔同咗，所以对于其实杜海琴嚟讲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咁所以今次佢能够夹住吴咏琳啦，系咁样去闯到入去呢个决赛啦，甚至其实喺八强有一个即系一个好大嘅爆冷啦，佢赢咗即系国家队嘅组合王曼旭夹住拐曼咧，呢一场咧绝对系即系令到我哋有好大嘅惊喜啊！
7: 即系对佢哋自己嚟讲都好惊喜。咁你见到即系两位队友。海船回归啦，其实佢有冇特别同你分享话，咦呢一次咁大嘅突破底下攞到奖系有啲乜嘢嘅即系赛后感咁样咧？
8: 其实本身即系我睇住杜海琴夹住吴咏琳啦，佢哋其实之前就算可能喺一啲嘅支线赛又攞过一啲嘅奖项，但系今次其实大满贯嚟讲，好多队嘅双打组合都系比佢哋排名排得前啦，亦都系夹咗好耐嘅一啲嘅组合嚟嘅。咁我睇翻其实佢哋喺出发去瑞典之前咧。佢哋擺咗好多好多嘅時間喺雙打上面，亦都加強咗佢哋好多嘅溝通啦。咁啊，令到佢今次 即係克服到一啲嘅問題之餘咧，亦都可以即係有咁好嘅表現。我覺得絕對係為咗即係令到佢哋之後啦喺亞運嘅備戰又好，都係好大強心針啊！
7: 嗯，即係打完呢一個 WTT 嘅瑞典大滿貫，又攞咗咁好嘅成績，其實就真係對嚟緊即係備戰亞運就打咗好大嘅強心針啦。咁其實係咪而家港隊方面即係除咗話有固定嘅一啲跑步訓練之外，其實都係係咪已經準備緊亞運㗎啦？
8: 冇錯，絕對係啊！因為即係雖然我哋已經不停咁參加咗好多比賽啦，咁但係咧都唔可以鬆懈，都冇話休息咁樣放假嘅。我哋繼續要準備嚟緊啦，即將好快就進行嘅亞運會啦。因為始終其實有好多項嘅，有男女單、男女雙、混雙同埋男女團，其實成個嗰個賽程都好緊密啦，同埋有啲可能要即係身兼好多項嘅，咁所以體能訓練之餘，技術即係所有嘢都要加強好多嗰個。
7: 咁因为咧，其实都讲紧今日就系8月19号啦。亚运嘅开幕就系9月19号，即系其实咧，距离呢一个亚运开幕咧系啱啱好倒数一个月嘅时间。咁啊，伊诺你就应该同埋队友其实都系好积极咁样备战紧啦。咁啊，除咗话我哋港队喺唔同项目咧，相信都系积极备战紧之外咧，相信咧国家队同样咧都系有要做一啲嘅备战嘅功夫。所以今日我们也都邀请了内地的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和我们谈谈这个话题。Hello, 马毅。
9: Hello。
10: Hello, 两位你
7: 们
10: 好啊。
7: 是啊，今日想同你讲讲呢个亚运啊，因为呢都系开幕倒数一个月啦。咁亦都有伊诺喺度啦，所以特别想同你讲下国家队呢，其实乒乓波方面呢，佢哋嘅备战嘅情况又如何呢而家。
10: 是啊，咁啊，头先咧两位都讲咗，即系回顾翻呢个WTT 瑞典呢一站嘅赛事啦。咁其实国家队翻嚟之后咧，亦都即刻进驻去到上海啦，就会有为期两个星期嘅叫做封闭训练啦，都系为咗咧就系备战呢一个嘅亚运会嘅。因为即系过去嘅两站赛事啦，嗰个成绩咧都即系相当之麻麻，尤其是喺男单方面啊，咁啊，所以变咗今次我谂呢两个星期嘅封闭训练咧。都會是因應翻睇到比賽裏面出現的一些問題啦，同埋一些球員狀態的調整方面咧，都會進行一些叫做係重新做一些嘅編排啦。咁所以隨住呢個亞運越嚟越近啦，呢兩個星期可能都尤為之關鍵啦。
8: 咁其實都即係見到國家隊有公布咗佢哋嗰個名單啦。咁喺男單方面就照舊有黃彩音啦，同埋林思棟嘅。咁女單就係孫穎莎同埋黃曼玉啦。咁但係其實睇翻最近嗰幾次，包括即係 WTT 嘅冠軍賽日本嗰站啦，又或者啱啱完咗嘅歐洲大滿貫咧，其實黃彩音同埋孫穎莎咧，佢都係冇出戰到任何嘅項目嘅。咁其實佢哋係諗住啊保留體力啊，定係諗住話秘密練兵咁樣咧？你覺得？
10: 其實從官方嘅口吻上嚟講咧，就黃楚欣咧就係、是、有呢一、這個嘅，即係有啲嘅傷啦。咁所以咧，其實嚟緊即係澳門嗰站咧，佢就會係復出嘅。咁佢引述嘅嗰個報道咧，就叫傷愈之後咧就係復出。咁同時亦都係因為越嚟越近啊嘛，咁打埋呢一站恐怕咧，澳門咧佢係要為呢一個亞運咧就要去揾呢一個嘅手感，應該係屬於。亞運之前最後一次嘅一個熱身機會嚟嘅，咁至於咧就阿孫穎莎同阿黃曼玉咧，反而咧就去到澳門呢一站咧，佢哋就唔出嘅。咁因為佢哋孫穎莎包括喺之前打呢一個瑞典呢一站大滿貫嘅賽事咧，其實佢都有一個所謂嘅類似慢性疲勞咁樣嘅選擇性嘅一個嘅休養啦，即係都係對於佢嘅身體狀況方面咧係會有啲嘅調整啦。咁所以變咗咧先係黃曼玉咧就出嚟嘅。咁其實而家對於呢幾位嘅球手呢，尤其是喺男子方面呢，我哋都睇到呢，即係而家喺王麗勤嘅即係叫做係帶領之下呢，都會有好明顯嘅一啲選擇性嘅一啲比賽去做呢個編排啦。咁由女子方面，畢竟我哋能夠承接嘅同埋嗰個嘅實力嘅喺排榜上面呢都仲係佔據比較明顯嘅優勢。但喺男子方面呢，就而家即係基本上除咗日本啦、歐洲啦，都已經係有好多個對手 而且就一旦出現黃彩欣唔打嘅比賽咧，基本上我哋要爭冠嘅嗰個實力咧，就已經係大大咁削減啦。所以唔排除咧，其實有啲係為咗唔好過早地令到一啲嘅球員咧，可能即係從一啲狀態上邊咧，個信心上邊咧。因為一啲嘅失利啦，而擔心佢哋會影響咧嚟緊亞運會方面嘅一個嘅即係心理嘅建設咯。
8: 嗯，冇錯係啊，咁同埋亞運會即係咁大型嘅賽事啦，而且佢嗰個嘅日期時長佢都好長啦，即係對於球員好多嘅體力上啊，包括精神上或者心態上，亦都係即係需要好多嘅能量啦。咁講到林思棟啦，其實佢今次喺瑞典嘅大滿貫，可能喺男單或者男雙佢都冇話有特別好嘅表現嚟講，喺亞運。方面咧，佢今次咧就会夹住温瑞博去出场。其实睇翻我个数据嚟讲啦，即系林思栋夹住温瑞博呢一个嘅组合咧，其实佢系排喺世界排名第30，反而林思栋夹黄友正咧，佢哋系排喺第一嘅。但系今次又即系点样会系夹住温瑞博去打咁大型嘅赛事呢？
10: 因為我諗個重點可能都仲係睇返係林思棟佢個人嘅一個考慮啦，因為過去呢段時間呢，關於呢個男兵嗰個嘅實力方面呢，其實黃楚欣係佔咗好大比重，大家基本上都覺得壓力都係擺喺佢度嘅，但係今次其實睇到喺嗰個嘅備戰上面嚟講呢，林思棟呢係要身兼幾項嘅賽事嘅，即係無論係喺雙打啦，即係佢有男雙同混雙啦，同埋單打。似乎咧都好想分擔下咧就黃楚欣嘅一個壓力，同埋咧之前關於咧樊振東會唔會歸呢件事咧，其實亦都係即係喺內地嘅嗰個探討咧都好激烈啦，尤其是好多球迷都覺得，既然男兵而家打成咁樣嘅狀況，即係唔穩陣喎，咁樣就算黃楚欣而家即係作為一個嘅冰球嘅隊長都好啦，但係其實佢係咪能夠保證到一個穩定嘅輸出咧？大家其實都係有所擔憂嘅。咁喺呢個時候反而就有啲轉移咗，就係話。唔好再將啲壓力咧就圍繞黃楚欣啦，係時候要推一個咧就係能夠可以分擔下佢嘅。咁林思棟就已經係被推咗喺前面，但係你睇到佢其實無論係雙打又好單打都好咧，其實呢幾場波或者係多次嘅大賽都唔算係太盡如人意。但係過去其實佢都有過即係攞世界第一嘅咁樣嘅呢啲即係數據支撐啦。咁我諗。因為作為林思棟嚟講咧，即係雙打一定唔係佢嘅主力項嚟嘅，其實佢更加重要，應該都仲係擺喺點樣同阿黃楚欣分別去抗，即係叫分散一啲嘅壓力，令到保證到中國隊喺男單嘅項目上面繼續維持住一個所謂嘅雙核作戰咧。我覺得呢個可能係作為冰協而家要考慮嘅一個因素咯。
8: 嗯，咁希望即係今次亞運會見到林思棟，可能會唔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轉變啦，亦都喺心態上面可以更加強大啦。咁講女仔方面啦，其實都會見到我哋熟悉嘅名字啊，孫穎莎、黃曼玉嘅。咁年輕嘅小將咧，我亦都見到有陳邑啦、拐曼，同埋有一個比較我哋少聽啲嘅名字范舒涵。
10: 係咁啊，范舒涵咧，其實而家咧就一眾嘅呢啲年輕嘅球手咧，可能就唔單止係佢咁簡單，因為咧最新嘅消息咧，嚟緊其實喺亞運開打之前咧，都仲會有一啲嘅分站嘅賽事。范舒涵咧，其實而家咧就一眾嘅呢啲年輕嘅球手咧，可能就唔單止係佢咁簡單，因為咧最新嘅消息咧，嚟緊其實喺亞運開打之前咧，都仲會有一啲嘅分站嘅賽事嘅，一啲嘅挑戰賽嘅。咁而家冰協咧，其實有成十幾個咧，屬於以前係講緊我哋叫做二三線梯隊嘅球員咧，都拱曬出去咧，就係要佢哋去參加包括好似曼谷嘅呢啲嘅賽事啊，就係希望佢哋要更加多通過啲實戰去檢驗下佢哋嘅實力，同埋我覺得仲有一樣嘢係會分散翻啦，可能大家對而家比較熟悉嘅呢一扎即係叫一隊嘅主力球員嘅嗰個討論嘅壓力啊，因為呢段時間佢哋真係好似成績唔升唔好之後咧，大家個眼光只係集中喺佢哋身上，咁而家去推一扎年輕嘅球員咧去比賽咧，除咗佢哋可以更多地去通過呢啲嘅挑戰賽啦，去同唔同嘅選手去交流啦，去激發下佢哋嘅一啲潛能之外咧，更加都係分散咗咧大家可能一啲嘅注意力啦，亦都係為喺亞運之前嘅備戰咧，就減少一啲嘅輿論咧，淨係圍繞住咧就係一隊嘅成員咧去做文章咯。我覺得呢個時候包括之前嘅蘑菇頭啦嚇，亦都係都會有更加多嘅呢種嘅考慮，就係、是、亦。 為呢啲嘅年輕球員多啲去參賽，同時亦都係可以幫輕下啦國家隊而家嘅嗰個成績唔好之後咧帶嚟嘅一啲負面嘅影響啊。
7: 嗯，咁啊頭先聽到馬毅就分析咗好多國家隊乒乓球嘅備戰情況咧，就都聽得出咧，其實就比較大嘅憂慮係喺男子隊嗰方面嘅。我想了解一下咧，其實呢一個情況係咪都喺羽毛球嗰度會發生咧？因為喺呢一個世界羽毛球錦標賽咧。其實首圈就爆冷啦，男單嘅國家隊頭號種子石宇奇啦，同埋即係16號種子翁宏揚咧，都係出咗局嘅。其實係咪羽毛球都同樣係男子隊嘅情況比較令人擔憂咧？
10: 係啊，其實羽毛球呢，如果講到喺男單呢一個情況單項上面嚟講呢，可能個情況爆發得比乒乓球係更加早嘅。因為自從真係林丹啊，然之後岑龍啊呢啲退咗役之後呢，其實石宇奇嘅狀況一路都因為佢嘅身體可能是真的天生比較玻璃體質，即是一不是有傷，一不是就是他個人的即是腸胃各方面不是那麼好，所以其實他真正高光可能是從24年回出來之後就保有住，即是講的很長的有這三年裡面能夠相對穩定一點。但是今次世錦賽一出來第一輪就亦都是不敵這個東道主選手，其實他都是因為他的肩傷的原因導致到他不是在比賽裡面睇到佢係明顯係有多嘢係慢嘅，即係冇保證到佢自己100%嘅一個狀態。咁佢賽後亦都講到，就係因為佢肩傷唔單止係影響比賽，其實變咗平時喺訓練裏面都唔能夠咧增加太大嘅強度，而令到佢成個競技狀態下滑嘅。咁而家除咗佢之外咧，其實數落嘅後面嘅翁宏揚又好，或者今日都會出戰嘅李佩峰都好啦，其實都會見到呢啲嘅球員咧，已經同阿石宇奇咧都仲係有一定嘅距離，但係除咗佢哋兩個之後，可能都冇太多嘅承接力啦。即係又係好似乒乓球咁，以前可能我哋有兩到三個球員咧，係喺前十裏面咧好有呢種競爭力，甚至佢哋都可以分守住各自嘅半區，有機會咧即係喺決賽會師啊，或者係去到比較深輪次先至會師嘅，但係而家呢啲情況咧已經係漸行漸遠。男子方面咧就羽毛球係比乒乓球係更早出現呢啲嘅狀況。咁啊，如果你又講到羽毛球嘅話，女子就更加冇辦法去直接競爭啦，即係亦都係衰落得即係更大嘅一個層面添啦。
7: 嗯，咁啊，希望嚟緊。

0: 亚运佢哋嘅表现可以回涌翻啲啦。咁首先就期望李思峰即系今日会出战呢一个世界羽毛球嘅锦标赛，希望佢能够旗开得胜先啦。咁今日咧唔该晒马毅，咁我哋下个星期咧会继续同马毅咧倾下其他嘅体坛消息嘅，拜拜。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黄淑仪、
3: 林依诺，
4: 动力飞射。
0: 系啦，依诺啊，头先咧就同阿马毅都有倾到呢一个羽毛球嘅世锦赛啦。其实港队嘅都有一啲嘅战况，我哋可以同听众咧去更新一下
5: 嘅。嗯，系啊，讲紧嘅系即系喺印度举行嘅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啦。咁喺寻日嘅赛事咧，我哋嘅女单代表卢善恩 Happy 咧，佢就喺首圈咧就挑战呢个四号种子国家队嘅陈宇菲啦。咁佢喺先攞到一局之下咧，激战咗55分钟之后就反负翻俾佢啊。
0: 嗯，系啦，咁另外一位女将啊，梁家颖咧，咁佢就直落两局咧，就系击败咗巴西嘅维亚娜，咁之后就晋级咗女单嘅32强，咁就会咧去同呢一个丹麦嘅15号种子基斯杜法神咧去到激战嘅，咁今晚咧就会有得睇噶啦。
5: 嗯，咁喺女双方面啦，吕乐乐夹住曾晓欣咧，咁喺首圈直落两局咧就击败咗意大利嘅组合啦，咁寻日喺次圈32强咧，就亦都系对住国家队嘅四号种子贾一凡同埋张树妍啦，咁佢哋就以直落两局咁出局嘅。
0: 嗯，咁另外一队嘅女双咧就系杨洋佩啦、杨雅婷同埋杨佩林啊，咁就2-0就击败咗美国嘅组合，咁就会晋级女双嘅16强，咁咧就会对住中华台北嘅11号种子，咁希望佢哋都可以再有好嘅成绩啦。咁今日嘅赛事咧都有一啲嘅战况嘅。
5: 系啊，咁喺混双方面啦，32强咧，陈妍泽夹住吴子柔啦，咁对住日本队嘅组合咧，就24-21同埋13-21咁出局嘅。咁喺男单方面咧，李卓耀亦都喺32强啦，领先一局之下，局数俾人连追翻两局咧，不敌新加坡嘅骆健友啊。
0: 嗯，咁今日仲会有其他赛事嘅，包括头先讲过嘅女单赛事之外咧，亦都会有男双嘅赛事啦。咁洪辉俊同埋吕俊伟咧就会对住印尼嘅组合啦，至于咧喺晚上嘅时间咧，就会有男单伍家朗咧就会对住日本嘅球手嘅，咁希望佢哋都会有好消息带俾大家啦。咁另外咧，我哋又讲讲足球嘅一啲消息啦，因为亚冠二咧就抽咗签咯，伊诺
5: 系啊，咁佢哋喺马来西亚进行咗呢个分组赛嘅抽签啦，咁其中咧抽入 F 组嘅大埔咧，佢嘅同组对手就有好犀利嘅澳职球队阿德莱德联啦，咁佢哋连续两季都抽中呢个澳洲代表啦，咁另外同组嘅两队就泰超球队巴吞联同埋新加坡嘅代表狮城水手啦。
0: 嗯，系啊，咁呢一队嘅新加坡嘅代表咧都相当厉害嘅，因为系2025年嘅亚军得主，咁所以咧主教练李志坚咧都话系极度困难，咁但系咧佢都希望咧即系大埔可以尽全力咧为香港而战嘅，咁另外咧就讲到即系杰志就抽到 H 组，
5: 系啊，咁佢哋就会喺小组赛遇到韩籍嘅劲旅 FC 江源啦，同埋马来西亚球队古晋士以及系柬埔寨嘅代表金边皇冠啊。
0: 嗯，系啊，咁杰志嘅主教练卡迪朗咧，就对于抽签结果咧系表示满意嘅，因为咧咁首先佢都会知道其实对手都有翻一定嘅成就啦，先至可以参加到呢一个亚冠二啦。咁但系咧佢好庆幸嘅就系唔使去太远度作客啊，因为咁长途跋涉，我相信伊诺作为即系一个乒乓球手都知道，唔需要长途跋涉系对于运动员嚟讲系相当理想啦。当然，
5: 冇错系啊，因为始终有好多时差啊，好多啲水土嘅都要调整啦。咁我相信佢哋，希望佢哋有好嘅表现啦。
0: 嗯，系啦，咁我哋期待一下佢哋嘅好表现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嚟到呢一度啦。听日会继续有动力四射嘅，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代表团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准备工作，随后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网站说，他在会上特别感谢深方在施工上的配合，上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通关安排。邓炳强重申，皇岗口岸不单只是重大基建项目，更加承载国家使命。当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通关，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安心亦都开心。警方昨晚聯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会展、维港和西九龙一带进行跨部门综合演习，确保11月底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全体大会顺利进行，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演习模拟有恐怖分子揸车冲入会场并且发动枪击，同一时间邻近一间院校因为突发事故需要紧急疏散，多个部门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透过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盛事做周全准备。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朝早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字级成功着陆在回收场预定位置，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字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2,53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3蚊，跌2.85个。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仙，小米集团27.44升1.26，华虹宏力113.7跌15.2，阿里巴巴124.2跌2.5，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2蚊跌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9.1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幣6.739，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4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83美元，卖出4,35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

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香港大会堂。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青田路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方向，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6: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7: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8: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12: 全港咁多间回收店，我居然会识到你。
13: 不过人哋话缘分缘分，有缘都要有份。
11: 理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他们最后会发展成怎样
10: 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12: 全港咁多间回收店，我居然会识到你。
13: 不过人哋话缘分缘分，有缘都要有份。
11: 理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他们最后会发展成怎样
10: 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晏昼呢一节嘅同今日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港股呢系最后收市系上升嘅，恒指收市报25495点，升23点，期指25459点，升18点，低水3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70000张，大市成交全日系超过2530亿元。望望呢恒指成分股一啲表现比较好嘅股份，排第一位的有隻煤氣是升超過 7% 的，報7.28元，升了5毫，而小米集團是升近半成，排第二27.44元，升超過 4% 的，還有隻新東方42.98元，逆市做得比較差的是聯通，跌超過12%，5.4元。

0: 9.5%。百度集团亦都系跌1.1%嘅，89.95元。排第三嘅就系中午出咗业绩嘅华润啤酒啊，跌大约半成。望一望五十大成交额一啲移动股份啦，除咗头先所讲嘅，仲有一只华虹宏力系跌近12%，长飞光纤光缆跌超过10%，百度头先讲咗啦 ，Minimax 跌超过8%，中制旭创系跌大约10%。转头翻嚟咧，我哋就揾嘉宾倾偈。
1: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2: 有一个想法，而家好流行一种叫做小剧场，是可以有发展的。因为粤剧除了文化传承之外呢，还有经济。
3: 我是杨立门，今个星期我们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2: 咁我们要有人睇戏㗎嘛，我们要有成本㗎嘛。而家粤剧呢成本越来越大。
1: 星期日早上8-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0: 好，继续翻嚟一桶金嘅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礼拜三，我哋就揾咗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 Benny 啦，同我哋讲下咧近排楼市方面嘅一啲情况啊。你好 ，Benny。
4: Hello， 你好啊。
0: 系啊嘛，你哋咧就有啲嘅数据出咗，就话咧今年去到八月中咧，三房或以上嘅一手嘅私人住宅咧个成交系几唔错噶，创2021年之后5年同期嘅新高。有冇话背后有咩因素带动啊？
4: 系啊，我哋就最近有个报告啦。咁其实我谂大家都留意到，喺今年成个一手市场都系几活跃嘅。咁啊，而我哋亦都特别留意到，系三房以上嘅大单位咧，喺今年嗰个成交量咧系特别出色。咁啊，去到八月中啦，其实已经接近3000宗，咁系一个5年嘅新高。咁啊，我哋相信咧，其实两大原因咧都系有一个几大嘅推动。分别如果我哋从一个需求嘅角度啦，即係供應同埋個需求啦，都係咧有一個支持喺度。嗱，咁首先講下嗰個需求先啦。咁啊我哋見到今年咧，因為個成個樓市嘅氣氛好轉咗咧，其實有一樣嘢幾特別，就係個換樓鏈咧開始啟動。
0: 嗯。
4: 咩換樓鏈咧？就係一啲嘅而家嘅業主啦，可能想換大啲，換新啲，或者個環境舒適啲。咁啊就趁住今年嗰個樓市氣氛活躍，樓價都上升啦，呢個機會咧就做呢個換樓嘅行動。咁因为呢个二手楼价回稳啦，咁个业主呢就可能用到一个佢理想嘅价钱，咁套现，咁有一笔新嘅资金就去转购一啲大啲嘅单位啦。另外都係因为嗰个成交率变得活跃啦，咁佢哋卖得出佢哋原本旧有单位嗰个机会呢都係大咗。咁呢个其实都配合埋呢，就係大家知道就係2024年政府就全面撤销咗嗰个辣椒啦。咁以前其实有嗰个辣椒嘅时代呢，咁唔少嘅有興趣換樓嘅業主咧，都因為可能要額外預多筆資金出嚟俾呢個納税去做一個換樓嘅動作，而令到呢方面嘅需求咧係當其時咧積壓咗。咁但係2024年撤納之後咧，呢方面嘅需求就可以陸陸續續咁釋放翻出嚟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哋喺需求見到帶動到一啲大單位，令到換樓鏈啟動嘅原因啦。另一樣嘢就係發展商亦都見到。即係呢個嘅需求方面有增加啦，咁喺佢哋今年推盤嘅方面咧，亦都係推多咗咧呢類型一啲大單位嘅一啲嘅盤源啊，咁亦都係嚟自唔同嘅地區啊，或者唔同嘅項目啊，咁多咗選擇，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亦都係推動到咧我哋見到一啲三房以上大單位成交亦都係增加咗嘅另一個原因就係供應嗰方面。
0: 嗯，明白。嗱，头先嗰个数据咧就系近3000宗啦。你都提到咧有一啲系一个需求带动，真系换楼啦。其实买家结构系点样咧？即系换楼或者有冇啲投资客嗰个比例系点样噶？
4: 嗱，我哋见到大单位咧，其实喺香港楼市嚟讲咧，就系、是。投資者嗰個嘅比例咧，一定係低啲嘅，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差股處嘅租金回報率方面嘅一啲嘅數據睇到啦，其實佢哋都有將我哋嘅單位大小咧分做 A 至 E 類，咁樣按佢哋嘅面積去劃分啦。咁其實單位越細咧，嗰個租金回報率咧係越高嘅。咁啊，最新如果 A 類單位咧，其實3.4，咁如果你話大單位咧，其實2厘左右。咁所以其實你話對於一啲投資者嚟講咧，當佢哋係真係買一啲物業係攞嚟放一個放租、出租、收租金嘅用途咧，其實都係會偏向 揀一啲細單位。咁所以相信咧，大單位嚟講咧，用家佔嗰個比例咧係會比較多啲嘅。
0: 嗯嗯，成交方面集中喺邊啲地區咧？
4: 嗯，我哋見到今年啦，嚟到而家八月中呢啲時間啦，咁啊如果我哋講翻三房以上呢啲大單位咧，成交量最高嘅咧，其實就係、我哋用十八區去劃分啦，我哋見到係九龍城區係最多，咁啊邊個區嘅成交最多咧？其實背後都牽涉到咧，就係發展商推盤係而家喺一手市場同邊啲地區選擇會比較多啲有關。咁、我哋見到咧，九龍城區咧今年其實推盤都係活躍嘅。咁啊，不論係我哋講緊喺啟德區啦，咁都係近年嘅新盤嘅供應重鎮啦。另外今年我哋都見到咧喺何文田。
0: 嗯，何文田係。
4: 好。
0: 係 ，Benny。係。Hello, Benny。
4: 喺九龙城啊、土瓜湾啊嗰啲地方咧，都系会比较多呢啲嘅。
0: 系啦。系 Benny， 听唔听到？系 Benny，Hello。好啊，咁啊，我哋再打俾 Benny 啦。而家再同大家讲讲咧，恒指个市况啦。头先咧就数咗一啲头三隻表现比较好同埋表现比较差啲恒指成分股啦，亦都可以同大家睇睇咧。今日逆市再做得唔錯嘅，其實內銀都唔錯嘅，譬如招行啦、工行啦，都升到超過1%，中行亦都升到超過1%嘅。咁頭先差少少嘅，除咗聯想、百度同埋華潤啤酒之外咧，快手啦、中心國際啦、中通快遞等等咧，都係表現差啲。好 ，Benny 喺度啦，我哋繼續同 Benny 傾偈 ，Benny 聽唔聽到？
4: 系听到，
0: 系啊，头先提到，头先提到咧就系、是、喺九龙城区啦，例如启德啊、土瓜湾啊等等，嗰边嗰个嘅三房单位个销售咧比较好啲，系嘛？
4: 系啊，因为见嗰啲地区咧，佢哋嗰个推盘咧都系一直啦，咁啊，除咗启德之外，另外我哋土瓜湾啊、启德啊，因为都系喺九龙城区啦，咁所以用十八区划分咧，我哋见到九龙城区咧个嘅成交量咧今年最活跃。咁另外咧，第二咧就系西贡区啊，咁因为咧亦都有一个比较大型足嘅一个新啦，都喺区内啦，咁亦都系多啲大单位为主啦，咁所以喺九龙城啊、西贡啊都系比较多啲。咁另外我哋都见到可能喺南区都系特别家庭客喜欢嘅一啲大单位咧，咁啊成交量咧都系上到。
0: 咁呢个嘅成交咧，会唔会都带动到区内其他嘅单位譬如中小型嘅单位嗰、那个成交有带起埋咧？
4: 其實整個市場咧，嗰個成交量咧，今年都係活躍嘅。咁啊，至於你話會唔會因為大單位而帶動到細單位咧？我哋反而咧就見到咧，其實喺二手市場啦，你見今年咧，其實都有一個相同情況咧，就係、一啲大銀碼或者大沙士啊，或係火數嗰個間隔多房數嘅嗰個表現咧，今年咧都係比較好啲。咁譬如我哋如果睇翻成個嘅二手市場啦，今年嘅話咧，其實1000万以上嘅額咧，咁係今年比起去年一個升幅咧，都係比起一啲中小型單位咧個升幅咧係比較明顯啲。咁所以其實我哋頭先所講嘅換動咧，就唔係淨係單單反映喺一個走市場。咁喺二手市場咧，其實都見到一個相似嘅情況，就係、是、見到嗰個換樓需求咧，喺今年都係明顯啟動咗。
0: 明白。價錢方面會唔會都大起埋咧？即係三房以上咧，再加埋其他嘅中小型單位方面。
4: 咁啊，喺價錢方面就未有一個好明顯見到有個分化嘅情況啦。反而如果你話真係想知嗰個價錢嘅話啦，一個特別嘅值得一提嘅咧，就係嗰個租金咧。我哋見到今年咧大單位嗰個租金咧係個升幅咧係比細單位咧升得更加大。咁就譬如我哋講緊咧就係一啲翻差館處嘅數據啦。咁啊喺短頭七個月一個 D 類型單位嘅租金指數咧，其實今年都升超過5%。咁啊，至於你話A、B、C 類即係中小型啲面積嘅單位咧，今年嘅升幅咧2%-3%，咁都見到大單位個實際嗰個都，咁呢個其實都反映咗咧係個租住需求一啲大單位，其實嗰個需求都係好強硬。我哋見到幾個來源咧，都係支持住一啲大單位嘅實際需求。咁啊，譬如我哋講緊係 第一本嘅啦。除咗本之外咧，其實近呢幾年大家講好多咧，就
0: 係
4: 講嘅專才啊、人才啊等等啦。
0: 嗯嗯，好啊 ，Benny， 我哋轉頭咧翻嚟再同你傾過啊。
1: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2: 我有一个谂法，而家好流行一种叫做小剧场，系可以有发展嘅。因为粤剧除咗文化传承之外咧，仲有经济。
3: 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2: 咁我哋要有人睇戏噶嘛，我哋要有成本噶嘛。而家粤剧咧成本越嚟越大。
1: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0: 90分钟走遍世界。
5: 欧盟新推出的出入境系统 EES 要求非欧盟旅客入境的时候登记指纹和面部资料，繁忙时段出现超长人龙。现在可以因应人太多而暂停 EES 登记，但是弹性安排预计9月结束，多个担心到时排队情况会更加严重。
0: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继续揾到美联物业嘅分析师陈仲谦啊 ，Benny 啊，头先咧同我哋提到咧嗰、那个即系租租物业嗰度咧都几好啦。嗱、如果大单位见到头8个月咧都做得唔错嘅话咧，估计今年余下时间嗰、那个即系销情啊，会唔会都几好啊？
4: 我哋覺得大單位其實今年咧喺個市場上咧嗰個熱潮咧都會繼續持續啦。咁啊，因為就我哋見到個實際上嘅需求上面咧，個租住大單位個需求咧都係好強勁嘅。咁頭先講到咧就係大單位今年嘅租金升幅多過細單位啦。咁呢個其實除咗話本地家庭之外咧，近幾年我哋見到一啲內地嚟嘅專才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候都會帶埋佢哋嘅受養人啊、佢哋嘅配偶或者佢哋子女嚟香港咧。咁我亦都支持住呢啲大單位嘅嗰個租住嘅需求。咁啊，亦都係因為嗰個租金係升得比較多啦。咁好多時候你都見到一啲家庭客咧，可能會因應自己嗰個實際嘅需要啦，可能就唔租啦，就選擇為買樓啦。咁呢個亦都會增加咗嗰、那個大單位嚟緊嘅嗰個銷售嘅情況啦。咁啊，另外我哋都見到咧，就係近期。即係好多香港嘅本地經濟嘅啲嘅指標都係有一個轉強啦，咁政府亦都係調高一啲嘅對於今年嘅全港嘅經濟增長嘅預測啦，咁好多行業咧其實都做得唔錯，咁譬如話我哋見到金融業啦，咁香港嘅嗰個 IPO 嘅集資額亦都係喺今年嘅不足8个月已經係。超過咗去年全年嘅總數啦，等等呢啲咧都見到咧，其實某啲行業咧，其實嗰個收入咧係增加咗，咁亦都係見到全港嘅嗰個家庭月入中位數咧都有個向上嘅趨勢，呢啲咧其實都會支持到呢一啲大單位嘅嗰個不論喺租啊或者係買賣上面嗰個需求上面有個動力喺度啦，咁加埋就係頭先提過就係過去。之前喺辣椒時期積壓咗嘅需求，開始其實今年先見到慢慢陸續咁去釋放出嚟啦。咁所以估計呢個大單位嘅嗰個熱潮咧，喺今年餘下時間啊、明年啊，會繼續咧係陸續釋放。
0: 嗱，始終咧大單位咧個銀碼都係比較大啲嘛。咁即係而家美國。雖然就大家都估九月唔加息，但個息率咧始終又未必要減喎。咁個息率比較高嘅水平之下咧，係咪都要考慮埋呢個嘅因素咧？
4: 其實息口我諗而家對於喺香港嘅嗰個樓市咧，嗰個影響咧就冇未必有想象中咁大啦。因為其實我哋而家維持咗喺而家呢個息口水平都一個長時間啦。咁由舊年可能年尾大家預計會有一個嘅減息情況，咁但係年頭。見到有個美國即係有啲戰爭啊，或者美國通脹嗰方面嘅因素，令到今年嗰個減息預期落空，甚至乎而家講緊今年係有機會加息，咁等等咧，其實對於今年頭8个月，大家見到喺1、2手嗰個交投都係比之前活躍，咁即係反映咗咧，其實而家喺現存嘅呢個息口嘅水平底下咧，其實大家嗰個入市意欲都係好強嘅。咁正如你講就係話九月份可能繼續係個意識係維持息口不。年底美國有機會加息一次，咁但係香港亦都未必會喺而家呢個水平度係立即就跟隨啦，因為過去我哋都見到我哋其實而家 啱啱個轉嘅美國加息減息嗰個週期，我哋都係有一個叫加慢減快嘅情況出現。咁啊，變咗我哋維持喺現有而家呢個利息嘅機會係比較大啲。咁所以我諗相信喺今年或者嚟緊一段短時間內，息口未必會係其中一個影響我哋樓市最大嘅一個因素。
0: 嗯，銀行嗰個按揭取貸對於呢類型嘅單位又係點樣嘅？
4: 其實整體對於整個嘅按揭嘅取態咧都係幾積極嘅，咁啊，尤其是我哋見到近排亦都有一啲新聞見到一啲嘅外資銀行可能增加嗰個現金回贈嘅一啲嘅措施啦，咁其實都反映咗咧，其實喺而家呢個情況底下，咁啊銀行可能喺年中去到年尾呢段時間都係有一個搶生意嘅舉動啦，咁啊所以相信對於一啲購買單位嘅業主嚟講咧，喺按揭方面咧，而家銀行都係喺個取態積極嘅情況底下咧，都係对他们来说都是方便了。
0: 咁我哋又转另一个话题倾下咧，其实呢排咧都留意到咧有唔少嘅银主盘咧推咗出嚟市场度拍卖啦。有冇话点解系咩因素造成咧？
4: 其实我哋见到如果你讲银主盘嘅话咧，其实喺过去一段时间咧，咁啊我哋都见到同一个指标咧都系有关系，就对于嗰个嘅负资产嗰样嘢都有关系啦。咁我哋其实见到喺早轮嘅时间，咁曾经有一段时间系过40,000宗嘅负资产，咁但系其实随住嗰个楼价咧系低位回升咧，近期嗰个负资产嗰个宗数咧都已经一个明显回落。咁啊呢个咧都见到咧就对于成个银主盘嘅市场咧，咁我个存量咧都系一个回落嘅情况出现啦。咁啊至于你话对于嚟紧嗰个嘅走势嘅，咁我相信都要睇翻就系成个市场究竟嗰个二手嗰个买卖嘅情况会点样啦。咁咪当个二手交投活跃嘅情况底下咧，其实都会有唔少嘅买家咧可能会去一个银主盘嘅市场咧揾一啲嘅笋盘。咁啊呢个咧都会牵涉到咧嚟紧咧嗰个银主盘方面嘅嗰个成交交投量嘅。
0: 系咪除咗系嗰个负资产相关嘅因素之外啦，系咪大家都想有少少趁个市旺嘅时候咧，呢类型单位都比较容易做啲？
4: 其实当银行佢哋即係有啲银主物业要放售嘅时候都会睇个市况啦。咁啊有时候呢我哋见到呢即係银行去出售呢啲物业嘅时候呢，比起普通嘅二手市场呢，佢哋可能係叫价反而係更加相对理性啊，或者比一啲业主啊个别业主呢叫价更加贴地啦。咁啊所以有时候呢有啲嘅买家呢即係喺个市场上要搵笋盘嘅时候呢，都会去银主盘市场呢去搵一啲会唔会有比市价平嘅一啲单位呢係去俾佢哋選擇。
0: 其實呢類型嘅物業咧，對於一啲同區，譬如二手估值或者銀行估值嗰啲，即係會唔會都有啲影響咧？
4: 我哋見到就通常咧，大家有時候咧都個有個假設咧，都係銀主盤會比市價會係低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咧，都係因為個開價咧都係去會低啲去吸引注意啦。咁有時拍賣咧都係會去翻呢一個接近市場嘅價錢。咁啊，對於其實整體嗰個市場咧都未必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啦。同埋而家成見到嗰個存量對比起成個二手市場嘅嗰個放盤量嚟講咧，都係佔一個少數。咁反而咧就係見到咧就係可能有啲銀主盤咧，咁啊見到銀行放售嘅時候咧，通常都有鎖匙啊，可以俾一啲嘅買家去做一啲嘅睇樓都係方便嘅。咁啊，亦都係如果銀行攞出嚟銀主盤咧，啲契約都係比較齊全啲啦。咁啊，有時候咧，對於一啲買家嚟講咧，都係會比較安心啲。
0: 最後少少時間即係除咗即係買呢啲銀主盤咧，其實有咩風險要注意？
4: 其實同買其他嘅物業一樣啦，當你買銀主盤嘅時候，其實都有一啲比較 technical 嘅嘢要注意嘅。咁其實喺正式簽約嘅時候，都會即係建議揾翻銀行啊，或者律師啊，或者好似物業代理咁樣啦，去認清翻一啲單位嘅詳細嘅情況啦。咁啊，睇翻清楚啲合約條款啦，亦都諮詢翻一啲專業嘅法律意見啦。咁啊，其實係啦。
0: 好啊，唔該曬今日啦，美聯物業嘅分析師岑仲謙啦，同我哋講咗咧，即係個樓市嘅情況，下次再揾你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及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院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今个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表示，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重工，再委托园方护理。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让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的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让大家了解不同物种的特性和栖息地等，并且懂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不要因为好奇而购买或者是家中饲养不适合在民居生活的动物。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正是敦促助手推动最快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报道说，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又说，虽然目前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与金正恩会晤，反映特朗普在伊朗问题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其后又向传媒表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9%，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2,53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中芯国际73蚊，跌2.85元。南方恒生科技4.6跌5.2仙；小米集团27.44升1.26；华虹宏力113.7跌15.2；阿里巴巴124.2跌2.5；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2蚊跌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75，澳元5.55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11，欧元9.09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26。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6点，跌2,134点。港金报40,74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39美元，卖出4,35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咗噶啦，大家留意翻啦。而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嘅坏车已经离咗场，管道内嘅中线重开翻，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景隆街。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5: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大人张玲博士，
6: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5: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有我梁礼勤，
5: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言不尽， 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梁家永、林志恩。
12: 大家好，林志恩你好。
13: 你好。
12: 欢迎收听今日由林志恩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会倾两个话题。一，本港人口751,800,按年增加近20,000。点样先至可以吸引更多我哋需要嘅人才嚟香港呢？呢个一个大话题啊。二，长者健康中心服务聘入去地区康健网络，对长者嚟讲又有啲乜嘢影响呢？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嚟 1872311, 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2。根据政府统计处发表的数字，2026年年中香港人口的临时数字就是751,800人，同2025年年中的人口749,800人比较呢，增加了19,400人，升幅是 0.3%。
13: 嗱，咁呢个呢，我哋即係教育我哋前几年呢，即係政府成日话要抢人才啦。
12: 係。
13: 咁而家呢个数字嚟讲呢，就即係似乎嗰、那个即係抢人才嘅计划都有啲成效啦。咁当然就唔係话好大嘅升幅，佢係一个轻微嘅即係人口上升啦，都可以话一个止跌回升嘅趋势啦。咁但係呢，去到下一个阶段啦，即係我哋讲抢人才之余呢，其实下一个阶段系咪都应该要有两个目的呢？咁第一呢，就係、是、嗰个嘅即系留人才嘅问题啊，因为我哋讲到要有相应嘅就业啦，或者啲家庭配套咧，其实呢啲正移入嘅人口咧，先至会留低啦，而唔纯粹系过客啦。咁第二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嗰个就业啊同人口结构嘅问题。咁因为咧呢一啲嘅嚟到嘅专才咧，究竟佢能唔能够填补香港未来个经济转型同埋嗰个新增生产力啊，需要发展嗰个嘅动力咧，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個數字已經有啦，流量已經有啦，但去到嗰個結構啊，同埋留人才方面咧，下一個階段咧，即係希望都會有啲成績喺度。
12: 你頭先有個詞係好有意思啊，唔好淨係做過客。
13: 係啊，
12: 雖然我哋好客之都啫，係嘛？但係係人才嘅話，我哋希望佢真真正正能夠留喺香港。貢獻香港，係咪？咁我哋先至能夠進步嘛。咁政府就話呢，其實各項吸引人才同埋輸入勞工嘅措施呢，持續吸引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士移入香港，咁抵消咗人口自然減少嘅影響，令到人口有所增加。要吸引更多人嚟留喺香港，或嚟香港定居，或者嚟香港做就业呢，简单讲，我哋有两个大项目，一个叫做高才通计划。就是吸引高收入人士同埋世界顶尖大学毕业生。另外有个所谓叫做技术专才清单，就吸引一啲人力极短缺嘅技术工种。就算係非学位嘅专才，都系我哋吸引嘅一个目标。或者逐项都同大家介绍下啦。呢、這个高才通计划呢，又分开 A 类、B 类、C 类㗎喎。
13: 咁 A 类呢就叫做即係高薪人士啦。咁讲緊呢，申请之前一年呢，全年嘅薪资达到250,000港币或者等值嘅外币啦。咁冇学历要求，冇需要投资，亦都冇配额限制嘅。咁至于高才通 P 类呢，就係讲緊百强大学嘅学士加3年嘅工作经验啦。最后呢就係 C 类啦，就係讲緊都係百强大学嘅学士毕业，但就冇工作经验嘅。咁主要分呢三类啦。
12: 咁呢啲高才通计划就头先讲过嘅一个好重要，就係除了250万年收入以上的人士，就不是讲学历了。B 和 C 的那些都是讲学历，同埋他是那些指定的院校啊，不是求其一间大学啊，不指定院校啊。咁但係冇分佢讀咩學科㗎，係咪呢？
13: 係啊，咁所以呢，近排呢，民建聯呢有個建議書呢，就話不如呢增加一個叫 D 類。咁呢個 D 類呢就講緊應該係真係對接緊呢香港新增生產力需要嘅一啲高技能嘅人才啦。咁而且佢哋亦都呢提到一點，就係話呢，其實百強大學入面呢冇包嘅一啲大學呢，就唔係等於佢哋對香港係即係所謂冇用處啊，佢哋畢業生。因為呢有一啲大學呢，其實佢哋雖然唔係國際排名好 好高，但係呢佢哋提供緊嘅人才呢係香港需要嘅人才，譬如可能係人工智能啊、低空經濟啊或者創科等等嘅。咁所以呢其實呢都應該要增加個 D 類嘅人才。
12: 嗯，除了话是高才通计划之外，刚才都提及过有所谓叫做技术专才的清单，就吸引那些一些人力极短缺的技术工种的即使是非学位的专才。咁在去年6月30号呢亦都在这个一般就业政策和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下面呢新增了一个渠道，叫做容许外来人士申请来香港投身八项人力极短缺的技术工种。咁申请者需要符合技术专才的清单，列明资格的非学位专才，咁年龄介乎18到40岁，为期3年，设有一共10000个名额，每项技术工种的配额就是3000个，咁八个工种就包括嚟新型工业技术员、护士、飞机维修技术员、海事技术员（括弧非括弧呢个本地船只），五就资讯科技技术员，六就升降机自动梯技术员。升降机呢个词近来敏感词啊，仲有即系呢个建筑信息模拟协调员同埋电业技术员嘅咁样。咁啊，输入落外啊，输入一啲人才咧，咁唔一定系话要佢喺度长住成为永久居民，而系话佢嚟香港就业。咁呢啲嘅专才咧，雇主亦都唔需要证明到喺嗰个市场上请唔到呢啲人，先至可以引佢入嚟，因为呢啲系好罕有嘅工种嘛。
13: 冇错。
12: 啊，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咧，立法会议员民建联嘅人才高地召集人啊，陈勇议员嘅，陈勇议员你好。
8: 你好，大家好。
12: 你哋发表咗一份叫做《打造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建议书 2.0， 所以特别呢就请你今日嚟同大家介绍下你有关嘅睇法啦。首先先讲嗰个纵观香港嘅人口统计数字嚟睇呢，可唔可以咁讲话我哋政府喺抢人才嘅措施上面就都有成效呢？
8: 如果睇数字呢，其实大家都睇到几有成效嘅。即係过去2022年到2025年呢，申请有41万余宗。其實政府批准的是 255,000 啦，160,000人到了香港，這個創了歷史新高的。同時這裏面你見到它有一個很嚴謹的要求的嘛，即是譬如2年之後或者3年之後，你有沒有證明到你是本地，譬如交税啊，你是不是找到開到公司啊，或者找到最適合的工種呢？這些見到政府的數字呢，都是大部分都是它是交到税，同埋呢它是即係創業啊，或者其他咧幫到香港，呢個係做大咗個餅嘅，而且全球都係吸引緊咧高端人才。當然我哋比其他地方咧，無論內地啊，包括外國，包括新加坡咧，人哋仲要俾房佢住啊，俾津貼啊，俾獎金咧。我哋呢方面已經冇呢啲方面咧比較大同人哋比較嘅，我哋只係話香港嘅一國兩制之下嘅優勢，同埋我哋本地嘅機會吸引，都吸引到。即係咁多專才願意嚟，包括仲有好多人你見，包括連嗰個桌球嘅世界冠軍都願意嚟嘛，包括網球嘅高手，證明香港呢方面仲係好有吸引力，政府嘅政策呢係有成效，而且係幫到香港做大塊餅，增加我哋自己本地嘅就業同埋盈利囉。
12: 頭先林志欣都話呢，希望嚟嘅人呢唔係淨係做過客喺度，即係留低生活喺度結婚生仔，喺度即係以香港為佢嘅永久居地，咁呢個就最理想啦。其實你覺得吸引人哋嚟我哋香港啊，唔係淨係做過客，有啲乜嘢重要因素呢？
8: 重要嘅因素呢，如果講大方向呢，就係我哋一國兩制，既能夠有自己兩制嘅便利，香港呢同西方嘅國家或者其他好發達嘅國家城市呢，我哋衣食住行啊，包括資金嘅自由流通啊、法治啊等等各方面呢好吸引嘅。同時我哋有一個嘅根本呢，人哋嚟到香港唔單止淨係睇香港機遇㗎嘛，睇到我哋大灣區同埋內地已經係世界經濟體呢數一數二，而且呢仲係工業嘅發展啊、創科嘅發展呢都係即係越嚟越龐大，再加上我哋係世界上最和平嘅國家同埋地區㗎嘛。咁呢啲呢就係我哋嘅強項，仲有呢人才包括資金，佢來去其實自由嘅。咁變咗呢方面呢令到嗰啲人才冇乜顧慮呀， 唔似得你去好似有啲朋友去到英國又好五眼國家咧，即係要求多多限制多多，到最後又未必得。咁呢一種咧，香港嘅吸引力咧係比人哋大同埋多嘅，而且最關鍵香港冇乜歧視嘅，任何人才嚟到咧都能夠得到佢覺得好好好嘅工作環境啊、生活環境。咁呢方面都係我哋嘅強項。當然我哋都有啲弱項，因為我哋居住環境比較窄啲啦，再加埋我哋政府又俾唔到好高額嘅獎金啊，或者住屋嘅津貼啊，或者俾地啊各方面咧，呢啲係我哋比起人哋不足。但就算係咁樣，我哋都仍然係好強大嘅吸引力。
13: 嗯，陳勇又同你傾下嗰個人才清單啦。咁就我見到咧，民建聯個建議書咧就提到咧，政府每半年咧更新一次人才短缺清單。呢、這個人才短缺清單咧，同而家現有政府嗰個人才清單咧，係咪同一樣嘢嚟嘅？還是其實係有分別嘅？
8: 其實整體上咧都係同一類，佢只係睇到咧，因為呢啲係有事嘅流動性噶嘛。即係譬如話，當我哋金融嗰方面，特別紅火包括而家，咁你係需要國際級能夠幫我哋擴展，吸引更多上市公司嚟香港上市嘅，包括而家我哋家族企業嗰啲管理嘅基金，你已經世界排第一啦，超越瑞士添。雖然我哋有好多金融人才，但係你個量增加咗咁大咧，你係人才就會短缺啦。呢方面佢就會精準咯。另外咧，頭先我聽到兩位讀嗰個報道嘅時候咧，都有講嘅，即係最簡單，有啲咧可能佢唔係最高精尖，即係整電梯唔同類型嘅電梯，香港好缺嘅，因為見到好多地方都係即係供不應求，而且最高端最有經驗整個類電梯嘅人才咧，我哋缺乏嘅時候，呢方面佢咪可以將佢擺落去擺前嘅位置咯。但係當有一日我哋本地人才夠啦，或者下一年我哋培育咗唔少本地㗎啦，咁呢方面咪可以又可以即係話個量咧就可以即係按照實際情況去調整。總之大原則，我哋今次希望提出就係有量向高質素，即係新質生產力向裏面轉化，向高精尖呢个质方面去提升咯。
12: 实在呢个人才短缺清单咧，你哋希望能够精准吸纳呢个短缺嘅人才啊。实际系咪都可以既应用喺一般嘅输入讲义叫劳工啦，实际唔系输入人才啦，亦都系应用喺高才通计划都得呢个清单。
8: 以往咧，佢点解比较难咧？以往嘅优才输入优才咧，好复杂。好麻煩嘅，可能兩年都搞唔掂。但係呢個高才通咧，相對簡便啲嘅。咁中間咧，佢同勞工仲係唔同嘅。勞工係講一般性㗎嘛。而家咧呢個咧高才通主要係講緊香港本地缺乏能夠增加我哋高產值嘅一啲高端嘅人才。所以點解國家係期望香港咧？即係中央期望香港係打造咧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呢啲人咧就話，只要願意嚟。你人數越多，即係出處不如聚處嘛。我哋希望香港變成世界上高端人才嘅聚處，包括你見特朗普咧，迫害哈佛嗰啲高端嘅人才教授啦、院士啦，嗰一扎咧都有唔少願意嚟香港噶。咁呢一種都係我哋最優中選優、最需要優先吸納嘅人才。
12: 嗱，我想理解清楚就話，而家嗰個高才通計劃，頭先有 A 類就係同佢收入有關啦 ，B 類、C 類就係同佢學歷有關啦，係冇講話佢係讀乜嘢學科嘅喎，係咪啊？
8: 冇錯，
12: 冇要求啊嘛。是不是
8: 最初咧吸纳人才咧，系睇佢咩大学，
12: 系咯，
8: 譬如话世界上最劲嘅嗰一百大，
12: 系
8: 自然啦。但系后屘我哋发现，而家都嚟咗唔少啦嘛，
12: 系咯。
8: 有啲人留唔低咧，就系因为佢俾佢搞核能嘅，佢搞武器嘅，咁啊香港留唔住噶，我哋冇呢方面，咁呢啲咪会走咯。虽然佢系高才，
12: 系，
8: 所以咧而家希望我哋都建议，即系话增加嗰啲咧定向，唔系纯粹睇大学，睇佢个科目。譬如话我哋最需要生物科技嘅，无论边间大学，只要佢系世界100强里边咧，最能够搞生物科技最劲嘅，呢啲咪优先咯。就唔系睇只有呢间大学就要咧，因为有啲我哋自己都本地好多嘅时候咧，就未必需要咯。
12: 你哋就提议话减 C 类就增加一项叫 D 类啊，实请使咩减 C 加 D 啫？喺 C 类里边规定某一啲学科嘅先至系符合嗰个资格咪得咯？实请。
8: 咁样咧，你会喺一个行政操作方面咧。更能夠人哋知道邊一類係你最需要噶嘛？咁減C類嘅意思咧，就係要量向質轉變。就以後咧，C類裏邊咧都係要睇緊啲邊一類嘅即係專科， 同埋咧唔需要再增加嘛。因為而家其實好多世界上嘅院校都想加入去，咁呢個比較難啲噶啦。咁接落嚟咧，應該就按照專科嘅 D 類呢方面係專科為類去做咯。
12: 嗯，你哋建議話每半年更新一次人才短缺清單，半年一次會唔會密得滯？又唔好嚴唔嚴實咧，實情？
8: 我哋覺得咧，呢個就符合成個世界咧，大家都係人才就互相卷得好緊，就搶緊噶嘛。半年一次嘅好處就話咧，令到呢啲高端人才佢揀香港為佢個首選地嘅時候咧，佢更容易睇到你呢半年個趨勢向邊邊發展，佢咪申請咯。而且呢啲係符合而家申請嗰個時限，大約幾個月裏邊可以睇到嘅時候咧，我哋認為半年咧係比較可操作性，而且咧比國際上有一個好清晰，即係等於每半年有一個清晰嘅指標，我哋最需要邊一類，你快啲嚟申請啦，或者邊一啲咧已經唔係我哋最需要啦，咁你可以唔使考慮住啦。類似呢啲咧，我覺得半年都係比較適合嘅。當然，如果能夠政府做得似咧，你可以再密啲咧，更加好添啊，令到嗰啲高端人才咧更能夠覺得香港邊啲最需要，你快啲嚟申請。如果唔係咧，你遲啲我哋有嘅時候，你未必係你優先噶啦，咁樣。
13: 嗯，陳勇，你剛才提到咧，即係高才通過去咧，就一路嗰個引才嘅邏輯咧，都係睇嗰個學校嘅排名啦。咁但係亦都提到咧，有啲學校咧，佢特定嘅學科咧，其實好強嘅。咁但係佢未必咧係屬於即係而家政府嗰100強大學嘅名單入邊啦。咁都想問一下喺你哋嘅研究入邊咧，有邊啲嘅大學嘅學科咧，其實同香港需要嘅人才係最對到口嘅咧？
8: 係，我哋睇到啊，最初咧，你見到北大、清華全國頭嗰幾位嘅，或者國際上哈佛啊、劍橋啊等等呢啲咧，佢一睇到個名字你覺得好勁噶嘛。
13: 嗯。
8: 但有唔有一啲嘅佢哋呢個專才嚟到香港之後咧，佢揾唔到香港去對口啊。就算佢自己想做呢啲公司，可能有一啲專業，譬如話你搞啲航空科技啊，特別高精尖嘅，美國都成日針對佢嗰間學校嘅時候咧，佢都好難做到喺香港。佢翻內地可能做到嘅。咁呢一類咧，我哋咪希望佢能夠即係將來就係引進嘅時候，呢啲唔係我哋最優先咯。但另外一啲，你見到而家我哋有做國際創科中心，你一啲綠電、特高壓，同埋一啲咧，我哋叫做咧生物科技，有一啲啊，尤其同中國亞洲人最有關係嘅呢一啲咧，佢有啲大學，佢就係呢一科最掂，做得最好。包括有一啲叫做咧，我哋叫做係創新科技類嘅，譬如數據中心。咁咧有一啲咧，西北嘅大學。西部嘅大學咧，佢成間大學係全國排名唔係頭一百位，
13: 嗯，
8: 但係佢呢一科咧係全國裏邊咧響國家層次咧排頭十位嘅。咁由於咧你以學校為定，你咪吸納唔到佢嗰個專才啦，所以呢一類咧就可以未來就指明呢一科響呢間大學佢已經全國排頭十名㗎啦，我就要佢嘅畢業生或者佢嘅校友嚟香港，而且係我哋需要嘅，尤其北部都會區數據中心。咁呢啲咪可以定向去打墮身訂造去吸納咯。
12: 嗯，你哋就話建議新增喺個高才通計劃裏邊咧，就係、是、新增個 D 項啦。頭先講咗啦，就應對嗰個嘅策略性地應對我哋嗰、那個需要嘅頂尖人才啊。咁 C 嗰度就減嘅，有冇一個具體數字減幾多？
8: 呢個咧要即係最科學嘅統計，一定要睇即係勞福局啊，同埋入境處嗰邊咧。因為佢有睇邊啲類嘅人才嚟咗之後，佢嗰個留唔低嘅比例，唔係佢唔係叻，只係香港唔適合佢，佢嘅專才咧可能喺內地或者其他國家咧先發揮得好嘅。咁按照呢一類咧去調整，咁呢個就唔係簡單拍腦袋，我話揀邊啲，而係話咧用一個科學嘅數據，有一啲咧可能未必大家一開始未必覺得佢係最勁嘅，但佢嚟到香港發現咧呢一類大學嘅專業咧。最能夠落得住，最能夠幫香港咧擴大嗰個餅，佢自己仲開到公司，交到好多税，咁呢一類咧，佢就可以保留，甚至咧喺佢呢一類裏邊咧，識到咧可以擴展。但係有個大前提，我哋覺得咧，一定係香港本地有嘅，冇影響本地我哋啲工友嘅原有嘅工作啦，同埋咧香港自己能夠培育到嘅，都可以相對應嘅。佢嚟咗之後，佢可能幫我哋本地培養咗好多本地嘅人才嘅時候咧，呢一類。你就可以即係加大，因為佢嚟咧就唔係自己掂，仲可以帶動香港本地咧有一啲更好嘅優質嘅崗位增加。咁呢啲我哋覺得咧就可以保留同埋擴展。但有一啲佢嚟咗之後咧，唔能夠擴展呢啲咧，可能就喺政府嘅選擇菜單裏邊咧，都唔係 最優先項咯。所以呢個資料保證住本地嘅就業咧，我哋覺得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考慮。
12: 陳勇啊，請問新聞報告之後搭搭七搭八到，你可唔可以仲有時間同我哋傾咧？
8: 可以嘅。
12: 好，一陣間我哋再聯絡你好唔好啊？多謝你嚇。咁啊，同大家睇下天氣咧，本港地區嘅天氣預報就係一個廣闊低壓區咧，正為南海北部帶嚟不穩定嘅天氣，同時受低壓區嘅同中國東南部嘅高壓脊共同影響咧。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之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且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预期和高质量完成。卡塔尔航空货运今日在香港设立航空货运区域办事处，并且同机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航空联系和航空发展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开幕礼致辞话，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在港设立区域办事处，充分反映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信心和肯定。陈美宝又宣布，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随着三跑系统投入运作，香港国际机场的容量已经大幅增加，政府将会继续加强与全球航空伙伴的联系，并且优先聚焦具进一步发展潜力和新兴增长的地区，例如南美、中亚、非洲和中东。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园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葵涌医院新大楼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门诊和住院服务集合在同一座大楼。园方透露，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及青少年科新症，期望新大楼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做到一站式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接近管道出口，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跟着缆车总站一段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在高尔夫御苑对开。 另外，粉錦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橫台山散村路是車多慢駛的，車龍過了八鄉消防局對出的迴旋處。錦田公路的龍尾去大埔方向的龍尾就一路排到去跟住凡尔赛大道，咁另外后些少一段咧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近住东回路嘅回旋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都有啲车龙架，排到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

0: 本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1: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3: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言不尽，风不息，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6: 主持：梁家永、林志恩。
7: 林子欣，剛才在新聞報告之前，我們就跟立法會議員民建聯人才高地召集人陳勇議員談開怎樣可以吸引一些國際的高端人才聚集在香港。
8: 是，那麼陳勇是應該是現在在電話旁邊的，是嗎？
9: 是，
8: 是的，
9: 多謝兩位支持，是，多謝大家。
8: 嗱，陳勇，剛才我們就談開就是人才策略應該要更加精準，那要去對應就是香港的新質生產力的需求。那據我所知，其实香港本身的大学都有一些新兴的科目，譬如资讯安全、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甚至现在多了一些跨学科的科目。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哪一些人才应该是要自己的大学去培养，哪一些人才就应该要由外来去填补呢？
9: 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原有已经是优势的，譬如说你法律方面、香港本同埋咧，我哋醫療嘅一部分咧，呢啲都係我哋嘅強項嚟噶嘛。其實我哋世界100強裏邊，香港係好難得有一個國際嘅大都會咧，有超過5間係世界100強。咁裏邊咧專業嘅強科係我哋自己，但你都會留意，就算呢啲名牌大學香港本地啊，佢裏邊好多嘅教授、院長啊、院士咧，都係來自世界各地嘅頂尖嘅精英，即係證明香港係個最能夠吸取全世界頂尖嘅。產學研，尤其研究呢方面嘅專才嚟嘅，呢個我哋強項。美國嘅強大都係因為佢吸納到全世界嘅精英嘛。咁呢一類咧，就一定要睇佢個產學研用，包括金融嗰方面咧，邊啲我哋本地可以有。就算本地我哋有啦，但係都要能夠吸引世界上一流嘅同我哋合作，一齊過嚟，哪怕嚟一個同我哋一齊咧，共同提升嘅。最簡單嘅例子咧，我都係成大校友啦。我哋成大裏邊嗰個動物醫學院。同世界一流嘅 Cornell 即係動物醫學院咧一齊合作，呢個咪變咗我哋已經一下子就可以去到亞洲乃至世界一流咯。咁呢一類就可以大。
7: 嗯，你
9: 邊啲我哋已經人才多咧？嗰嘅情況可以咧，暫時只係合作，未必輸入住都得。
7: 嗯，咁你哋個建議書就叫做打造香港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嘅建議書 2.0 啊，咁裏邊有兩個題目咧，都想你展示一下嘅。你哋話就希望能夠針對戰略科學家啦、基礎研究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同埋卓越工程師呢啲國家重點培育嘅人才嘅類型咧，設立綠色審批專項通道，同埋提供專項科研啟動基金。可唔可以请你解释下呢个通道同埋呢个基金呢两个项目系咩嚟噶？
9: 呢啲咧，其实我哋参考好多地方，除咗一啲高端人才咧，你开咗个单，人哋就自动嚟申请嘛。仲有一啲譬如诺贝尔得奖嘅，或者佢系嗰个界别咧世界一流，譬如话数字金融啦、智慧城市啊、绿色科技啊，或者咧系嗰啲叫做超就高压嘅一啲输电工程啊，类似呢啲啊。咁呢一类嘅专家咧，佢可能你需要。三顧茅庐咧，上門叩門邀請佢嘅喎，咁因為呢啲咧越高級嘅，佢有時都有自己嘅嗰個感覺噶嘛，佢覺得你一叫我就嚟咧，係咪唔係咩咧？諸葛亮都要你三次揾佢，咁變咗呢一類咧，就可以有一啲綠色通道咧，政府評估完之後咧，定向

0: 掌门求贤，只要佢一个人嚟咧，佢唔系一个人喎，佢会带动咧，包括研究嘅，包括同香港嘅大学、香港嘅产业链咧，可以合作嘅时候咧，佢一个人嚟，而可能已经带动咗我哋整个香港整体嘅提升啦。咁仲有一啲咧，你好似最新嘅啊，佢英国嗰啲即系桌球嘅世界冠军。佢一個人嚟咧，可能已經會帶動我哋成個喺呢方面嘅體育嘅盛事或體育嘅發展咧，可以培養到更多嘅本地精英，同埋咧喺國際嘅比賽更有認受性等等類似呢啲咧。咁呢一類咧，你就有一啲綠色通道。綠色通道咧就唔係闊嘅，係反而係窄嘅，就一定係精英裏邊嘅精英。你要上門同人哋搶先搶到翻嚟咧，呢啲先至擺落綠色咯。如果一般嗰種咧，佢自己願意申請，我哋評估係我哋最需要嘅嗰、那個咧，已經係即係話可以等佢嚟申請都得。但係始終最頂尖嘅等唔嚟嘅，一定要上門叩門，仲要咧即係不斷地去請佢，仲要睇下合作點樣做得好咧，加埋大專院校啊等等，甚至都加埋國家嘅力量咧，先至可以揾到翻嚟咯。
1: 你個綠色審批專項通道個綠色嘅意思，即係掂行掂過，好似我哋過海關唔係走紅色通道行過就得咁解快咁嘅意思，即係其實係咪啊？呢個綠色
0: 咁樣。啱啊！呢個認同嘅，甚至嗰個綠色通道可能係咩咧？要阿梁 Sir 你咧整架專車。你親自上門請佢，車埋佢，唔好落地啦，直接過嚟好。你等佢自己排隊啦，可能佢覺得我堂堂世界排第一，你叫我慢慢排隊等一個鐘咧就唔掂嘅。咁呢啲咯，
1: 係係好啦。咁專項科研啟動基金，即係我相信梗係同錢有關啦，又係什麼嚟咧？
0: 嗱呢一類咧，我自己理解呢個雙兩方面嘅。一方面我哋而家都争取国家嗰啲重点实验室同埋国家嗰啲研究国家级嘅研究基金能够过河嚟到香港，咁呢度咪吸引力咪大囉。如果好多世界一流嘅人才佢嚟到香港呢，唔係佢淨係自己你俾佢喺呢度发展得到，佢仲要睇你喺呢个业界投入几多嘅资金，佢先至能够更嘅实验室咁方面呢令到佢更好嘅产生世界一流嘅成果㗎嘛。所以呢啲专项嘅研发基金就等于我哋北部都会区，我哋為咗打造某一啲高精尖嘅生物科技，喺呢方面咧，政府又好，國家又好，甚至業界會加大呢方面嘅研發嘅投資。咁嘅時候咧，你就有呢個環境，更吸引呢啲世界一流嘅人才，連埋佢嘅實驗室都願意嚟到香港。
1: 呢
0: 個可以同美國比較。美國咧，特朗普總統佢有啲佢唔中意啦，佢減人哋嘅經費。咁嗰啲專家咧冇得研究，你俾佢人工都唔掂噶。咁佢咪願意嚟到更？欣賞佢，更有俾佢資助佢能夠研究嘅地方城市嚟咯。咁呢方面咪係我哋嘅強項咯。
2: 嗱，陳勇，我哋成日講咧，即係招商引才兩個動作就成日連住一齊嚟講啦。咁呢屆政府其實都好多外訪嘅活動嘅，甚至去一啲新興市場做一啲招商嘅工作啦。其實招商同引才咧兩方面可以點樣加強個聯動咧？
0: 啊，非常認同。嗱，招商咧就係引入去資金，即係錢財。引才、優才呢啲或者高才通咧，係人才兩樣加埋先至叫做完美嘅閉環咧，先至係互相結合，先至最終產生高增值噶嘛。你話而家我哋特首牽頭啦，周圍周遊列國去招商引資啦，我哋已經係家族基金嘅辦公室啦，或者相對嘅基金咧，已經係世界排第一啦，比瑞士仲多。咁你有呢個嘅資源嘅時候，好多高端嘅人才就會跟住呢啲資源願意嚟嘅，調轉。如果有呢啲高端嘅世界星嘅人才咧，好多國際嘅投資者，佢跟住呢個人才資助佢去研究，要投入投資喺佢嗰個產業嘅身上，佢咪可以產生更大嘅效益咯。啱啱我哋港區人大去安徽視察，睇到人哋十年磨一劍咧，做嗰個長音一上市成萬億嘅市值，再加埋佢而家研究緊咧係核聚變，如果佢研究成功咧，變咗世界上排第一咧，又係數以萬億計嘅即係個資產。嗰、那個產值，咁呢一種咧就變咗人才同埋錢財講基金啊，佢哋係打孖出現嘅，所以招商引資引進高端嘅人才咧係互為表裏不可分嘅，有時先有錢，有時係先有人，最好兩邊同時有咧，嗰、那個效果對香港嘅增值會更加大。
1: 係又有錢又有人就掂曬。好多謝你，民建聯人才高地召集人、立法會議員陳勇議員。跟住落嚟，我哋嘅 Uncle 蕭。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5: 驚今日呢有聽眾問蕭叔叔一個 grammar 嘅問題，佢問 if only if 跟住 only if only 呢個 expression 點樣用呢，佢有時覺得啲tense好似怪怪地。 if only 呢我哋通常用法呢就有啲似 I wish 咁樣，我哋話 if only all the restaurants in Hong Kong allowed dogs 咁啊，如果咁咁咁就好啦，我哋就 if only。咁通常呢如果我哋現在我想一件事有可能會發生，好想好希望會發生呢，我哋呢後面用 simple past tense 嘅，就好似我剛才講過例句 if only all restaurants allowed allowed， 如果全香港嘅餐廳都可以被狗入就太好啦，就會超好啦。咁呢個當然是我屬自己嘅自私嘅願望，因為我只有養狗。 if only 後面記住 simple past tense，給多個例子大家，譬如 if only I had 10 dogs at home， 有同小狗有關，如果我有10隻狗我就會好開心。 if only I had 10 dogs or if only I had a lot of money， okay, if only I had $1,000,000， 咁留意 HAD， 所以呢是 past tense， 望來 past tense， 但其實講緊我現在的願望，這個願望是很強烈的，我們就這樣用。下一集再講多少少 if only 的另一個用法。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蕭叔叔。
6: 90分鐘走遍世界，
7: 欧盟新推出的出入境系统 EES 要求非欧盟旅客入境的时候登记指纹和面部资料，繁忙时段出现超长人龙，现在可以因应人太多而暂停 EES 登记，但是弹性安排预计9月结束，多个担心到时排队情况会更加严重。
6: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林子欣，医务卫生局嘅基层医疗处咧就话，为咗进一步优化本港长者基层医疗健康服务咧，咁就由10月5日起咧就逐步整合卫生署辖下嘅长者健康中心服务咧，去到地区健康网络。咁用新嘅服務模式呢為長者提供更全面嘅基層醫療服務。咁究竟係什麼一回事呢？咁而家我哋就請嚟呢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啦，林哲元議員㗎。林議員你好。
10: 你好，各位觀眾聽眾好。
1: 想先搞清楚啲概念先。嗱，長者健康服務我想知道就係由衛生署自己直接搞㗎嘛，係咪？
10: 一直都是。
1: 是好啦。咁而呢个地区健康中心呢，据介绍就係公私合营，就医社合作，就地区为本。就係应该就係公私合营，即係话唔係淨係政府部门呢，而係同地区一啲单位做啦咁样。好啦，而家所谓叫长者健康服务呢，就同呢个地区康健中心呢合并。简单啲嚟讲，或者令到更多人明白，就係係咪唔係由唔繼續呢啲長者呢，唔係由衛生署嗰啲健康服務嗰度嚟接受服務啦，而係參加咗一個新嘅公私合營醫社合作嘅地區為本嘅服務，係咪咁嘅性質呢？就其性質，就其服務嘅提供者而言，係咪咁
10: 呀？現在已經係嗰、那個長者服務嘅會員啦，衛生署個長者健康服務會員呢，佢哋初步就唔受影響嘅，仍然係去返長者服務中心。咁但下一步呢，長者服務中心嘅同事就會話俾佢聽會唔會有改變同埋係點樣改變，所以第一步就不受影響先。好啦，咁長遠嚟講，我哋睇返就係我哋想係多啲人接受到一個長者嘅健康服務，即係包括係佢評估同埋一啲係慢性疾病嘅治療。咁現在呢似乎個服務嘅範圍呢就都仍然係頗為有限，咁想更加大佢。咁加大佢到底係衛生署個服務加大呀，抑或係我哋做一個比較上全面嘅統合呢？咁你見到香港我哋如果公營醫療體系呢，有衛生署啦， 有醫管局啦，
8: 啊、
10: 醫管局就唔係屬於政府啦、
8: 嗯。
10: 另外就係基層醫療處，基層醫療處就係管理或者係統籌地區康健中心為一個、社區嘅統籌點嘅一個基層醫療服務。咁啊變咗三個你當係三個馬車啦，即係衛生處、地區康唔係呢個基層醫療處同埋醫管局。咁醫管局唔使講啦，就係、是、做醫院為主啦。
8: 嗯。
10: 咁其實佢都管理埋咧，係以前我哋叫普通科診所，而家改咗名就叫家庭醫學診所。
8: 係。
10: 即係其實佢做埋個服務，不過咧嗰、那個服務咧其實就係由佢同埋基層醫療處一齊去管嘅。
8: 嗯。
10: 好啦，咁衛生處咧以前又提供一啲服務嘅喎，其實而家仲有㗎。母婴健康院啊等等，咁但系将来慢慢咧，佢就会应该咧系做翻系管理各个专业啦，即系监管各个专业啦，又或者做翻 border health 即系边境嘅安检啊，健康检查问题啊，
8: 嗯，
10: 又或者如果有疫情发作啊，或者有啲突发性嘅医疗事故，佢要即系公共医疗嘅危机去处理，佢做翻呢方面嘅工作，
8: 嗯，
10: 咁所以直接服务咧。就如果是屬於上層的，即是醫院的複雜的，就醫管局。
8: 嗯。
10: 如果是基層的，是社區的，一般健康的，就交給基層醫療處。就是這樣的概念。這個也都是去年特首施政報告那裡講了，是會有這樣的方向性的變化，整合回服務。其實今次就是將長者健康中心服務呢，就調撥了過去，由回基層醫療處做一個統整的解釋。
8: 嗯。那老友記就會問你醫生林醫生，實情現在這個合併對我有什麼影響呢？剛
10: 才這樣說，如果現在已經是會員的，
8: 嗯，
10: 佢 book 咗去边度睇，继续去嗰处嘅。咁就去到咧，护士就话俾佢知下一次个服务会系点。嗱，大致上一个改变就系咁嘅，即系如果佢系属于攞紧综援嘅人士啊，又或者系佢系75岁以上嘅长者生活津贴嘅人士啊，又或者佢系有医疗费用减免证书嘅人士咧，咁佢就可以喺翻将来嚟讲就系个家庭医学中心啦。嗰處係仍然係可以獲得治療，咁基本上都係免費㗎啦。呢幾個類別嘅人士，咁就係、是主要係服務翻最基層嘅朋友。咁但如果佢係比較上有自己能力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會改咗個模式咧，就希望佢喺通過地區康健中心配對到家庭醫生，咁就用一個共付嘅模式去到接受服務。
8: 嗯，
10: 即是话系用共付嘅服务模式，之后政府都会有啲资助啦。咁嘅时候就系鼓励佢去照顾自己嘅健康。咁、
8: 嗯、
10: 而健康咧呢度其实系讲紧两个概念，一就系、是、一个预防性嘅，
8: 嗯，
10: 即系话我要以长者啦，你认知能力有冇问题咧？你视力啊、听力啊有冇问题咧？有冇撞聋啦？就系我都开始有啲噶啦，我谂啊咁啊，然之后仲有冇啲譬如系骨质疏松等等各类各样嘅问题，都系做一个预先嘅评估啦，跟住另外一樣咧，就係慢病已知嘅慢病，譬如糖尿啊、血壓啊、那個治療啦。咁所以係兩個 stream 兩個方面，一個係評估，一方面係治療。咁如果係屬於最基層人士，基本上都會係喺家庭醫學中心嗰處提供噶啦。
8: 如果
10: 唔係咧，就由地區康健中心啦，同埋家庭醫生咧一齊去幫佢手嘅。
8: 如果係健康評估嗰係一個層次啦，有病就要醫治就另一個層次啦。從醫治嗰個角度講，以前嗰個嘅叫做長者健康服務就唔可以揀醫生嘅，而家將來係咪用一個一般人嘅語言嚟講，係咪可以揀醫生咧？
10: 可以，除咗你如果係最基層，即係頭先講過，譬如係綜援人士或者係75歲以上長者生活津貼人士等等咧，咁佢哋去翻家庭醫學中心。咁而家庭醫學中心佢每個中心主管個醫生都唔變嘅，咁所以係一個隊伍咁去照顧佢啦。咁其他嘅咁佢就揀自己家庭醫生。其實你會發覺現在未改變嘅時候個服務咧都有幾多重疊㗎，即係一個長者可能佢有糖尿病。咁佢有血壓高，咁佢到底係睇緊邊處呢？可能佢有去公立醫院嘅專科門診睇，佢又有去長者健康中心睇，佢又可能自己有家庭醫生，即係變咗會比較上複雜。咁如果整合曬之後呢，就清清楚楚啦。咁如果佢嘅情況唔需要去到專科層面嘅時候，就喺家庭醫學中心睇啦。咁如果佢唔係屬於最基層嘅市民，佢咪自己家庭醫生囉。第一情況複雜嘅時候，一樣係去返專科個處睇，所以就會比較上清晰啲，就減少咗重疊。減少咗重疊資源嘅時候，就更加多人希望係可以得到嗰個服務啦。
8: 就服務點而言係大幅度擴大咗嗰個服務點嘅數目係咪？
10: 係。 是啊，因为而家卫生署其实卫生署嘅医生人数又亦都有限，咁佢好多医生都系做好多系行政嘅工作或者管理啊或者监管嘅工作，咁即系真系提供服务嘅，你会发觉好似唔系佢哋提供最多服务，将来就唔使啦，将来系成个基层医疗处入边嘅，不论系公营嘅医生、私营嘅医生咧，都系可以提供服务，所以服务点同埋服务量都可以大大提升。
2: 嗯，林志源啊，都想从个公共行政角度去睇咧，因为头先你提到啦，即系长者健康中心本身系卫生署管嘅，咁而家调拨咗去咧地区康健网络就系基层医疗处管啦。咁、那个服务点咧，其实都多咗好多嘅，即系完成晒成个整合之后咧，18个服务点增加去到100个。咁你认为咧，基层医疗处咧，其实有冇咁样嘅经验去管理咁多服务点咧？
10: 所以你会发觉咧，其实而家就算系家庭医学中心咧嘅人手同埋管理咧，都仲系医管局去负责嘅。
2: 嗯，
10: 咁所以将来我相信你会见到咧，就系基层医疗处就佢会做个服务嘅设计，同埋个protocol 即系个计划系点样做法。
2: 嗯、
10: 但实际上人力咧，起码我哋暂时见到可见嘅将来咧，都好大可能系由医管局嗰边去管理翻同埋聘用翻嘅。下一步会唔会再有改变就我相信睇下事态发展先啦。
8: 嗯，喺嗰个评估嗰个范畴方面咧，系扩阔咗噶，系咪亦都健康评估啊？
10: 一路都会扩阔嘅，咁就即係我哋长者人数一路都会增加啦，咁个百分比都会增加，将来每三个人士已经会有一个长者㗎啦，咁我哋就希望长者係生活得健康啲，所以係评估方面呢，趁早可以评估同埋预防到疾病呢係最好嘅。咁实际上你睇返基层医疗健康蓝图佢嗰、那个logo 呢，佢都系一个砌图嚟，系一个拼图嚟嘅。咁就逐片咁拼落去，咁逐片拼落去的时候呢，服务范围都系会加大。有好多我其实我自己即系作为自己业界嘅代表，或者都系喺前线工作呢，我有好多愿望暂时未加到入去嘅。
8: 嗯。
10: 譬如如果你讲緊个长者嘅精神健康啊，而家开始有啲啦。
8: 嗯，咁你林医生，你嘅愿望，我哋有机会再请你讲啊。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吓，多谢各位收听，接住交通消息。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嘅强风措施咧系取消咗，已经系重开噶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行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啦，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安定村对出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实现中国首次陆地火箭回收。元朗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大狗狗主被捕，渔护署说如果有证据会检控，倘若狗主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会通盘考虑。葵涌医院新大楼提供1000张病床照顾精神科患者，院方说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活动空间。详细的新闻内容：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实现中国首次陆地火箭回收。外国通讯社形容进一步缩窄中国在可重用火箭领域和美国的差距。负责人说火箭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就越低。张子欣报道。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早上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全程飞行正常。两分几钟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指级火箭即是一级火箭随后成功在甘肃的回收场预定位置着陆。
3: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4: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
2: 二级火箭将搭着的红谷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继上个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全长 66.1 米，是国家航天局批准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重复使用火箭的难处不单在于上得去，更在于翻得来落得准。火箭底部有四个黑色的着陆支腿，是中国首个运载火箭着陆缓冲系统。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级火箭占据火箭总成本70%至80%，随着一级火箭可重用，箭体硬件成本将会迅速摊薄，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箱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以及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说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都会了解狗主的意向，倘若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说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有兽医说涉案的大狗有狩猎天性，追捕体型较细的动物是自然反应，狗只没有绑上狗绳四处走动，狗主需要负责。黄海怡报道。
5: 一隻大狗日前在元朗襲擊兩隻細狗致死，大狗狗主被捕。漁護處助理處長葉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處方非常重視今次的事，會盡快處理，狗主已經錄了口供，當局會索取相關醫學報告和到場搜證。他說狗主事發時不在場，如果有證據會提出檢控。葉燕又說大狗目前在處方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監察，他們會了解涉案狗主處理大狗的意向，強調處方 方会通盘考虑。
6: 其实现时的法例呢是有一个条例呢是将它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那就会有一个更加严厉的管束的，那包括它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啊等等。如果个主人即最后是决定将个只狗交给政府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去决定一个适当的处理。有需要的话包括都是会考虑人道处理。
5: 叶燕说这一只狗上个月曾经咬伤其他狗只，情况相对轻微，狗主领回时候已经被警告必须以不长于两米的狗带牵引。被问到涉案狗主是否放养，他就说不能够透露案件详情，但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因此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新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用狗带带狗。兽医黎昌生在同一节目说，涉案带狗追捕体型比较小的动物是狩猎自然反应。
7: 即係呢只馬斯提夫咁嘅嘢，基本上係會追細粒嘅動物，因為佢哋全部都獵獸嚟嘅，可能加埋只動物唔知喺度流浪咗幾耐，可能真係肚餓啦。有啲品種係難養啲嘅，香港都發生過即係啲藏獒咁樣攻擊其他狗隻或者人啦。
5: 佢強調狗隻只係動物，犯錯嘅係人。狗隻冇狗繩牽引周圍走動，狗主要負責。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稳定地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该低压区的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仍然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且在听日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该低压区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葵涌医院新大楼提供1000张病床照顾精神科患者，院方说葵涌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住院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亦都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期望让患者更方便接受服务，医护更有效地提供跨专业治疗。任浩峰报道。
8: 葵涌医院属于九龙西医院联网的精神专科医院，服务葵涌、荃湾、北大屿山、旺角、黄大仙等多区病人。随住旧葵涌医院设施老化，2016年中开展重建，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1/4。院方话，就精神科医学而言，环境本身就是治疗，病房设计考虑到病人安全和职员运作，用上全贴墙式扶手，亦都设有6人和单人病房，增加病床之间的间距，减少患者之间的摩擦。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郑盖文话，希望加快患者复原。
9: 咁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個治療專概念啦，用一個好嘅環境、現代化嘅醫療設施、好嘅治療咧，令到佢哋呢一步咧復原得快啲，令到佢哋快啲可以融入翻個社區，喺個社區咧繼續接受治療。
8: 葵涌医院亦都设有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是全港唯一一座专为18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病人提供精神科服务的大楼，有综合诊所、日间医院和住院病房。郑盖文说，医院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和青少年科新症，希望设施提供到一站式服务，
9: 做到病人即是个人化、家庭中心、社區為本的一個服務，是令到青少年和他們的照顧者可以更加方便這樣來到接受到我們的服務，以及我們的同事可以更加有效率做到一個跨專業的治療。
8: 院方透露，大部分服務已經完成搬遷，餘下的9月內完成，未來亦都會興建病人復康花園。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1: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照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说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豪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前一起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和畅顺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地完成。香港单车节会在10月11日举行，明日起接受报名。今年的路线有新安排，以往50公里组升级至56公里组，途经五隧三桥，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并首度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参与。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 级公路赛，有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17支单车劲旅参与。陈乐谦报道。
10: 由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星期四起接受公众报名，今年单车节在10月11日举行，起点和终点首度移师至西九文化区的博物馆道，非竞赛项目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分为56公里组和32公里组，其中56公里组由以往的50公里组升级而成，推出全新五隧三桥的路线，横跨油尖旺、深水埗、葵青、沙田等6个地区，途经长青隧道、尖山隧道、青马大桥等，并新增中九龙绕道，同时首度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参与。至于32公里组就沿用两隧两桥的路线。活动当日亦都会再次举行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 级公路赛，有别于过往在尖沙咀一带绕圈，今次赛事将途经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和中九龙绕道等路段。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车手比赛之余，沿途可以欣赏香港多个地标。
11: 17队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有100位世界级的顶尖车手将会同场较量，他们更会首次走进不同地区的高速公路和跨海大桥，合共100公里，沿途欣赏香港多个地标，感受只有香港的魅力。
10: 另外，旅发局在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大草坪亦都会举行单车主题嘉年华，集合运动、娱乐、亲子体验和美食的元素。旅发局期望借助今次单车节活动，凸显香港盛事之都的美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警方昨晚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会展、维港和西九龙一带举行跨部门综合演习，确保11月底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全体大会顺利进行。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演习模拟有恐怖分子揸车冲入会场发动枪击，同一时间邻近一间院校因为突发事故要紧急疏散，多个部门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透过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城市做周全的准备。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私营方面都正是致力推展工作。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說，香港具備獨特的策展優勢，能夠助力海內外文藝項目引進來走出去。來自商界的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主席鄭志剛就認為，香港有文化土壤與人才，能夠協助包括內地的動漫等文化 IP 開拓海外市場。盧志清報導。
12: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繁榮文化事業，將香港的定位提升到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西九文化區作為本港文化藝術新地標，先後舉辦多項古今中外文明藝術大型展覽。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陳志思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會傳媒集團聯合製作的節目《講好十五五》訪問，他指出本港的策展專業風格獨特，能夠助力海內外文藝項目引進來走出去。
13: 譬如說我們在草根離新的時候，那些的藝術品其實我們自己本身可能只有幾張，很多都是我們從其他的博物館收藏家借回來，這個是我們完全是我們香港自己 M 家博物館的策展的方式。我們最後就出海，即是離開香港之後就去了西班牙，西班牙之後就去葡萄牙，而當中我們是得益的，因為這個是我們香港的可以說 IP。咁亦都有例子，譬如话我哋埃及电影咁样，佢喺上海演出咗之后咧，佢就嚟到我哋香港呢度嘅。其实都系透过我哋香港有自己独特嘅风格去策展嘅，亦都唔系话跟上海一样嘅，引进来走出去都系可以嘅。
12: 陈志思相信西九文化区能够帮助香港成为多元魅力嘅国际金融中心。
13: 大家你一联想到纽约同埋伦敦，除咗系金融中心之外，佢都系文化中心嚟嘅。人哋去到纽约、伦敦。佢唔係純粹就開會咁簡單，去到嗰度佢順便就我去睇一個歌劇喎，我聽個音樂會喎。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要作為一個咁有競爭力嘅金融中心，其實我哋唔係淨係一個淨係揾錢嘅元素囉，你仲有其他嘅元素都要有，文化體育呢兩環節係絕對一個重要嘅主打添。
12: 除了公營方面，商界亦都瞄准国家规划机遇。 K11 创办人兼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去年成立的上合发展控股，正推动亚洲和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郑志刚认为中东等新兴市场具备发展二次元经济潜力。
14: 十五规划里面都有讲到数字动漫的，我们其实在国漫、亚洲的动漫、不同的 IP 我们都是会全球化的，所以香港的角色呢是非常之重要，去帮他出海去一带一路不同的国家。咁中东呢其实是一个地区呢，他们很年轻化，所以在二次元经济方面的驱动呢其实是很大的潜力的。
12: 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和人才优势，可以塑造文化资产，协助产业出海，吸引资本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美韓聯合軍演日程縮短超過一半，提前六日結束。韓國外長趙顯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布消息之前，韓方未有事先收到通報。朝中社較早時候就批評軍演令到朝鮮半島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新力量應對。據報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動他和朝鮮領袖金正恩的會晤，最快在秋季舉行。鄭浩景報導。
15: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根據美方提議，原定今個月17至27號舉行的韓美月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將會提前6日在今個星期五結束，日程縮短超過一半。美國傳媒引述國防部官員報道，總統特朗普同防長克格塞斯指示大幅縮減軍演規模，減少實兵演練活動，部分項目被取消或者改為模擬演練。在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發表評論，批評美韓聯合軍演對朝鮮同地區的安全環境構成直接威脅，令到原本就惡劣的半島局勢再次頻臨戰爭爆發的臨界點，朝鮮需要用進一步升級新力量應對。韓聯社認為，已經全面啟動的韓美戰區級聯合軍演因為美方要求而中途叫停，尚屬首次。特朗普日前表示，與朝鮮領袖金正恩關係非常良好，金正恩已經回應 正对话的请求。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莫廖推动他和金正恩最快秋季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報道話，雖然目前未正式啟動美朝峰會籌備工作，但係特朗普渴望再次同金正恩會晤，認為佢喺伊朗問題仍然未取得勝利嘅情況之下，急於尋求一項外交成就。韓國外長趙顯在國會外交統一委員會會議表示，特朗普通過社交媒體發文指示縮減聯合軍演規模之前，韓方未有收到通報，毫不知情。對於美方據報正是推進促成美朝峰會，趙顯說意味局勢將會迎來新的轉折。至於美方繞過韓方推進與朝對話，他說韓方及時與美國相關機構協商，力保韓美同盟維持穩固。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下月中实施，国台办话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入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有利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也都会为台湾同胞前往大陆营造更好的法制环境。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6: 内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会在9月15日实施。台湾陆委会指出，有关规定可能影响在内地投资或者工作的台湾人，特别是科技业及半导体业从业人员等。在北京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相信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
17: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6: 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不遗余力禁限两岸交流往来，陆委会是冲在前面，成为两岸交流的绊脚石。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落役于途，今年上半年就有285万人次台湾同胞前往大陆，同比增长24.9%。朱凤莲话，今个月24至28日，两岸的有关青年组织将会在上海举办交流活动，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等交流研讨，期待有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两岸交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18: 新闻特写，
1: 港大医学院一项研究根据数据模式预测，全球35至49岁受不孕症影响的女性，有机会由2023年的大约5360万人，增至2036年约7964万人，增幅或大约50%。负责研究的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妇产科学系副教授李连君指出，35岁是生育的重要界线，过了这个岁数不孕机会增加，也都会影响辅助生育的成功率，建议加强相关教育。记者黄海怡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李连君，听下他的分析。
19: 近五成的增幅呢，只不过是我们用一个数据的模型进行一个预测，而不是说十年之后一定会有差不多8000万的人是被不孕不育所影响，尤其是在35到49岁这个年龄层次的女性。有哪些地方是最明显呢？为什么原因是这么犀利？我觉得其实原因不是单一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现在我们的社会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好，我们的生育年龄是推迟了， 咁女性年龄增加之后呢，我哋都好清楚我哋嘅卵巢储备啦，卵子嘅数目啦，包括卵子嘅质量啦，都会自然下降，咁就会导致到我哋怀孕嘅嗰个几率下降啊，增加咗流产嘅风险啊，亦都会影响我哋辅助生育，我哋譬如话 IVF 嘅成功率。咁除此之外呢，包括我哋因为女性接受教育嘅嗰个机会系越嚟越多，咁我哋教育年期嘅延长啦，工作同埋家庭之间嘅取舍或者是迟婚迟育、人口老化，这些很多原因不是单一，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都会令到更加多的女性选择在35岁以后才考虑怀孕或者尝试怀孕。现在我们都很清楚，一个是糖尿病的增长、肥胖症的增长、生活压力的增加，这些因素都会跟不孕不育的原因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关系。再加上医疗服务和辅助生育技术而家系越嚟越普及，令到更加多嘅不孕不育嘅个案被诊断出嚟。
20: 东亚嗰个地区咧，高龄女性不孕嗰个嘅情况可能相对值得去关注啦。咁佢哋嗰个负担又系咪会即系相对会系高咧？例如会系带嚟咗一啲咩负担咁样咧？
19: 咁喺我哋嘅研究里边咧，我哋发现有21个 GBD 嘅地区里边咧，东亚嘅高龄女性佢哋个不孕负担系最高，原因会有好多方面。第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可能清楚，就是东亚的人口基数非常之大，咁同时好多地区都会面临住迟婚啊、迟育啊、工作同家庭平衡两边都好困难啦、因为女性接受教育嘅嗰个时限亦都延长咗，所以生育年龄亦都系不断推迟。咁另一方面呢，好嘅方面就是东亚嘅医疗系统同埋我哋嘅监察相对比较完善啦，东亚嘅负担呢唔单止系生唔生小朋友，咁譬如话个人嚟讲呢，包括接受检查同埋辅助生育治疗嘅经济嘅负担啊、心理嘅压力啊、家庭同埋婚姻嘅影响啊，呢啲都会有喺个人嘅层面係有呢个个人层面嘅负担。对于整个社会或者社区嚟言呢，低生育率嘅持续上升啦、人口老化嘅加速、医疗同埋社会保障力增加，亦都有可能会係属于整个社会层面嘅一个负担。因为呢个负担係会影响到劳动人口同埋长远嘅经济发展。
20: 你哋个团队都会即係认为啦，今次嗰个研究呢係突显出嚟，就系话应该要去及早做一啲预防啊，有啲咩措施觉得可能都要推出咧？
19: 不育不孕咧，并唔系单靠女性去改善嗰个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嘅，尤其系对35岁以上嘅女性而言咧，年龄本身系一个好重要而且唔可以完全逆转嘅生物因素。所以我哋希望咧呢个文章系唔可以将责任全部放喺女性个人身上。我觉得真正需要提高嘅系嗰个生育嘅健康意识，教育下一代嘅嗰啲年轻嘅女性，就系应该更早知道生育能力系会随住年龄下降嘅。尤其到35岁之后，呢个下降嘅趋势就更加明显。如果我哋有生育嘅计划，就应该更加早去做嗰个家庭嘅规划，估话啦，有仔趁乱生，令到佢哋有呢个意识，即系知道其实年龄同个生育关系其实非常之密切嘅，而唔系可以将佢不停咁向后推。
1: 重复新闻提要。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成功回收朱雀三号一级火箭，实现中国首次陆地火箭回收。元朗大狗咬死两只细狗事件，大狗狗主被捕。渔护署话，如果有证据会检控，倘若狗主决定将大狗交俾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会通盘考虑。葵中医院新大楼提供1000张病床，照顾精神科患者。院方话，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活动空间。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中等。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财经消息。
0: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6: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恒生指数收市报25495点，升23点，主板成交额大约2532亿元，全日高低点数波幅超过220点。科技指数跌1.2%，收市报4682点。阿里巴巴跌近2%，小米升近50%，联想集团就再跌近4%。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沽压较大。另外业绩股表现，港交所升超过2%，恒安升超过1%，华润啤酒就跌大约50%。中联通停派息，股价跌超过12%，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百度急挫11%，煤气就升超过7%，系表现最好蓝筹股。港交所上半年盈利、收入及其他收益都创咗历嚟半年度新高，中期息升24%，去到每股7.43。管理层话，延长衍生品市场交易时段嘅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要周详考虑。罗伟浩报道。
21: 港交所上半年盈利近105.7亿元，按年升24%，创半年度新高。收入及其他收益升近19%，至到167亿元嘅新高。第二季盈利近54亿元，按年升21%，按季升近4%。收入及其他收益近85亿元，按年同埋按季分别升近18%同埋1%。收入同埋盈利都创历年季度新高。港交所正是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行政总裁陈奕婷认为，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需要更加周详的考虑。
22: 衍生产品市场一般是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会大一点，最近和投资者的接触，特别是即美洲时段那些，他都觉得喂，你如果开多两个钟头，我们都可以起身就参与你的市场。我们觉得那里的相对的条件成熟一点。现货市场呢就需要考虑得周详一点了。投资者种类都好多，有本地散户啦，有区内嘅散户啦，机构投资者啦，本地嘅、国际嘅、内地嘅投资者啦。咁佢哋每一个人嘅需求唔一样啦，交易嘅习惯都唔一样啦。我哋希望唔会好仓促去做一样嘢，同市场各方面紧密去沟通先啦。
21: 上半年本港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按年升18%，至到2830亿元，创半年度新高。港股通占市场的成交额22%。陈奕婷说，未来要同步加强一级和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认为新股市场畅旺有助带来新的投资者，增加港股的配置。他又说，现在有10间外国企业正是申请在香港上市，希望将来的占比能够逐步提升。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陈奕婷认为消息非常正面，回应市场的需求，未来互联互通仍然有不少的优化空间。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6: 华润啤酒上半年盈利跌近11%，受到原材料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白酒业务亦都仍然处于下滑趋势。管理层认为近期内地消费转弱，下半年行业难有更乐观的转变。宋家良报道。
23: 华润啤酒上半年盈利517,000万元人民币，按年减少近11%，营业额升超过1%，去到242亿几。当中啤酒业务升超过2%，去到大约237亿元。白酒业务就跌超过27%，去到5.7亿元。主席赵春武表示，盈利下跌受到多个因素拖累，原材料成本同费用投入增加，针对中档产品增加投放，新产品亦都需要资源培育。他又认为近几个月内地零售和消费转弱，预料下半年行业难有更乐观转变，会努力确保集团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24: 春节期间啊，我看各行业都挺好，但是二季度特别是五月份以后呢，这个消费就有下降，六月份就比较不那么好了，七八月份也没有延续更好的这种发展。 所以今年啊，我们觉得对于行业来说，下半年不会出现更乐观更好的这种转变，因为旺季已经差不多在这了。我们努力会保持上半年这个增长的势头，保持下半年不受太大的影响。
23: 管理层指出，上半年啤酒业务达到预期，但是白酒业务仍然处于下滑趋势，行业压力非常大，仍在深度调整。集团下半年要提升业务灵活性和成本费用效率，期望长远能够将白酒业务打造成第二增长曲线。集团派中期息每股 44.6 分人民币，按年减少近 4%， 派息比率28%，按年升2%。首席财务官杨鸿霞表示，由于经营稳步向好，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升近 6%， 他预料全年派息比率将会由去年的53%提升至55%以上，中长期希望提升至60%甚至70%。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6: 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首日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开市报1100元人民币，较发行价高6.3倍，收市升幅收窄到4.6倍。分析话，宇树科技上市为相关科技产业树立标杆作用，相信未来更多科技企业选择留在大中华区市场上市。宋家良报道。
23: 被誉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首日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每股150.8人民币，开市报1100元，已经是全日最高位，随后升幅逐渐收窄，一度跌至800元边缘，收市报845元，升幅4.6倍。宇树总市值由开市时4449亿元，收市时降至大约3418亿元，中1000位投资者500股按收市价计，获利大约35万元。会计师事务所立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宇树成功以高估值上市，为内地相关产业定下标杆作用，进一步吸引创投公司或前期投资者对科技产业的关注，连同近日长鑫科技等周边产业在科创板上市，有助吸引科技企业选择到大中华区市场上市，包括内地和香港。

0: 政府的政策导向都好，可能更加吸引他留在大中华区这里。
1: 宇兆股价做好，但是其他机器人概念股受压，中证机器人指数全日跌大约 8%。 中东局势不确定，推动环球国债收益率升至近年高位，市场对科技股估值感到忧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95点，升23点，主板成交额2,531亿7,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68点，升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跌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跌7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XL2南方海力士36.46跌4.4；中芯国际73蚊，跌2.85；南方恒生科技4.6跌咗5.2；小米集团27.44升1.26；华虹宏力113.7跌15.2；阿里巴巴124.2跌2.5；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2蚊跌咗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2毫。五大升幅股份是珠光控股、华夏文化科技、中国数字科技、益达中国和宏扬地产。五大跌幅股份：嘉耀控股、环球实业科技、亚洲联网科技、汇财金融投资和中国华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9.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38， 英镑对美元 1.357，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港金是报40,740蚊，比上日收市跌了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66.6美元，卖出价4,367.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跌了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较早前西行到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收到消息咧，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西行到北近住芜湖街。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去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而家去到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西隧九古龙入口窝打路道，而家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就去到天马苑。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先，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啦，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柯士甸站；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接近常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去到翠屏南村。睇埋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后少少近住黄金海岸一段啦，亦都系车多；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东城里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1: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0: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1: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0: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哋今日揾嚟科大商学院会计学系系主任黄浩教授啦，同我哋大家讲下啦量子技术同埋后量子密码学啊。教授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金管局咧，其实较早时就发表咗一个量子准备度嘅白皮书啦，同埋讲到咧，亦都会即系支援银行业迎接一个量子时代。先想请教一下教授咯，即系咩叫做量子咧？我哋平时都可能会听到即系量子技术啊、量子电脑啊等等呢啲。其实是什么来的
5: 呢？咁其实好简单来讲呢，咁量子电脑呢同埋我哋而家用开嘅电脑呢个原理呢就唔係好完全一样嘅。咁而家用緊嘅电脑，无论是你部手机啦，定是个银行个服务器啦，都是用紧零同埋一，咁一步一步去计嘅。咁量子电脑咧，用嘅咧系一种叫做量子位元嘅。咁呢一种位元咧，就可以同时处于几种唔同嘅状态嘅组合。所以咧，佢对于某啲比较特定嘅数学问题咧，佢可以就另一种路径去一次过探索好多嘅答案，就会快好多嘅。咁我想都讲翻下量子电脑呢个部分啦。咁其实量子电脑咧就唔系话快嘅普通电脑嘅，佢唔系样样嘢都得嘅，佢系一啲特定嘅问题咧先至发挥得到威力嘅。咁我俾个比喻俾你啦，譬如话假如一个普通嘅电脑系一部车咁啦，咁个量子电脑咧就有啲好似一个火箭咁嘅。咁譬如话你去街市买餸咁啦，火箭都可以去得到嘅，但系冇人会咁做噶嘛，因为唔系好划算啊嘛。咁你买餸话揸部车都得，但系咧火箭咧就可以做得到一样嘢，就系车系永远做唔到嘅，就系飞出太空咁啦。咁量子电脑都系咁嘅。咁譬如话你日常嗰啲计算啊，好似你手机入边嗰个 app 啊之类嘅，咁你用翻普通部电脑咧就 OK 噶啦，就好似去买餸用车咁。但量子电脑就可以做到一些普通的电脑它在原理上是永远做不到的东西，就好像飞出太空一样。那好不幸呢，它可以做到一种特别厉害的任务，就是破解我们今天所用的这种加密的方式。
4: 哦，即是刚才提到银行，当银行是我们原本现在用的一些加密技术，有机会将来都被量子的技术破解的了。
5: 是啦，冇错啦，即是而家嘅好多嘅加密呢都係靠一啲好难解嘅一啲数学题去解嘅。咁其中一种呢就係一个俾你一个好大嘅数字，咁呢个数字呢係两个質素相乘而出嘅。咁俾咗呢一个数字之后呢，叫你去计返係边两个質素相乘出嚟一个数字。咁呢一种问题呢，佢就对一个普通嘅电脑嚟讲係基本上计唔完嘅。但係呢，你如果有一部足够大嘅量子电脑呢，呢啲问题呢就会好有效率咁可以解得到出嚟啦，就变得呢种加密方式呢就唔安全啦。
4: 咁所以係咪即係呢个问题呢衍生出有个后量子密码学啦，就係、是、想抵御呢一个嘅量子电脑个攻击呀？
5: 冇错啦，冇错啦。即係譬如话其实呢啲密码呢喺银行入面用得好多，但係生活之中呢大家都用得特别多嘅。即係譬如话你平时上网嗰时呢，你个 browser 上面见到个锁头嘅标志呢，就代表用緊呢啲加密嘅保护。咁你网上银行登入啊，网上俾钱啊，全部都係行呢条路嘅。你部手机收到一个譬如话软件嘅 app 嘅更新啦，咁个系统去证实佢真係嚟自 Apple 嘅，唔係有人扮嘅呢，都係用同样加密嘅。咁后量子密码呢，另一种名呢就叫抗量子密码呢，就係话换咗一种新嘅一种量子电脑都破解唔到嘅锁 就是这种的加密方式，
4: 即是说更加安全了将来。但其实呢，即是现行呢，是不是主力还是用传统加密的形式去作为一个网络安全呢？几时我们真的要面对比较大规模的，即是可能量子带来的一些风险呢？
5: 那我们讲回现在大部分的加密方式呢，都是用普通的加密方式，即是不是用后量子这种加密方式的。即是说如果真的有量子电脑那时呢，那这些加密的方式呢就不再安全了，咁就会俾人可以破解得到啦。咁你话几时我哋需要改呢？咁要睇系边一种加密㗎啦。如果我哋系话几时个量子电脑会出现呢，咁而家大概嘅估计呢都系过五到十年之内会出现嘅。咁譬如话 IBM 啦，佢哋就估计大概2029年、2030年左右会出现啦。咁有啲公司呢可能会估计佢哋2035或者2036年左右会出现嘅。
4: 唔明白。咁所以其实即係有个预算嘅时间呢，担忧之下呢就先行咗一啲抵御，就係一个后量子嘅密码學。金管局都提到银行要过渡去呢一个即係后量子密码學嘅情况喎。
5: 係啦係啦，冇错啦。咁其实呢啲加密方式呢，佢有几点用喺银行，对银行或者对呢啲金融业呢係特别重要嘅。咁呢啲加密方式其实一个好重要的用途呢，就係话呢个数码签名啦。咁呢个数码签名呢，就係证明返某一个信息或者某一个指令呢真係嚟自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银行机构嘅，佢冇人去冒充嘅，而且佢喺传送嘅期间之中呢係冇人改过嘅。即係譬如话银行转账啊，或者系统之间嗰啲信息嘅核实啊，好多都係靠呢啲数码密码嚟做嘅。咁我哋讲返啱啱第一个啦，即係譬如话如果我有个付款嘅指令啦，咁呢个付款嘅指令如果俾人破解咗呢，佢可能係会出一个付款指令，但其实唔係我出嘅，其他人出嘅。咁呢种情况下呢，如果有人可以伪造到呢个数码签名呢，佢就可以直接批出一个虚假嘅转账，就帮直接偷咗你嘅钱啦。咁呢一个係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其实而家对我哋嚟讲係更加重要㗎啦，因为我哋而家仲未有呢个量子电脑嘛。咁呢一种方式係话先偷后解。即係譬如话今日如果有人佢可以去攞咗一啲加密嘅资料，佢储存起身，咁等到五至十年之后真係有量子电脑成熟咗之后呢，佢先至解密。咁佢虽然攞到嘅係一个历史嘅资料，係咪而家嘅资料，唔係当时嘅资料嘛。即係佢唔可以即时揿走你嘅钱，但係呢佢伤害都好真实㗎喎。因为你諗下呢，而家银行入面你储存嘅所有嘅资料，有返客户嘅所有个人资料啊，身份证明文件啊，户口资料啊，咁骗徒就可以齐晒你啲身份盗用所有嘅嘢，或者去办理去重新设呢个密码，或者用你嘅名字去开户啊，或者呢个机构入面都会有啲价值好高嘅呢啲信息，咁佢去偷晒呢啲信息啦。咁呢一种情况呢，就唔使等到量子电脑真係出现嘅，咁即係而家都可以出现啦。譬如话你而家啲加密嘅文件俾人偷咗，五年之后佢解咗，咁你想唔想佢五年之后知道你而家所有加密信息呢？係唔想㗎嘛。所以其实呢个换到呢个后量子密码學呢，係而家就需要开始做㗎啦。
4: 佢可以攞返你以前啲资料作为破解。咁但係譬如如果我真係改咗密码嗰啲，咁係咪仲係做到啊？
5: 改咗密码呢，係改咗你嘅验证方式，即係话你如果登入呢个银行系统，咁但係银行入面呢，佢可能而家有啲资料呢，佢係传播嘅呢，就係话譬如话你啲交易嘅信息啊，或者係你嘅个人信息啊，咁呢一啲呢，你换咗密码呢，佢银行嗰边储存起身，佢都係用緊佢哋而家嘅加密方式㗎嘛。咁所以如果呢一啲资料真係俾人偷咗嘅话呢，你换你自己嘅密码都係唔可以改变银行嗰边储存嘅资料佢嘅加密方式㗎嘛，呢个第一。咁即係譬如话俾返个例子俾你啦，咁你2016年嗰时有个巴拿马文件啦，咁有个律师行，咁佢有几千万份嘅文件呢就外泄嘅。咁其实嗰啲文件呢唔係当时嘅文件喎，佢啲文件呢係去返到70年代嘅。但係就因为嗰啲文件俾人偷咗，咁几十年之后嘅信息出嚟，咁佢有啲金融或者法律嘅记录呢係唔想人哋知嘅。咁其实嗰样嘢俾泄露咗出去之后呢，咁有啲国家总统都要落台嘅。
4: 即係非常重要，所以就唔係淨係话改一个密码就可以即係解决到问题呀。
5: 係啦，冇错啦。同埋就算而家我哋改咗个密码呢，咁佢加密嘅方式都是同樣的加密方式，不是說我們自己重新設立一個密碼就可以改變它加密的方式的。
4: 即某程度是底層的技術的問題，是嗎？
5: 是啦是啦，沒錯沒錯。
4: 即除了銀行之外呢，要去抵抗這個量子電腦帶來攻擊呢，除了銀行，譬如是有哪些行業呢是可能要早一點做準備，或者是特別重要要去抵禦這個風險呢？
5: 基本上是跟所有的行业都会相关的。那金融系统呢它是比较重要的嘛，同埋金融的这个银行里面储存的资料它的敏感期是特别长的，所以就金融系统就要行先。但其他机构只要你间机构本身有電子通訊呢，咁就肯定係用緊加密嘅。咁其他啲行業呢，一般會視為嗰啲優先嘅行業呢，都係比較關鍵嗰啲行業嘅。譬如話政府啊、國防啊、電訊啊、能源啊，或者啲公共事業啊，或者醫療啊，呢啲嘅行業呢，因為佢儲存嘅資料係好敏感嘅，同埋呢佢係好重要嘅，咁呢啲行業呢都會需要行得先啲嘅，同銀行一樣嘅。
4: 明白，即係金融、國防等等呢啲重要嘅一啲範疇啦。銀行業呢其實而家喺量子技術嘅部署呢就處於一個初步階段啦。即係教授據你了解呢，即係其實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呢？
5: 咁我哋可以参考返呢个金管局佢上个月嘅公布嘅报告啦。咁入面呢就有一个对银行一个问卷调查。咁个报告呢就有四个维度啦，满分十分啦，咁成个银行业嘅平均分啦大概是 2.3 分嘅。所以佢呢个初步阶段呢个讲法呢，系的确系有数据去支持嘅。
4: 咁要真系过渡去到一个后量子密码学呢，其实即系业界嚟讲啦，或者银行业界、金融业界会面临一啲即系咩嘅挑战呢？
5: 咁我呢个都分几个层次去讲啦。咁第一个呢就系呢个技术复杂度同埋规模系好大嘅。咁好似我哋啱啱讲返啦，咁基本上你任何需要同呢个从出面有一啲交流嘅信息嘅部分呢，而家基本上都系用咗加密嘅。咁所以话你个成个系统用咗几十年啦，有好多新嘅系统、旧嘅系统加埋一齐啦。咁咁复杂嘅环境入面呢，大部分银行其实都唔系话完全知而家边一啲系统同埋边一啲地方系用咗边一啲加密嘅方式需要去改嘅。同埋呢个成个银行系统呢，咁一日24个钟喺度运行緊啦，你唔可以话停低喺度去做测试嘛，所以呢个比较麻烦。咁第二个呢就係话佢其实呢就唔系指成个银行佢本身嘅呢个 IT 系统嘅。咁你都同嗰啲自动柜员机啊、出面嗰啲系统啊、嗰啲智能楼宇嗰啲系统啊、各种嘅连接装置呢，其实都好麻烦嘅。咁第三个呢就係话其实我哋而家系有一啲后量子嘅密码学。但是呢一啲后量子密码学呢，佢係需要更多嘅呢个运算嘅成本。所以对于以前嗰啲旧嗰啲硬件嚟讲呢，有可能係佢应付唔到嘅。咁你需要新嘅硬件去应付，咁需要有个买嘅呢个过程啦。咁第四个呢就係话咁有好多嘅银行、好多嘅 IT 系统，佢係需要佢 vendor 嘅，咁需要啲供应商嘅。咁呢一啲供应商呢，佢自己都唔一定係 ready 嘅。所以呢成个嚟讲呢，就有啲好似当年嘅呢个千年虫呢个问题咁啦，即係比可能比嗰个问题仲要大啲，所以呢个系一个几年嘅一个计划嚟嘅。
4: 即係面对呢啲唔同嘅挑战啊，包括成本啊，或者个系统更换等等，咁即係科大呢就同金管局有个即係合作啦，就开发呢个后量子密码学工具，系咪都即係针对住银行嚟緊可能面对嘅一啲挑战去帮手呢？
5: 係啦係啦，冇错。其实我哋呢就想帮银行呢系做紧一个迁移嘅呢个框架，即系一个好 practical 嘅一个参考嘅方式同埋指引，帮个银行理解成个迁移过程具体系点。即系第一个部分咧，就系帮佢了解翻自己而家嘅状况啦，有边一个地方用紧啲咩加密方式，有边一啲系统同埋边一啲数据系特别敏感嘅，用紧一啲出边嘅咩嘅外部嘅呢啲供应商，这个咧就系一个成个迁移嘅呢个基础嚟嘅。如果未知自己有啲咩需要改嘅嘢咧，你系冇办法开始做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排除噶啦，即系话你帮个银行去判断系边一样嘢要优先去处理。咁你睇翻啦，咁呢个系统本身有几重要啦，如果出咗事嘅话，佢影响有几大啦，同埋有啲系统佢嘅先后顺序，佢系有啲系统系要先过其他系统嘅，同埋加上呢啲时间同埋资源呢啲限制。要排出一个合理的呢个先后次序啦。咁第三个就是一个具体转换呢个过程。咁第四个呢同埋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话你真係转咗之后，咁个系统系咪正常咁运作呢，同埋如果到时呢个后量子密码学入面嘅一啲加密方式佢本身出咗问题，你要换新嘅方式嗰时你点样去换呢，一个 monitor 呢个过程呢都系需要做嘅。咁我哋系帮緊呢个业界去做呢样嘢，同金管局一齐。
4: 个进度点样呢？系咪都 都仲係比較初步。
5: 進度方面呢，我哋而家係同金管局一齊呢，同埋業界好緊密咁溝通緊嘅。係第一個呢，就係要收集唔同嘅銀行佢哋而家實質嘅經驗同埋意見，同埋了解佢哋而家嘅做法，佢哋去到啲咩地方，佢哋遇到啲咩限制，同埋佢哋覺得最有用嘅咩工具形式。跟住呢，再幫佢哋設計出一個比較實用嘅一個版本。咁呢成個過程係逐步佢推進嘅。咁希望呢，就係話到咗明年呢，我哋可以去到一個公開俾成個業界用嘅一個框架嚟嘅。
4: 教授頭先都提到呢，即係有啲國家呢都已經有啲標準啦。譬如其實美國都有相關嘅標準，就係2024年就出咗三項嘅即係後量子加密嘅標準。香港亦都要銀行或者金融業啦，慢慢過渡去到後量子密碼學啦。你覺得而家支持方面足唔足夠呢？
5: 我覺得呢，香港係有基礎嘅。同埋呢，今次呢金管局其實係好主動嘅，因為喺好多其他嘅市場仲喺度討論嘅階段呢，咁金管局已經有個比較實證嘅呢個基礎嘅白皮書嘅，有一個俾銀行可以自己對標一個準備度嘅指數啦，同埋都定咗2030年去準備好呢個目標嘅。同埋我哋而家同金管局做緊嘅一個後量子密碼學嘅工具呢，據我所知呢係其他嘅國家同埋地區呢都未有嘅一樣嘢嚟嘅，實用性嚟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方面呢政策上係有嘅。但係呢你話有冇可以進步嘅空間呢，我覺得都有嘅。因為呢其實而家每一個國家同埋地區好多大嘅地方呢，佢哋有自己嘅遷移嘅時間表。咁香港其實好多銀行呢，尤其係大型嘅呢啲國際銀行呢，係跨境經營嘅，佢唔係淨係跟緊一個市場嘅步伐。所以呢我哋設呢個時間表嗰時呢，都要去跟返，都要睇返其他嘅呢個國家同埋地區。咁你講返2024年美國係有一個新三個標準出咗嚟啦，咁其實而家中國呢都係做緊佢哋自己嘅標準嘅。咁對一啲跨境嘅銀行嚟講，咁佢哋可能都要到時都要跟返幾個唔同嘅地方嘅標準去做，唔只係美國嘅標準，可能都要跟返中國嘅標準。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方面對香港銀行呢，佢 challenge 都唔少嘅。
4: 好啊，咁今日呢同阿教授都傾到呢度啦，係多謝曬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系主任黃浩教授啦，同我哋分享咗關於即係量子嘅一啲技術啦，同埋後量子密碼學工具嗰個重要性啊。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
5: 好，
4: 唔該曬，拜拜，
5: 拜拜。
4: 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亦都到呢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稳定地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该低压区嘅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仍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该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且听日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该低压区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天文台说，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到时候是不是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元朗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的狗主。助理署长叶燕说，会索取医学报告和到场搜证，如果有证据会提出检控。署方亦都会了解狗主的意向，倘若决定将大狗交给政府，有机会人道处理，但强调会通盘考虑。叶燕说，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重新在公众场所所有狗主都必须用狗绳带狗。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说，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及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的父亲在判决之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海洋公园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星期五登场。爬行探索基地集结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部分属于罕有物种。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说，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再委托园方护理。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让访客近距离观察有关动物外形和习性，亦都会拆解经常被人误会的爬行类动物特点。庞建仪希望透过现场展板作深入浅出的解说，团队亦都会以生动有趣方式讲解，让大家了解不同物种的特性和栖息地等，并且懂得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好好对待动物，不要因为好奇而买，或者屋企饲养不适合于民居生活的动物。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间中有骤雨以及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告示打道去中环近住世贸中心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嘅坏车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而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的坏车都已经离了场，不过一带仍然是车多的。 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现时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东东行近住圣若瑟小学一段车多，龙尾湾仔道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啦，咁啱啱提到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天桥咧嘅慢线，而家系有坏车，大家经过小心啦。跟住睇埋九龙区嘅其他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彩虹道去蒲岗村道方向，近住黄大仙警署一段慢车，龙尾黄仲铭中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的车龙去到虎山道，梳士巴里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柯士甸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常宜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去到儿童医院，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的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翠怡花园一段慢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6: 港式生活馆，
7: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房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8: 多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9: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7: Ruby、冯蓉蓉，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嚟到星期三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由我欧海星，
14: 仲有我 Fanny 李文芬，
15: 仲有我 阿陈文生哥哥，大家好，
13: 大家好。嗱，真系对于我嚟讲，作为都活咗若干年纪嘅中年人啦，
14: 若干啊，
13: 嗱，咁即系系啦，我就都想请教一下两位啦，点样可以能够保持心境年青咧？我觉得呢样嘢都好紧要噶，
15: 紧要啊 ，Fanny。点样啫？
14: 好聪明啊！
13: 系点样啊？
14: 平均计算法，我哋识一啲后生啲嘅人，加埋徐意，我哋会好开心噶。
15: 哦，
14: 系啊，
15: 系啊，
13: 好计好计，
15: 一齐系啊。你同我一齐咪得咯？我咪年青咯。
13: 哦，
15: 我系年青噶，
13: 我真讲唔出呢一句。
14: 唔好欺骗自己噶，文生。
15: 唔系，我觉得真系要欺骗自己，真系要同自己讲，我好年青噶，唔好谂住个年龄，跟住咧有咩想做想玩嘅，跟住自己一齐去参与，系啊，咁就 OK 噶啦。
13: 都系一个好方法。
15: 系，当然啦，我而家22咯。
14: 廿二
13: 对
14: 都唔止喎、
13: 啊、你，诶呢啲真实嘅说话我哋唔好讲啦。不过咧，我都某个程度上几同意阿 Fanny， 即系你头先嘅点子嘅，即系接触多啲年轻人啦。咁而我哋介绍嘅嚟紧呢个活动咧，哇真系不得了，由年轻人去主办去策划嘅，一齐听一下。
16: 区区有睇头。
13: 哎呀，暑假咧都接近去到尾声啦，呢个时候推介一个俾大人细路一齐去参加嘅免费又学到嘢嘅地方放下电啊！这个、呢一个咧就系第59届联校科学展览，由呢一个活动咧就由而家至到去24号啊，都喺香港中央图书馆嗰度举行嘅。
14: 系啊，今年嘅主题咧就以辉映啊。做主題嘅，有超過20對嘅中學生啦，將自己嘅科研嘅發明咧展示出嚟噃。同時咧，設有親子科學工作坊，我最中意啲嘅，有小學生園地啦，同埋呢個科學劇場啦，一家大細都可以親手體驗科學啊！
15: 係啊，嗱，聯校科學展覽籌備委員會咧，係由一班中學生嚟噶，成員咧係來自咧香港150多間嘅本地主流中學嘅。嗱，每年暑假咧都會舉辦呢一個大型嘅科學展覽噶，咁咧。即系俾咧我哋嘅中学生可以咧，让佢哋咧表达创新嘅发明啦，同埋咧提倡文化交流同埋咧学术合作噶。
13: 嗱，而家我哋电话线旁边咧就揾嚟啊，联校科学展览筹备委员会主席周宇恒 Evan 啦，同埋联络部主管周双贤 Kelly 咧，同我哋介绍下呢一届嘅展览嘅。Hello， 两位你哋好。
17: Hello，Hello，Hello，Hello，
13: 系啊，呢个时候咧，不如就先请 Evan 同我哋简介一下第59届联校科学展览同埋今届辉映嘅主题啊。
17: 好，冇问题。咁联校科学展览系联校科学展览筹备委员会嘅年度焦点啦。咁展览嘅展品主要由唔多于30对喺计划书设计比赛度胜出嘅本地中学生预备嘅，咁而由佢哋会向访客去介绍切合翻每年主题嘅发明同埋研究。咁此外，展览亦都包括咗大学代表同埋海外代表准备嘅展品，同埋大会举办嘅儿童天地、小学生园地同埋科学剧场。咁而辉映我哋嘅主题系象征住喺复杂同埋不确定中，我哋依然可以拥有清晰、启迪同埋希望。喺今时今日。这个急速和变迁社和挑战之中，它为我们去照亮前路，引导社会去走向更深的理解、共鸣和正向成长。随着社会去发展，辉映帮助我们去寻找答案，驱散无知，亦都借由知识和觉察去凝聚人心。此外，辉映亦都可以激发乐观和观察力，赋予个人和集体的力量，共同开创一个更加明亮、透明和的未来。
14: 嗯 ，Kelly 啊，咁今届咧嘅展览好劲啊 ，Fairly International 啊，好国际化、啊，有泰国啦、日本啦、印度等等嘅海外嘅团队啊，同埋咧本地嘅大学团队都参展嘅。你哋作为中学生啦、啊，要联络呢啲海外嘅学府啦、啊，同埋本地嘅机构啦、啊，过程中咧肯定咧都会遇到好多挑战同埋有趣嘅经历嘅，同我哋分享一下。
18: 冇错，其实呢个过程之中，我都的确遇到唔少挑战同埋一啲。有趣的經歷啦，咁如果挑戰方面，我覺得最大問題應該就是對外溝通。始終咧好多海外嘅團隊啦，咁我哋要靠好多人嘅轉介先至會揾到一個聯絡方式。再加上其實我哋香港人英文亦都唔係我哋嘅母語，所以寫 email 同埋溝通嘅時候都要格外小心。 同埋亦都好似你所讲啦，始终我哋只系中学生，所以一开始其实冇咩相关嘅经验，好多礼仪同埋流程嗰啲都系要靠我哋由零去摸索。
14: 嗯，
18: 但系虽然有好多嘅挑战，但系我哋都有好多嘅满足感。就例如好似我哋当初其实 send 嘅 email 好多都石沉大海，但系去到最后咧，我哋都陆陆续续收到而家你所见到嘅泰国、日本、印度嘅团队嘅回复，亦都有唔同大学生。即是大學參加的一些回覆啦，那我們慢慢交接呢都由一開始的不熟悉變到越來越順利，那透過這個過程其實我都學識了怎樣去跨文化溝通啊，還有怎樣去顧及對方的習慣和時差的。
14: 嗯，非常之好。如果我嗰时有呢啲嘅都好玩，学到好多嘢噶，
15: 一定系啦，系啦，可以识到好多朋友。咁啊，又同翻阿 Evan 倾下偈先。系啦，喺个筹备过程当中啦，你有冇发现到咧？其实香港啦，同埋其他国家嘅同学仔咧，佢哋嗰个嘅科研思维咧，同埋态度上咧，系有唔同嘅咧？
17: 哦，咁依我感觉啦，其实香港学生咧系倾向以实用性同埋急切性去设计产品嘅，咁佢哋嘅思路系非常之敏捷啦，咁佢哋專注於去發明一啲可唔可以去快速應用於改善城市嘅生活，又或者係照顧特定群體嘅產品嘅。咁而對於海外學生啦，佢哋往往其實係更加敢於進行一啲前瞻性啦，或者係純學術研究嘅，或者係探索大自然生態嗰啲嘅實驗啦。咁對於基礎嘅科學，其實佢哋更加抱有更大嘅熱誠嘅。咁而總結嚟講啦，其實兩者交流嘅碰撞，我覺得其實可以產生一個互補啦，激發出一個更加有創新性啦，同埋實用價值嘅科研嘅構思。
13: 係啦，嗱，咁啊 ，Kelly， 今次嘅聯校科學展覽有邊一啲係適合小朋友參與嘅環節咧？又希望佢哋喺過程入邊學到啲乜嘢咧？
18: 咁首先我就會同你介紹，我哋今次聯校科學展覽就設有咗邊啲嘅適合小朋友參加嘅環節啦。咁包括其中有我哋嘅 Kids Bond， 亦都又稱之為小學生園地、Science Theatre 科學劇場同埋 Parents Child Science Workshop， 即係親子工作坊啦。咁其實呢啲活動我哋唔係好似 exhibition 咁樣單純地睇展品，而係將佢變成咗好多唔同互動同埋體驗。咁小朋友咧，除咗睇之外，亦都可以親手去試，親手去感受，他們不單止就會好像我們從前在課堂這樣聽理論，而是我們也都希望透過這些經驗去啟發小朋友對於科學的好奇心和興趣，同時我們都讓他們明白科學從來都不是只是書本上面一些很遙遠的知識，而是在我們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細節裡面其實都隱藏了很多科學的原理，就希望都鼓勵他們以後多啲觀察下身邊嘅事物，多啲發問同埋思考嘅。
14: 另外咧 ，Kelly， 我知道咧，你哋今次特別啊，好開心喎，因為我中啊呢個群組，為呢個6至12歲嘅小學生同埋佢哋嘅家長而設呢個親子科學工作坊。咁啊，家長同埋小朋友可以體驗啲咩㗎？
18: 哦，冇錯，我哋今次嘅親子科學工作坊咧，其實我哋就會有氣球動力車呢一個作為實驗嘅。咁家長同埋小朋友亦都可以一齊去動手做啦。佢哋會利用一啲簡單嘅材料，好似膠樽、筷子、樽蓋呢一啲我哋日常隨處可見嘅事物，共同組裝一部氣球動力車。咁過程之中，其實我哋唔係單純嘅玩，而係小朋友會親身見證呢一啲氣球點樣去放氣，而去產生呢一個動力啊，認識一個原理，亦都稱之為用力同埋反作用力嘅一個科學概念啦。對小朋友嚟講，其實可以親手去做一啲科學嘅實驗咧，而家長亦都可以一齊參與，唔係淨係旁觀，即係唔係旁觀者咁樣，一邊做一邊傾，其實亦都係引導咗呢個小朋友去觀察啊、嘗試同埋思考。就算我哋製作途中之中可能遇到一啲失敗，亦都可以慢慢調整同埋改良嘅。咁我哋都希望呢個親子合作嘅模式可以令到科學實驗變成咗一個互動嘅親子時光啦。
15: 好好啊，咁啊 ，Evan 咧又同你倾下偈先。咁如果真系想参加今次嘅活动啦，点样报名，同埋咧要注意啲乜嘢嘅事项噶？
17: 咁佢哋可以喺我哋嘅展览厅嘅接待处嗰度去领取翻相应嘅门票啦。咁另外需要注意嘅系，我哋会喺每个时段嘅45分钟之前会去发放门票嘅。咁而各位嘅参加者系需要喺5分钟前到达我哋嘅场地，亦即系2号互动室嗰度去等待。
13: 咁係啦，咁可以提多次大家，第59屆聯校科學展覽呢，就由而家至到8月24號就喺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嗰度展出嘅。喺度呢就唔該曬 Eden 啦，同埋 Kelly 同我哋嘅介紹啦，唔該曬兩位。
15: 唔該曬。
13: 係啊，嗱，真係呢一個嘅科學咧，就係、是、一門好理性嘅學問啦。但我哋作為一個咁成熟嘅人咧，都有感性嘅一面噶嘛。
15: 當然啦，
13: 一陣間咧都會同大家講下愛啊。而講之前，我哋一齊聽一聽陶喆嘅呢一首《愛很簡單》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嗱，雖然歌咧就話愛很簡單啫、但其實咧愛與被愛我都覺得係需要學習嘅。嗱，你哋兩個有冇聽過咩叫戀愛腦啊？
2: 有
3: 有啊嘛，實有啦，係咪啊？
2: 但
3: 唔
2: 會係你哋兩個嘛？同身受咁樣啊？你咩
3: 意思？係我遇到好多女士都係戀愛腦噶嘛？
2: 哦、你係咪發夢嗰陣時
3: 啊？即係佢話俾我聽，哇！好中意，好中意，中意到一個地步，係咁嚴重喎，原來嗰個地步係、
2: 我身邊都有啲女仔係咁嘅。啊，買即係去超市，哎呀買呢、這個，我男朋友中意。买呢个男朋友，但系忘记咗自己啊！
1: 系啊，呢、這个真系几弊噶。嗱、真系其实恋爱脑咧，我哋都知道系点解咧，但系亦都可以话翻俾我哋旁边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即系可能佢哋唔系咁清楚。呢、這个真系一个近年嘅流行嘅网络用语嚟噶嘛，就系、形容啊一个人拍拖嗰阵，成副心思都放晒喺对方身上咁啊，以对方为中心。嗱、真系我觉得呢个情况真系唔值得鼓励啊！
2: 冇错，其实咧真系噶，建立一段健康嘅关系咧，当中好多学问。其實我都仲學緊啊，
1: 係啊，冇錯，
2: 係啦，家計會就用呢一個咧話題啦，策劃咗一個叫做好得意啊，呢個名叫《戀愛腦診療室》嘅展覽啊，等公眾咧可以以一個比較輕鬆嘅角度啦，重新審視自身嘅戀愛觀啦，又可以反思對愛情嘅需要同埋關係之中嘅底線。
4: 係啊，由即日起直至到星期日，就喺呢個嘅荃灣南風沙廠舉行嘅展覽咧，用心理測驗、互動遊戲同埋打卡體驗，輕鬆咧又唔會批評。咁样咧，去引导大家反思呢一种嘅亲密关系，同埋咧界线同埋自我价值噶。
1: 系真系唔好批判咧，好紧要啊！咁、所以咧，而我哋电话线嚟咧，就已经请嚟系家计会教育主任陈建仪 Bonnie 啊，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嘅展览嘅。Hello Bonnie 你好
5: ，Hello，
6: 你哋好，
2: 你好。
1: Bonnie 不如同我哋先简单介绍一下恋爱脑诊疗室啊呢、這个展览，点解会用恋爱脑作为主题嘅咧？
6: 就係咁嘅，因為咧，其實我哋有一對青年性教育義工組面包學研究社嘅義工咧，我哋每一年咧都會同佢哋一齊上 training 啦，同埋咧都會策劃唔同嘅社區性教育活動嘅。咁上年咧，我哋就去傾我哋呢個主題嘅時候咧，義工咧佢哋就開始傾啊，究竟佢哋感即係對啲乜嘢感興趣啦。咁佢哋咧傾傾下嘅時候咧，都不約而同咁提起啊，唔知點解咧，身邊咧總係有個戀愛腦嘅朋友嘅，
1: 真係咁常見。
6: 啊，咁傾傾下嘅時候就覺得哇，好多火花啊！因為咧，佢哋就話有啲人咧就覺得哎呀，嘅戀愛腦嘅朋友咧，真係。即係搞唔掂啊！因為咧，佢哋重色輕友嘅，總之每一次約佢哋咧，都唔見人嘅咁樣。咁但係咧，亦都有啲義工就話嚇、但係拍拖喎、拍拖嘅有拍拖嘅模樣㗎啦。如果唔係嘅話，拍拖嚟做咩啊？不如唔好拍拖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就見到有呢啲火花嘅時候，咦？其實會唔會年青人都會有呢啲咁嘅矛盾咧？咁樣咁就想咧將呢個主題變成展覽，就俾更加多嘅人可以透過入邊嘅啲互動元素啦，去做到反思啦。亦都可以同伴侣啦，同朋友一齐去倾下呢个话题咁样嘅。
2: 咁我知道呢个展览咧，其实咧喺旧年已经喺家计会嘅青松嗰度办过噶啦，反应好好啊，好热烈啦。今年咧，点解决定咧将佢带到嚟南风沙厂咧？
6: 係，咁就因為咧，其實本身我哋設立呢個展覽嘅時候，都係想公眾多個空間可以去自己同自己傾偈、大家留意我哋個名咧，其實診療室係聊天個聊，
2: 係
6: 個聊，係啦，就係我哋覺得啊，其實自己同自己聊天咧係好緊要嘅，係啦。咁所以咧，變相上年我哋喺家計會做咗呢場即係展覽啦，哇，反應好熱烈喎、我哋就想將呢件事再搬去社區。係啦，咁就等更加多人有一個空間可以知道有即係反思嘅機會啦。同埋咧，我哋咧上次嘅展覽咧有一個區域咧叫做愛情廢料處理區啊，我哋收集到咧好多朋友仔即係寫低佢哋嘅戀愛煩惱，然後咧講緊咧亦都咧有唔同嘅參加者嚟到嘅時候咧都會嚟俾啲建議佢哋喎，咁樣呢件事好有意思啊！我哋亦都希望咧可以延展去社區嗰度啦，俾更加多人咧去即係。可以有一個反思的空間，也可以有一個機會可以跟朋友仔傾下這個話題。
4: 好啊，嗱，展覽就分了六個主題區域，其中有一個就是戀愛腦測驗等候區，你可以測試到自己的戀愛腦指數。那你可不可以講解一下這個指數其實可以反映到什麼呢？
6: 其實呢就講緊這個指數其實都是參考來的， 啫。咁我哋咧其實本身咧就係諗住啊，大家嚟參觀展覽，開頭咧佢哋先嚟個自我評測先，即係你嚟睇展覽，你覺得自己幾多分先？係啦，即係可能有啲人係本身就係諗住哦，我 100% 戀愛腦噶嘛咁樣。咁啊，我哋咧透過呢個自我評測之後咧，就會有一個真係 online test 俾佢哋做翻啦，就真係睇翻啊，你答一啲問題，其實你嘅回應係點啊？關喺伴侶嘅關係入邊啊，原來我經常都係呢啲態度噶喎，咁樣咧做完呢個評測之後，我哋就會有實際嘅分數去話翻俾你聽，其實你嘅戀愛腦指數係點樣，咁就對比啦，亦都可以諗多啲啊，原來咧我平時講嘢嘅方式啊，或者係我對人哋嘅語氣啊，原來都會衍生到啊，可能我係十分戀愛腦嘅，又或者其實唔係嘅，我係非常理性嘅人嘅，咁都係一個反思嘅空間。
1: 咁今次嘅展覽都幾多嘢玩啊？嗱，仲有一個隱性症狀檢測區，可以俾參觀者按唔同嘅情景參與投票嘅，又希望透過呢一個投票帶出啲乜嘢嘅信息咧？
6: 這個區域咧係好受歡迎嘅，係啦，咁就講緊咧，其實咧我哋就有十條唔同嘅問題啦，都係講緊俾參加者去諗下，究竟喺伴侶關係入邊，如果對方要求你做某一啲事情，你嘅底線係點樣咧？係啦，咁所以咧，例如有一啲題目劇透少少啦，係啦，就係講緊咧對方如果想你秒覆 message。係啦，咁究竟你覺得接受程度係點呢？咁啊，我哋就會俾佢哋可以有個貼紙投下票咁樣咯。咁就可以諗下究竟，咦？點解我咁想或者咁唔想對方秒覆 message？ 又諗翻起，咦？點解對方又咁想我秒覆 message 嘅咧？會唔會係其實有啲不安全感喺入邊咧？咁樣空間嘅係。
2: 哦，幾好喎！咁展覽咧舉行到今日啦，已經係第三日啦。大家嘅反應又係點咧？對邊個區域特別有興趣啊？
6: 哦，係，咁都好彩啦！我哋簡南風沙廠呢個位置咧，都多唔同嘅年齡層嘅人嚟參觀嘅，係啦，咁所以咧，就至到今日咁啦，我哋都見到有成差唔多1300人次都過咗、
2: 哦，
3: 哇，好犀利
2: 咯！
6: 多謝大家支持啊，係、好似頭先講啦，隱性症狀檢測區咧都係好受歡迎，亦都有一個其實我哋喺南豐沙廠新設嘅區域嘅，叫做戀愛頻率觀察室，係啦，咁就係咧俾啲情侶咧可以即席玩個遊戲嘅，即係例如可能佢哋睇一條題目，個題目個情況咧就係、是、啊情侶間應該 AA 制咁樣，
1: 好得意啊，
6: 好多人唔感受噶嘛，可以講住先，咁啊1-10分啦，咁啊。一分咧就可能講緊，哇！我完全唔能夠接受，十分就好接受咁啦。你要將個分數咧擺喺個心入邊，然後諗一句對白演繹佢，就俾對方即係、就是、你身邊嘅朋友去估下究竟你係俾幾多分數嘅咁。
2: 好有趣，
3: 好得意啊！
1: 喂，咁就好簡單咁問多條問題啦。今次嘅展覽你覺得即係咪單身同埋拍緊拖嘅都適合去咧？
6: 當然啦，講緊單身嘅人又可以諗下啦。其實如果我喺一個關係入邊，係啦，我會點樣嘅人咧拍緊拖嘅更加好啦，就講。有些題目可能他們本身不會談的，就在這個展覽可以拿出來談。
1: 好，多謝光兒的介紹，大家也可以密切留意這個戀愛腦診療室這個互動展覽，這個活動就非常之吸引，一路就去到星期日，我們轉頭還有很多精彩的環節送給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前一起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并在会上作出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说，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后能够安全、高效和畅顺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卡塔尔航空货运今日在香港设立航空货运区域办事处，并且与机管局签署两解备忘录，加强航空联系和航空发展合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开幕礼致辞说，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在港设立区域办事处，充分反映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信心和肯定。陈美宝又宣布，本地航空公司将于明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随着三跑系统投入运作，香港国际机场的容量大幅增加，政府将会继续加强与全球航空伙伴的联系，并优先聚焦具进一步发展潜力和新兴增长的地区，例如南美、中亚、非洲以及中东。共同社引述日中关系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将于今个月24号至到27号访华，目前正是协调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流部门、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干部会谈。报道说，代表团成员包括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俊一、自民党前候生劳动副大臣桥本岳等。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访华和中共干部会面，是去年11月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以来的第一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公主道天桥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世贸中心嘅意外咧，亦都系处理好噶啦，一带系比较多车。而家沿住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景隆街。至于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排到电信大厦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较早时近住香港华人书院曾经有意外，清了场的一带仲是稍为车多。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必加街。 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系排到去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嘅车龙啦，就近住弥敦道排到去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去到兆安苑对出，黄柱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屯门河桥面。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晚上嘅十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去美孚方向，跟住海辉道至到钦州街西嘅部分行车线啦，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啦可能系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制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8: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9: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

0: 今日嘅節目都好年輕啊，因為嚟緊亦都會介紹一個由中學生主理嘅項目啊。嗯，
1: 區區有睇頭。
0: 大家當年讀書的時候不知道選了些什麼科，又或者身邊有沒有人是讀視覺藝術的呢？原來呢 DSE 視覺藝術科其中一項的評分呢，就是來自這個校本評核，即是 SBA 的。這些 SBA 的作品對很多學生來說，一件都會花了幾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去完成，但是最後呢它亦都可能只是變成一個分數。
2: 是啊，有一班呢今年畢業的中學生，他們認為自己的作品不應該只是停留在分數裏面，於是他們就自己找場地、自己拆展、自己佈置，將原本可能只是被老師和考評局看見的作品帶到公眾的眼前。
3: 是的，今次就是 To Be Seen Beyond the Norms， 中文名就是被看見，就是由一班應屆的 DSE 視覺藝術科的學生一同去拆展的。對他們來說，他們覺得作品不單止是评分的在这个 SBA 当中，更加是他们一种自我价值和表达来的。
0: 要搞一个展览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加难得的是今次参与策展的一班的同学就来自16区、刚刚完成 DSE 的中学生来的。
2: 好厉害、真是。策展人 Derek 和 Serena 就说今次的展览突破考试的框架，将自己的作品故事和声音真真正正带到大家面前。
4: 大家好，我是今次策展人之一兼 artist， 我叫 Derek。
5: 大家好，我是 Serena， 也是今次策展人之一。
4: 今次展览 total 是集合了16位 artist， 这16位全部都是应届 DSE 考生。11月的时候，我们6个策展人里面对自己的分有点不满意，到底是我們真的做得不好，還是還是是個老師審美我們迎合不到他的要求或者他的需求。那我就嘗試問一下大家的老師，到底他們中不中意你的 artwork， 但是發現其實大家有不同的審美，所以我們就會覺得審美是可以很不同，分數都可以很有差距。找一下看會不會有其他學生有經歷或者有些故事，就嘗試看可不可以做到一個展覽，是關於中學生 free 作品可以給一個空間他們被看見。
5: 16位 artist 都是來自16區不同的學校，他是港島，我是沙田，有屯門，有九龍，所以我們是真的五湖四海這樣是聚集。一開始我是很害怕的，喂死了，如果我們的畫沒人看那怎麼辦，都沒意想到就是可以哇這麼多人來，還有我自己都很 enjoy 每一天有這麼多藝術圈子裡面的人或者外面的人來交流，甚至乎我有聽過就是有個附近做事的就說、我特地不吃 lunch 過來看你們展覽，因為我覺得你們很熱心，有一班中學生我很想支持。那每一個這些支持和鼓勵令到我都覺得我們做這件事比我預期中的好很多。
4: 本身其實我是做了最劃打算，可能會得五個人的，就是我們的親朋戚友，但是禮拜六日我就突然間多了很多不同職業的人會過來看展覽。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就是說全港第一個中學生搞的展覽，怎麼要支持一下，怎麼要上來看一下的。我就會覺得原來是真的有人會喜歡一班中學生的作品，不論啲作品的質素或者他們的技巧高不高，但是他們會想看的不是他們技巧。老實說你來得看的，我相信你不會來看技巧，因為很老實說要看技巧的可以去 Empress 去大館去其他 museum 去看，來到這裡看的我覺得反而是想看我們對於藝術的熱誠，對於一個展覽是由六個什麼都不懂的 nobody 去搞一個展覽出來，目標第一個就是為了讓大家看到他們的熱誠，為了看到中學生讀飛三年的過程是怎樣。我覺得是很感動的，就是還有很多人很想認識這個世界，認識我們中學生的世界。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生埋了自己，覺得外界不理我們，但其實是人家等一個空間，等你去踏出你的腳步，去給 support 你。
1: 展覽的藝術作品以不同的媒介呈現，除了有平面的油畫畫作，也都有就是混合媒介創作而成的立體作品。
2: 展览呢就是以被看见为名的，正正呢就是他们希望呢透过展览啦，等视觉艺术科的学生和他们的作品有机会被社会看见。藉着他们的作品表达他们内心的各种的想法啦，以及对不同社会议题的关注。

0: 今日嘅 theme 叫被看见，我哋冇一个实质嘅 topic 话，哦，我要呢啲呢啲，而系我哋同你讲冇 theme， 你尽情去揾我哋，你够胆俾我哋，我哋够胆收，够胆展示俾大家睇。
1: 大部分咧十六份都是 SBA 作品，比較特別就是我哋幾位策展人都特登整咗一份新嘅藝術作品去表達我哋對藝術嘅睇法。一入場是看到那個電話先嘅，咁嗰個電話就可以拎起聽啦，聽到我哋對藝術嘅睇法，同時就呼應翻我哋作品嘅主題。
0: 嚟到嘅時候，你會第一個會比較 confused 就係點解我有個窗口喺度，好希望你哋可以 explore 你個空間，去嘗試用唔同角度去睇呢個窗。我哋望到嘅可能一個 building block 死曬，但係當我哋實行遠啲，行遠啲都睇唔到嘅時候，再遠啲咧，我哋實行過一個角度，行咗啲行入啲曬，用唔同角度去睇呢個窗口，個窗口就有唔同嘅睇法，就好似我做藝術咁樣。
1: 我今次就是用了 mixed media 啦，即係混合媒介啦。咁唔單止喺傳統嘅畫布上面畫畫啦，我亦都會燒布啦。燒完布之後又會攞網去貼佢哋啦，亦都會攞好多唔同嘅紙質，就例如我幅畫裡面其中一個部分咧，嗰張畫紙係經茶葉去浸泡，然之後先會得出嗰隻顏色咁樣啦。咁而另外 Derek 嘅作品啦，就完完全全嘅立體作品啦。咁佢就喺個底部度啦，就擺咗好多齒輪去轉啦，就代表人生係會不停去轉啦。喺上面咧有幾個唔同嘅酒杯，代表人生唔同嘅部分啦。咁就用咗好多陶瓷或者好多唔同嘅物料去製作出嚟嘅。
0: 呢份我哋 painting 都好，有唔同嘅 painting 咧，係喺水彩宣紙裏面畫嘅，有 canvas 畫，有油畫。左灣嘅係我哋呢份連油畫都好，都上面會有啲 3D sculpture 喺上面，作為一個 mixed media 表達翻佢故事。我哋有三件啦，係同一個 film 係關於月亮壓力嘅，更加俾人睇到香港中學生原來單單一個 film 都可以有三個完全唔一樣嘅詮釋空間。
2: 策展人 Derek 和 Serena 就說，今次展覽他們不單止要處理自己的作品，而除了應付公開市之餘，還要找場地、佈置、宣傳等等大大小小的工作。
3: 是啊，原來他們試過撰寫過超過100份的計劃書，給過不同的畫廊和藝術空間，可以說行雲港九新界都找合適的場地，一點都不容易。他們都希望借著他們的經歷，鼓勵參觀者可以勇敢地追夢。
0: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我們知道搞展覽原來是要需要這麼多東西，就好像黑布要自己找，找了20多間公司，可能要 print 要 print 四位數的。如果我們所有都知道是這麼困難去整一個展覽的時候，我想沒人會夠膽踏出第一步。對於策展是一無所知，我們以為最難的就是找場地，但原來找場地是最簡單的東西，原來是錢可以解決到的問題。最難是很多小 mana 的問題全部攻埋一齊，原來是很棘手。但好似我們有六個人解決不同的位置，即是可能負責場地怎樣想的，那有場地了，有展覽了，那沒人看那怎麼辦？ Serena 可能就幫手做 promotion 這些位置，也很多就是我們當初一無所知的感覺，抱著什麼都不知道，失敗就失敗，還有沒有十八歲而已，失敗都不緊要，都是輸一次而已，試一次輸一下不緊要。
1: 我自己就希望睇完呢個展覽嘅人知道香港仲有一班年青人願意去為自己嘅夢想奮鬥啦，用我哋嘅熱血，用我哋嘅熱誠話俾大家聽，喺大家睇唔到嘅角落，總會有人願意繼續去奮鬥。如果你呢一刻已經迷失咗自己，唔見咗你嘅夢想嘅話，我希望你哋可以好似我哋咁樣，願意為夢想盡全力去搏一鋪。想分享少少我的經歷，就是一開始我揀 3A 是被很多人反對，因為 3A 這一科很難去攞高分。但是我自己為什麼會揀，是因為我那下覺得如果我揀不到 3A， 我覺得自己好像連自己的夢想都守護不到，所以我很努力地去跟家人抗衡，最終我成功了。我很想跟每一個讀 3A 的同學仔說，如果你有夢想的話，請你堅持。我想三年前的我都沒有想過今天的我是可以走到來這一步，亦都沒有想過說可以做到一個展覽。所以有很多東西一開始可能很難，但有些東西你永遠不去試的話，你就不會知道個結果是怎樣，亦都不會知道自己可以走得多遠。
0: 讀 3A 大家都知道 好難攞高分，但係如果我哋咁容易因為分數呢樣嘢係迷失咗自己，其實你唔係讀咁 free。當然好多人同你講話唔好揀 free 啦 ，free 好辛苦。但係其實好老實講，其實讀所有科都好辛苦。記得保持初心，好似我哋讀過搞展覽咁，人哋同你講話唔好搞啦，一定會失敗。但係我哋得咗，唔係你嘅所有嘢。呢、這個展覽亦都想同大家講，分數唔等於一切，考高分考低分唔等於你作品好與壞。專心做好你創作的過程，創作的過程裏面已經是你的藝術，不要因為個分數導致你 burn out 會放棄讀藝術，繼續去玩這個藝術，這條路很長，等你去 explore， 不要放棄，加油。
4: 展覽由即日起到21号，大家可以去到位於上環的藝趴這個展覽場地。如果大家想知道詳情和開放時間的話，可以留意著被看見這個展覽的社交媒體。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
7: 过了海过了海，
4: 动画电影嘅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嘅故事，funky嘅曲风，令一家大细听嘅时候都可以一齐享受轻松嘅叙事节奏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18俱乐部。
2: 早前呢，我哋就同大家介绍南风沙厂 ReLove 陆续生活节当中古着文化祭，就将会喺继续今个星期五至到日带大家穿越1960年至到1980年嘅黄金年代，现场呢有多㗎60至70年代嘅经典老爷车展示啊。
3: 係呀，今日呢我哋都请到负责呢一次经典车展嘅代表啊 ,Time Life 嘅创办人 Eason 同我哋倾下偈嘅。歡迎佢先。
4: Hello Eason 你好。
10: Hello 你好啊。
3: 先請你簡單介紹一下，今次在南風沙廠展出的這些經典車，你們帶了哪幾款來啊，還有為什麼會選這幾款的
10: 呢？今次我就帶了五部車的，分別就是一部61年的 Ford Angler，一部就64年的我們叫做野馬，經常都聽的，一部65年的Ford Thunderbird 雷鳥，還有一部74年的我們叫 Ford Escort， 是一部當年英國民用的私家車，還有一部79年的我們叫雪佛蘭 Chevrolet， 就是比較 iconic 一點的。但是這幾輛車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很襯他們南風沙廠的工業風，那些重金屬味啊，那些鐵包圍的感覺，所以我們就將它整個主題就以美國車和一些英式的車為主題。
4: 剛剛都提及到有美國的車和英式的車，其實當中會不會有一些不同的對比，又或者有些故事在裡面？
10: 其實英國和其實很簡單說，在美國和英國車，你可能你們去看的時候，你們會發現兩個車是完全反映了美國和歐洲當時人對車的要求和文化。因為呢，你會見到啲美國車永遠都係好大啦，好誇張啦，所有嘢都係好
3: 大件嘅，
10: 我哋叫做好係啦，好大件，好前衛嘅。咁相反，你會見到歐洲就算係同一個車廠，我哋都係一個美國車廠出俾歐洲嘅車，調返轉歐洲嘅車就會相對呢平民啲啦，細啲，輕巧啲，以實用為主嘅。
2: 是啦，咁而古着文化祭呢，上星期五至到日呢都已经曾经举行㗎啦。有冇留意到边一部车最受现场市民嘅欢迎，又或者最多人嚟打卡嘅呢？
10: 咁一定要讲 Mustang 野马啦。咁因为野马本身自己无论系咪对车好有认识嘅人都一定会喺戏院啊或者喺啲电影所有地方嘅场合度见过啦。咁今次有一部神物出嚟呢，咁其实佢系最 eye catching 嘅。咁其次就系、是、其实好多部都好多人影。
3: 我諗如果我喺现场我都会五部影晒。
2: 对
3: 呀，
2: 肯定
3: 啦，
2: 好吸引啊，
10: 系啊。咁嗱，你问我如果即系打卡嚟緊呢個禮拜，如果再想嚟睇或者未睇嘅朋友嚟打卡，反而我想你留意邊一架呢，就是一架叫做 Ford Angler， 就是一部白色細細地嘅私家車。因為嗰部呢，其實如果大家細心留意呢，佢係一部好出名嘅電影入面嘅飛天車嚟嘅。係啦，亦都非常之難得罕有啦。同埋我哋今次展出呢一部車呢，係我哋叫做香港行貨，即係佢係1961年喺香港首次登記，沿用到而家，仍然都系喺条街度
3: 可以行得嘅，
10: 系啦，行得到啦，
2: 好犀利，
3: 我好想睇啊！我都想问你啊，其实咧呢啲即系古董车啦、古典嘅车啦，即系我哋又叫做老爷车啦。其实佢哋仲揸得噶嘛？佢保养同埋出动，因为我有个 uncle 都有一架，佢摆喺度噶啫，佢唔舍得揸噶。你哋又点样去保养咧？又或者如果真系坏咗要复修，点样做咧？
10: 其实而家古董车其实一啲都唔系好难维修嘅，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心机同埋时间。咁零件上，因为而家资讯发达咧，我哋可以喺上网去到唔同网站度订零件都好快。
3: 我仲可以嘅，
2: 我成日以为呢啲零件都唔系唔存在啦，系啦，系啊，
3: 仲可以订嘅。
10: 系呢啲即系先最容易整，因为会冇乜电子嘢嘛，佢全部都系我哋叫做纯机械啦。咁可能稍微有少少研究一下一啲嘅理論啊、邏輯啊、啲概念咧，可能慢慢又會整到。咁同埋呢啲老爺車最緊要，我覺得係要定期，好似你養寵物咁樣，定期你要著下去行去放下去。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呢啲古董車咧，最大嘅嘢就係佢哋好有脾氣。
2: 哦，有脾氣，
10: 係啦，佢哋可以係啦，佢哋可以。今日听话，听日唔听话，
2: 即系今日着，听日唔着，但系后日又着翻。
10: 系啦，我试过我揸俾朋友，朋友想玩，咁我就揸佢俾佢玩啦，跟住佢就不断咁打俾我，话哇
3: 唔得，
10: 哇架车系咁死火，系咁死火。但我每次走到过去咧，我一
2: 又冇事啦。
3: 佢有性格啊。
2: 其实佢系睇主人啊嘛，好明显系睇主人啦。
11: 同埋你哋都舍得揸佢出街嘅，咁样讲。
10: 系啊，其实我哋都成日都会用佢嘅，因为我觉得养呢啲老爷车，除咗你要，其实最紧要就系留意啲我哋叫水油啦，即系唔好漏电油啊、漏油啊或者水呢啲损耗品，因为有啲系软后嘅嘢啊嘛，即系呢啲损耗品嘢，其实定期去检查咧，基本上冇乜特别。咁最主要咧，我觉得就系每一部老爷车或者每一部旧车啦，都有佢自己嘅脾性，
2: 系
10: 咁，所以你只要摸熟佢嘅脾性，你知道佢嘅底线喺边咧，
3: 就可以驾驭佢啦。
10: 乜嘢嘅，系
2: 好特别啊！其实佢系有生命啊，系啊，
11: 绝对
2: 即系同你咧个关系好重要啊，系咪？即系你借俾人咧，嗰个人唔系佢主人咧，佢即系贪唔着。
3: 有少少扭扭零零咁
2: 啦。咁嗱，好似你咁样啦，自己有收藏老呢种嘅老爷车啦，咁同埋咧呢个嘅循环再用啦，甚至系延续生命呢啲嘅主题咧，会唔会有呼应咧？其实
10: 我觉得佢个主题写得好啱，因为其实旧车系延续紧佢嘅生命，因为其实我哋即系好多人会有个误解就系、是，旧车或者可能啲车到到某个年龄就要去淘汰，其实调翻转唔系，即系好似我哋人一样，我哋 keep 住做运动，我哋 keep 住去聆听自己个身体嘅健康状况，其实车都系一样嘅，如果你摆一啲心机啦。定期去维修啊、维护啊，可能你了解佢多啲啊，啲人同你倾下偈啊，咁其实佢哋嘅生命系好长，好似我哋今次展出啲五部车，其实啲五部车分别喺条街度都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咁每一部车都有佢自己嘅故事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呢、這个名咧，都介绍得好好啦，即系都讲得好好啦。
11: 喂，不過對我哋嚟講，即唔對我咧，我唔知阿 Fanny 或者
2: 一樣啦，一樣啦，
11: 我就真唔係咁熟車嘅。咁嚟到啦，真係會唔會建議我哋應該睇邊一部先啊？又或者當中欣賞呢啲古董車嘅時候，有邊啲細節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咧？
10: 嗱，我覺得嗱，如果你哋嚟睇咧，我建議就先睇咗英國嘅車先，因為英國嘅車咧就會偏你即係一架舊車啦，平民啲嘅啲樣。跟住你再睇翻美國車，就會發覺哇，做乜鬼？點解咁鬼誇張？咁 咁我係啦，咁你可以去望下，同埋咧留特別留意下佢哋啲車嘅細節，例如我哋會發現佢哋嗰啲窗咧係可以打環咁樣打開啦，因為冇冷氣會有風撞入去啦。同埋佢哋車身嘅設計啦，佢哋係唔似現代車，佢哋啲車身設計好誇張，好浮誇，唔等仔嘅，不過靚，
12: 勝在過癮。
3: 正在浮夸就是咁啊，
10: 同埋留意一下佢哋内笼嘅用料，因为当年佢哋嗰啲皮真系真皮，
12: 真皮靓啊，
10: 同埋嗰啲物料咧冇我哋所谓而家嘅环保胶啊，或者可能一啲自然分解嘅塑胶啦，咁面上你会见到佢哋成个内笼，就算我哋有一部嗰部野马冇翻新过，
3: 系
10: 1965年到而家嘅。
3: 即降水夠喎，即係咪
10: 呀？係啊，仍然嗰啲內籠啊、皮凳啊、嗰啲首飾
12: keep 得好靚，
10: 全部都係冇問題嘅。
3: 哦，哎呀，好想睇喎！
11: 係啊，有機會啦，我哋就要把握呢個機會。咁留意翻 Eason 介紹嘅呢一個展覽啦，亦都喺度唔該曬 Eason 嘅介紹啦。
12: 唔該曬啊，多謝你。
11: 系啊，
3: 同幾十年嚟都用得喎，
12: 同埋有 feel 啊呢啲，
11: 系啊，同埋、我又估唔到原來佢哋真係會捨得揸出街，我以為佢哋會好即係珍而重之，可能就係收藏之用
12: 嘅
11: 啫，
12: 真係共享嘅心啊，
3: 係啦。咧如果揸咧，係當然唔會揸得快啦，一揸慢嘅時候咧，隔離嗰啲哇哇哇哇哇咁影相，好開心嘅，周邊啲人會行注目禮㗎，
11: 真係一啲寶藏嚟嘅，
12: 冇錯。我諗下著咩衫揸咧？
11: 系嘛、
12: 应该咧，戴翻副咩太阳眼镜咧，
3: 系啊，你读书嗰时咧，喇叭裤出嚟。
12: 阿 friend 你揸车系睇唔到条裤噶，
3: 你会落车影相啫嘛，
12: 系真系啊，
11: 系咧，真系我。又同埋咧，我知道有好多中意古董車嘅朋友，亦都中意旅行嘅朋友，佢哋好中意去古巴呢個地方，即係好想像去呢個地方，因為嗰度亦都有好多呢啲古董車仲喺街嗰度行緊㗎，
12: 真係有 feel 啊呢啲，
11: 係啊呢啲咁嘅古董。
3: 我覺得年青長者，我哋同埋車都係，
12: 我哋同啲年青人一齊去，同啲年青人一齊去，
3: 係啊
12: 一齊係啦。
11: 咁我哋即係三個，我哋一齊做節目，幾時都咁有 feel 嘅，
12: 冇錯，年青人嘅，
11: 不過亦都要聽日先至再可以同。大家一齊做先，
12: 冇錯。
11: 聽一節嘅新聞啦，我哋聽日再見啦，
12: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在开场发言之中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他又提到，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讲话之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蓝图，强调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葵涌医院新大楼三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四分之一。院方表示，环境本身就是治疗，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将以往分散在不同医院和诊所的专科门诊服务集中整合，绝大部分设施和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预计九月内完成搬迁。警方昨晚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會展、維港和西九龍一帶進行跨部門綜合演習，確保11月底舉行的國際刑警組織全體大會順利進行。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到場視察。演習模擬有恐怖分子揸車衝入會場並且發動槍擊。同一時間，鄰近一間院校因突發事故需緊急疏散。多个部门和机构迅速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应对。政府表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复杂多变，香港作为国际的城市，必须保持高度警觉。透过全方位演习，各部门进一步完善协作和应急预案，全力为即将举行的国际盛事做周全准备。匹克球世界杯下个月在越南岘港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6名球员出赛，其中羽毛球前港队代表陈念慈将会出战60岁或以上组别的女子大师组赛事。80年代开始代表港队的陈念慈曾经在88年的汉城奥运夺得当时是示范项目的羽毛球项目铜牌。他说非常感恩能够再次代表港队，将会十分珍惜今次机会。网球总会会长郑明哲表示，今次港队是历来最具代表性，除了是在世界杯争取佳绩，更重要是总会透过全港公开选拔，成功让匹克球更加普及化。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三域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风三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八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大致系畅顺。咁其他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咧，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系尖沙咀啦。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啦，同埋天星码头对出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九龙公园径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系排到去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帝国中心。咁至于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就去到德城街。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大埔嘅安慈路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晚上10点至到听朝早6点去大埔中心巴士总站方向，跟住翠屏花园嘅一段快线会封闭。安慈路近安布路交界嘅转角路段咧，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屯门公路都有道路工程噶，由凌晨大约系12点啦，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元朗方向，跟住惠景阁至到屯门乡事会路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驾驶人士到时驶经呢啲路段咧，要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禁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港式生活馆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6: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7: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年。
8: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7: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8: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0: 明仔，入去听觉保护区的时候要小心、哦。
11: 我知道啊，所以我已经准备好晒耳塞和耳罩去保护双耳了。
10: 醒目啊，这样就可以大大减低职业性失聪的风险了。
11: 收到晒，那我开工先了。
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12: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13: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14: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12: 清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晚上时间8:10啊，呢度系 FM 926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呢、這个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现正悬挂，咁啊，寻日我翻到屋企嘅时候都发现呼呼声啊，咁啊，
1: 吹喐我添啊，直头，哦。
0: 好啦，大家聽到女聲都知道，咦，少咗一個人把聲喎，係啦，咁隊長佢今日就有啲緊要事要做啦，大家睇佢社交平台都知咩事啦，咁所以就即係告假一天，咁直播室入面有阿一啦，
1: 有德國人啦，
2: 仲有阿伯啊，
0: 係啦，我哋好耐冇出現呢個嘅星期，唔係今日星期三，但我哋稱呢個叫星期四嘅 VB，
1: 那天再重聚啊，係，
0: 咁知唔知今日係咩日子啊？
2: 哎，头先我先知啊，原来。
1: 头先你讲我先知。
2: 农历七月七日。
0: 咁系
2: 七夕啊，
0: 系啦，七夕嗰个女主角叫咩名啦？嫦娥。
2: 唔系，牛郎，牛郎织女。
0: 牛郎织女。
2: 我加啲嫦咗出嚟噶。
0: 牛郎织女发生咩事啊？
2: 佢哋会重逢啦，今晚。
0: 系有啲咩令到佢哋重逢咧？
2: 有条鹊桥啊。
0: 系啦，阿德国人系。
1: 哇，鹊桥我唔知道、啊，我哋知重会
0: 鹊桥，
1: 我知，我梗系知啦。但我唔知佢原来系透过条鹊桥重逢，我唔知道、啊，我以为系嗰个月兔帮佢哋重逢添。
2: 月兔。月兔中秋先出場㗎喎。
0: 講下你啦，咁啊即係呢、這個大概嘅古仔就係話，總之應該係織女就私下就同凡間嘅牛郎就幽會啊，就俾玉皇大帝發現，咁然後就罰佢哋一年再見一次，就類似就係咁嘅故事啦。咁啊七月就開啦，即係呢個七月七號，咁啊除此之外亦都係呢個嘅農曆七月啦。所以我哋今日嘅故事係用一個愛情故事開始先嘅。sorry，
2: 呢个故事有啲阻滞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听讲拔监制有个爱情故事想同大家分享啊，
1: 好隆重啊，
2: 简直系可歌可泣啊！我想问一下你哋啦，你哋试过喺公司入边
0: 拍拖啊嘛？
2: 你啫，
1: 办公室恋情啊，
0: 办公室真系未试过。
2: 你唔好亂咁講啊！
0: 唔
2: 係冇辦公室戀情
0: 啊！咁啊，新哥同埋淑梅姐都係啊，
2: 要數好多添㗎。係
0: 咯，
2: 但小拔就唔係嘅，而係你哋有冇試過喺公司入面生病得好緊要，係有啲危急啊、嚴重嘅情況嘅呢？最差嘅情況一次，
1: 我又真係冇喎。真係數到最差已經係因為我之前都喺印刷公司做過嘛，係純粹俾個印刷機撞到一下啦，但係冇唔嚴重嘅，純粹真係即係好似有個人崩咗你一下咁樣撞一撞，哎呀痛一痛咁樣。
2: 記唔記得自己叫咩名啊？
1: 仲記得嘅，撞完之後仲記得嘅，唔、算太嚴重喎，真係好少發生嚴重嘅事故喎，乃至到去電台都。
0: 你唔係有一次唔知急性腸胃炎定係唔知咩事要落樓下醫院咩？好似翻緊工㗎嘛。
2: 好似係喎，你咁樣講又。
0: 係你定係阿波成？總之有一次就係有位男同事係做下嘢嘅時候，忽然下腹好痛，跟住就落咗去下面醫院啊嘛。
2: 哦，咁唔係你啊？
0: 咁唔係你，
2: 定係你啊？
0: 應該唔係我，我係喺屋企發現好痛嘅。
2: 咁但係你都翻工？
0: 冇啦，就冇翻工。我就係記得上次就係諗住翻唔翻工糾結，因為你知我哋唔係翻正常 office hour 噶嘛。咁理論上瞓醒去到真係要翻嚟開咪之前，有段時間你大概會摸到自己。即係嗰個神智或者身體狀況得唔得，同埋再加上我哋喺一個密閉空間度做嘢呢，好多時如果你真係唔舒服嘅話都唔返工㗎啦，費事傳染到其他同事嘅。咁、所以你問我有冇試過喺
1: 工
0: 作真係未試過病到好唔舒服。
1: 我上次嗰個男人之痛唔係喺公司㗎，喺屋企㗎。我係有男人之痛但係唔係喺公司
0: 喎。喺屋企嘅。
1: 喺屋企嘅。
2: 小佛呢就經歷咗我都從來未試過，亦都係我本頻道應該都未試過。咁話說呢，上一排呢某一日呢我就病好咗啦，個身體仍然都好虛弱，但我又覺得我都病好啦，咁啊返工啦，只不過啲動作緩慢啲啫。咁但係呢，
0: 但係普通傷風感冒咋嘛，
2: 係啦，感冒好返嗰種虛弱啦，
0: 動作緩慢、
2: 真係㗎，你兩日冇食嘢，嗰泡兩日淨係食咗個饅頭咋，48小時內，
0: 唔怪之瘦咗咁多啦，
2: 你都覺呢。咁跟住我就如常返工啦，工作開會啦，然後呢我就食咗半碗粥之後呢，再同我老闆傾多幾句，返埋位坐低起身，呢、這個時候就嚟了啦，我 再起起身嘅时候，就开始只眼有好多嘅雪花形，然之后我只脚已经冇力，我扶住我张凳坐喺地下，轻轻呼叫咗我后面个同事嗰个名字
0: ，Freddy，
2: 系啦，嗌咗声 Freddy 咁样，
0: 跟住就晕咗啦。
2: 跟住之后佢就
1: 跟住爱情故事就
2: 咁啊，喂，唔好乱嚟啊，唔好乱嚟啊，Freddy 有女朋友噶，你唔好乱嚟啊
1: 你都有男朋友，
2: 系啊。真係咁，跟住呢佢以為我問佢啲工作嘢，嗌咗第一聲之後冇應呢，佢就發現呢我已經係暈倒咗喺地下度啦。呢、這個時候你哋會點樣做呢？
1: 緊急聯絡人啦、啊、
0: 你應該有嗰啲步驟㗎嘛，係咪公營機構？
1: 唔係咁一定係
2: 唔係你哋係嗰個 Freddy 同事啊。
0: 咁咪同台長講囉，
2: 係先
1: 中同台長講。
2: 喂佢啱
1: 喎，
0: 咁呢單嘢唔係我提過，
2: 咁你又唔啱喎，你又唔啱喎，咁樣就咁，因為成間房呢咁啱我哋呢得阿 Freddy 同我，咁佢就一鬥住我嘅時候呢、
1: 哦、
2: 鬥唔到喎，唔係我太重呀。
0: 哇 Freddy 好大隻㗎喎已經。
2: 而係佢唔知道讓我瞓低好定坐喺度好定係點算好、啊。
0: 又或者嗰啲急救嘅守則係盡量唔好咁快移動傷者先㗎嘛。
2: 係呀、啊、佢不停問我坐唔坐都坐唔到咁樣。跟住佢就嗌咗我哋個副台長落嚟。然之後成班同事落嚟。我已經我係有意識嘅。大家七嘴八舌，哎呀使唔使送去醫院，我係答唔使。坐唔坐到坐唔到，咁我係副台長，我發覺呢因為佢以前做開精靈一點啊、
0: 哦、
2: 真係醒啲，真係呢攞一紮嘅口衫呢然之後俾我墊住一個枕頭咁樣啦，唔好移動
0: 我哋做開手下流程就係播首歌俾佢聽下
1: 送首歌俾佢啦
0: 幾個笑
2: 咁跟住呢佢哋問咗好多次我都無法起身，我最後弱弱咁樣呼出咗一句就話我只係想瞓低，乜嘢都做唔到嗰一剎那，去醫院亦都冇用嘅，即係可能等好一段時間，咁我已經係恢復返啦嘛。呢、這個時候我老闆就問咗一個問題，
1: 使唔使請 AL 啊？
2: 唔係更人性化嘅，你屋企有冇人啊？咁樣
0: 係囉、哦、打俾阿 B 哥或者阿 Natalie 囉。
2: 冇人啊 ，B 哥就風流快活緊啦、哎、，Natalie 又翻工啦，我妹又嫁咗出去啦。
1: 哎呀，
2: 跟住呢個時候呢我就諗起
0: Freddy 啦，
2: 唔好亂嚟啊，唔係啊，我諗起我男朋友啦。咁、
0: 哦、
2: 我就話我仲有個男朋友嘅，跟住然之後我老細就叫男朋友嚟送你翻屋企啦，一係
0: 合理啊，合理啊。
2: 好啦，呢、這個時候俾一首歌嘅時候，兩位男士諗
0: 邊個男朋友？
2: 唔係，如果你收到女朋友一個訊息，我一個好簡短，你係咪今因為嗰日提早放工，你係咪今日幾點放工？我喺公司暈咗，你可唔可以嚟接我翻屋企？就係咁。當你收到呢個短信之後，你哋會點樣做？有咩選擇嘅呢？
0: 德國人會係
1: 我啊，我應該即刻撲過嚟噶咯，唔使講咁多嘢啦，即刻揾咗女朋友先啦。
0: 我就應該會喺公司嗰度交場戲。哎呀，大鑊啦！居然話俾全世界嘅人知，唔得，屋企有緊要事，我都要先走先。咁先可以離開崗位㗎，交呢場戲好緊要㗎。

0: 好，有林子祥同埋叶倩文嘅呢一首选择啦。你选择咗打俾男朋友，咁男朋友有冇选择嚟接你呢？
1: 佢有选择咗嚟嘅，咁佢距离佢放工时间仲有半个钟，咁佢就话半个钟后放工咧就会嚟啦。
0: 我仲要等多半个钟。
1: 系啦，因为佢离唔开嗰个岗位啊，真系一定要完成佢嘅任务先。咁我觉得都 OK 啦，半个钟。咁我又等下半个钟，好啦，半个钟离开间公司，咁我心入边就谂。佢應該以你點樣講究新界搭的士20分鐘都嚟到啦嘛？
0: 理論上係嘅，
2: 理論上係，
0: 除非佢喺福田口岸做嘢啦。
1: 咁跟住咧，半個鐘後等下5分鐘，我係每5分鐘咁樣嚟等。我等到咧，我由初初瞓喺地下啦，跟住變到可以坐喺地下啦。我啲同事咧，好似咧探嗰啲萬千寵愛嘅朋友咁啊，得閒入嚟探下我咁樣啦。咁跟住咧，
0: 但你都係喺自己個位嘅。
1: 係啊，我又瞓喺我個位。
0: 即係我哋公司係冇一個類似醫療室或者，
1: 因為都冇啊，同埋都拖我唔到去，我實在冇力。有由瞓喺個位到坐喺個地下，到我可以咧。爬上張凳度，攤喺張凳度，
2: 到可以換埋水樽啊！
0: 換水機，
2: 換水機啲水都搬埋啦。
1: 唔係，但係到我可以拎起個水杯啦，終於到暖下隻手嘅時候，每5分鐘過去，足足等咗60分鐘。
0: 哦，等咗成個鐘。
1: 然後我就開始。
0: 咁但係佢個實質工作位置喺邊頭先？
1: 港島區啫嘛。
0: 哦，咁
1: 你柴灣又係咁過嚟，金鐘又咁過嚟，
0: 其實都係半個鐘
1: 內。你赤柱都係咁過嚟啦。
0: 係，都係半個鐘嘅嚟
2: 啦。
1: 咁跟住好啦。
0: 唔係佢半個鐘，等陣佢半個鐘後放工再坐半個鐘頭嘅車咪差唔多咯。
1: 咁你我 expect 廿分鐘啊嘛，咁好啦，我俾盡佢。
0: 咁香港仔隧道可能塞車咧。
1: 得，我俾埋佢塞車佢啊。咁跟住呢，然之後等到由我通知佢到嘢有1小時，我就覺得開始有啲怪，我就 text 佢 on the way， 你係咪嚟緊啊？
0: 哎呀，呢啲好似電影橋段呢，就到嗰邊出事啦。
2: 喂，哇，唔好亂講。
1: 跟住佢就答我yes 係啊，佢就答我已經去到佐敦啦。咁跟住我諗，你點解會用咁耐時間仲喺佐敦嘅呢？你喺港島區去佐敦，佢話我而家用英 I'm waiting for a bus。208，我而家等緊108嘅巴士，我見到嗰下即刻，你哋都話啦，你哋都識笑啦， 208 點解會等巴士？
0: 點解唔係搭的士呢？
1: 跟住我嗰下直情係嬲啊，因為對於我嚟講每1分鐘都係煎熬，
0: 真係去到暈嘅地步嘅。
1: 我又話我喺公司暈咗。
0: 你有冇影埋相即係
1: 證明？冇啦，你咁你我真係暈㗎嘛，邊裝模作樣咩？搞得呢啲就係假啦，係咪啊？仲得閒影相？
0: 真係知道你個狀態係
1: 我唔知佢，我暈咯，但係
0: 因為有權你就咁講話，我唔舒服啊，你嚟接我同我暈低咗，即係例如我嗰次去接我老婆係。地鐵職員打嚟話佢喺九龍站暈低咗，同埋佢帶咗肚，咁我就梗係即刻。
1: 你搭的士定搭208？
0: 搭的士，208去唔到九龍站嘅，係啦。咁但係都係搭的士，但係因為我嘅狀態，我知佢真係暈低咗啊嘛。咁但係我就話男朋友知唔知你係暈低？
1: 佢知啊，佢知我暈咗，咁但係真係知我暈暈咗咁樣啦。然後咧我就話。唔好搭巴士啦，你而家喺佐敦搭地铁九龙塘转29 A van 仔嚟啦，好快嘅啫咁。咁佢又真係用呢个方法都仍然唔搭的士嚟。
0: 佢 feel 到你嘅怒意未先？
1: 佢 feel 唔到啦，隔住个
2: mon。咁你讲啊嘛，你
1: 我
2: 搭29A 嘅，咁我咪29A 咯。
1: 我唔好意思讲啊嘛，即系佢平时个人好悭家，
0: 系
1: 佢唔似我咁中意搭的士啊。
0: 咁呢件事过后，你有冇同佢反映过？即究竟我條命值錢啲定係嗰100多蚊嘅的士值錢啲？有冇問過呢個問題？
1: 事隔夜晚嘅時候我好翻啲啦，佢就大家問候啦，我就話佢話我話好好多啦，咁跟住佢就話咁啊好咯，我話多謝你今日嚟接，但我好後悔啊。跟住佢話點解啊？我話因為你嚟到嘅時候，其實我已經有能力自己搭的士翻屋企啦。你嚟到我仲驚要傳染你。即係我仲難受啦，你禮拜日又有一個好重要嘅會開。
2: 哇！呢啲說話啫。
1: 跟住佢即刻就話：，唉，我就係知道我同你翻屋企嗰陣要搭的士啊嘛，所以我自己嚟嘅時候咪想搭巴士咯。
0: 真係一個細心嘅男人，
2: 細心
0: 又有節儉，飛咗去啦，不如
2: 都嚟咗啦。

0: 我只是问一句，你两个会不会搭的士？
1: 正所谓零教人都不是打仔都不啱嘅，都莫教人分妻。咁佢嘅解释都好合理嘅。
0: 唔系啊嘛，
1: 即系嚟嗰转就悭啲，去嗰转就搭的士咯。所以啱啱嗰句飞咗佢嗰句，梗系同阿拔斯讲啊，
2: 定系谂
1: 朋友讲咧，自己斟酌下啦。
2: 都嚟咗咯，接你咯，仲断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在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稳定地向西移动，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那个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仍然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并在听日横过海南岛。受到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那个低压区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天文台话，嗰个低压区喺横过海南岛之后嘅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喺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强度同动向，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表示，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王毅会后被记者问到中方会不会为促成朝美首脑会谈进行斡旋的时候，说这件事应该由朝美协商决定，尤其是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其间中是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6: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零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1: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0: 好，晚上時間8:37啊，咁啊，至於頭半個鐘拔絲嘅話說小弟嘅嗰個悲慘愛情故事咧，
1: 好慘，
0: 就你問我就公說公有理，就婆說婆有理，
1: 咁都有得各打50大板，你兩個係咪路啊？
0: 咁所以個結論都係唔好分手啦。咁啊，大家有啲咩意見都，因為我見我哋嘅社交平台都啲人留言啊。哇，咁你都 send 得 message 俾人，即係冇事啦。
2: 你都係囉，
0: 係囉。
1: 有冇搞錯啊？
0: 咁所以嗱，我哋跟住呢個半鐘呢都唔再

0: 台入面嗰個時間應該係德國人會仲喺留喺即係電台㗎喎、
1: 哦。
0: 打俾佢啦。
1: Okay，
0: 唔覆電話。
1: 係
0: 呀。一路都唔覆。
1: 係呀。
0: 咁原來先知呢佢有個壞習慣呢就係手機係唔更新。咁唔知係咪叫壞習慣呢
2: 我周圍擺囉同埋我會擺埋喺入面插電。跟住擺低去飲杯水去埋廁所又剪下嘢。
1: 佢得嗰下犀利㗎嘛。我覺得係犀利呀。
0: 我覺得係勁呀因為我哋好多時好多公事上搵佢嘅呢佢隔咗幾個鐘之後先至覆。
1: 係我哋已經處理晒㗎。
0: 搞掂晒啦。咁所以我就話。
1: 個 job 都俾咗人㗎啦。
0: 哇哎呀所以我哋今日嘅題目就係一人一個想改掉或者即係改緊嘅一啲壞習慣。咁啊小弟先啦呢、這個壞習慣我有 feel 啊因為我都有呢方面嘅問題㗎聽下係咩呀。
3: 手下留情
4: 手下留情
3: 朋友仔
4: 朋友仔
3: 傾下計
4: 傾下計呀。
0: 好今日朋友仔傾下計呢搵嚟小弟呀史前嘅第一個 partner， 你知唔知道其實你是我在港台的第一個節目拍檔來的？
1: 這個就真的不是很知道，但是講到史前呢都真是幾耐之前
0: 啊。史前啊台都執了粒了。這位 partner 呢就是我那時候在 Team Power 年代的文儀啦，我們那時候一起做節目叫什麼名字？
1: 當然記得啦，叫做校園本女、
0: 啊。你真的有良心啊，我是剛剛上 Wiki 的時候才發現這個名字，我已經忘記了你那時候究竟做過些什麼事。那時候是做一些校園節目
1: 是啦有關呢學校的不同事情啦咁亦都好老實嘅女孩子呢對於佢嘅第一次呢亦都係好深刻印象嘅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我第一個節目嚟㗎嘛梗係要記得實啲啦、
0: 哦、最早係同阿 Bear 做㗎嘛你係
1: 係啦冇錯
0: 咁你而家就喺五台嗰邊做咩節目呢
1: 而家喺五台呢就負責有你同行啦同埋生活全關愛嘅節目啦大家亦都可以多多支持啦
0: 係啦咁我好耐冇見阿文儀啦咁今日嘅題目就係、是、你最想改掉的壞習慣是什麼呢
1: 我最想改的壞習慣呢講了很多年的了一直都是改不到的就是想吃東西不要那麼快
0: 你可以快到什麼地步
1: 我可以快到呢可能一分鐘拍完一碗飯
0: 哎呦
1: 是不是很快、啊、
0: 我們是朋友來的所以我們的身形都這麼像嘛
1: 因為沒辦法很多時候呢在工作的過程裡面呢你得很短的時間可以去吃東西又或者可能啊做東西做到很問水你才想起咦原來我未吃lunch 或者未吃 dinner 咁你就會好想哎快啲食完跟住快啲開始繼續做嘢啦啪啪啪啪啪啪咁就一分鐘 KO 係啊可以咁樣
0: 啊飽嘅
1: 嗰刻就梗係覺得唔飽啦因為根本個胃都未諗到有啲嘢放咗入去或者係都未消化到嗰刻其實都覺得啊好似冇乜點食嘢㗎不過我叫完成咗個午餐
0: 維持咗生命
1: 係啊就係咁樣囉
0: 但有冇揾到係幾時開始有呢個嘅壞習慣呢即係例如我而家發現我都食得快啦咁我其中一個發現呢就係我屋企人係有呢鋪人嘅即係咩叫我屋企人有呢鋪人呢我而家生咗兩件啦咁就係話食快啲食快啲你睇下哥哥食得幾快、哦、或者你睇下妹妹食得幾快咁久而久之就覺得食得快係一件好叻嘅嘢咁然後就由細培養有冇話喔你都係屋企有呢個情況所以啊喺屋企定係真係出咗嚟做嘢先至有呢個狀況呢
1: 其實喺我屋企呢就從來都唔會話食得快有個好叻嘅表揚咁樣嘅、嗯、但係呢因為我呢有個細妹啦有個細佬啦咁好多時候呢一齊埋台食飯呢就好多人啦有時呢例如係啦雞翼得兩隻嘅啫、
0: 哎、
1: 雞髀又得兩隻嘅啫有時如果你唔食快啲嘅話呢可能呢碟餸你食完想食嘅下一碟餸你想食嘅部位呢已經冇咗㗎啦咁已經慢慢開始習慣就係、是、啊我食快啲嘅話呢我就好似可以食多啲嘢喎或者食多啲自己鍾意嘅嘢咁樣啦。咁特別呢去到同更加多小朋友一齊食飯例如表兄弟姊妹嘅時候呢、嗯、就更加係啦都係得一隻雞兩隻雞髀但係有差唔多十幾個一齊分嘅時候呢就會慢慢去習慣食得快好似對自己嚟講有一啲好處喎。咁但係一開始細細個都唔覺有呢個問題嘅直至去到出咗嚟做嘢啦同啲同事啦同啲朋友食飯啦我又發現啊點解呢好似我咁快就食完自己面頭嗰碗咁佢哋仲好似食緊喎咁我就開始有啲尷尬嘅狀況
0: 坐咗喺度尤其是 canteen 咁樣
1: 係啦我好快食完自己嗰碟飯但佢哋可能先啱啱飲完個前菜嘅餐湯咁我就點呢咁我究竟呢刻應該離開呀、啊、定等埋呢咁開始就會覺得啊好似自己食嘢真係有啲快啦

0: 咁係有嘗試過去即改掉呢個壞習慣嘅？
1: 一開始冇諗住嘅，因為我最多咪坐喺度傾下偈咋嘛，我都係聽下大家講嘢，咁冇乜所謂啦。直至咩時間呢先至知道呢一個係一個壞習慣呢，就係發現呢，當新陳代謝開始慢啦，年紀開始大啦當你食得快嘅時候呢，你會發現唔係好食飽啊、
0: 哦、
1: 結果就越食越多啦。咁以前做運動嘅時間都覺得冇問題嘅，咁運動
0: 後生嘅時候
1: 係囉，咁你覺得一路打波做運動，咁你消耗得快，食多啲好正常啫，但係當你停咗運動，即係唔係再做運動員嘅時候，就會發現喂唔對路喎、
0: 啊，運動員啊，
1: 係啦，今次真係運動完咗嘅運動員啦，真係唔對路喎、啊，我發現食嘅越多，跟住我又消化唔切，但係咧我又未覺得飽，我又想繼續食，咁咧就令到我體重一路咁樣飆升啦。
0: 係，咁有冇話用啲咩方法去控制？嗱，因為我都有嘗試過，點樣食慢啲，好似嚼多兩啖啦，但係當我去到第三、第四啖嘅時候，就好自然又爬翻嘅。有冇控制？點樣控制到咧？
1: 首先有一個好大嘅條件嘅，就係唔好俾自己肚餓嘅時候先至去食飯。
0: 哦，
1: 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元素，因為你肚餓嘅時候咧，你就會不其然自己爬快。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自己而家不停咁樣提住自己嘅情況啦。咁第二呢就係我會喺食飯之前盡量飲多啲水。係啦，咁然之後呢先至開始食第一啖落口嘅。咁嗰刻呢就會覺得啊個肚呢好似好多嘢啦，有啲飽飽地嘅感覺啦，但其實水你知道唔係真係飽㗎嘛。係啦，咁但係嗰刻就會覺得好似有啲飽飽地嘅感覺，就可以慢慢食啦。咁同埋呢我而家呢鍾意係咩呢，鍾意將啲嘢整到好細粒或者係好細嚿。咁我就可以控制住自己擺入口嘅數量，嗰、那個份量冇咁多囉。
0: 即係例如我有一塊大嘅炸雞扒。
1: 係。
0: 咁你就會切到好細粒先食。
1: 係啦，以前嘅做法係成塊咬啦，方便快呀嘛。咁可能三四啖就已經食晒成塊雞扒啦。而家呢我會先攞起個刀叉切、
0: 哦、
1: 可能切大概十幾粒十幾塊咁樣，之後先至慢慢逐個食囉、
0: 哦。因為你又唔會一次過吉幾粒咁樣。
1: 係啦。
0: 咁、哦、但係方法。但係有冇諗過喺食材上或者食物上已經係令到自己可以再減慢，即係例如好似啱啱嗰個例子雞扒。同雞髀或者雞翼，係咪真係都有用呢？
1: 其實呢我自己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呢食嘢唔掠骨嘅人嚟我呢曾經試過呢食某一啲嘅軟骨類啦，即係例如係啲排骨呢，我係可以連埋骨一齊咬吞埋嘅。我覺得自己嘅牙齒都幾健康啦，呢、這個都係好重要啦。第二就係我其實我覺得啲骨呢咬完之後係有一陣好香嘅骨髓嘅味道、哦、所以我係好習慣會咬埋吞嘅。所以我覺得加骨同唔加骨呢
0: 對於你講冇分別。
1: 就冇乜分別嘅。咁當然你話雞髀嘅骨我就梗係唔會咬得斷，然之後去食埋啦，我就如果唔係就做咗小狗㗎啦。但係我都會揀一啲冇咁多汁嘅嘢食，咁感覺呢就會你撈飯啊或者係撈其他嘢嘅時候、哦、就好似冇咁開胃囉。
0: 係係，咁有冇話而家會試下點樣去計住我每一啖，即係等於啲人話要咀嚼30下定唔知幾多下，即係除咗令到你食嘢嘅時候冇咁快冇咁多之外，同時其實係令個胃好啲㗎嘛，因為啲人話食得快個胃係因為你用多咗力去消化㗎嘛。
1: 係
0: 呀、啊。有冇計自己食咬幾多啖先至落肚呢？
1: 我又冇計到嘅，但係呢我會特登提住自己咬慢啲啦、咬多兩下啦，有時已經想吞㗎啦，我決定咬多兩下先吞，就係、是、咁樣、
0: 哦。即係有呢個意識嘅。
1: 有意識嘅。
0: 咁係成功戒到呢個壞習慣？
1: 一半半啦、啊、都咩時間會覺得自己戒到呢？我諗我瘦咗嘅時間我就覺得呢個壞習慣可以徹底改善囉。
0: 係即係未瘦到嘅。
1: 未啊，仲有好多嘅目標要前進、所以繼續提住自己啦，食慢啲食慢啲食慢啲。
0: 因為我同文儀都係喺呢個減肥路上不斷掙扎求全嘅兩個人。你最近係向住好出發啦，定係向住壞出發呢？
1: 向住好嘅目標出發嘅。
0: 咁除咗食嘢慢啲之外，有啲咩方法減肥你係用咗？
1: 最近呢成日聽啲朋友講嘅食啲圓形嘅食物啦，
0: 係 pizza 漢堡啊，
1: 嗰啲就應該好快就出。
0: 另外一個圓形啊，
1: 咁佢個圓形嘅意思呢係講緊即係一啲好 raw 啦，係啦，一啲我哋叫做好原始嘅食物啦，咁就叫圓形食物啦。咁就盡量食少啲加工，即係頭先 pizza 啊、漢堡包啊嗰啲就係啊，就盡量減少啦，食翻啲可能煎嘅煎牛扒啦、煎雞扒啦，食翻啲多啲三果啦、一啲嘅蔬菜啦，咁樣提住自己咯。但係我都係一個好為食嘅，我啲圓形食物就會偏咗去薯片啦。
0: 薯片都有加工嘅，
1: 系圆形嘅糖、啊、
0: 除非你自己炸，
1: 都好高油噶嘛，都好高脂噶嘛，系咪？咁但系就不停咁样提住自己啦。我相信咧，即系减肥嘅呢一个道路系终生嘅，
0: 系亦都唔系孤独嘅，
1: 系都唔系孤独嘅。不过我到而家都系有谂嘅，减肥只系副產品嚟嘅，最緊要係咩？身體健康。
0: 哦，哇！果然係做五台啊，咁啲老友記都緊要，要身體健康。
1: 身體健康真係好緊要嘅。係
0: 節目尾聲就要提咩老友記，大家身體健康啊。
1: 係啊，飲多啲水。
0: 係啦，大家都可以轉去五台聽下民意，支持下佢啊。

0: 好，小弟揀嚟嘅呢首歌啊，張學友嘅慢條斯理啊，咁都係回應返阿文儀啦，即係我哋嘅嘉賓啊，講下食嘢慢少少，係啦，你兩位有冇啲飲食上嘅壞習慣？我就同阿文儀一樣嘅，我係快嘅，即係例如喺我手中大部分嘅餐都係快餐嚟嘅，
1: 快啊，
0: 兩餸飯就五分鐘啦。是啦，咁
1: 你真係無奇地快嘅，真係。
0: 係啦，咁
1: 好快。
0: 咁好多時其實我就除咗提啱啱訪問入面提就係呢個嘅工作需要啦，即係例如好似我哋返電台，可能我七點零放工，八點鐘要返到嚟，咁中間可能得五分鐘買個包，咁你一定五分鐘就要嚼完個包咁樣。咁就會啲工作上嘅需要啦，咁又或者細個嘅時候就係屋企人食得快就好嘅，食得快就好嘅。
2: 吓、啊、真係咁樣教㗎。
0: 總之就兩兄弟要鬥快囉，邊個好嘢食得快。
2: 唔係呀嘛。
0: 有我而家我個仔同我女我媽都係咁樣㗎。哎你睇哥哥食得幾快真係叻啦咁樣。
2: 不過我細個呢如果我有個表妹好鍾意含飯㗎、
0: 哦。
2: 跟住呢就會呢俾人鬧㗎啦。做咩你又含住啖飯唔吞呀咁。
0: 係。
2: 但我大個先至發現其實你慢慢咀嚼是應該和正確的。
0: 咁你們兩個有沒有啲飲食上的壞習慣是想即是要改掉或者食呢？
1: 我之前呢看過中醫都說我食東西太快的，但是我很古怪他怎樣知道我食嘢咁快呢，佢就
0: 你食俾我睇
1: 你即場食咁樣
0: 食俾我睇，
1: 佢係唔知點樣把到個脈啊，跟住呢唔知總之係把到個胃嗰個位嘅，咁佢就話嘩聽到你的胃呢跳得好快，即
0: 係
1: 佢就炸得好快，即係證明你平時呢食嘢呢個胃已經慣咗了，嘩嘩 churning 啊，好快咁樣炸幫你碾碎啲食物呢，所以你係你要慢慢嚟，如果唔係呢個胃係好傷
0: 的。我都有試過類似啊。
2: 點啊，
0: 但我唔係中醫師囉，
1: 係咪
0: 係腳底按摩個師傅囉。即係佢捏個腳嘅時候咪反射我、你個腎啊
1: 咩胃啊。係
0: 啦咁我最好彩最痛首先就唔係個腎啦、但第二個痛呢就係嗰個胃嘅。咁佢同我捏咗兩下個師傅，好似係嗰次去台北廟會嗰次囉，因為行得太多路，行咗十幾萬步，咁然後就真係唔得，要搵師傅幫我撳兩撳啦。咁師傅就話咦你呢幾日食嘢係咪好亂七八糟啊。
2: 嘩
0: 我話係啊，都因為去睇廟會，所以就係一路行一路食啊，便利店求其拎個飯團就嚼啊咁樣。我話咦你平時工作做咩啊，咁佢話你個胃都係食嘢快啊，要食返慢啲，我就有咁嘅經驗。
2: 但我想問一個，食得快係咪一定係照得唔爛㗎？定係食得快又會即係可能啜啜啜啜啜咁樣。
1: 唔係因為
2: 嚼得好難。
1: 好似啊，坊間有個說法係你要喺個口度嚼一分鐘。
0: 即係唔知三十下至四下
1: 先可以吞㗎嘛。但係好明顯我哋好多香港人都係嚼十啖甚至五啖已經攰咗落肚啦。
2: 但係我嘅問題就係、其實我唔係食得最快或者超快嗰啲。但我都好似呢唔係照得好難，你哋有冇人呢都係咁㗎，我食親雞蛋呢都會打私益㗎。就係因為我嚼得唔爛呢，你好似呢半隻蛋
0: 吞咗啲氣落去。
2: 啜咗落去呢就戳住咁樣啦。
1: 咩呀
2: 你哋唔會㗎，我食親雞蛋都會打私益㗎喎、
0: 雞蛋就
2: 滑咗落去呢跟住就頂一頂咁樣呢就會打私益㗎喎、
0: 真係冇試過喎、反而雞蛋你問我食得快唔快我都係兩啖就一隻兩啖就一隻㗎喎、
2: 你唔使照
0: 喎。因為例如好似我而家即我仲計緊嗰、即係仲減緊肥啦理論上，咁就每一日都要再補充足夠嘅蛋白質，咁我每晚返到去再食兩隻嘅水煮蛋嘅。
2: 嘩。
0: 係啦咁先至夠啦，咁然後你殺完蛋熬一半已經去咗大半份嘅蛋黃啦，跟住再食埋另外嗰半隻，咁就四啖食咗兩隻雞蛋㗎啦。
1: 咁同埋好明顯呢，食蛋嘅時候呢你會知道自己即係嚼得唔夠碎，同埋嚼得唔夠即係嚼得唔好呢，就係你吞落去嘅時候呢你好似有即係落唔到格，
2: 咪就係、就係呢個囉，
1: 頂住，但係唔係打私益囉，係頂住個
0: 打私益。但我覺得其實喺個源頭上呢係真係可以揀，有啲嘢係可以食得慢啲嘅，
2: 係
0: 即係例如我係鍾意食魚，
2: 我魚好難快喎，有骨喎，
0: 冇錯啦，但我只係食魚柳包嘛。即我喺我哋揀食啲咩嘅時候，好多時就已經令到我哋要快囉。即例如我鍾意食漢堡包，我鍾意食 pizza， 咁你就一啖就可以嚼。但你有啲嘢要慢慢食，或者例如我唔鍾意食湯麵嘅。個原因就係我覺得湯麵要慢慢食。一熱嘛你一嚟到。咁我食撈麵呢就好快啦，嚼嚼嚼。可能你兩包嗰啲印尼撈麵我又係三分鐘 就食完。
2: 你講開呢個咧，我有一個唔好嘅習慣就係食啲太熱嘅嘢。
0: 哦，
2: 你哋會唔會咁樣？
0: 我唔得啊，我唔得啊，
1: 太熱唔得啊。
0: 太熱啲人話唔知係會個食到
1: 灼傷噶嘛。
2: 因為我不能食太凍嘅嘢啦，但我唔知點解熱嘅嘢咧係嗰個承受到嘅能力係高啲，但係其實我要制止自己咁樣做噶。
0: 有冇嘗試用咩方法去制止呢樣嘢咧？
2: 攤凍啲，但係我就會覺得唔舒泰啊，唔舒服啊，食咗落去
0: 咁咪要啲暖湯㗎。係
2: 啦係啦，我鍾意食啲暖嘅，但係就不能太過極致
0: 囉。食焗飯都係要，唔係即係嗰啲固體食物你都要好熱嘅。
2: 熱囉熱囉熱囉、哦、熱囉。即係有時辣嘴咁樣，點解都可以快擺到入口嘅呢？大家好驚訝呢樣嘢。
0: 好兩手
1: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前日死亡。渔护署说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食环署、食安中心及环境卫生部展开行动，巡查全港各区供应学校五线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以保障食物安全，为预备新学年开课和提升供应学校五线饭盒的持牌食物制造厂的食物安全和卫生意识。食环署说已经加强巡查学校五线饭盒供应商的厂房，确保负责人在处理和制作食物时遵守相关牌照条件和符合法例定明的卫生标准，并且持续抽取食物样本化验。厨房亦都会向负责人和员工提供卫生教育，并且派发食物安全小册子，提醒他们处理学生饭盒的正确方法。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的调查之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中方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司法部发言人说，欧盟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和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严重破坏国际法治，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果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坚决依法反制。上个月被解除乌克兰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多罗夫呼吁举行战时选举，被视为是俄乌战事四年半以来对总统泽连斯基的最大挑战。费多罗夫发布影片强调民主不能够被俄罗斯挟持，又说乌克兰之所以参与战斗，正是因为想继续成为一个自由的欧洲国家。自2022年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一直处于戒严状态，意味选举被暂停。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说，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情况之下筹备选举，完全脱离现实。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那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强烈后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哦、
4: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港式生活馆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John 林景星，
6: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呢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與人溝通啦，人與人關係啦，好多係 AI 都取替唔到，起碼取替唔到住啦，我哋點樣係運用個科技、應用科技、擁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7: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8: 有我梁禮勤，
7: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講生活、講感受、講式生活館，
9: 經典廣播劇《銀色之戀》，1994年作品，翟耀輝。
10: 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开解我安慰我？
9: 罗嘉玲
11: 有用吗？我到现在都没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9: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一本不用手揭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1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4: 现在那个平安卡，我们在那个培训那方面呢，我们最重要就是工人的安全意识，在那个平安卡那里的内容，或者一些其他的强制性安全训练的内容里面呢，加多一些是一些意识上的培训，是重于知识上的认知。
1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 grammar 嘅问题，佢问 if only if。跟住 ONLY, if only, 呢个 expression 点样用呢？佢有时觉得啲 tense 好似怪怪地。If only 呢，我哋通常用法呢就是有啲似 I wish 咁样。我哋话 if only all the restaurants in Hong Kong allowed dogs 咁。啊，如果咁咁咁就好啦，我哋就会 if only。咁通常呢，如果我哋现在我想一件事有可能会发生，好想好希望会发生呢，我哋呢后面用 simple past tense 嘅，就好似我头先讲个例句， if only all restaurants allowed ALLOWED， 如果全香港嘅餐厅都可以俾狗入，就太好啦，就会超好啦。咁呢个当然萧叔自己嘅自私嘅愿望，因为我只有养狗。if only 后面记住 simple past tense。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 if only I had 10 dogs at home， 有同小狗有关。如果我有十只狗咧，我就会好开心。If only I had 10 dogs， or if only I had a lot of money， okay, if only I had $1 million， 咁留意 HAD， 所以咧系 past tense。望落去 past tense， 但系其实讲紧我现在嘅愿，呢、這个愿望咧好强烈嘅，咁我哋就咁样用。下一集再讲多少少 if only 嘅另一个用法。
1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好，晚上時間9:09咁今日朋友仔傾下偈嘅題目呢，就係一人一個想改掉嘅壞習慣啦。咁小弟訪問嘅文儀呢，就話想戒咗一個食嘢太快嘅一啲壞習慣啦。咁大家都記得啦，即係理論上應該係食嘢就細細咀嚼、細細品味呢，對身體會好啲嘅。咁跟住落嚟就係阿博士喇喎。係你係個題目。我差啲想問你有朋友嘅咩？
1: 我有朋友嘅，你都係我朋友啦，係咪？唔係啊，
0: 你係監製仔傾下偈啊嘛。
1: 我做過你朋友仔㗎，大佬。
0: 你個嘉賓個想改掉嘅壞習慣係？
1: 係同屋企人相處有關嘅。
0: 係咪同啲男朋友唔搭的士啊？
1: 唔係，但我覺得你兩個好值得聽。佢平時呢，我呢個朋友仔佢做嘅角色呢，佢做嗰個壞習慣係好多男生都會犯嘅壞習慣。
0: 出去偷偷地
2: 獨自去偷歡，我謝絕你家
1: 咪有啲似，有啲似，但唔係。
2: 我唔做呢、這個。
1: 有啲似。
0: 但係你呢位朋友個樣唔似係啲咁嘅人
1: 嚟囉。係
0: 啦。究竟聽下係咩啦。
3: 手下留情，
4: 手下留情，
3: 朋友仔，
4: 朋友仔，
3: 傾下偈，
4: 傾下偈啊。
1: 今日我要問有冇壞習慣嘅呢個人呢，我都好擔心啊，我擔心佢人如其名啊，啲壞習慣係一圈圈都數唔晒。我哋今日有圈圈，好啦，單刀直入，你最想改嘅壞習慣係啲咩呢？
5: 我最想改嘅壞習慣係我冇交代啊。你即刻
1: 我真係呆咗。唔係啊，你做嘢好有交代㗎。真係唔好亂講，我哋呢個節目好多老細聽緊㗎。
5: 我嘅冇交代呢係同我嘅屋企人上面咧係冇美飛陀嗰種啊，即係其實我個性格咧係唔太中意人哋知道我行蹤，我中意去邊就去邊，或者我中意幾時去就幾時去啦。咁所以咧好多時我奶奶啦都會問我點啊，你今日翻唔翻嚟食飯㗎？即係通常呢一啲咧，我就會覺得哇有啲捆綁嘅感覺啊。
1: 觸覺不來如人馬座嗰啲咁樣嚟
5: 係啊，咁所以咧，
1: 你真係人馬座㗎喎，
5: 我真係人馬座㗎，所以係自由奔放嘅一 type 嚟㗎。

0: 多時我初初同我老公呢、拍拖嘅時候呢，佢都會有一句，你根本都冇將我放喺你嘅 schedule 裏邊嘅咁樣喎、哦。我呢樣嘢令到佢覺得好傷心啊！好多 schedule 密質質咁樣去排成一個一日啦，我鍾意即係攝時間，咁唔好俾中間有一個空隙自己嘅。咁跟住佢就會覺得啊，你做完一樣嘢又有另外一樣嘢，根本都冇我喺裏邊嘅，同埋佢揾我嘅時間，我係又唔覆啦，即係又覆得少啦嗰種嚟嘅。
1: 其實你係咪唔中意你老公㗎？
0: 又唔係喎，又唔係喎，即係我享受兩個人嘅時間。但是当我自己一个人有自己私人时间的时候，麻烦你，我不想告诉你听我做什么，这些给我觉得是一个交代、啊、
1: 但你老公连给你摄时间的资格都没有听下去
0: 是啊，所以我同佢都磨合咗一段時間，我要話俾佢聽啊，我而家咧就翻屋企啦，我而家咧就做乜做乜啦，我而家要同邊個去邊度啦，咁樣，比如我覺得係有少少唔習慣同埋一種壓力咯。
1: 即係你係要做報備嗰一個嚟嘅，係一般咧喺大眾啦或者社交媒體啦，做親報備動作嘅咧，可能都係個男朋友，即係好似德國人咁樣，就話俾個女朋友聽，我而家翻工啦，
0: 係啊，
1: 我而家去邊啦，但係你係調翻轉嘅喎。
0: 係啊，我完全係調翻轉嘅，佢係。是用了都很多時間去忍耐我這個沒有美飛圖沒有交代沒有他專屬的時間我給他的，所以呢是他都挺忍得我的。

0: 咁你點樣改呢一樣嘢呢？
1: 係真係特登改嘅，完咗一件事啦，做完啦，我就會攞起手機，特登 set 個鬧鐘俾自己，做完嘢之後呢就會 set 個鬧鐘俾自己，要提佢，要覆佢嘅訊息，或者要特登要話俾佢聽，要報備咁樣。
0: 你對你老細都冇咁喎，好似
1: 係咪大壓力過面對老細
0: 呢？我哋叫得想改嘅壞習慣就真係改唔到住啦。
1: 是啊，七年都未改到住。
0: 即是怎樣，你 set 曬個鬧鐘，你都是 不想覆佢啊，定是唔記得覆佢啊，唔記得講自己喺邊做緊咩啊？
1: 有時真係咧會有啲嬌蠻咁樣樣啦，可能我唔中意覆你啊，跟住我就唔覆佢。我而家做緊乜嘢啊？嚟緊會去邊度啊？咁樣樣咯，我會享受自己，冇人揾我嘅時間。
0: 咁佢收唔到你呢啲報備嘅 message 嘅時候，佢試過最大反應係點樣咧？
1: 佢係嗰種咧。我唔揾佢，佢都決意唔揾我啦。
0: 鬥氣啫。
1: 係啊，有種鬥氣嘅感覺，就係你唔揾我，我咪唔揾你咯。試下邊個唔揾邊個啊？咁樣佢試過係兩日都冇訊息俾我啦，已經。咁我就覺得奇怪啦，兩日啦。
0: 你都奇怪啦，兩日咯。你都冇啊？
1: 好充實㗎嗰兩日。然之後回過神來，咦？點解咁安靜嘅個訊息咁樣？
0: 其實佢另一邊箱嗰兩日已經係蟻咬咁樣㗎啦。
1: 可能係啦，我唔知道。
0: 我話俾你聽係，因為我就係呢個人。
1: 咁所以跟住我就揾翻佢，點解你唔揾我嘅？跟住佢話你咁鍾意個人時間，咁我咪完全俾你囉咁樣。
0: 哇，呢啲完全係發脾氣嘅對話。咁你有冇氹返佢呀？
1: 當然要啦。嗰種氹返佢係冇啦，我唔會下次㗎啦。反而係我調返轉講話，我唔會有下次㗎啦，我會話俾你聽我去邊度㗎啦，未來咁樣。
0: 但係從拍拖到結婚啦，而家生埋小朋友呢一個忘記報備冇尾飛陀嘅壞習慣，今日都仲係有嘅。
1: 今日都仲係有嘅。
0: 你今日有冇 send message 俾你老公啊？
1: 我哋有個共識，就係將我哋嘅日程呢擺喺一個共同嘅應用程式裏面，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大家幾點去邊度做乜嘢，咁所以個解決方法就係咁樣囉。
0: 但你報備嘅呢個壞習慣睇嚟都係
1: 唔需要啦，有咗呢個應用程式之後。

0: 框喺度啦。
1: Circle 完全唔似係
2: 唔報嘅
1: 喎，佢只會問老公幾點翻到屋企，然後喺屋企默默守候嘅嗰啲咩望夫石嗰啲。
2: 完全事實就係另一面嘅相反啊，簡直係。
1: 哦，你兩位係報唔報備嘅咧？
3: 我報啊，我咩都報啊，冇乜所謂。
1: 你仲報咗的士課程
3: 添？係啊，咩都報曬㗎啦，基本上係。咁但係我又覺得冇乜嘢啊，報下又幾好啊，大家求個安心啫。
2: 你安心定人哋都安心？
1: 但係你報到咩
3: 安心，大家又安心。
1: 你報到咩地步先？即係例如，我去邊做緊啲咩，食緊啲咩，幾點翻嚟？即係呢種，因為有好多款嘅報備㗎嘛。即係例如，我即係 circle 嗰款就。最離譜啦，今晚翻嚟食食飯都唔講嗰啲係啦，即係最簡單，即係例如我約咗朋友，我今晚約咗禮拜五晚約咗朋友飲杯嘢嘅，我十點鐘會喺灣仔離開啦。咁可能佢帶即係早兩日喺男人夜都有講啦，即係例如佢見到我十點半未到，佢問我去到邊，我已經去到北角地鐵站㗎啦，翻緊嚟㗎啦咁樣。
2: 我會咁樣㗎。
1: 即係我會咁樣嘅啫，係啦。咁但我就唔會講，我就約咗話邊個朋友喺邊度幾點開始食飯，因為我真係有啲 friend 係咁樣㗎。我今晚咧就六點鐘收工，六點鐘收工之後咧，我會去做一個鐘嘅 gym 啦，做完一個鐘嘅 gym 之後咧，就約咗阿強咧就去飲嘢，咁然後咧
2: 係
1: 啦，飲兩
2: 個
1: 鐘之後咧，我就會去唔知邊度咧就拎埋個快遞咧，然後我就今晚翻屋企㗎啦。即係佢會打曬自己流程，我想知係邊款咯。
3: 我係正常翻工嘅時候咧，基本上我唔會報備嘅，即係佢問到話，喂，點解咁耐啊？仲做緊嘢咩？跟住我先會回應佢話，係啊，仲做緊啲剪緊嘢啊，仲剪緊今晚手下留情啲嘢啊，準備翻嚟㗎啦。
1: 有咁多公開咩？而家
3: 都有㗎，都需要㗎，都好努力㗎。我哋手下留情咁繼續整完之後，依個就係一個報備啦。但係如果一啲唔 on schedule 嘅嘢都會報備嘅，即係譬如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嘅，突然之間約咗表哥或者啲老表食個飯或者去飲兩杯咁樣嘅，咁就會
1: 都會講嘅，
3: 都會講咯。
1: 即係忽然晏晝約嗰啲都會，我都會講聲話，我臨時約咗邊個食個飯，
3: 又或者下個禮拜已經係約咗嘅，就同佢講，喂，下個禮拜星期日我陪唔到你出街啦，因為要同老表咁啊飲杯嘢咁樣，就幾多點幾多點啦，咁應該會翻嚟㗎啦。
1: 你咁高要求啊？
2: 男朋友啊，
1: 唔係叫阿嫂，男朋友係點樣呢？
2: 佢自動自覺，我就覺得呢啲嘢呢面色就不雅㗎啦，咁所以呢佢自己就面色不雅啦，佢自己嚟啦，
3: 報啦，
1: 佢已經查查聽，下面寫埋
3: 一住打落去啊，
1: 嚴禁大小便咁樣。
2: 我不嬲都係做呢個做法嘅，即係積極不干預。你自己做得到，你做得好，咁咪搞得掂咯。我又唔會特登問你嘅，係咪？所以佢做得好好
1: 嘅。
2: 我冇俾壓力嘅。
1: 擲偶嗰方面有冇呢方面嘅條件先？
2: 點解一開始同人第一次約會，你先生請問你報唔報備？
1: 唔係，即係例如可能喺仲喺追求啊，或者未確立關係期間，你都會睇呢個男仔會唔會我會講下我今日做咗啲咩啊，或者即係例如追女仔嘅時候都會講啊，係啊，我今日特登去邊度做啲咩，你都會講下
3: 係
1: 嘛？
3: 係啊，
1: 咁所以有啲女孩子就覺得啊，佢會肯講，但慢慢去到拍拖嘅時候又唔講喎，所以就會唔會當係一個擲偶條件或者
2: 係？我嗰陣冇諗呢樣嘢，但係佢都做得好嘅。自動報備嘅，
3: 對於你嚟講係咪一個安全感嘅來源呢？如果有報備，因為有啲女性嘅朋友覺得一定要報備先係，哇，個安全感先嚟。
2: 就係咁嘅，佢嗰個報備就係點？大家嚟評一評啦。係，就係由朝早到夜晚咧，好似今日咁樣咧，我而家係暫時一個 message 都未收到嘅。咁通常就會係
1: 通常呢啲係結咗婚四五年先會咁樣。
2: 咁就係咧，我預計咧就係佢已經放咗工啦，可能去咗游水啦，煮埋餐飯俾自己啦，晾埋佢機衫咧，坐定啦，又或者佢知道今晚做完手下流程就會有第一個 message 啦。
1: 哦，但準時嘅。
2: 唔准时，每日都系佢完成咗佢要做嘅嘢
1: 啦。咁你唔主动揾佢嘅？
2: 我咪好似嗰啲咁咯，你唔揾我，我又唔揾你啊！我就睇下你可以揾几耐，我好似啊圈圈老公咁样，我可以挨到三日嘅。
1: 哎呀！
2: 然后就闹咗场交啦，大家就，哎呀！
3: 唔揾我嘅，通常都系咁。
1: 咁你自己会唔会报备啊？
2: 唔会、啊。佢都唔 care， 人哋都唔 care， 佢都唔介意，佢介意就出咗声啦。做咩啫？你哋會介意你哋個老婆或者女朋友唔報備咩？
1: 我
2: 咪係囉，男人唔介意㗎。
1: 唔係，我個階段有少少唔同嘅。其實都唔係，都唔關階段事。我會起碼想知你去咗邊囉。 即係就算我拍緊拖，嗱而家有咗家庭之後就更加唔同啦，因為理論上你要翻去係啦、
2: 啊，
1: 我要安排點樣照顧小朋友啊，或者我使唔使等你翻到屋企我先至即係沖涼煮飯啊，成啊咁樣。咁而家咁樣，但以前你問我拍拖嘅時候，我都會想知嘅，即係你唔需要話俾我知今晚有咩人個 run down。哦，大概我知道，哦，你今晚約咗啲小學同學，咁你玩到十點零十一點 ，OK， 咁我咪十點零十一點先至等你揾我，即係我本身嘅原意就係我知道你今晚七點放工之後去到十點十一點咧，係同朋友玩緊，咁我嗰段時間就唔煩你啦，係、
2: 哦、
1: 啦，咁然後我十點零十一點就靜候你來找我。咁萬一去到點，
3: 我等著你回來，
1: 即當然都會有少少關心安全嘅，即咦點零兩點都未翻到，係咪有啲咩危險？咁呢啲我都會留意，所以我又唔係叫報備，我大概想知道個情況咁樣咯。
2: 德國女朋友，
3: 如果我都係唔係報備嘅，但係我會定時定候問女朋友啊，而家做緊咩咯？但我唔係想知道佢做緊咩㗎，其實我純粹想知佢係咪即仲在係啊，仲在世啊，個人有冇事啊？
1: 會唔會喺公司暈咗咧？
3: 係啦，
1: 會唔會有個叫肥啲嘅同事又扶起佢咧？
2: 嗱，所以其實我男朋友係將佢自己擺咗一個好危險嘅位置㗎。
1: 哦，
2: 佢又唔使我報備啦，又唔嚟問我做咩啦，跟住又唔係搭的士嚟接我啦，佢點知道我暈咗嘅時候有個肥啲嘅同事？
1: 咁肥啲好人嚟嘅，
3: 肥啲好人，冇嘢嘅，唔手多嘅，
1: 肥啲
3: 好
1: 朋友嘅，同埋
2: 所以冇啊，我冇，同埋我報備咗，我覺得我自己好似好扯住佢啊，係、
1: 哦、
2: 啊，
1: 但係咧反而咧，即係提起呢個報備唔報備咧，即係我阿媽咪話喺拍拖，唔係拍拖，即係確立關係前嘅追求階段，已經會講下自己嘅嘢啦，咁樣。
2: 啲男仔係咁噶嘛？
1: 係啦，咁但係咧，我嗰陣時咧，仲有一個小花招嘅
3: ，有
1: 嗰陣時啫，而家結咗婚已經冇用啦，
3: 有編籠啊。
1: 咁話說咧，我會忽然消失三四個鐘嘅。
2: 跟住咧，
3: 就等你嚟問下我。
1: 咁啊，頭嗰兩三次咧，就真係消失咗兩三個鐘咧，就係真係瞓著咗嘅。係，即係你知有時我哋做呢行，即係嗰啲，即係真係會叫做咩？
2: 日夜
1: 顛倒，啲時間好亂七八糟。咁有時真係你前一晚度稿度到七點幾八點翻去，可能兩點幾無啦啦瞓著咗嘅，或者夜晚九點幾就瞓著咗啦。
3: 係啊，
1: 咁一點幾先醒翻嘅時候，喂 ，sorry， 瞓著咗。咁我就會間唔中儲定呢啲。嘅瞓著咗嘅嗰啲照片啦，或者喺我真係瞓著嘅時候，我就用一把睡眼惺忪嘅聲音或者 video call 佢話俾佢知我真係瞓著咗。
2: 咩照片啊？
1: 即係例如我就
2: 你會影自己張相，
1: 我啱啱瞓醒啦 ，sorry 咁樣。然後喺我有需要偷走出去嘅時候，哎呀，啱啱瞓著咗啊！
2: 哇，咁嘅你個人真係
3: 好衰，
1: 而家已經冇用呢招，
3: 好差，
2: 咁衰嘅你。
1: 所以
3: 於意斥責呀，
2: 下次我打俾你，你嗰啲扮嗰啲真係
1: 扮
2: 喎，
1: 瞓覺啊！
2: 朝早打俾你扮瞓覺，
1: 嗰啲真
2: 係
1: 瞓緊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吹偏东强风，阵风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提醒市民提防海面大浪可能带来的危险。天文台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稳定感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那个低压区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听日横过海南岛。受到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那个低压区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低压区横过海南岛之后，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星期三在克罗地亚被捕，将会被引导至德国接受审判。消息说，德方在克罗地亚普拉透过当地警方逮捕这名叫弗拉基米尔的疑犯，他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宪的破坏活动和损毁建筑物。消息又说，疑犯属于已被起诉的另一名乌克兰籍疑犯所在团伙，有关团伙涉嫌在2022年9月在丹麦博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00点，升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4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8.4，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4，人民币6.73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6，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5.19美元，卖出4466.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
2: 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旺角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6: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7: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8: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跟大家讲肌酸。
9: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的物质来的。
6: 清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晚上时间9:36，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噶。
1: 系咁啊，听咗啊 Circle 啦，即系拔丝嘅朋友啦，听咗阿文儿即系小弟嘅朋友，就轮到德国人嘅朋友咯。
0: 冇错，今次好耐冇同佢倾偈啊，一倾偈
1: 啊，系嘛？
0: 啊唔系，Freddy 啊，成日同佢倾偈。
1: 讲翻都系案发经历啊，
2: 究竟 Freddy 俾第二个版本啦，
0: 究竟手啊？究竟是怎樣參扶住
1: 我已經見到
0: 佛師
1: 咁打眼色，我想避開避不切㗎啦。
0: 係啊，我已經諗住扮聽唔到㗎啦，但係佢係咁嗌我都冇計啊。
2: 下一 round 朋友就係一定要邀請 Freddy 上嚟。
1: 講下啲親身接觸嘅救急扶危或者最驚險嘅一次嘅辦公室最驚險嘅一次嗰啲咧。
0: 不過就
1: 俾台長鬧。
0: 不過就唔係 Freddy， 今次咧係阿希啊。咁啊，佢
1: 係邊個阿希啊？
0: 是肥仔阿希啊，咁好耐冇出現㗎喇，咁今次一出現呢就要去好私密咁啊剖白自己究竟有啲咩有咩即係壞習慣啦，咁啊佢個壞習慣都幾壞嘅，我覺得。
3: 手下留情，
4: 手下留情，
3: 朋友仔，
4: 朋友仔，
3: 傾下偈，
4: 傾下偈啊。
5: 呢位同事好耐冇同你倾偈，
6: 系你好，好耐冇倾过，
5: 真系唔好意思。一嚟咧，今日个题目咧就要问一下一啲咧比较私人啊、私密嘅一啲嘢，就系睇下你了唔了解自己，究竟啊，你觉得自己有冇一啲坏习惯嘅咧？
6: 我觉得人生在世，其实冇乜可能冇坏习惯，咁分别只系在于你个坏习惯多与少，同埋有几坏 ，OK？
5: 同埋会唔会影响人？
6: 冇错啦，即系有啲不嬲都大把嘢系唔鼓励、唔鼓吹嘅。咁但系咧，我都有啲无伤大雅嘅坏习惯啦。咁但系你又会心思好想，我觉得我嗰刻要做好啲。

0: 即係嗰啲乜乜王乜乜王咁樣，呢個啲卡啦，即係對女嘅兩個小朋友一齊，咁你要先儲嗰啲卡，跟住再拼個陣去互相去對抗，咁即係要打贏對方啦。因為嗰陣時我已經有玩過幾款卡㗎啦，點解我會知道呢？係因為到我大個有一日搬屋嘅時候，我先發現，哇、啊！點解當初明明有好多嗰啲卡，但係又好冤枉嚟瘟疫佢哋，我明明記得有呢啲卡㗎喎。咁但係佢真係唔見曬，剩返一啲今時今日擺返出嚟就得個靚字嘅一啲卡啦。咁啱一路同你一路傾起嘅時候，粗略點算，我當時玩過四款嘅遊戲卡牌，係咁呢個係前因啦。咁去到近呢一年半載嘅時候呢，你睇新聞都睇到啦，近排某一啲好大熱嘅卡，咁可能因為有個炒風啦，但係當初咪見到啊好靚喎，咁所以去玩啦。點知我一跌咗去呢一個成年人玩卡嘅世界，我就發現原來個世界比起你細個嘅時候更大啦，
1: 泥足深陷啦，
0: 真係泥足深陷。你去到嗰刻發現，嘩，原來個世界好大啦，咁所以變咗個坑更深囉。
1: 喂，咪住先嗱，唔講呢個深坑住，講返你細個嘅時候呢，養成呢個壞習慣呢，係由你做起呀，定係由屋企人做起呢？因為你啲卡係點嚟呢？你係零用錢啦，定係爸爸媽媽俾錢你去買，你係你哀你阿爸阿媽去買嘅呢？
0: 諗下喺細個，嘩，呢個真係考起我，應該呢係細個係問爸爸媽媽，即係開始咁，即係佢哋冇乜所謂㗎嘛，佢唔知你陷得咁深㗎嘛，咁就俾你買三兩包啦。咁之後你就開始玩啦，你再玩嘅時候你發現，喂，我唔夠勁，我點解我抽唔到啲勁嘅卡，咁樣就開始儲錢去再買更加多嘅卡囉。即係講真係節衣縮食地，食少兩粒燒賣，咁就去買一包一包卡咁買返嚟囉。
1: 咁好緊要喎，你食少兩粒燒賣好重要㗎喎，你細個
0: 都重要㗎，你諗下發育時期咁你食少兩粒燒賣咁，但係呢我要奉勸呢，即係而家我相信有好多人唔介意佢啲小朋友玩卡啊、買卡啊咁樣啦，你必須要記得咧，叫嗰啲小朋友千萬唔好慳嗰幾蚊雞，唔買嗰個卡套咧，係啦，咁咧真係危害甚深，話俾你，將來咧可能有機會佢 keep 到啲卡咧，十幾廿年之後咧，佢就會發現原來當初佢冇買個套，冇好好咁保護住張卡咧，咁就即係可能有一日佢變成一張有價值嘅卡。都無用，就因為你當初慳咗個十元八塊，影響幾十年，真係真心。
1: 最後啊，老老實實，細個有冇呃過阿爸阿媽話，喂要買書啊，所以去咗買卡咧？
0: 咁我真係冇，因為佢哋會陪我買書啊，咁所以嗰陣時就乖嘅。反而咧，有啲姨媽姑姐就冇呃嘅，即係除咗扭阿爸阿媽，仲會扭啲姨媽姑姐一齊，即係同我去嗰啲文具店就買卡，咁樣就買幾包俾我咁樣咯。

0: 好啦，讲到而家啦，而家黎竹深陷到一个地步，去到咩地步呢？同埋即係你咁讲，你话之前有啲卡一定要有卡套，咁即係你出个事先会有咁嘅諗法㗎。
1: 而家呢个世界呢就唔同啦，其实呢都系嗰啲游戏卡牌打开咗我呢个新世界嘅大门。但呢咁因为你由慢慢成长，你小个可能真係淨係睇卡通啊成啊，咁你就諗嗰啲卡通嘅卡牌啦、啊。咁但你大个开始喔、哦、你有机会睇足球、睇篮球、睇赛车 ,ok, 咁即係除咗啲游戏卡你会玩之外啦，就会储啦 ,ok, 或者会抽啦，你就会开始去望下，喂原来呢有啲即係篮球员嗰啲卡啊、足球员啊、赛车手啊，其实係好多唔同类型嘅，即係可能有啲人会追佢哋嘅相啦，跟住有机会有个签名啦，有啲好特别嘅号码，我、哦、即係原来全世界只係得嗰一张卡嘅啫，就係、是、个签名限咗号写住呢个系 one of one,即是你拥有那张是独一无二的卡，即就会有这些东西去追咯、都夸张的真的、那个坑是很深的，因为你想象一下刚刚过了世界杯，世界杯出个特别版，因为接下来、那些联赛又开锣又出新一年的联赛版，那每一年还会有一个新的球星，假设今年2026年有一个新的超新星出现了，他的第一张卡即是第一年出赛的卡在未来的时候就会成为一张特别有价值的卡，即是无论是赛车、足球、篮球都是一样道理，所以你想想这个坑几咁深几咁恐怖啊！为什么我说有价值叫家长尝试帮啲小朋友保存卡，因为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咁因为话说呢，我有个朋友啦，咁其实佢一开始系淨系睇我哋玩卡抽卡嘅啫，佢就即系都冇乜特别有兴趣。咁但直至有一日佢爸爸喺佢屋企嗰度搵咗一箱旧嘅玩具箱出嚟俾佢。然後咁佢就喺剪轉之下就影嗰啲相落去睇啦，發現有一張卡喎。咁當初好細個嘅時候佢就係醒目嗰批啦，佢係有入膠套嗰批嘅。咁不過啦，咁都係年代久遠啦，即係可能 over 20年啦，咁張卡都係有少少損耗嘅。咁到最尾就攞咗去鑑定啦。咁結果發現呢張卡可能當初係一個親戚喺外地嗰度買返嚟個紀念版擺喺度俾佢，咁但結果呢張卡即使係有損耗唔係一個完美嘅狀態，但係到最尾都賣咗五位數囉。
0: 嘩，
1: 即係五位數唔係啱啱掂到五位數喎，係五位數嘅中間，如果佢係靚緊嘅係去到六位數嘅，即係佢自己都冇諗過咁誇張，咁但係都係佢好多謝佢爸爸無啦啦在屋企找到啲舊物，原來當初仲有用卡套 keep 住嘅，咁就發咗一筆意外嘅小財啦，咁所以都開心嘅。
0: 哇！如果有卡套就可能再即係保存得好啲，就再高值啲㗎喇。
1: 係啊，即係你想像你先入咗個卡套啦，再攞個文件夾 file 咁樣夾實佢，咁有個可以更加好嘅保存狀態，就有機會嗰張卡係更加靚囉。咁就真係無啦啦擺咗十零年，即係一個小朋友玩具變成一筆小財咁樣囉。
0: 落葉歸根始終要去返壞習慣呢個話題。呢個壞習慣可唔可以量化一下，究竟你而家有幾多張卡，同埋你究竟使咗幾多錢落啲卡度呢，你可唔可以計到呢？
1: 嘩，量化卡真係計唔到喎。不過近排搬屋就變咗，即係個床下底填咗三分一咗，床下底三分一空間都係卡囉，即係唔同類型嘅卡囉。但你話至於今晚我真係五位數就應該走唔甩㗎，但係再多啲就應該冇嘅，我都去到某啲位都知衰㗎，即係壞習慣呢啲嘢你就知道見好就收啦。不過我又係嗰啲好衰嘅習慣，就係你喺香港地你要去賣返嗰啲嘢就好難嘅，亦都好懶嘅，咁所以呢就即係我其實某啲卡係有價值嘅 ,ok, 咁即係可能都係五位數咁上落啦，咁但係我就一路擺咗喺度囉，咁我覺得隨緣囉，咁或者真係到他朝有一日有啲結據嘅時候先至滴起心肝內賣囉，如果唔係就我見我幅畫都好靚啊，擺喺度咁就暫時就咁擺咗喺度先囉。
0: 最後啦，有冇後悔，有冇不知悔改，定係你覺得冇乜嘢啊，好正常啊，呢個壞習慣。
1: 後悔就講唔上嘅，不過呢即係因為個過程都開心，你同朋友一齊開到買一啲好特別嘅卡，你會覺得嘩好靚喎，咁將買你當一個欣賞收藏嘅價值係 ok 嘅 ,ok, 咁但係就要必須要提咁多位聽嘅朋友都係勸你四個字，呢四個字好重要，我哋人生長要適可而止。

0: 鄭秀文嘅出道，
1: 點解會揀出道嘅？
0: 叫大家停一停，諗一諗，唔好咁快就踩落個坑度。啊！啲錢咧就會咁樣跌曬落個坑度，
1: 但係跌落坑係即係
0: 入坑，佢又入咗啲抽卡嘅坑。
1: 係係，阿希其實已經係叫清醒㗎啦。
0: 係，
1: 即係你知自己入咗坑啊？
0: 佢知道啊！
1: 你哋有冇各自入過啲咩坑咧？即係你就同我老婆係一樣㗎嘛，曾經
0: ，我已經戒斷咗㗎啦，已經係
2: 必須要戒。對於馬呢種動物係有個偏好啊，曾經試過。
0: 其實我周不時都會去上水騎下馬㗎。
2: 哦。
0: 但係而家就
1: 又會啲足球賽事，佢又好中意睇波啊。
2: 嚇呢啲㗎？
1: 咩都有啲㗎，
0: 戒斷咗好耐。
2: 一定要戒斷喎，呢啲無底心探嚟㗎。係
1: 不思議，義正詞嚴啊！
0: 如果佢男朋友係咁啊，飛咗佢。
2: 呢啲真係㗎，呢啲真係唔係講笑啊，大佬錢撚嘢。
1: 咁我使唔使同我老婆？
2: 你資助佢啊嘛，你係佢強勁後盾啊嘛。
1: 咁你而家有咩入過限啫？而
0: 家真係
1: 即
0: 係
1: 當然不係啦，不要賭儲蓄好啦。有咩？
0: 但係如果真係有入坑，就係近排啲韓國嗰啲男團啊、女團啊，
2: 你喎
1: 本身唔係阿嫂嘅咩？
0: 買嗰啲係啊，我都入咗啦，就係買嗰啲閃卡啊，買嗰啲首飾啊，買嗰啲飾物啊，冇啊，支持下咯。
1: 你係真係中意咗嘅？
0: 唔係中意咗，唔係真係幾勁嘅。我突然之間
2: 你中意佢啲咩啊？
0: 人哋跳舞又勁啊，唱歌又好
1: 聽啊。男團定女團啊？
0: 男團女團都有。
1: 哎呀，
2: 不分性別啊！你已經去到
0: 一齊涉獵，但我。頭先聽你咪後係有啲嘢話你都係
2: 有
0: 啲入坑㗎、
2: 啊、但我唔係用錢嘅，我唔係錢嘅、哦、但係我嘅時間就係金錢，佢就用咗我嘅時間，就係、是、我每日都要花好多時間去睇貓貓片、
0: 哦、
2: 即係喺嗰啲社交平台呢、
0: 哦、
2: 尤其是一種最令我入坑係佢哋去一啲做領養住嘅，一啲貓可能好細隻俾人遺棄咗、嗯、又 BB 貓又好惡，跟住咧到變到咧，哇好温順啦，識食奶，再識食罐罐，再變大，再導蟲，然之後咧變到好乖，俾你抱抱，識得煲水同埋踩奶咁樣啦，然之後就可以出去俾人領養啦，即係佢好似成個故事歷程咁。
1: 但你沉迷到咩地步先？
2: 我晚晚瞓覺前都係睇呢樣嘢，直到我瞓着為止。我睇過幾兩個鐘㗎，
1: 咁好小事啫。
2: 嚇唔係啊？
1: 我而家仲睇緊嗰啲 A I
0: 內地劇啊，
1: 嗰啲爽劇我仲睇三四個鐘。咁但係如果真係用錢曾經入過嘅坑，即好似阿希咁樣，佢係使過好多錢㗎嘛？佢嗰只
0: 使咗五位數啊！
2: 哇，
1: 係啊，
0: 近排五位數喎，
1: 近排五位數喎，
2: 佢真係揾得幾多
0: 落嚟？
1: 揾得幾多？
2: 佢揾得幾多？
1: 肚滿腸肥，
0: 係啊，
2: 肚滿
0: 腸肥嗰一個啊，點樣？
1: 係咯，
2: 拍得住你。
1: 有冇啲咩？所以呢排咪瘦咗咯，冇錢咯。
2: 冇啊，如果係錢嘅，我好
1: 謹慎
2: 孤寒，除咗係搭的士啦，都係嗰樣嘅，真係得呢樣。
1: 的士慳，
2: 的士慳嘅咋，其他冇，大佬錢嚟個咁辛苦揾翻嚟。
1: 阿德仔就都冇即係買嘢嘅慳啊嘛，
0: 好少啊。
2: 但你知道
0: 袋我都冇。
2: 你只要諗多一下，你買咗呢啲男團嘅或者女團嘅物品翻嚟做咩咧？
1: 係或者你。即要用幾多錢呢？即有時行過信和佢都會有呢啲唔同嘅，我唔識分佢係邊個國家嘅偶像團體啦。咁係
0: 之前有儲落錢嘅時候呢，即有啲多餘嘅使費呢，都真係有四五位數字都有。
1: 一個月
2: 唔係啊嘛，
1: 定係 total。
0: 一個月唔係，同埋加埋買佢演唱會飛啊，
1: 哦、
0: 跟住可能真係會飛過去睇啊，咁。真係加加埋埋，可能
1: 咁你係會買嗰啲阿加力膠板，然後嗰啲、
0: 哦、真
1: 係
0: 啊，真係會整咗個喺淘寶嗰度塗咗一啲阿加力膠嘅板啦，自己
1: 有佢名
0: 嘅啦，係啦，跟住就自己呃啲嗰啲即係嗰啲閃卡啊，甚至係啲燈光牌啊，跟住做咗個牌出嚟，即係去演唱會舉咯。
2: 個個開心係咩啊？
0: 冇啊！即系觉得可以支持一个自己中意嘅偶像，哇，好开心啊！
2: 喂，你支持我啊！ Yeah. 你支持我啊！
1: 但我亦都真系有啲朋友系咁样嘅，佢就唔系韩国嘅，泰国嘅嗰啲明星，
2: 系系系。
1: 咁佢哋咧系特登可能两个月咧就飞一转去泰国，
2: 嗯。
1: 咁去泰国嘅行程系咩咧？就系、是、去剪头发，
2: 系。
1: 我问
0: 头发，
1: 剪头发。
2: 好平，好平，
0: 系咪有古怪嘢啊？剪头发，
1: 因为嗰间 salon 咧系嗰位明星开嘅、
0: 哦。哦，系啊，即系等于韩国嗰啲男团啊 cafe 咯，就系佢哋又搞咗 cafe。
1: 咁系个明星帮你剪定点啊？佢话可以啊，不过太贵，我负担唔到啦，所以揾翻佢普通店员 剪一次，佢講啊，佢我唔知邊位啊，即係唔知邊個泰國明星啊，咁佢就話呢剪一次呢係普通店員剪呢$3,000。
2: 唔係啊嘛，
1: 普通店員啊，即係喺你純粹係幫襯佢嘅啫。咁如果你話呢你肯加錢加到佢幫你剪嘅話呢，
2: 個明星嚟幫你
1: 剪，明星幫你剪，好似話五位數。
0: 嘩，
2: 唔係呀嘛，即係呢啲係 fans meeting 嚟㗎
0: 喇。哎呀，我都想試
1: 下。佢冇 meeting 㗎，齋朝聖囉，佢哋用個 terms。咁然後我就問，咁點解要咁做呢？咁佢哋俾嘅答案就同德國人啱啱俾嘅冇樣。
0: 支持下囉。
1: 支持下個偶像囉。
0: 係呀、
1: 啊。好開心㗎，支持到個偶像，佢哋嘅答案係一樣㗎。
2: 所以都是一種精神上的寄托來的，我覺得是。
0: 其實是的，是的。
2: 真的有少少那種添香油的感覺的、哦、我覺得是。
1: 那我想回我自己又不是很過分的。不是，我入的坑不算入得很深。
0: 你買袋。
1: 但我入得很多咯。
0: 你真的入得很多。
1: 即例如 買某個牌子向北面的那個袋、啊、我買很多啦。
2: 買那麼多你又不用不曬的。
0: 是咯，你一個人有多少個。
1: 不是，那例如嚟緊可能去旅行的時候已經用四個了。咁又用得着嘅，咁又或者
2: 但你屋企有400個喎、啊。
1: 我知，咁另外數碼暴龍嗰啲玩具囉、嗯。
2: 你玩唔玩嘅先、
1: 啊？都使咗5-6位數㗎。
2: 唔係呀，你講真㗎。
1: 五位可能挨6位呀、啊。你一隻 figure 都1,000-2,000元啦，買10-20隻就過咗㗎啦。
2: 但玩你做咩呀？
1: 咁我就唔係支持偶像，我係彌補
2: 只暴龍，
1: 唔係彌補童年嘅回憶同遺憾囉。
2: 咁、哦、樣講我又好似個心舒太啲。
1: 咁樣你都係搭的士呀嘛。
0: 咁樣講我多咗一樣啊，仲有個歌詞啊，歌詞我都入過坑㗎、啊、下次再講啦。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元朗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嘅案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并同意将狗只管养权交俾渔护署，署方将会决定合适嘅处理方式。有美容公司被指以具威吓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产品，海关拉了两个人，分别是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王毅说，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又说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详细的新闻内容，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细狗案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渔护署又说，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为狗只作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任浩峰报道。
2: 一只大型混种犬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元朗袭击两只狗只致死。渔护署指出，大狗的52岁男狗主星期一当时并不在现场，而涉案的大狗亦都涉及上个月10号袭击另外一只狗导致受伤。狗主涉嫌至少两次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渔护署决定控告他并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亦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渔护署透露，涉案的大狗上个月咬伤狗只之后曾经被署方扣留，当时的评估是情况较为轻微，大狗未达至已知危险狗只的范畴，大狗其后由狗主领回。署方当时又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长度不超越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且作适当控制。渔护署话，大狗目前在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的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会考虑包括人道处理等方式。
3: 如果一只狗咧，佢系已知在公众地方是曾经去严重地去伤害过，或者甚至乎是令到一些狗只甚至人去死亡的话，其实现时的法例是有一个条例是将它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由法庭去颁令将这个狗只变成一个已知危险狗只，就会有一个更加严厉的管束的，包括它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现时去考虑的其中一个方向，有需要的话包括都是会考虑人道处理。
2: 被问到涉案狗主是否放养，他说不能够透露案件详情，但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因此会同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有美容公司被指以具威吓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产品，海关拘捕两人，分别是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留意到传媒报道有关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会积极调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陈晓君报道。
4: 有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施加具威吓性的营商行为，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交代最新进展，拘捕了两名公司管理人员。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两人都有参与公司的营运，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5: 香港海关拘捕了这间公司两名管理人员，这两名管理人员是一男一女，分别是42岁男子，他是这间公司的财务经理，以及一名25岁的女子，他是这间公司的行政经理。见到他们是有参与这间公司的营运，所以我们就作出拘捕。我们的调查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士被捕。
4: 梁家豪又话：呢间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同美容机等嘅美容产品。留意到传媒报道，发现涉案公司嘅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唔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嘅公司。海关早前话，接获嘅多宗举报主要来自中年人或者长者，涉及嘅金额由1800蚊至到10万元不等。公司报称位于上环嘅首要营运地址系一间秘书公司。海关星期二到场搜证，发现并冇涉事商户嘅员工或者相关商业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吹偏东强风，阵风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提醒市民提防海面大浪可能带来的危险。天文台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稳定感靠近海南岛一带，现时该低压区未发展成热带气旋。按照现时预测，低压区会继续远离本港，听日横过海南岛。受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与该低压区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可能在接近周末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雷州半岛一带，也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深圳市副市长罗仿豪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前一起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的讨论。会议亦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话：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系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同畅顺咁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嘅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同高质量完成。葵涌医院新大楼提供1000张病床照顾精神科患者。院方话，葵涌医院重建之后，营造出开放、安全同贴近社区的治疗环境，为住院病人提供更多室内同户外活动空间。新大楼亦都设有全港唯一的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期望让患者更方便接受服务，医护更有效提供跨专业治疗。任浩峰报道。
2: 葵涌医院属于九龙西医院联网的精神专科医院，服务葵涌、荃湾、北大屿山、旺角、黄大仙等多区病人。随着旧葵涌医院设施老化，2016年中开展重建，新大楼今年3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1000张病床，占医管局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1/4。院方话，就精神科医学而言，环境本身就是治疗。病房设计考虑到病人安全和职员运作，用上全贴墙式扶手，亦都设有6人和单人病房，增加病床之间的间距，减少患者之间的摩擦。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郑盖文话，希望加快患者复原。
6: 咁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個治療專概念啦，用一個好嘅環境、現代化嘅醫療設施、好嘅治療咧，令到佢哋呢一步咧復原得快啲，令到佢哋快啲可以融入翻個社區，喺個社區咧繼續接受治療。
2: 葵涌醫院亦都設有精神科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座，係全港唯一一座專為18歲以下兒童同埋青少年病人提供精神科服務嘅大樓，有綜合診所、日間醫院同埋住院病房。郑盖文话：医院每年接收大约3000宗儿童同埋青少年科嘅新症，希望设施提供到一站式服务。
6: 我哋最想咧系做到一站式嘅服务，做到病人即系个人化啦，家庭中心、社区为本嘅一个服务，系令到青少年同埋佢哋嘅照顾者咧可以更加方便咁样嚟到接受到我哋服务，同埋我哋嘅同事可以更加有效率做到一个跨专业嘅治疗。
2: 院方透露，大部分服务已经完成搬迁，余下的9月内完成，未来亦都会兴建病人康复花园。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的爸爸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今日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及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港公司营方面都正系致力推展工作。西港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话：，香港具备独特策展优势，能够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来自商界的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与人才，能够协助包括内地的动漫等文化 IP 开拓海外市场。卢志清报道。
7: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将香港的定位提升到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西九文化区作为本港文化艺术新地标，先后举办多项古今中外文明艺术大型展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讲好十五五》访问，他指出本港的策展专业风格独特，能够助力海内外文艺项目引进来、走出去。
8: 譬如话我哋喺草根离新嗰阵时候咧，嗰啲嘅艺术品啦，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可能得几张嘅啫，好多都系我哋同第啲嘅博物馆啊、收藏家系借翻嚟。呢个系我哋完全系我哋香港自己 M 加博物馆嘅策展嘅方式。我哋最后就出海添，即系离开香港之后，就去咗西班牙，西班牙之后就去葡萄牙，而当中我哋系得益嘅，因为呢个系我哋香港嘅可以话 IP。咁亦都有例子，譬如话我哋埃及展咁样，佢喺上海演出咗之后咧，佢就嚟到我哋香港呢度嘅。其实都系透过我哋香港有自己独特嘅风格去策展嘅，亦都唔系话跟上海一样嘅，引进来走出去都系可以嘅。
7: 陈志思相信西九文化区能够帮助香港成为多元魅力嘅国际金融中心。
8: 大家你一联想到纽约同埋伦敦，除咗系金融中心之外，佢都系文化中心嚟嘅。人哋去到纽约、伦敦。佢唔係純粹就開會咁簡單，去到嗰度佢順便就我睇下個歌劇，我聽下音樂會喎。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要作為一個咁有競爭力嘅金融中心，其實我哋唔係淨係一個淨係揾錢嘅元素囉，你仲有其他嘅元素都要有，文化、體育呢兩環節係絕對一個重要嘅主打添。
7: 除了公营方面，商界亦都瞄准国家规划机遇。K 十一创办人兼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去年成立的上合发展控股，正推动亚洲和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郑志刚认为，中东等新兴市场具备发展二次元经济潜力。
9: 十五五规划里面都有讲到数字动漫嘅，我哋其实喺国漫啦、亚洲嘅动漫啦、唔同嘅 IP 咧，我哋都系会全球化嘅，所以香港嘅角色咧，系非常之重要，去帮佢出海，去一带一路唔同嘅国家啦。咁中东咧，其实系一个地区啦，佢哋好年轻化，所以喺二次元经济方面嘅驱动咧，其实系好大嘅潜力嘅。
7: 郑志刚认为，香港有文化土壤同人才优势，可以塑造文化资产，协助产业出海，吸引资本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内地民营企业蓝箭航天成功回收朱雀三号的一级火箭，实现中国首次陆地火箭回收。外国通讯社形容进一步缩窄中国在可重用火箭领域和美国的差距。负责人说，火箭重用次数越多，发射的成本就越低。张智恩报道。
10: 朱雀三号遥翼运载火箭早上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全程飞行正常。两分几钟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指级火箭即是一级火箭 随后成功在甘肃的回收场预定位置着陆。
11: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一百米，
12: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
10: 以及火箭将搭着的红谷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继上个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3号运载火箭全长 66.1 米，是国家航天局批准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重复使用火箭的难处不单在于上得去，更在于翻得来落得准。火箭底部有四个黑色的着陆支腿，是中国首个运载火箭着陆缓冲系统。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仲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级火箭占据火箭总成本70%至80%，随住一级火箭可重用，箭体硬件成本将会迅速摊薄，重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有分析认为，随住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箱成功，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与美国 SpaceX 以及蓝色起源的可回收火箭竞争。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到访韩国的外长王毅说，中方愿意继续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改善关系，又说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郑浩景报道。
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下午抵达首尔，展开对韩国的两日访问行程。王毅下午先和韩国外长赵显会谈，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地区与国际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次是王毅相隔大约五年再次访韩，亦都是两国外长继去年九月在北京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谈。赵显在开场发言之中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在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赵显又提到，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讲话之中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蓝图，强调韩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王毅在会谈结束之后被记者问到，中方会不会为促成朝美首脑会谈进行斡旋？王毅回应说，这件事应该由朝美协商决定，尤其是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朝敌视政策。对于特朗普政府有关李在明政府侵华的说法，王毅说，李在明政府是维护韩国利益的政府，深化对华友好合作符合韩方利益。韩国总统府表示，总统李在明听日会在青瓦台接见王毅，到时双方将会讨论韩中关系发展以及地区安全问题。王毅随后亦都会同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乐会谈，并共进午餐。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韩联合军演的日程缩短超过一半，提前六日结束。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他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最快秋季举行。郑浩景报道。
1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根据美方提议，原定今个月17至27号举行的韩美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会提前6日，在今个星期五结束，日程缩短超过一半。 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官员报道，总统特朗普同防长克格塞斯指示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减少实兵演练活动，部分项目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在消息公布之前，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到原本就恶劣的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新力量应对。韩联社认为，已经全面启动的韩美战区级联合军演，因为美方要求而中途叫停，尚属首次。特朗普日前表示，与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金正恩已经回应对话的请求。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他同金正恩最快秋季会晤，可能在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期间举行，到时全球多国领袖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报道话，虽然目前未正式启动美朝峰会筹备工作，但是特朗普渴望再次同金正恩会晤，认为他在伊朗问题仍然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急于寻求一项外交成就。韩国外长赵显在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会议表示，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指示缩减联合军演规模之前，韩方未有收到通报，毫不知情。对于美方据报正是推进促成美朝峰会，赵显话意味局势将会迎来新的转折。至于美方绕过韩方推进与朝对话，他说韩方及时与美国相关机构协商，力保韩美同盟，维持稳固。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4: 香港单车节会在10月11号举行，明天开始接受报名。陈乐谦报道。
15: 由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星期四起接受公众报名，今年单车节在10月11号举行，起点和终点首度移师至西九文化区的博物馆道，非竞赛项目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分为56公里组和32公里组，其中56公里组由以往的50公里组升级而成，推出全新五隧三桥的路线，横跨由尖旺、深水埗、葵青、沙田等6个地区，途经长青隧道、尖山隧道、青马大桥等，并新增中九龙绕道，同时首度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参与。至于32公里组就沿用两隧两桥的路线。活动当日亦都会再次举行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 级公路赛，有别于过往在尖沙咀一带绕圈，今次赛事将途经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和中九龙绕道等路段。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车手比赛之余，沿途可以欣赏香港多个地标。
16: 17队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有100位世界级的顶尖车手将会同场较量。他们更会首次走进不同地区的高速公路和跨海大桥，合共100公里，沿途欣赏香港多个地标，感受只有香港的魅力。
15: 另外，旅发局在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大草坪亦都会举行单车主题嘉年华，集合运动、娱乐、亲子体验和美食的元素。旅发局期望借助今次单车节活动，凸显香港盛事之都的美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4: 重复新闻提要。元朗大狗襲擊兩隻細狗致死的案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隻，并且同意将狗隻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将会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有美容公司被指以具威吓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产品，海关拘捕两人，分别是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王毅说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又说美方需要改变长期以来对朝敌视政策。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亦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低压区同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8: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3616点，升2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14点，升22点。莫德纳股价较早时急升大约 1.5 倍，默沙东就升大约12%，受惠于两者宣布黑色素瘤皮肤癌疫苗试验取得积极效果。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495点，升23点，主板成交额大约2532亿元，全日高低点数波幅超过220点。科技股受压，科技指数跌1.2%，收市是报4682点。阿里巴巴跌近2%，小米就升近半成，联想集团再跌近4%，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沽压较大。而业绩股方面，港交所收市升超过2%，恒安升超过1%，华润啤酒就跌大约半成，中联通暂停派息，股价跌咗超过12%，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百度急挫11%，煤气就升超过7%，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港交所上半年盈利、收入及其他收益都创咗历年半年度新高。中期息升了24%，去到每股7.43。管理层提到，延长衍生品市场交易时段的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需要更周详考虑，强调未来需要继续提升市场流动性，吸引更多新的投资者配置港股。罗伟浩报道。
19: 港交所上半年盈利近105亿7000万元，按年升24%，创半年度新高。收入及其他收益升近19%，至到167亿元嘅新高。第二季盈利近54亿元，按年升21%，按季升近4%。收入及其他收益近85亿元，按年同埋按季分别升近18%同埋1%。收入同埋盈利都创历年季度新高。港交所正是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行政总裁陈奕廷认为，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需要更加周详的考虑。
20: 衍生产品市场一般是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会大一点，最近跟投资者的接触，特别是即美洲时段那些，他都觉得喂，你如果开多两个钟头，我们都可以起身就参与你的市场。我们觉得那里的相对的条件成熟一点，现货市场呢就需要考虑得周详一点了。投资者种类都好多，有本地散户啦，有区内嘅散户啦，机构投资者啦，本地嘅、国际嘅、内地嘅投资者啦。咁佢哋每一个人嘅需求唔一样啦，交易嘅习惯都唔一样啦。我哋希望唔会好仓促去做一样嘢，同市场各方面紧密去沟通先啦。
19: 上半年本港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按年升18%，至到2830亿元，创半年度新高。港股通占市场嘅成交额22%。陈奕廷话：未来要同步加强一级同埋二级市场嘅流动性，认为新股市场畅旺有助带嚟新嘅投资者，增加港股嘅配置。佢又话：而家有10间外国企业正系申请喺香港上市，希望将来嘅占比能够逐步提升。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嘅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陈奕廷认为消息非常正面，回应市场的需求，未来互联互通仍然有不少的优化空间。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8: 华润啤酒上半年盈利跌近11%，受到原材料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又说白酒业务仍然处于下滑趋势。管理层认为近期内地消费转弱，下半年行业难有更乐观的转变。宋家良报道。
0: 华润啤酒上半年盈利51.7亿人民币，按年减少近1.1%，营业额升超过1%，去到245亿几，当中啤酒业务升超过2%，去到大约237亿元，白酒业务就跌超过27%，去到5.7亿元。主席赵春武表示，盈利下跌受到多个因素拖累，原材料成本同费用投入增加，针对中档产品增加投放，新产品亦都需要资源培育。他又认为，近几个月内地零售同消费转弱，预料下半年行业难有更乐观转变，会努力确保集团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21: 春节期间啊，我看各行业都挺好，但是二季度，特别是五月份以后呢，这个消费就有下降，六月份就比较不那么好了。七八月份也没有延续更好的这种发展，所以今年啊，我们觉得对于行业来说，下半年不会出现更乐观更好的这种转变，因为旺季已经差不多在这了。我们努力会保持上半年这个增长的势头，保持下半年不受太大的影响。
0: 管理层指出，上半年啤酒业务达到预期，但是白酒业务仍然处于下滑趋势，行业压力非常大，仍在深度调整。集团下半年要提升业务灵活性和成本费用效率，期望长远能够将白酒业务打造成第二增长曲线。集团派中期息每股44.6人民币，按年减少近4%，派息比率28%，按年升2%。首席财务官杨鸿霞表示，由于经营稳步向好，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升近6%，他预料全年派息比率将会由去年的53%提升至55%以上，中长期希望提升至60%甚至70%。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8: 恒安国际的上半年盈利12.5亿人民币，按年跌近9%，中期息维持每股0.7人民币，相当于每股大约0.81港元，即是0.81。集团上半年的收入跌了超过6%，去到接近111亿人民币，受到国内行业促销影响。至于来自电商和新零售收入就至于来自电商和新零售销售收入就增长接近5%，销售占比升到去超过38%。集团预期下半年行业整合有望推动价格竞争降温，将会持续提升高端产品渗透率和优化渠道销售布局。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首日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开市报1100元人民币，较发行价高6.3倍，收市的升幅收窄到4.6倍。有分析就说，宇树科技上市为相关科技产业树立标杆作用，相信未来更多科技企业会选择留在大中华区市场上市。宋家良报道。
0: 被誉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首日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每股150.8人民币，开市报1100元，已经是全日最高位，随后升幅逐渐收窄，一度跌至800元边缘，收市报845元，升幅4.6倍。宇树总市值由开市时4449亿元，收市时降至大约3418亿元，中1000位投资者500股按收市价计，获利大约35万元。会计师事务所立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宇树成功以高估值上市，为内地相关产业定下标杆作用，进一步吸引创投公司或前期投资者对科技产业的关注，连同近日长鑫科技等周边产业在科创板上市，有助吸引科技企业选择到大中华区市场上市，包括内地和香港。
22: 整个科创板如果以前给人的印象是一些中小型微企或者是一些很前期公司上市的地方，现在的观感是完全改观了。现在你可以说是中国的纳斯达克，甚至乎是超越了纳斯达克，因为你无论个规模和估值都大中华区这个股票市场其实个吸引力是越来越大。这些公司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去外国上市，可能会遇到很多因为地缘政治引起的问题，变了你说无论估值或者是受投资者欢迎程度，政府的政策导向都好，可能更加吸引它留在大中华区这里。
0: 宇树股价做好，但是其他机器人概念股受压，中证机器人指数全日跌大约8%，中东局势不确定，推动环球国债收益率升至近年高位，市场对科技股估值感到忧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8: 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3630点，升咗2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20点，升28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5495点，升23点。主板成交额2531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694点，升235点。部分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升4仙 ；XL2 南方海力士36.46，跌4.4；中芯国际73蚊，跌2.85；南方恒生科技4.6，跌咗5.2；小米集团27.44，升1.26；华虹宏力113.7，跌15.2；阿里巴巴124.2，跌2.5；腾讯控股447.2，升4.8。智普1012蚊，跌咗31蚊。恒生中国企业87.1，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港金系报40740蚊，比上日收市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89.82美元，卖出价4490.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系跌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6: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27: 我有一个谂法，而家好流行一种叫做小剧场，系可以有发展嘅。因为粤剧除咗文化传承之外咧，仲有经济。
28: 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27: 咁我哋要有人睇戏噶嘛，我哋要有成本噶嘛。而家粤剧咧成本越嚟越大。
26: 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29: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0: 今日我哋好开心，邀请咗几位小小发明家，介绍一个同运动有关嘅应用程式，叫做 Yoga 24 Go。
31: 咁 Yoga 24 Go 咧就系、结合咗24节气同埋瑜伽嘅一个应用程式嚟嘅。我哋会根据当日嘅节气，建议适宜调养边个脏腑嘅瑜伽动作，例如系春养肝、夏养心呢啲概念咁样嘅。
29: 逢星期日下午5时，
2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9: 太阳。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留意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咁啊，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啦。咁咧，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谈希腊荷马史诗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邱博啦，冯天乐冯博啦，
1: 大家好啊，
0: 同我苏轼嘅。咁啊，希腊荷马史诗其实三样嘢嚟噶，
2: 我唔识嘢，所以我讲先不如。
0: 咁先讲下史诗先啦，不如。喂，其实史诗系咩类型嘅题材咧？咁小弟咧，其实出名嘅史诗就荷马，但系而家近代好多，譬如啲经典嘅剧本啊、电影啊，都会叫史诗级啊、史诗式啊咁样。
2: 嗱，应该咁讲咧，就系我第一首听，真系现场听咧。就是西藏一首咧叫《格萨尔王传》，咁啊佢比荷马嗰度咧系应该系大，即系嗰个量同埋嗰个数字系多十倍嘅。
0: 我系计行数啊嘛，
2: 系咁唱系咁唱。嗱，老实讲，即系当时听藏话啦，就哼嘅啫，哼。咁啊，如果你睇荷马史诗咧，嗱，荷马史诗咧，我认真讲啊，我睇过周作人嘅《希腊神话》嗰本书啦。荷马史诗睇过一部分，英文睇，后来中文睇真唔掂，英文睇都唔系好掂。原因好简单嘅就系周作人本书，我举一个例，周作人译咗本叫《希腊神话》，咁嗰时我又攞嚟睇，就譬如话苏轼打了冯天乐，冯天乐杀了苏轼，所以即系咁样嘅名同名中间加个动词，就成篇都系咁样，就无数嘅名。然后咧，你直情揾张图咧画佢哋关系图，你知道希腊啲神都系古灵精怪咁啊，所以我觉得咧，第一样嘢就系、是、第一个好远嘅文化距离。嗱，如果中国咧，你话中国有冇咧？中国其实有嘅，即系如果你话好似呢种咧，某程度即系呢个《诗经》嘅一部分都系呢种讲历史，但系就唔系呢啲人物。某程度如果睇咧，你睇嗰个《史记》嘅五帝本纪咧，
0: 或者《左传》咧，
2: 系《史记》《左传》都好啲，《左传》已经系史实嚟噶啦，《史记》五帝咧睇咧，即系嗰啲咩三皇五帝咧，哇！你真系觉得你就系呢啲嘢嚟嘅。即系神医嘅，即系突然间个神跳出嚟就做咗你嘅，咁啊，所以今日呢个话题咧，我觉得对我嚟讲有难度嘅，因为佢系混杂咗一大堆嘅概念。
1: 呢个话题唔系你拣嘅咩？
2: 唔系我拣噶，今日我拣噶。
0: 我提两句啦，其实史诗本身咧，佢有几个特点嘅。第一咧，佢就系、是、由呢个传唱，即系口耳相传开始。
2: 系。
0: 咁啊，先讲一个职业啦，即系中国我哋就叫啲做说书先生或者讲书佬啦。
1: 讲书佬。
0: 系。咁咧，欧洲咧就有
1: 行吟诗人，好听啲啊个名。
0: 咁咧，大家有玩，即系有睇魔界，有呢个职业。
2: 冇错。
0: 嗰啲唱住歌，去传颂一啲故事咁样嘅职业啦。咁咧，其实咧当时传颂嘅故事就好多元化嘅。咁其实中国都有咁嘅，即系由说书先生一路流传落嚟啦。即系我哋成日话举个例，《三国演义》啊，罗贯中。咁罗贯中唔系作者嚟嘅，其实罗贯中负责咧就系将已经存在嘅一啲古仔。輯集成書，跟住咧再連會貫通，咁變成一個長篇作品。咁其實羅貫中，咁當然羅貫中係後過荷馬好多年啦。咁而且荷馬即係但係史詩本身佢就係一種口耳相傳嘅作品。跟住到後期啦，就可能係一個人，亦都可能係一批人，將佢哋輯集
2: 成集大成者。
0: 係啦，
1: 我首先講下
0: 文字記錄。
1: 我覺得呢個人係一個咩人呢？
0: 荷馬
1: 喺荷係啦，荷馬咧喺呢叫荷馬問題。即係到底荷馬是誰？我哋知道哦，佢就係公元前八世紀至九世紀嘅人，其實就乜鬼資料都冇嘅。咁於是有啲人就話佢係一個盲嘅人嚟嘅，即係因為嗰時好興㗎嘛，即係盲嘅人就係做呢個行吟詩人啊，做樂師啊呢啲呢。但係我絕對唔相信佢係盲嘅。點解？第一，如果你睇過呢本嘢呢，你見到佢有好多顏色嘅描寫嘅，即係嗰啲人穿啲衫又幾靚啊，嗰啲武器又點啊，金光閃閃啊，啲宮殿又點啊，請問你盲，你係點會有描寫得咁具體呢？第二，嗰本嘢厚到呢，你都幾難一。即係喺三日內睇曬都係喺現代人嚟講都好困難。咁你淨係嗰個淨係將第二部啊，即係嗰個奧德賽嗰一部都有萬幾行嘅詩句嘅。喂，盲嘅人雖然話記憶力好啫，譬如小弟就係盲嘅。請問點有可能可以人肉記憶機咁將即係數以萬計嘅詩句一次過可以記中到成個故事，仲要係周圍去演講？仲有一樣嘢我唔相信佢係一個人同埋盲嘅人做嘅咧，就係、是。大家可以留意到佢係

0: 好多時候倒敍手法嘅、即係突然間呢就好遠之前就插一啲落去。我哋知道嗰陣時嘅經濟條件唔係咁發達呢，如果你佢好難想象佢係一固定一個地方呢係講古仔嘅，即係個聽眾係固定你先可以倒敍嘅手法去講㗎嘛。如果你要流動性去講古嘅，你點樣倒敍呀？你倒敍人哋唔知道你講乜嘢㗎嘛。所以從咁多個跡象串連起嚟，我唔相信佢係一個盲人，亦都唔相信係同一個人。我相信就係蘇卿你所講嘅係由一群人所造成嘅，就會比較合理啲。
1: 我再解釋一個點啦，就係點解呢，即係嗰個故事，即係荷馬史詩，其實嗰個故仔發生呢就係公元1100年阿汪啦，前後啦，
2: 補充少少，商代晚期，如果用中國人嘅商代晚期，武丁之後。
1: 係啦，荷馬呢就係大約公元800年，即係公元前800年，咁中間差300年。咁但係點解即係希臘佢其實個神話時代最後係會去到特洛伊呢個時期，係神話時代最後嘅時期呢？其實喺歐洲地中海地區呢，當時就係青銅器時代啦，中國都係青銅器時代。咁就發生咗，歐洲就發生咗一個青銅時期大崩潰，叫即係叫 Bronze Age Collapse 嘅，即係如果大家上網查呢，佢係有一個叫黑暗時期。咁就係大規模嘅經濟活動崩潰，令到當時好多識字，因為當時識字嘅人呢就係一係就係貴族啦，一係就係嗰啲書吏，即係官啦。其實中國都係咁㗎，咁即係嗰個時期。咁就變咗有幾百年呢，歐洲突然間呢個歷史個文字記錄呢係消失咗。咁所以就正正呢就係因為呢個消失咗嘅文字記錄，同埋因為個經濟好亂啊。咁所以荷馬史詩記錄呢就正正係青銅時期崩潰之前
2: 補充咗呢段歷史
1: 嗰個盛世嘅一個歷史故事，等於我哋去講即係譬如周武王佛咒咁樣啦，即係我哋嗰時冇正式嘅文字記錄㗎嘛，即係周佛商，即係我哋可能有喺考古上面掘返出嚟啦，咁但係其實你如果睇史記嘅時候，佢唔係根據一啲正式嘅文字記錄去寫，咁大概是同時期的即係一啲咁嘅歷史，但中國就冇青銅時期大崩潰嘅，所以中國比較有一個連續嘅一個歷史記錄。而歐洲咧喺好早期嘅時候咧，大家一路覺得呢啲事係咪真嘅，即係一個好長嘅時期懷疑特洛伊戰爭係咪真嘅。即係荷馬記錄嘅呢件事有冇發生過？當然啦，我哋而家靠考古係
0: 真嘅，真係有嘅，
1: 掘翻嗰座城
2: 都要
1: 保有嗰座城嘅位置啦。
2: 冇錯啦，嗱，要我咁要拉長少少講咧，就係。其實有關希臘好多嘢呢，你今日嚟預計其實都係有啲值得討論。譬如話蘇格拉底，譬如話呢啲柏拉圖嘅作品。如果你今日去你如果去圖書館睇呢就嚇死你，嘩幾百萬字。你想像一下當年用牛皮寫咪羊皮寫出嚟，會寫幾隻羊呢，
1: 中國都有咁嘅問題。
2: 但唔係㗎，因為呢中國譬如好簡單，中國嘅算術呢，譬如中國算術佢係用一啲呢農作物去舉例。即係話基本上呢呢樣嘢應該係來自於生活，用生活入面呢再變成結論嘛。但係你睇下希臘好多哲學呢同埋好多個數學，佢一嚟就係個結構嗰、那個數學嗰個應用嚟嘅。我覺得呢樣嘢呢就證明佢係中間失傳咗，後人一個接駁上去。荷馬史詩又好，特洛伊又好呢，因為特洛伊呢土耳其呢個地方呢我去過嘅。咁但係老實講呢，就我喺現場聽呢，我就覺得你話係又得，你話唔係又得嘅。
1: 有呢隻地方。
2: 有呢隻地或者真係有個死人，但係入面嗰啲咩海倫啊
1: 咁
2: 木馬啊一大堆嘢啊。但佢真係整咗隻假木馬喺嗰度啊。你就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作為一個信史嘅民族啦，即係對歷史記錄咁多呢，都覺得嘩中間好多嘢跳得太犀利啦。
1: 咁其實某程度咪即係等於我哋睇《封神演義》咁樣，或者睇《封神榜》咁樣啦。呢件事係真嘅，即係武王佛咒梗係真
0: 嘅。有啲神神鬼鬼係假嘅。你冇咗九尾狐咁你梗係冇啦，係咪？即係你封神演義嗰啲即係產幾係九尾狐變出嚟㗎嘛。
1: 我哋隔離阿子成哥真係做過。做過頭。當年九尾狐喺搵碧霞。
0: 係呀。
2: 我哋咁好記性
0: 㗎。做得幾次嘅係呀，做得幾次。
1: 呢個係一定要記得啦，呢、這個經典。即係中國神話。咪即係成件事我哋想講返，即係荷馬史詩本身呢，我覺得嗰個歷史事件即係希臘城邦入 侵過
0: 有
1: 土耳其，
0: 因為希羅多德嗰本書係有即係歷史啊嘛，第一本書叫
1: 希羅多德嗰本 history
0: 係有記嘅、嗯，甚至乎修昔底德都係有記呢件事嘅，所以係真嘅。
2: 咪記一件事同埋喺呢度發生係兩件事嚟㗎。
0: 啱啊啱啊啱啊！我嘅意思即係我話呢場戰爭起碼係有啦，但係係咪係咪嗰個位置你可以拗啦？
2: 但係我又會咁諗嘅，就係、是、如果你即係睇翻西方呢個記載咧，追咗呢個記載咧。佢都系近似系史记抄左传，汉书抄史记咁。
0: 呢啲例牌，
2: 或者一个源头，
0: 冇版权。
2: 然后后面嗰啲就无限。但系事实上，如果你今日严格嚟讲咧，就即系能够就感觉上咧，我觉得喺最早期呢段历史咧，即系希腊呢段历史咧，就混合咗太多。尤其后来咧，因为西方文明咧系崛起咗之后咧，佢自己追溯翻上去咧，就混合咗太多呢啲内容喺度。即系话，譬如当年嘅咩长老院制啊，一大堆嘢，你今日其实冇可能嘅。
1: 系同埋我覺得
2: 你
0: 系即系太完善啦，嗰个架构冇可能喺呢个咁古老嘅时代出现嘅，
2: 绝无可能。
0: 系冇可能。
2: 即系谂下，要养一个城市咁多人得闲喺度倾呢啲嘢，你背后有几多奴隶去做呢件事？即系我哋冇。不过算啦，我哋所以咁嚟讲咧，其实希腊呢你今日引呢个，其实都系一种半神话同埋半事实啦。
1: 同埋讲多少。少啦，其實即係如果大家睇翻個地圖咧，即係點解歐洲叫歐洲，亞洲叫亞洲咧？其實就係、是、因為當年咧希臘人將亞得利亞海嘅西邊日落嘅地方就係歐洲啦，亞得利亞海嘅東邊日出嘅地方就係亞洲啦，跟住咧非洲就係南邊咧，即係好熱嘅地方啦嚇。咁佢哋嘅航海技術其實係好好嘅，咁所以荷馬史詩嗰啲咧喺個島度住咗廿年嗰啲咧，肯定就唔係真噶啦，因為你可以睇翻件事好有趣嘅，大軍出動去打咧，砰砰聲到咗，跟住就打噶，但係走翻嚟要走廿年、卅年咁樣咧，其實係歐洲。或者咁嘅希臘人喺亞德利亞利亞海航海呢件事咧，係好成熟嘅。咁咧，成個古仔咧，本身有好多藝術加工嘅，即係航海喺希臘人嚟講，你諗下，希臘過土耳其其實好近嘅啫，即係坐船其實兩日點，即係如果近嗰個海峽，一日乜都到啦。如果係即係遠少少，最多都係行兩日。其實同埋當時嘅行軍咧，係唔會長距離航海嘅，你一定係沿海岸線行嘅。咁所以即係成件事，大家可以睇翻咧。其實當時咧，歐洲喺地中海航海咧，其實好成熟嘅，而且唔係淨係希臘人，因為當羅馬後來滅咗好多個環地中海嘅國家噶嘛，即係例如加拉泰基啦，即係例如希臘啦，跟住即係喺西班牙，即係其實有一堆，即係後來加泰基都登陸咗嗰度啦。其實喺當時嘅所謂嘅世界政治啊，環地中海係有好多貿易城邦，咁希臘其中一個啦，咁土耳其上面亦都有一啲貿易城邦。其實佢哋中間嗰個戰爭係頻繁嘅，多嘅。即係有錢有人就有爭鬥啦嚇，而且當時嗰啲城邦本身，即係我用城邦呢個字眼，就因為希臘本身唔係一個統一國家嚟嘅，喺嗰個歷史嘅
0: 係啊，所以特洛伊戰爭都係聯軍嚟嘅啫嘛，唔係一個統一嘅國家，係一種戰爭嚟噶嘛。
1: 係啊，佢有好多，譬如雅典係一個比較大啲嘅城邦啦，
0: 斯巴達啦，
1: 麥西東尼亞啦，即係
0: 俾人誘拐咗嗰個 Helen 咪就係斯巴達皇后嚟噶嘛，原本就係、是就係俾特洛伊人老咗佢啊嘛。
1: 古仔好，即係中國都有類似古仔㗎，即係斯巴，即係呢個特洛伊戰爭就係為咗
0: Helen。宙斯嘅女，呢個最靚嘅女仔。
2: 要講翻個嗱，我第一次接觸呢個故事咧，就唔係睇宙斯嘅，就睇好似五十年代一套電影嘅。
1: 咁啊，先拍過多次啦。
2: 但當時覺得哇，希倫好靚啊，即係金頭髮啊，咩諸如此類。
1: 嗰個係歐洲美女嘅代言詞。
2: 但
1: 係
2: 咧，好得意喎！真正去到希臘嘅時候咧，就發現希臘人唔係長成咁嘅樣嘅，好黑嘅。即係有種南歐風情喺度，咁咧就得意地方邊度咧？就係、是、當年咧，即係如果你今日睇翻咧，就係、是、今日嘅荷馬史詩咧，其實冇記載到木馬嘅故事嘅，亦都冇記載到好多呢啲後人加工嘅故事。
1: 係，冇錯。
2: 所以咧，形成到得意地方邊度咧？就是、如果你只係齋睇到電影咧，你就會將好多神話拎走。
1: 系，
2: 然後咧神話拎走入邊咧就覺得哦，原來叫乜事啊，中間就咁樣。但如果你睇落嚟嗱，因為最近咧有類似一套電影啦，
1: 改編啦，
2: 咁我就叫即係就有一個視頻咧就講呢本書 就奧德賽呢本書係點樣，咁我就放俾我仔睇，咁十分鐘。佢連啲咁細細路仔睇完都頂唔順啦，太亂啦！佢已經完全冇。
0: 梗係啲名字就難記咧，
2: 即係獨眼雷，而家一個獨
0: 眼巨人，
2: 獨眼巨人，
0: 你容易記咧，起碼呢個容易啲啦。
2: 哇！佢真係好神，所以我覺得你調翻轉角度睇咧，就真係想象無限。但你都估計到咧，就不斷去吟唱咧，其實不斷創作，不斷創作，不斷創作，尤其要吸引人聽咧，係更神怪。
0: 其實都好攞命嘅，我睇原著，因為佢每一個人嘅前面都要加一個形容詞俾佢重複，又重複，譬如話善能思考的奧德修斯點點點。灰眼睛的雅典娜女神，喂，出现一次就好啦，每提到嗰个人名一次就要加前面一个修饰词俾佢咧，咁啊好嘥时间啊，睇
2: 好辛苦嘅，
0: 好攞命，真系好攞命。
2: 同埋因为我哋用中文去睇啦、
0: 啊，
2: 其实就冇咗音乐味嘅，
0: 冇噶啦，
2: 冇音乐味。即系如果你真系有人，即系我最近听过一次，即系网上有人吟唱过一次啦，我唔知道那个版本好唔好，就发现咁听 OK 嘅，吟唱系 OK 嘅，虽然都系以即系得吟唱。咁但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呢種係即係傳統，無論東西方都有一種呢記載歷史嘅方法，但係同東西方係好大唔同，有嘅神係好大唔同嘅。
1: 嗱佢即係史詩呢個題材本身呢應該係有呢個歷史事件，但係因為吟唱嗰個過程即係同埋經過三百年嘅口耳相傳，中間有好多事係啦，即係不斷即係不斷創作，即係好似草船借箭咁，草船借箭呢件事係假㗎嘛，咁但係大家就即係覺得呢件事好似係真咁樣啦，聽咗咁多年之後，借
2: 東風啊，即係黃開
1: 成個赤壁之戰，即係大家可以咁樣睇呢件事，我覺得即係《三國演義》裏面嘅赤壁之戰同埋真嘅赤壁之前之間的差別，
0: 空城計仲演變成36計其中一計添，仲搞笑啦，
1: 其實係好大嘅，咁所以大家明白，但呢個係一個文化承傳，我會咁樣睇，即係荷馬史詩係一個文化承傳嚟嘅，而且佢喺歐洲嗰個歷史或者歐洲嗰個文化嗰個地位係好重要，點解呢？因為歐洲其實呢個同文藝復興有關，歐洲人覺得自己是一個精神上繼承了希臘文明，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東西羅馬，咁咧就因為西羅馬滅亡咗之後咧，東羅馬講希臘文咧，佢存在咗1000年，東羅馬帝國即係拜占庭啦，存在咗1000年，咁呢個係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文藝復興嘅時候咧，佢掘翻啲希臘文嘅一啲，不過頭先優日講啦，即係好多嘢可能係後人。
2: 对啊，而且有唔少系伊斯兰搞出嚟嘅，
1: 系
2: 即系得意地方系伊斯兰喺中间文明咧系倒流咗好多希腊，
1: 即系希腊文翻译做伊斯兰文，翻译翻做希腊文啊嘛。
2: 冇错，应该系伊斯兰学者睇咗呢堆嘢之后，自己搞咗伊斯兰，由希腊再翻译翻转头。
1: 系咁，所以中间个承传其实系断过嘅。咁咧，但系即系大家要明白，而家嘅欧洲嗰个文化基础咧，就系文艺复兴嘅时候将希腊嘅嘢掘翻出嚟用。咁所以佢哋系。精神上是繼承了希臘文化，而個原因就是希臘在羅馬和即拜占庭的時期是一個很強大的強權，所以他覺得精神希臘人有這個因素。那呢這一次時間差不多了，邱博呢就幫你揀了這首林子祥的成吉思汗。
2: 成吉思汗都是一種神話故事，尤其是對譬如蒙古人來說，因為我有時聽佢講，哇！即係一種自己想像嘅神話。我覺得呢個同荷馬史詩有得講。
1: 係啦，翻嚟我哋繼續講希臘嘅荷馬史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环中心对开晚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城巴撞向一架电车，导致电车出轨，无人受伤。警方晚上八点几接报，话一名女童在那里怀疑突然冲出马路，城巴闪避期间扭态撞向电车。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隻狗分別襲擊三隻狗，導致一隻狗在上個月10日受傷，同兩隻狗前日死亡。漁護署說涉事狗隻正在轄下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涉案男子已經簽署同意書，將狗隻的管養權交給漁護署，署方會評估狗隻性情，決定合適的處理方式。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数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话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部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时候表示，朝方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对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毫不知情。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话：缩小演习规模或者缩短演习时间，不会改变军演的挑衅性和攻击性。朝方更关注联合军演仍然继续的事实，认为是美方对朝敌意的明显表现。若果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回应。对于特朗普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金宇正表示毫不知情，但他强调金正恩对特朗普仍然怀有良好回忆和感情，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依然良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3点，升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升4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1， 日元 158.44，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382， 人民幣 6.73， 英磅對美元 1.361， 歐元對美元 1.166， 澳元對美元 0.71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89美元，卖出4485.55美元。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到嗰个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屋企好似最安全。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嘅话，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在熱帶氣旋、暴雨或極端情況下，雇主和雇員應預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復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為在惡劣天氣下仍必須當值的雇員作妥善安排。雇主亦應體諒和彈性處理，確保雇員的權益和安全。詳情請瀏覽 labour.gov.hk 參閱有關工作守則。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我哋经常将花园想象为花开蝶舞嘅天堂，不过如果用演化生物学家嘅眼光嚟睇，花园其实系生物嘅战场。1973年，美国演化生物学家利·范雅伦提出红皇后效应。這個名字源自愛麗絲鏡中奇遇的紅皇后，她告訴愛麗絲聽必須要不停奔跑才能夠留在原地。這句說話用作比喻演化中的現實，當一個物種進化出新的優勢，和它互動的物種亦都必須要跟著改變，否則就可能被淘汰。自然界裡面有很多這些的例子，植物演化出毒素来抵御昆虫，而昆虫又演化出专门的解毒机制。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就是西番莲和蛱蝶的对抗。蛱蝶在叶片产卵，幼虫孵化后就会啃食叶片。西番莲首先在叶片和茎部受损的时候释放有毒物质作为防御，赶走大部分食草昆虫。然而蛱蝶幼虫逐渐演化出耐受能力，不单只能够消化毒素，还可以将它储存在体内，反而成为防御被鸟类捕食的工具。虽然毒素防线失守，但是西番莲却演化出异常多变的叶片，用来干扰蝴蝶。某些的叶片表面好像有黄色的突起物，在外观上模仿即将孵化成熟的蛱蝶卵，这种策略被称为蝶卵仪态。蛱蝶误以为叶片上已经有其他蛱蝶卵，而放弃在上面产卵。部分西番莲还会透过花外蜜腺分泌蜜液吸引蚂蚁，利用蚂蚁来驱赶或攻击蝶卵和幼虫，将蚂蚁纳入他们的防御体系。这些攻防战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每当植物演化出新的防御机制，昆虫就会演化出新的破解方法，而当昆虫取得优势，植物又会有新的对策。花园表面的和平其实掩藏住生物进化漫长的战火。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2: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色无限
2: 知识。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9: 理财新世代。
11: 什么叫做汇率检查呢？
12: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多少，其实他就是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13: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港台电视32，
9: 理财新世代。
1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第二节的广东广西，留意呢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天的题目就是希腊荷马史诗。直播室里面有邱日邱博啦，冯天乐冯博，
1: 大家好啊，
0: 同我苏轼嘅。咁啊，第一节其实我哋大概介绍咗嗰个题材啦，讨论一下荷马系咪真系呢个人啦，即系同埋嗰个历史时期啦。咁啊，第二节咧，咁我哋都会讲下，喂，其实咧史诗呢个作品咧本身咧就系好着重英雄，
1: 嗯，
0: 系，即系或者我哋叫英雄史诗啊嘛，因为佢里边个。即係講一個男主角嗰個事蹟啦，但係即係當然我哋翻譯就叫英雄啦，咁但係喺東西方嗰個語境裏面咧、
1: 嗯，
0: 我哋對呢位主角啦，係唔係一個即係英雄或者個故事描述嘅係咪一個英雄嘅故事，其實有幾大嘅差異咯。
2: 我諗最簡單就係佢嘅英雄啦，即係以希臘嘅英雄啦，更多係一種力量嘅美啦，力量嘅美。即係譬如話，即係好多啦，阿波羅等等等等啦。咁啊，東方英雄咧入邊有道德要求喺入邊嘅，即係你係一個君子，或者你甚至要即係英為即係合資大者啦嚇。即係咁啊，所以形成一個好獨特嘅得意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好多時我哋去譯西方著作咧，譬如話譯到呢個係好偉大啊咁啊，偉大呢個字咧嚇 ，great 呢個字咧，其實。是在西方的意思更多是强大的意思，即是踢波那些什麼最伟大球员，鬼咩他怎会伟大，伟已经有道德在里面了，
1: 他们更
2: 多更多其实是一个强大强大一个强大。其实所以很得意的地方就是我们评论一个人呢，如果东方即是中国角度呢是道德性。道德可能仲係好高嘅道德性，即係我哋譬如話大禹就係三國家門而不入，係咪即係要禪讓，係咪即係你阿舜點樣俾個後母哈大都係仲嘅，即係我哋好強調呢樣嘢嘅。但係西方唔係嘅，即係如果你睇佢哋嘅英雄或者佢哋嘅神呢，就充滿咗人嘅一啲缺點，但係好強大，相當強大。同埋亦都係即係一發嬲就翻天覆地嗰啲嘢嘅，所以就形成一個咧，我哋去理解嘅時候咧，就我哋會覺得好神奇嘅，即係尤其當年希臘嗰個世界係一個多神嘅世界，每個神咧，譬如話一扎女神，三個女神爭，三個女神加埋其實爭重嘅，爭美嘅，爭蘋果嘅，
1: 冇錯，
2: 你又覺得好無稽嘅，即係如果你作為中國人睇，但係實上某程度就最得意地方邊度咧，其實。就雖然而家我哋西方即係睇西方都係一神教啦，但係佢哋嗰套系統咧，其實同中國係完全兩套嘢嚟嘅。
0: 呢個提少少，呢個同嗰、那個我哋嘅黑暗森林法則有關係，因為歐洲嗰陣時唔係一個統一強大嘅國家，即係起碼喺荷馬史詩嗰個年代啦，歐洲真係。真真正正出現一個強大嘅強權係羅馬共和嘅中後期啦，即係打贏咗迦太基，打贏咗波洛戰爭之後啦。咁所以係即係當時嗰個價值觀其實係有少少分別嘅，即係點解慕強咧，或者個道德觀唔係咁重要咧？就係、是、當你係一堆城邦嘅時候，係咪咁即係同中國即係起碼？同期嘅時候有一個比較強大少少嘅中央政權，但係你睇返中國同期大家都係禮崩樂壞㗎、即係春秋戰國嘅時候都係下克上、即係其實係中國發展到後來
2: 漢代開始
0: 建立大一統，
2: 同埋一套理論落咗嚟，
0: 即係
2: 無論我想做壞事都好呢，我都要有道理去做壞事，即係話譬如我打你，我好想揼你㗎啦，
1: 你要包裝下嘅，
2: 都要講到自己咧，俾你逼到係咪？即係冇能夠再頂啦，我頂唔順啦，即係類似啲，所以形成東西方一個好獨特嘅，尤其睇翻希臘嘅神話咧，我每次都係感覺嘅。混亂，非常之力量，
1: 神不像神，
2: 冇錯。即係我哋今日睇，冇錯，你講緊。
1: 你睇好簡單一樣嘢，冇錯。宙斯係我哋叫即係眾神之神啦，喺就係天神，但係佢個老婆克拉就好善妒忌嘅。克拉係點攞翻嚟嘅？喂，克拉係佢親妹妹嚟嘅，其實呢個係一個亂倫嘅行為嚟嘅。喺呢一個宙斯嗰啲男女關係極度混亂嘅時候，佢仲會化身成為唔同嘅動物去拐走啲少女。佢又會追好多仙女，而佢自己甚至凡間嘅女子咧，佢都會老咗去。 咁即係呢個人本身自己佢作為所謂眾神之神，但佢自己嗰個道德水平都係相當之低下嘅，甚至佢個仔，佢個大仔，因為佢唔鍾意佢追一個女神，佢可以攞個雷劈死自己嘅大仔嘅。如果用我哋中國人，你覺得簡直難以理解，點會苦毒不食子嘅，好似好輕易就殺咗自己咯。
2: 仲有一個點咧，好得意咧，就同後來嘅基督教嗰啲唔同咧，就係、是、希臘嘅神咧，對人啊，尤其係普通人咧，係工具嚟嘅，即係鍾意殺戮，鍾意侮辱。中意做好多嘢，即系话基本上咧就系成千上万人送死，冇乜所谓嘅。
1: 冇啊，啲棋嚟
2: 嘅
1: 啫嘛。
2: 好得意嘅，真系好得意。即系话后来咧，你嗱中国咧就后来儒家嗰套嘢啦，就
1: 系、
2: 是、建立咗一套。西方就基督教，所以其实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将神呢、這个样，即系呢故事咧，系重新包装得更好嘅。
1: 系啊，譬如你睇阿波罗咪就系阿波罗，我哋讲太阳神咁样，佢就。佢根本就有一个女人系先知嚟嘅，佢赐俾佢力量，即系令到佢可以预言咧。即系譬如话啊，我哋千祈唔好信呢个希腊人啊，嗰只木马咧入面系有收埋啲伏兵嘅。如果我哋带只木马又头落衣，我哋就死噶啦。但系每一次都令到佢嘅预言咧系冇人听嘅，系讨厌佢嘅。点解咧？就是、因为恩爱生恨，因为阿波罗爱上咗呢个女人，就是、送咗呢一种预言能力俾佢，但呢个女人唔爱佢，于是咧。但是送咗出个礼物就唔能够收翻，于是佢就令到佢讲嘅嘢全部都冇人信咧，用咁嘅方法变相令到自己送出嗰种礼物咧系无效。咁、而呢个女人最后亦都系眼睁睁要睇到呢个特洛伊嘅灭亡，甚至佢自己都俾人哋害到鸡毛鸭血。咁就话你谂下一个所谓神啊，即系啲咁嘅太阳神，原来个人咁小气嘅，系可以咁坏嘅。咁用我哋角度都系，甚至佢。想助戰，佢唔鍾意自己嗰個祭司俾對方侮辱呢，咁佢就可以射啲有瘟疫嘅箭，令到希臘嗰啲軍隊入去染晒病，咁一堆人好似烏蠅咁死去咁樣呢。咁我哋覺得幾殘忍下嘅。
2: 仲有一個得意嘅地方呢，如果你唔知有冇留意到呢，就是、因為最近中國大陸嗰套電影都係講神啦，即係當仙啦。你就發現呢，中國嘅神仙其實真係非常做唔過嘅，要翻工有工作。有 KPI，
0: 佢将个
2: 冇错，有 KPI，
0: 停神仙
2: 有衰咗就做翻人，系咪？
1: 演翻你落去，
2: 变翻人要翻工嘅大哥，即系要做呢啲嘢。
1: 冇嘢做
2: 有仲一样，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咧？就系、是、中国嘅神咧，唔独爱中国人嘅，即系好多地方嘅神咧系独爱个地方噶嘛，即
1: 系
2: 好喜欢。
1: 冇错冇错，
2: 中国神系唔独独中意，所以好得意嘅就系、是。即系我有时有句说话嘛，就系即系即系每人都话神仙好，但系只系功名放不下，神仙先系功名。
0: 唔系，但
2: 系如果你睇中国嘅神仙就系一种功名，大家要争边级嘅神。
0: 唔系，我要呢度要提两句，因为咧，荷马史诗本身咧，佢系一个咧，定格嚟，因为佢系一个公元前800年嘅作品，之后咧就冇喐噶啦。中国。嘅神話咧，其實係極少咧定型於一個咁早期嘅、我哋而家聽到嘅中國，即係我哋而家認識或者熟知嘅神話故事咧，其實佢個定稿咧，大部分都係明清，最多都係元嘅啫。因為咧，其實嗰個故事係有一個我哋叫 development， 有一個發展史。
2: 冇錯，
0: 因為譬如你去杭州，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杭州去呢、這個六和塔，你會見到《白蛇傳》，其實佢會介紹《白蛇傳》嘅前世今生嘅，佢會同你講《白蛇傳》原本係點樣，後來就加咗啲咩情節，加啲咩情節，最後先變咗而家呢個版本。咁其實好多中國嘅神話故事咧。所謂我哋 so called 嘅神話故事，其實唔係神話故事嚟㗎，其實係一個我哋叫說書先生講嘅一個演義嚟嘅，即係譬如西遊記其實係一個演義啦，封神榜其實又係一個演義，佢哋個成書係好似嘅明清朝，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好多咧，就係有一啲好近現代嘅一啲政治。君主制即係皇宮，即係其實你玉皇大帝咪就皇宮，同埋將儒釋道三個搓埋一嚿嘛，又係啲比較近代嘅嘢。咁即係宋以後嘅事情啦。咁所以我哋現代中國人認識嘅中國神話本身呢，同我哋而家講荷馬史詩呢，有個最大嘅分別，就係荷馬史詩係一個死書嚟嘅，3000年前定稿。跟住就基本上，即係可能文藝復興嗰個有一個翻譯嘅問題，即係喐個下啦。咁但係佢本身係一個死嘅作品嚟嘅，中間冇太多嘅更改。但係我哋而家認識嘅中國嘅神話故事咧，係 改過好多次。
2: 呢度講少少咧，就係、是、近代嘅故事變啦。
0: 系
2: 陈雷地形成的中国故事学啦，其中观点因为中国历史基本上冇断，然后到最后就累积落去，即系譬如话
0: 起楼咁啊，不断起上去啦。
2: 三皇五帝嘅故事不露形上去，所以咧就形成咧就系好多嘅神嘅故事咧，其实就系现代人嗰个加落去
0: interpretation 啊。
2: 譬如话唐代姓李嘅，所以将太上老君拉到鬼咁高，系咪？跟住去到嗰度，即係宋代又搵個趙嘅出嚟，等等。咁所以呢就完全，所以我去返我頭先嗰個討論呢，就係東西方由神開始呢嗰、那個分野嗰、那個論述係差好遠。而希臘最得意地方，我細個睇周作人本書呢，我其實想搞清一樣嘢啫，就係邊個神打得，邊個神唔打得，嗰、那個排位點排。後來發現得幾耐係糾纏得清嘅。佢有啲好打得，第一下就冇咗嘅。
1: 當然，
2: 有啲好唔打得咧，又好獨特。即係中國會講得好清楚，嗱，譬如哪吒就同二郎神咧差唔多嘅。跟住咧就邊個啊？孫悟空有時贏，有時唔贏，睇下個緊箍咒都有呢啲嘢。但係希臘咧，你完全一個混沌世界，我用呢個形容混沌世界，就係佢哋嘅妒忌或者佢哋嘅奇嘢咧，係極少就發得好大。咁就形成咗一個世界觀，好得意嘅。
1: 當然啦，譬如我哋講爭奪金蘋果呢件事，嗰個荒謬性就喺度啦。譬如個天后同埋個雅典娜女神，仲有第三個就係愛神。咁咧就因為咧，就因為佢哋擺咗一餐宴席咧，佢哋一堆神仙就冇請到一個炒價女神參與。咁呢個女神就好嬲，於是就整咗個金蘋果掟俾佢哋，就寫住最靚嘅女神就可以得到呢個金蘋果。咁、於是呢三個女神就問宙斯邊個靚，但宙斯就縮骨，就唔願意答呢個問題，就係、你問嗰個王子啊，那個斯巴達王子帕里斯，佢知道邊個係最靚啊，佢運動健將。咁呢三個女神，但係唔係靠自己嘅樣貌嚟取悦佢，而係公開賄賂。嗱，一個天后就話：你使唔使要做最有權力嘅人咧？你最有權力嘅人，你係將個蘋果俾我。啊，然後嗰個智慧女神就話：嘿，有權力有乜用？因為好多嗰啲皇帝都好蠢嘅啫嘛。我俾智慧你，你跟我咧，你就會變得好聰明。但係最後嗰個愛神就佢講：呢啲嘢都係冇用嘅。嗱，最實際我俾一個最靚嘅女人你。咁佢就將個金蘋果毫不猶豫就交咗俾呢個愛神。自此之後咧，呢、這個天后克拉同埋呢個雅典娜女神就對呢個恨之入骨啊，對呢個王子，而唔單止恨起呢個王子，亦都對特洛伊呢個城市啊恨之入骨。成場特洛伊戰爭就係因為得罪咗呢兩個女神，最後就搞到成個特洛伊要毀滅。咁你諗下會唔會？即係用我哋角度睇，會唔會太過小氣一啲嘢？就為咗一個金蘋果咧，就要毀滅千百萬人嘅性命，甚至一種文明，係咪啊？咁但係佢哋就係咁嘅價值。
2: 嗯，所以你睇嘅時候，你要即係要翻現代人嗰個邏輯啊，現代人嗰個價值觀咧，
1: 係啊，
2: 你就覺得真係好神奇。而且這個呢個咧，仲係荷馬史詩嘅前半段喎。
1: 係啊。
2: 即係奧德賽係後半段嘅，其實我覺得仲亂嘅，所以佢入面咧，老實講，入面嘅含人指數低咗，含人量低咗，傷啲人多啲，
1: 係
2: 人少啲，人少啲。咁你睇嘅時候就冇咁傷感，但係亦都好神怪，即係突然間有啲毒眼
1: 巨人。跟住食人族都有，
2: 啲人又生又死，又一又跌咗一啲嘢，
1: 落咗去陰間又有，咁啊好過癮，
2: 好神奇啊！我個感覺啊，我即係講笑啊！如果我今日用翻，用我學生寫篇咁嘅嘢咧，我就同佢講結構混亂，故事無稽，毫無邏輯。但係因為佢成為咗個
1: 神話，唔使邏輯嘅，
2: 冇錯冇錯。同埋
1: 你點寫都得
2: 㗎，因為我聽過咧係用希臘文哼唱嘅，咁我覺得咧，因為漢語真即係中文真係唔得，即係仲冇法有咗神話，你發現個結構同埋個格調好嚴謹嘅，即係話就算你唔聽嘅內容咧，你覺得咦都係有啲
0: 都叫聽嘅，即係等於詩經咁樣啦。
2: 冇錯冇錯，都係。所以有時候是算了，你都不要太在意，你總之就是這樣。
0: 其實《詩經》裏面 有一部分其實都很深，都很深的，都很橋口。但是你用回當年的語言和當年的語境體制，就是不同的不同的感受，不同的韻味啦。不過我都最後俾呢次最後俾翻少少我個人一啲睇法啦。其實我覺得呢、這個荷馬史詩裏面咧，其實佢裏面係講咗當時某一啲人嘅價值觀喺裏面嘅，即係尤其是奧德賽其實係講咗嗰個款待，
1: 待客之
0: 待客之道啊嘛。但係亦都係講個禮崩樂壞嘅，即係佢個故事嘅後期就係大家唔遵守，
1: 唔
0: 再遵守，
1: 唔跟規矩，中意食曬個主人嗰啲嘢，
0: 係啦，
1: 仲要奸污埋嗰個主人嗰啲被褲。
0: 系啦，即系呢个礼品恶坏，其实同期喺中国都系咁嘅，即系我哋讲东周嘅时候咧，都系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咁所以大家可以同期可以睇翻啊，其实当时大家对一个贵族有个要求，但系贵族系咪做紧嗰啲嘢咧？其实东西方都系发生紧呢件事。
2: 或者应该咁讲啦。
1: 完咗啦呢次咧。
2: 系我想讲，我成日想讲少少咧，就系当时嘅战争原因，当战争过程咧。其实佢系因为要令到平民都了解咧，所以揾咗个爱情故事嚟讲。我想讲呢样嘢。
0: 咁啊，
2: 实际应该更复杂。
0: 系啦，咁我拣咗呢首咧《神雕侠侣》嘅主题曲《神话情话》，周华健同埋齐豫嘅。翻嚟我哋继续讲希腊荷马史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是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3只狗，导致1只狗在上个月10日受伤，以及2只狗只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管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予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到访首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赵显表示，希望韩中关系改善的成果能够为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韩方会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个共同利益为基础，与中方深化协作。韩联社引述王毅表示，作为半岛最大邻国，中方愿意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希望韩朝双方透过对话协商改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时候表示，朝方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对朝美领导人之间沟通一事毫不知情。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表示，缩小演习规模或者缩短演习时间不会改变军演的挑衅性和攻击性，朝方更加关注联合军演仍然继续的事实，认为是美方对朝敌意的明显表现。若果美方试图将缩减军演宣传为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的回应。道琼斯指数报53,548点，是升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29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483点。啱啱跳咗咧，系4,482.98美元，卖出咧系4,484.0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系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5: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的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領五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穿淺色通爽衣物，在戶外戴闊啲帽和擔遮。第三招，飲足夠的水。第四招，盡量留在有遮陰的地方，避免長時間暴曬。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狀就盡快求醫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8: 迎海洋在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中，把气温摊开来。唐朝末年，五代十国的前期，元同明朝的交界，明朝的末年，在这些时候，亚洲季风的降水都大减。
9: 游牧民族南下的马蹄声里面，没有掠夺的狂喜，只有冻僵的手指和哭哑的婴儿。马背上的人在零下30度的风雪里面，找不到可以放牧的草场。部落的牛羊在饥饿中倒下，孩子冻死在帐篷里面。向南走是草场枯竭之后纯粹的生存本能。草场枯了，南边的墙必须撞开，农耕与游牧的碰撞就此启动。书中写得透彻，原始人不是喜爱自找苦吃的族群，南下是被气候推着走的。气候不单止压迫游牧者，亦都几乎抹掉过整个人类族群。第四纪兵器撕开来看，寒冷只是表层，冷热反复摇摆才是最致命的部分。约90余万年前，一次极端气候事件令人类从10万多人骤降到1000多人，濒临灭绝。90万年的时间跨度，98%的人口蒸发，只是剩低残灯一盏。
8: 冻了下来，南方温暖的盆地挤满了避寒的部族，旧秩序被剪成粉，新的帝国从冻土中重新出来。到暖的时候，冰盖退却，海平面上升50米，梁渚水城被淹没，文明的曙光被海潮吞掉，气温每偏移一个刻度，文明的疆界就跟着画一条新的线。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作者邢海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0: 经典广播剧《银色之恋》，1994年作品，翟耀辉。
11: 点解每一次都系你开解我，安慰我？
10: 罗嘉玲，
12: 有用咩？我到而家都冇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1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4: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5: 而家嗰个平安刻，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刻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3: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时事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邱博，
1: 嗯，
0: 同天乐同学，
2: 大家好啊，
0: 系同我苏轼，咁啊，最后一节啦，咁我其实都想睇翻，即系同大家讨论一下，即系喺希腊嘅史诗或者系即系欧洲个历史嘅技术里边咧，即系同我头先提过对英雄系有唔同咧，其实个道德嗰个价值观本身咧，都有一个好大嘅。即系同中国嘅神话故事好大差异，咁小弟就觉得咧，因为咧中国嘅神话就不断加建嘅，咁喺独尊儒术之后咧，就好明显有一个儒家价值观、
1: 道德性喺度，
0: 系加咗落嗰个神话故事上面，同埋所谓嘅神话其实就系分两种嘅，即系中国其实系比较少咧创世嘅神话。
1: 嗯，
0: 或者个创世神话好碎片化嘅，
1: 一开始已经差唔多完噶啦，即系女娲补天啊等等都差唔多。
0: 好碎片化嘅，咁但系佢哋出现喺好多小说创作里边嘅，譬如即系《红楼梦》又有，啊《西游记》又有，咁咧，咁即系其实中国系咪即系神话？其实系相对咧喺某个程度嚟讲咧，就系、是、俾后来嘅皇权咧刻意咧系隐瞒咗或者系淡化咗，将神话历史化。
1: 嗯。
0: 即系我哋讲三皇五帝，其实系史记都有噶嘛。咁其实佢哋我哋嘅民族嘅起源嘅一个神话嚟噶嘛，即系等于罗马嗰只狼伟大两兄弟咁样。咁但系反观咧，即系荷马，即系尤其是希腊时代嘅呢啲史诗，我第二次都有讲，佢系一个死咗嘅作品嚟，佢唔会再俾人加建，而且三千年前基本上定咗稿。咁同中国我哋见到嘅神话故事，其实有一个好大分
2: 别。你见到佢嗰啲古仔咧，系好得意。譬如我哋讲奥德赛咁，你奥德修斯，佢讲嘅点解十年之后先至可以翻去，即系赶走追佢老婆嗰啲求婚者咧？原来佢就俾一个女神，一个卡普索斯。就困住咗喺个海岛度，呢、這个女神因为太爱佢啦，就话：，我哋不如永生不死，你就陪我喺呢度终老。咁但系佢真系救佢条命嘅呢、這个女神，因为佢原本已经沉咗船嘅啦嘛，因为佢得罪咗个海神阿、波塞冬。咁但系问题咧，就嗰、是、个后来就系、是、啦，后来就是、后来就因为打埋，系啦，后来因为插盲佢，插盲埋呢个独眼巨人啦。咁不过佢唔插盲佢唔得，因为呢个独眼巨人咧就好中意食人嘅。因为佢有几个船员已经俾佢食咗噶啦，所以如果佢唔插盲佢，就佢都俾佢食埋。咁但系波塞冬唔会同你讲道理嘅，总之你吉盲我个仔就，你就梗系要力尽呢个磨难嘅。但系呢个女神虽然系咁爱佢，但系唔肯俾佢走。咁呢个奥德修斯咧？都有优点嘅，呢个主角咪坐喺个海边，你日日喺度喊，就系想挂住自己老婆，挂住自己嘅仔，跟住最后呢个雅典娜女神咧就欣赏呢个奥德修斯，中意佢够聪明，咁啊同阿宙斯讲话：爸爸吓，而家佢好惨，佢俾阿女神困住咗喺个岛度，你会唔会俾我救翻佢出嚟啊？俾翻佢翻去故国啊？咁然后宙斯就话：你咁聪明。你有辦法搞得掂㗎啦，係咪呢啲說話點會喺你個口度射出嚟嘅呢？咁於是佢就俾佢放手做嘢，就派咗個使者要呢個女神就放人。但你諗下佢哋嘅價值觀最得意呢，就係呢個奧德修斯為咗報答啊女神對自己咁好，雖然困住自己呢，係會做佢性伙伴㗎喎。即係我哋而家我哋以現代人角度睇呢本嘢呢，我哋覺得嗰個價值觀係極其之畸形同埋混亂嘅。即係你報答神恩嘅方法就係做嗰啲唔同嘅女神嘅性伙伴嚟獲得佢哋嘅支持。一個去過唔同嘅島，有啲島嘅女神又好衰嘅，將要將啲人變成豬。但係佢將你變成豬之後呢，佢俾你有人嘅思想咁樣整蠱你，即係等你知道其實你仲係一個人嘅頭腦，幫我將你變成個豬，啲豬嘅嘢你食。咁就最後佢又獲得另外一啲神仙嘅幫助，食咗一種藥咧，就係唔會俾佢變成豬，就降服埋呢個女神。咁啊，又同佢做咗一夜夫妻，就喺埋咗一年咁樣。咁大家會唔會覺得哇，真係都即係人神戀啊，乜嘢都有啲奇怪混亂嘅。
1: 但最神奇咧就係奧德賽咧，即係奧德修斯咧，佢跟住佢嗰啲海員都死曬嘅。
2: 係啊係啊係啊，
1: 死曬
0: 嘅。因為一個翻到去，
2: 都要死曬佢啫嘛。
1: 跟住佢翻到去咧，就佢老婆咧就俾。
2: 求婚者包围啊！
1: 包围就得意啊！啲求婚者又真系包围，只系包围就
2: 斋包围噶，
1: 包围。但系佢最后杀晒啲求婚者，真系好古怪嘅啲故事系。即系你会觉得一样问题，嗱，我真系嗰句用翻现代人呢刻咧嗰个价值观啊，人嘅嗰种价值咧，你睇就觉得好神奇嘅故事。咁啊，但系我其实想退翻你嘅故事喺边度咧？我觉得中国人咧，其实喺差唔多喺宋之后咧。其實對神或者對好多宗教咧，就係一種實用主義。係，實用主義，我會用兩個字去形容嘅，就係、是、兩個詞去形容，就係、是、不求甚解，再加咧係

0: 经验认证。咩叫不求甚解呢？就係、是、我成日问啲朋友黄大仙叫咩名字，车公叫咩名
1: 字，经典都唔会读一本嘅。
0: 经典都唔会读一本嘅。
1: 佛教徒唔读佛经。
0: 但係个重点系咩呢？我哋系对唯一嘅检验标准就靓唔靓嘅啫。OK？ 但係事实上呢系一种，我觉得直情一种呢系拿来主义同埋
1: 实用。
0: 实用主义。呢个系一个可能个贬义，但另一个角度去呢，我哋系最早将一种神秘力量呢去味。去未化的文明嚟嘅，即係睇你點睇呢件事。咁所以呢就形成一得意嘅地方邊度呢，就係、是、你就算睇頭先你話紅樓夢啦，你就算係西遊記呢嗰啲，其實佢最後都係一種人間嘅邏輯。
2: 攞嚟用咋嘛，其實。
0: 人間邏輯冇錯，都係人間邏輯。即係證明就係點解你兩個有緣嘅啫，其實係。咁但係希臘呢，如果你睇返呢，即係頭先其實有兩本書啦，即係奧賽德係另一本另一本啦，即係荷馬史詩嘅另一輯啦。佢其實兩本嘅爭好遠嘅。第一個咧，係我覺得咧就似咩群毆打仗，打完又一路打打打。後邊咧其實一種咧係回歸啦，係一種即係堅忍啦，逃離啦。但係我就要講，但係咧，由於咧我睇嘅過程入邊咧，我發現咧佢周圍啲人全部死曬嘅。OK， 又翻嚟佢又殺鬼曬啲求婚者嘅。咁你又覺得好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你覺得你會感覺到就係、是。咁你最後其實就即係其他真係一將功成萬骨枯嘅感覺好重，我覺得係。
1: 不過呢啲求婚者呢，我又覺得幾衰格嘅。雖然佢齋即係
0: 求婚，
1: 但係佢喺嗰個過程嘅，佢係日日喺度大呀炒大羊呀，喺霸住佢嗰間屋呢就不停咁劏佢啲羊嚟食呀，不浸即係搞埋佢嗰啲婢女呀，勾結喺嗰啲內奸。因為喺奧德修斯清理門戶過程，有五十個婢女，有十二個已經係背叛咗主人㗎啦。即係呢啲婢女係會同呢啲求婚者通奸，不特止都仲會泄露嗰、那個即係被求婚者嗰、那個奧德修斯嘅老婆，即係話佢拖延你哋嘅啫，佢唔會嫁俾你哋嘅，因為佢有一個藉口就係話我要幫我嘅老爺咧去整一件壽袍，我織好咗呢件特大嘅壽袍，我就會揀你哋其中一個人，但係佢夜晚就會偷偷地整爛件衫再織過，但係呢樣嘢就俾個婢女泄露出去，搞到拖咗三年，最後都要被逼咧就放棄呢樣嘢，而最後佢諗到條橋咧就係話，唉，我俾把箭你哋，你哋邊個拉得開我死鬼老公嗰把箭咧，我就嫁俾你哋，咁咧。第一個去試呢把弓呢就係佢個仔已經二十歲大過咗，啊我試下大過啲未先，我都射唔喐。然後呢班人要射呢冇一個射得喐，但係奧德修斯呢返嚟呢就射得喐、一箭就穿咗個十二把斧頭嗰個窿。但係最勁係咩呢，佢射完嗰把斧頭之後呢，佢係後嗰個人食緊嘢唔注意嗰個求婚者嘅首領呢，佢一箭射落佢個心口度，當場就暴斃。就係因為呢個人呢係為罪作惡多端，就係、是、呢、這個就想謀殺埋奧德修斯嘅仔，但係佢殺剩咗兩個人仔死喎、一個係個使者，即係幫佢哋通風報信，因為呢個使者叫麥冬係好人嚟嘅，係同情佢哋嘅，所以呢即係佢個仔勸嘅爸爸呢、這個唔好殺。另外一個係個歌手，唱歌嘅，喂唔關我事喎，佢哋捉我嚟唱佢喎。咁而家點解佢會對歌手好啲呢，就是、因為佢哋相信佢係代表神嘅意志嘅，因為唱呢啲歌太動聽呢，通常個神賦予佢呢種咁好嘅歌喉嘅，佢亦都唔敢殺，所以殺剩呢兩件，其他嗰啲就全部都殺曬。
2: 咁我提兩句啦，因為某程度其實同即係有一個現實嘅，即係講俾平民百姓聽，其實嗰個宮廷嘅鬥爭嘅一啲情況，因為丈夫出征打仗，然後呢就由女王，即係由個皇后攝政，跟住個王子又非常之年幼，咁然之後呢又即係有呢個統治權真空嘅問題，其實喺希臘係一個好平常嘅事情嚟嘅，即係斯巴達就有啦，咁就算你睇係後來亞歷山大，即係馬其頓嘅亞歷山大就係佢阿爸死咗，佢继位嘅时候其实佢好后生嘅啫嘛，跟住佢一继位，其实佢都冇喺马其顿坐嘅，佢继位之后就领兵出征啊，跟住佢系冇喺屋企坐过噶，基本上马其顿就系佢阿妈一个人坐镇，咁然之后佢一死，佢有仔嘅，但系佢一死咗，佢嗰啲将军就将个仔。即係唔承認係佢嘅仔啦，因為佢嘅仔唔係希臘血統，咁就然後將佢打返嚟嘅地方就一次過一二三我哋分咗佢啦，就分咗五六七個國家，咁好彩佢阿媽係馬其頓人，即係如果唔係個本土都守唔住，咁所以其實即係以希臘嗰個城邦式嘅政權呢，即係其實丈夫出征，一個女人喺後面守住，其實係 有一个历史承传嘅，所以咁讲，好多年嚟都系咁样嘅。所以呢啲即系呢啲我哋睇，其实好多中国小说，我哋成个公，我哋嗰啲叫公装戏啊，或者系公斗咁样。咁其实系好正常，即系其实佢里边有好多经典嘅，我哋后来创作历史嘅啲桥段喺里边嘅。譬如有一节系讲啊，主角去咗某一个岛，跟住其实个神就喂咗啲迷幻药俾佢食，跟住佢失忆十年都留喺个岛嘛。咁后来我哋近代有一套波塞冬嘅电影，其实有咁嘅情况。
3: 冇错，
2: 佢去咗间酒店，跟住其实就系嗰间酒店仲叫卡利方尼亚Hotel卡利方尼亚。
0: 我觉得咧个特点喺边度咧，就系呢件事可能发生过。
2: 是
0: 或者是某些事发生过，都要找一个解释。
2: 或者将来可能会再发生。
0: 是
2: 找
0: 一个解释。咁由于呢就是这些诗人呢在吟唱过程里面呢，我觉得听众那个能力可能不算高啦。所以他不断找一些呢，即好像以前的连载小说咁啦。去到咁上下就寫一个人，去到咁上下就
2: 情节就重复。
0: 同性就重复，今日跳崖又唔使死嗰啲。咁就影你平时逐样睇嘅时候你唔觉得问题，但你成首拉出嚟就觉得问题。即係点解会今日嚟讲呢，我哋睇譬如话呢个荷马史诗入面呢咁混乱呢，其实就係我觉得係咁嘅原因。
2: 其实佢唔係一个人有。
1: 冇仇细拼
0: 根本就冇人去做一个统合。即係你能唔能力认真讲金融武侠小说。你今日見嘅版本同原版本都係兩
1: 次，
0: 冇錯，改咗多次啦。入邊好多即係完全唔合理嘅都改合理啦。所以你要睇咧就係佢真係最原始嘅部分啦。你唯一就係咁解釋最原始嘅部分。然後佢為咗吸引聽眾注意咧，佢又亂咁將啲發生嘅嘢咧就作一個原因。即係頭先我喺停咪之前我都想講一樣嘢，就係嗰場戰爭可能真係好打，但係咪為咗個女人？
2: 絕對唔係。
0: 为咗女人十几年，嗰时细个睇，哇，十几年咪好老咯，点解仲要打咧？咁啊，
2: 系啊。
0: 然后咧就跟住喺个过程入边咧打成点咧，其实系一种浪漫嘅想象。
1: 奥德修斯嗰个老婆都好老啦，你谂下阿邱兄，你谂下喂。佢老公出征前後20年翻嚟喎，啲求婚者仲係好似一見到佢，哇，好靚啊！你攞曬啲最靚嘅禮物俾佢入，
0: 所以我覺得
1: 有沒有誇張、啊、
0: 特點喺邊度咧？就根本上聽呢首詩即係唱嘅人咧，佢冇可能坐低去認真
1: 思考嘢。
0: 冇錯，
2: 我要回應一下天樂，洛神父啊，洛神父喺想象裏面嘅女人咧，永遠都係美麗。
1: 我真係想象唔到，
2: 即係曹植嗰首洛神父啊！
0: 係同意。但是即是你只能夠話呢用返今日我哋嗰個價值觀啦，用返我哋。
1: 完全代入唔到。
0: 係完全代入唔到。即認真你只係覺得幾得意喎，即係轉嚟轉去咁樣。然後你睇嘅時候就好混亂下嘅。所以呢如果你用睇魔戒呀睇呢個Harry Potter 咁嘅心態去睇呢，你又覺得嘩混亂到呢，因為佢冇條主線嘅。
2: 但其實我覺得要咁樣比較，大家同三國演義比較啦，大家睇返三國演義，其實呢佢裏面係有好多個小故事嘅，可以獨立睇嘅小故事。咁呢羅貫中最大嘅功績呢就係將呢啲小故事連貫，即係連埋一齊串埋一齊，但佢有啲轉變呢其實都好突
1: 然。都反駁嘅呢，赤兔馬咁耐嘅，係咪長話跟完呂布到跟關羽廿幾年咩馬嚟嘅？
2: 算啦，呢啲算啦，呢啲明啦。咁但係其實整體就係、是，其實本身咧喺唐宋年間咧，三國其實已經有好多故事嘅。草船借箭唔係羅貫中作出嚟，草船借箭其實喺即係宋朝已經有個初型
0: 加咗落去㗎啦。
2: 係啦，咁所以點解我哋覺得中國嘅同樣，譬如我哋睇《三國演義》會覺得？啊、系統好多，起碼冇咁多繁，唔係冇啊，冇咁多繁薄，而且睇落順好多。其實就係因為咧，羅貫中其實係大才嚟嘅，即係中國我哋而家石果僅存嗰啲，我哋仲會睇嗰啲古典嘅歷史小說，即係《東周列國志》啦、《三國演義》啦、《隋唐演義》啦嗰幾本啦，其實都係有一個大德大能嘅人。將佢哋咧重新編過，
0: 冇錯，
2: 呢個編輯好緊要，即係等於編劇咁樣。而《荷馬史詩》本身咧，我哋見到其實佢係好多個小故事，十零個小故事串埋一齊。咁中間即係我哋第一節討論荷馬呢個人嘅時候，都提過荷馬 未必真係有呢個人，同埋好多時就係嗰啲吟唱詩人咧，佢哋嗰個文化歷史程度咧，可能即係冇我哋中國後來即係嗰啲大儒咁高啦，佢哋更加都係為咗揾食嘅書先生，咁所以呢個程度上邊，我哋又唔可以太過苛刻去要求。咁但係始終荷馬史詩喺歐洲嗰個歷史地位其實好高嘅，因為佢係創作咗好多我哋叫橋段嘅。即係經典嘅戲劇小說橋段咧，我哋而家今日嘅小說咧，仲會見到佢哋嘅影子嘅，即係喺荷馬史詩裏邊出現過。咁啊，節目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預告下聽晚咧，聽晚就有鄧達志、李建雄同埋梁浩翔咧，梁浩翔係同學啊，即係應該係比較後生，咁就會同大家講圓夢，咁啊即係應該講下畢業生係咪即係揾工，即係點樣或者未必係揾工嘅，可以自己創業嘅係咪，或者係做嘢之前去做一啲。去一啲地方或者做一啲。
1: 使乜估啊，听晚听下咪知囉。
2: 听晚听下知啦。咁最后呢我就揀咗呢首呢鲁冠廷嘅一生所爱、西游记嘅插曲啊。
0: 美丽的主人。
2: 今晚就到呢度啦。有机会再见，拜
1: 拜。
0: 再见。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只之前是死亡。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一名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表示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由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名称，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都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表示，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畅顺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例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后说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道琼斯指数是报53513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加元1.382，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6.17美元，卖出4496.6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寻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预料该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受其与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和有骤雨。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是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明日 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最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最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到21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细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最后我哋那些年张伟基听完咧，就系星期三嘅广东广西，咁啊进入我哋呢个节目强烈季候风信号验证生效啊！咁头先喺广东广西里边咧，听咗咧好几只都系同电影有关嘅作品，顺势咁当然咧带到嚟我哋嘅节目里边咧，今晚正正亦都系电视、电影同埋电台嘅歌曲世界啊！张伟基喺度欢迎你。开头咧有呢一只嘅作品啊，一部电影叫做《太子红狼》，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吓？里边有呢只嘅歌曲《如果这生》，黑琴小惠。

1991年嘅时候咧，有咪咪罗美薇，再加埋莫少聪、大紫红狼嘅主题歌曲。90年代头嘅世界，在电影里面很多时候都有些小品的作品呢，令到我们很深刻。当听到歌曲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回想起这一部小品式的爱情故事里面的内容都不定，姊妹情深。

94年嘅一部电影咧，里边亦都有梁家辉再加埋袁咏仪，讲述咧梁家辉咧本身喜欢男性嘅，但系咧遇上咗袁咏仪之后咧，本应系一对好姊妹，但系爱情就已经萌生咗啦。90年代嘅题材相当之丰富，记唔记得咧有一套叫《三个相爱的少年》咧？里边郭文辉唱咗呢一只歌曲噃。阿飞嘅《容易受伤的女人》呢？人

电影里面呢，阿葛呢就将歌词改少少啦，容易受伤的阿陈。三个相爱的少年咧，都替做咗咧，就系刘青云再加埋吴善言呢一对咧喺荧幕上面嘅 CP。跟住嗰一年就有呢一部嘅电影《呆佬拜寿》啦，而主题歌曲就由吴善言小善啦去主唱，他在笑。

如果讲起小善嘅话咧，唔知道你喺脑海里边浮现佢边一个形象咧，会唔会就系初初你认识佢喺电影里边1990年嘅《天若有情》啊？袁凤英《天若有情》，跟住进入维基百科。

0: 어서오십세요외계박사
1: 好啦，听过咧呢一个天若有情啦。进入处暑咧，大家咧嘅生活习惯咧开始有少少需要咧就变下啦。例如咧，大家咧要早睡早起啦，呢样嘢咧其实好多朋友都会做噶啦。其实早睡早起咧都必须要开始习惯下啦，因为咧嚟紧咧仲有大概十日到啦吓，就已经系开学日子啦。有好多嘅学生哥咧都真系要习惯翻早睡早起啦。咁同埋呢喺你生活上面要避免一啲劇烈嘅运动噃，適宜呢轻松啦，一啲嘅慢跑啦，同埋呢个伸展运动呢对你嘅身体嚟讲呢就最適合不过啦。咁啊慢慢呢温差会比较大少少啦，咁就注意下气温啦。如果你太早出门口去晨运嘅话呢都要着返一件风褛嘅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这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了，而他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他的音乐。
6: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座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座更新剧场。
8: 阿女啊，福利官咧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翻好多啊，阿爸咧都放心翻啊。
9: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
10: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11: 那些年，张伟基。

0: 街坊。
1: 86年嘅时候，小品式嘅电视剧啦。剛才在半個小時裏面聽了很多屬於電影的作品，電視劇方面一些愛情故事通常都會令你着迷的，在1986年的時候的《鑽石王老》。哪一個年代的愛情故事是最深刻的呢？會不會是這個年代？心思思，盧葉薇。

1981年嘅时候，赖的电视嘅爱情片《对对胡》，四 pair 嘅朋友记唔记得咧？哇，要你记得真系都有啲翻历史啊！林国雄、陈秀文、张国荣、魏思培、蒋金、文雪儿、车宝来、美玲姐。美玲姐早几年都有帮我在电视台做化妆架。

带有娇妻的爱的短暂。爱神的短暂一射中了呢，哇不得了了。爱情就开始酝酿了。张德兰的一只的电视剧作品。强烈挂号风信号依然生效。外面气温29度。讲起青春小品剧呢，我觉得以下这只歌曲真的对于我来讲走不了。

歌是师兄蔡枫华 Ken Choi 的 IQ 成熟时。我看的时候呢，我的 IQ 应该都未成熟。EQ 呢到这一刻呢我都不成熟。手上面的呢张明信片，哎呀我收迟了一日，不过不要紧，我昨晚播了他想听的歌。虽然呢就是过了12点，但依然呢都跟大家讲一声七夕节快乐啦。这位朋友呢特登呢就是将一张很有价值的

信片你寄俾我，嗱呢张明信片咧就嚟自中国航天档案馆所印制嘅一张，属于咧就系我哋中国航天嘅影像嚟噶，就系火箭发射嘅一刻嚟噶。而呢一张嘅喺发射场嘅影像咧，就系属于1991年9月嘅时候嘅第一版嘅 postcard 嘅，哇，相当之有价值。佢咧就都系多谢我一嚟二嚟咧，就喺呢一个嘅大电波里边啦，送上好多好好听嘅歌啦，祝大家心想事成啦。好啦，佢话咧希望我嘅事业好似火箭咁样样啊，不断咁样可以世界知名添啊！多谢晒你，我会努力向上，不负众望。佢想听到7月初7琴晚播咗啦，咁啊，不如播翻只 Lam 另外一只嘅属于电影作品俾你听啦。林一定系最爱噶，好似我成日都播最爱啊！嗱，呢一部电影咧，都姐做嘅。大家都很难忘咧，都姐嘅一幕咧就系喺泳池嗰一幕啊，神奇两女侠。

0: 88年的一部电影，87年未上演，咁就神奇两女侠，亦都系金国亮嘅一部作品吓。嘟嘟姐咧，再加埋叶童啦，而且亦都有咧当其时刚刚出道嘅新人黄敏德。成晚好似冇听过英文歌系嘛？
1: 系啊，
0: 导师先生 ，It might be you。

Stephen Bishop 啊 ，It might be you 啊，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而部分地区骤雨咧就较为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咧就介乎喺27度至到32度之间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随后呢两日咧，其实天气都唔系好稳定啊，间中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噶。奔向未来日子，我哋奔向明天嘅时候，同样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深夜12点喺度，张惠基同你一个小时嘅聚会，同你讲声晚安 ，Leslie 张国荣。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睇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指，以军于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九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说，以军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说，死者主要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十多名平民受伤。又指以方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仍然空袭，尤其令人愤慨，质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要求调解国和担保国，特别是美国政府表明立场，迫使以色列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军在加沙中部鲁塞赖特地区打击一名哈马斯军事分支指挥官，随后以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加沙城图法地区打击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声明强调，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然按协议部署在该地区，将继续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表示，103名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亦都交换了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亚联又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俄罗斯传媒报道，俄乌今次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地区完成交换战俘。道琼斯指数是报53436点，升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18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495.67美元，卖出4496.1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寻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预料该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受其与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和有骤雨。该低压区在横过海南岛之后的动向有较大变数，可能在明日以偏北方向靠近北部湾至到雷州半岛一带，亦都有可能转向偏东方向靠近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 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者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7: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8: 到我做电影咧，系1991年拍一套叫做《重案组》。个故事咧就讲一个有钱佬俾人标心，后屘抌咗落水。我做个有钱佬，咁导演见到我，咦，俾我就睇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
6: 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9: 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0: 其实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个坚持到底呢个信念咧，系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嘅一个态度。
9: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生资讯轻松倾。
11: 预备 ，Camera！
12: 在镜头前面，我会融入角色，全程投入每一段情。
11: Cut，good take。
12: 每当戏份完成，我会完全抽离角色。估唔到，当我遇到。

0: 全导演，找我啊？
1: 是啊，冯啊，来坐低慢慢倾。
0: 是不是又开新戏啊？我手脚啲瘀痕未散啊，拍你啲武侠片仲辛苦过俾人打针。
1: 冇错，我找是关于拍戏嘅事，不过以后你都唔使再打打杀杀啦。
0: 哦，你转行拍文艺片啊？诶，抑或系奇情片啊？
1: 哦，系咁嘅。公司得到东南亚大财团支持，筹备去马来亚、新加坡各地拍一套大型彩色嘅爱情文艺片啊！你系当家花旦，而且外埠好红添，所以有咗咁嘅决定。
0: 诶，咁岂不是有免费游浮机会？
1: 冇错啦，今次啊，确系大制作啊！粤语片都未拍过《伊士曼七彩大银幕》嘅，今次由你嚟开先河，你话几威咧？
0: 咁除咗我同彭雷之外，仲揾啲咩人配搭啊？
1: 诶，你今次唔系同彭雷？
0: 哦，点解啊？我哋一向拍开噶，而且观众都认同我哋嘅配搭噶啦。
1: 哦，因为今次系嗰边出重金投资嘅，人哋话是指明要你做女主角，拍翻佢哋当地最红嘅男明星，我哋冇权反对噶。
0: 咁、嗯、对彭雷似乎唔多公平。
1: 唉，冇办法啦。故事咧系讲一段异国情缘，加插当地风土人情。丰富情节，唔拍翻人哋嘅嘢，将来点卖浮啊？
0: 不过，都唔知点对阿彭解释。
1: 唉，阿凤，你使咩担心佢啫？公司自有安排嘅。其实你同彭雷搞嘅花边新闻都冇咩新意啊，应该换过另一种方法帮助宣传，先至有新鲜感噶嘛。
0: 我同彭雷嗰啲唔系煲水新闻啊，你个个都知噶啦。
1: 就系咁自闭，咁样犯咗大忌噶。啲观众最唔鍾意自己嘅偶像有爱人，搞下宣传系无妨。不过你都就嚟出埠拍戏咯，都应该终止呢一段关系啦。
0: 呢啲系我私事，程导演，估唔到你同张某人一样咁霸道。
1: 阿凤，你千祈唔好误会啊，呢啲全部都系老板嘅意思。至于彭磊，我哋唔会埋没佢嘅，只要佢肯听听话话。佢仲系公司力捧嘅洪小生。
0: 哦，假如我唔出埠，你哋就唔帮我哋开戏咯。
1: 阿凤，你喺呢行都唔少日子噶啦，你都知道老板捧得你起，一样可以踩得低你。既然我讲你唔掂啦，唯有揾个第二个更适合嘅人做说客佢啦。
0: 你夹硬要分开我同彭磊，我死都唔肯。
1: 喂，老张，我口才唔够，呢件事。交俾你啦。
0: 哦，张导演，
2: 我喺里边听到晒。
0: 点解佢会喺度噶？
1: 老张，希望你游说成功啦，唔系我就难向上头交代噶啦。我出去先啦，你哋慢慢倾咯。
2: 得啦，你放心啦。
0: 平时就水沟油，而家就扯猫尾。张大道。我睇你哋都无谓嘥口水啦。
2: 阿凤啊，我之所以出现咧，都唔系我自己嘅主意嚟嘅，一切都系为咗你嘅。
0: 你又咁好死？你想我同彭雷分开，想咗好耐啦，依家如愿以偿啦。
2: 唉，你咪冤枉我啦！就算你同彭雷分开，你都唔会翻翻嚟我身边噶啦，系咪？
0: 咁当然啦。
2: 咁所以我肯帮口劝你，根本就冇私心嘅。嗱，我坦白同你讲，老板咧就已经决定咗，唔到你唔去噶啦。我哋咧就顾全你嘅面子，即管开下口，当系征求你嘅意思咁解嘅啫。唉，傻女，快啲应承啦。
0: 出埠拍戏系好平常嘅事，既然我喺外埠咁受欢迎。点解唔索性原班人马搬过去拍，系要我一个人去啫？
2: 唉，话埋俾你知啦，系星马嗰边嘅大老细指定嘅。最近我哋老细咧就想喺星马嗰边搞戏院，咁啊成立发行网，都要睇呢个老板嘅面色噶。佢话点就点噶啦。
0: 咩人咁巴闭啊？至多咪嗰啲乡下土豪。
2: 哼，你错啦。呢、這个大老板咧 是马来亚华侨来的，橡胶园王国的首富啊，即是当地的拿督，就连当地政府都忌他三分的。
0: 好地地开橡胶园搞什么戏院啊，你不要花言巧语。
2: 啊，你真是无知的。十几年前的华南影后啊，长眉啊，嫁过去新加坡做江王田房那件事你都知道的。
0: 我知道。
2: 嗱，呢位拿督周文祥呢，就是江王的表弟，伦身家地位啊，周文祥比他表哥还高出几倍啊。
0: 人家有钱关我咩事啊？
2: 拿督啊，睇过你主演的电影啦，好欣赏你。我哋老板啊，啱啱讲起搞戏院嘅事，咁拿督啊一口啊应承啦。条件呢就系要你过星马嗰边主演一部电影。
0: 要我同彭磊分开，我唔制。
2: 唉，阿凤，你啊虽然系红，不过做人要有个限度嘅吓、啊。你唔好唔记得喎。你仲有张生药揸喺我手嘅，你啊虽然唔拍我嘅戏，咁唔代表系你自由嘅喎。你而家拍老请嘅戏系借账形式，你再雕桥柳令咧就即系违约啊！
0: 你即系威胁我？
2: 凡事都有商量嘅，仲有彭雷啊，佢嘅命脉。同样是操纵在我的手上，你这么有勇气自毁前途，难道你忍心害了彭雷吗？
0: 你想怎样？
2: 傻女，乖乖地听我的说话，过埠拍戏，结束在香港的桃色新闻，拿督摆明就对你有意思的，你还不乘机把握机会？
0: 老张，你嚟咁做法同扯皮跳有咩分别啊？
2: 唉，你点讲都好啦，你又未见过拿督，点知人哋嘅人品点呢？老板已经有晒指令落嚟㗎啦，如果你哋听听话话，你去咗之后呢，公司就继续捧彭女，搵最好嘅女主角嚟吹谷佢，如果唔係呵呵，你哋等住做苦命鸳鸯都得啦。
0: 咁好，我应承你。
2: 嗯。
0: 不过我需要保证，保证你哋唔会亏待彭女。
2: 嗯，咁先至系聪明女啊嘛。嗱，喺你走之前呢，我哋就会同阿彭女改签新约噶啦，将片酬提升。一切手续办妥晒之后，等你安心咁去，咁得未啊？
0: 你嘅诺言一日唔兑现，我就一日唔上机。
2: 得，不过你都要应承翻我哋一样嘢喎。
0: 好，即管讲。
2: 你咧就要彻底斩断你哋嘅关系，令彭雷死咗条心。如果唔系，只会阻碍佢本人嘅前途嘅咋，你明啦？
0: 我明，老张，你真系卑鄙，会招借刀杀人。
2: 哎呀，过奖啦。
3: 阿凤，做咩出浮拍你唔同我讲啊？
0: 今日唔系拍你个早镜头啊？走嚟化妆间做咩？
3: 我问你啊，做咩识马拍戏你唔同我讲啊？
0: 点解我要话你知啊？
3: 你
0: 而家一样知啫。
3: 听讲你拍完呢套戏就唔再会同我合作咯？有冇啲咁嘅事？
0: 系咩？我都冇谂到咁长远。拍完之后公司点样安排？咪点安排咯？
3: 阿凤啊，你做咩变得咁冷淡噶？你以前乜都话俾我听噶噃，我明啦，梗系有人逼你嘅，你唔怕同我讲啊？
0: 逼我？ 真笑话，边个咁斗胆逼我？你真系够想象力。
3: 如果你翻嚟之后真系唔再同我合作，咁我点啊？
0: 阿鹏，你已经系公司嘅当家小生啦，好心你咪咁唔成熟啦。你继续俾心机拍戏啦，唔使几耐，我担保你坐稳首席小生位置。到时拍边个都冇所谓啦，好过成日俾人哋感觉到你靠我愣你啊嘛，系咪？
3: 咁即系话，你都赞成我同其他女星拍咯？
0: 为咗你嘅前途，冇办法噶。而且我都要寻求出路啦，我唔可以困死喺呢间公司噶，难得有机会出埠，揾真银先实际啊！
3: 阿凤，既然你认为咁系啱嘅，咁我都冇嘢好讲。不过你要应承我一件事。
0: 咩事？你讲。就快轮到我埋位佢啦。咁
3: 翻嚟之后，唔好唔记得我哋之间嘅共同目标。我肯听你嘅说话，系为咗我哋嘅理想嘅啫。你明唔明啊？
0: 世事难料，到时先算咯。
3: 咩话？你想改变主意？
0: 我冇咁讲啊，一切等我翻嚟先再打算啦，好吗？
3: 好，咁你几时出发咧？我送你机。
0: 快噶啦，等公司通知啫，到时自然有人通知嘅。记住我的说话，俾心机拍好自己嘅戏，你就当新拍档系我咁就得啦。
3: 阿凤，
0: 剧务入紧嚟啦，大家再倾啦。
3: 你一得闲就揾我啦。
0: 得啦，得啦。
4: 鹏哥，鹏哥，你仲饮？你醉啦！
5: 阿宝啊，你身为酒保，竟然嗌我唔好饮，你系咪倒米噶？你老细真系多得你唔少啊！
4: 你已经饮咗好多噶啦，有啲人已经开始注意你啦。
5: 明星唔系人啊，明星一样会饮醉噶嘛。况且我根本未醉。
4: 鹏哥，你今晚好唔正常啊，而且听朝你要送个凌凤机，跟住起唔到身啊。
5: 凌凤，佢都唔理我啦，我送佢机有咩用啫？
4: 你到底点噶？凌凤不过出去拍戏啫，你咁睇唔开？
5: 你唔明噶啦，我太爱佢，我惊佢去咗之后，以后唔会翻嚟我身边。阿宝啊，我有呢个预感，
4: 好似连对白一样。鹏哥，我早提过你噶啦，娱乐圈处理感情呢一个问题咧系好难嘅。
5: 阿凤唔同噶，不过我总系觉得佢呢次系受咗压力。唔去唔得噶，
4: 老实讲啊，你都唔可以一世拍紧阿凌凤噶，啲观众迟早会厌嘅啫，到时就迟噶啦。
5: 公司话会继续开文艺片俾我做，拍嗰啲咩青春玉女啊，咩学生情人，都唔知系乜。
4: 振作啲啦，你前途一片光明啊，无谓为啲咁嘅儿女私情啊，误咗自己嘅前程啊。凌凤系女人都可以拎得起放得低啦，何况咧男子汉大丈夫，更加要睇开啲啦。
5: 阿宝啊，我系咪好傻啊？
4: 你我点讲好啊？
5: 唔识讲咪饮咯，
4: 唔系话喂，好啦好啦，你仲饮？估唔到你喺荧幕里边咧，系专扮多情嘅多情种。现实生活咧同做戏冇咩分别嘅。
0: 啊，钱导演。
1: 忙咩啫？神不守舍咁，系咪望彭雷咧？
0: 你哋冇通知佢咩？
1: 呢啲系公司宣传，我哋已经通知咗佢噶啦。佢你嘅老拍档到而家都未出现，咁啊未免太过分啦。
0: 唔会嘅，佢实嚟噶。
1: 系阿冯啊，咪咁嘅表情先得噶。啲记者个个望实你噶，冷静啲啦。
6: 喂，冯姐啊，点解唔见你个好拍档彭雷嚟送机嘅？
1: 佢咧好似喺公司啊补拍一两个镜头，可能赶唔切嚟都唔定噶啦。不如同凌凤影住相先啊。
6: 喂，唔啱啊！明知凤姐同彭雷系银幕情人嚟啊嘛，咁啊应该放人嚟送机先啱噶嘛，想拆散人哋咩嗬？
1: 唔系，佢忙啫，
0: 真系。对唔住，我去洗手间。
6: 咦？喂，凤姐啲状态唔多妥喎，吓？
1: 大明星的架子梗有的啦，要他咁早出机场又不够分，点面色是差啲的啦。大家不要见怪，不要怪他。
3: 讲开又讲啦，究竟凤车和彭雷礼真定是纯粹宣传的？
6: 是啦，
3: 搞到我哋班行家账目又账包。
6: 是啊，
1: 情侣档不搞啲粉红色新闻啊，你哋边度有嘢写啊？呢啲啊都系要多得我哋公司宣传部度出嚟嘅桥啫，
6: 唔怪之得彭雷连机都唔送啦，原来是桥嚟嘅。系啦，冯姐去咗圣马之后啊，咁彭雷有啲咩发展啊？
1: 问得好。我哋公司咧会帮佢揾啲唔同类型嘅女明星拍档，务求令到佢树立个人风格。同凤姐分庭抗礼，你哋认为点啊？
3: 咦，咁咪即系大力出谷
1: 咧？公司就系有咁嘅意思啊！既然培训明日之星，就一定要佢哋可以独当一面。
6: 哇！
1: 咁啲观众啊，先至多嘢睇噶嘛！
6: 哎呀，犀利啦！不愧系大公司作风啊！吓，咦，凤姐翻嚟啦！
0: 对唔住啊，
6: 唔紧要。
0: 昨晚唔够瞓，挂住执嘢，所以状态唔好。
6: 一样咁靓啊！全体工作人员影翻张相先。
1: 喂，你哋一个二个埋嚟排，
6: 嚟，系。
1: 喂，有粉啊！你咪咁啊！
7: 大家几好，
1: 嚟都嚟啦。
6: 唔该晒，唔该。
8: 前往新加坡第610号班机已经可以入闸，请各位乘客
6: 系够钟入闸噶咯，凤姐祝你一路顺风啊！
0: 多谢各位。
3: 阿凤姐记得寄啲靓相翻嚟俾我哋发稿啊！我唔记得香港啲影迷啊！
0: 点会啊？我应承你哋。经常保持联络
1: 系啦，你哋放心，我哋公司宣传部会有妥善安排噶啦，
6: 咁就最好啦。
1: 阿峰，我哋行啦。
0: 啱啱先开始 call 入闸啫嘛，可唔可以再等多阵啊？
3: 咦，人人都入闸咯，你哋仲等咩啊？
1: 我冇，我惊阿冯论尽，问下佢啊，带齐啲证件未咁啫嘛。阿冯啊，入闸啦。
0: 好。
1: 各位记者大佬，拜拜，
6: 再见啦，拜拜。
3: 喂，你哋觉唔觉得阿凌凤好似满怀心事咁啊？
6: 点知啊，头先催佢入闸嗰阵啊，佢仲眼湿湿咁添啊，唔通佢真系有啲心事放唔低？
3: 我话九成九系情事啦，
0: 喺度
6: 未
0: 啊？
6: 系彭雷冇嚟送机。或者都有啲关系嘅，
3: 头先老请话佢哋两个之间啊系宣传，我就有啲唔信啦。
6: 哦，系你先至信佢嘅啫，全行都知道凌凤几咁中意彭雷噶啦，由带佢入行开始，一切衣着仪表啊，都系凌凤一番心血教佢噶。
3: 喂，唔通佢哋订咗煲？凌凤似出埠拍戏？
6: 你问我，我问边个啊？
7: 彭雷喎，
3: 喂，睇下嗰个咪彭雷？
6: 系啊。
3: 是他
6: 哇！好似赶到一头汗咁啊！喂，我哋过去八下，嚟，
3: 喂，彭雷，
7: 迟啊！
3: 佢哋上晒机啦，
6: 入咗闸啦，而家几点啊？喂，又话你拍紧戏唔嚟得送机嘅？
7: 系我自己唔好，寻晚饮大两杯，唔知醒起身，真系抵死。
6: 哦，原来系咁啊！哎呀， 喂喂喂喂，你唔嚟，凤姐都唔知几咁唔开心啊！
7: 阿凤佢点啊？有冇怪我？
9: 哦，咁阿凤姐又冇啲咁小气嘅人，不过好似失魂落魄咁啫。
7: 你又系嘅，一场拍档咁都唔使，难怪人哋伤心。
6: 系啊，
7: 阿凤佢好伤心啊？
6: 应该系啩？你是不是跟他男意见啫？
7: 是啊是啊，我既然他们都入晒集了，那我先走，第日再找你们喝茶，拜拜
6: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7: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0: 银色之恋，叶世雄监制，杨丽娟编导，梁木编剧，车心梅、叶少荣、林有荣、翟耀辉、吴宗泰、曾永求、刘雪明、罗嘉莲联合播演《银色之恋》第三回，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5: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6: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爱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9: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1: 他强调他不是单眼皮的，他是内伤而已。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编曲监制周吉培，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4: 全港咁多间回收店，我居然会识到你。
5: 不过人哋话缘分，缘分有缘都要有份。
3: 理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佢哋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一个是冰，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鱼猫浅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喜剧《老鼠爱上猫》，
2: 陈嘉上导演，
6: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2: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8: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9: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7: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 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的节目，每集我们都会同一位行业创科人坐下倾下偈，听下他们行业的创科资讯和他们的创业过程。这集我们要讲的是很贴身的理财，无论听众你是打工仔定是做生意或者退休人士，怎样管好自己的财富，做啱自己的理财决策，一直都不容易。而人工智能的出现正正开始改变这件事，由个人的理财去到企业的财富管理， AI 都慢慢成为背后的动力。今集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一位由传统金融行业转战到金融科技的创业者，刘宇嘉 Jessica。 等我们一起听下佢点样用 AI 喺香港同大湾区呢个平台上面推动理财科技嘅发展啦。Jessica， 欢迎你。
1: 嗨，你好啊 ，Edwin。
0: 喂，你好啊，多谢你上嚟同我哋倾下。诶，其实 FinTech 金融科技咧，其实系咩嚟噶？
1: 其实简单嚟讲咧 ，FinTech 佢就系、是。唔同嘅 technology 係點樣去 enhance 而家我哋可能傳統無論係銀行方面啦，或者係嗰啲同理財方面嘅嘢，去 enhance 嗰個成個 process 啊、efficiency 啊，同埋唔同嘅 optimization 嘅。咁 as an example， 我哋成日都會聽到 AI 啦、blockchain 啊，或者係嗰個 Web3 啦。咁點樣係運用呢啲technology 去 enhance 呢啲唔同嘅 financial services 嘅嗰個成個運作咧？呢、這個就係 fintech 啦。
0: 咁其实好多时我哋一諗起金融啊，都係諗起银行啊，即係传统嘅银行啦、啊、其实有喺香港系咪开始都见到呢一种嘅转型呢，或者新嘅一啲金融科技嘅公司开始成立？
1: 係啊，係，因为呢几年嚟其实无论系 HKMA 啦，或者系嗰啲唔同银行，而家都开始即係 push 好多唔同嘅 fintech 嘅个initiative 啦。咁我哋都会见到 MA 佢都 require 好多银行而家可能超过 90% 啦，就真係 adopt 呢啲唔同嘅 fintech 嘅嗰啲科技嘅。咁、无论係 AI 啦，或者係 RegTech 啦，或者而家我哋最近都见到quantum 方面呢，其实而家都 push 得好紧要嘅。
0: Jessica， 你讲嘅 quant 呢，即係一啲咁比较 technical 啦，即係比较技术性啦，其实都係一啲交易相关嘅、金融相关嘅嘢。
1: quantum
0: 量子
1: 係量子嘅，係量子。而家 MA 都 push 緊啦，因为而家都係一个 trend， 就係无论係新加坡啦，或者係其他 jurisdiction 都 push 緊嗰啲 quantum， especially on 嗰啲 payments 方面嘅運作係啊。
0: 咁其实而家你嘅创业啦，即係一啲金融科技嘅平台呢，係點樣可以帮到我哋一啲听众去做一啲佢嘅个人理财嘅选择㗎？
1: 係，其实我哋公司就本身有两个 kind of vertical 啦，一个就係我哋嘅 B2B 同埋 B2C 嘅、另外一个就係我哋嘅 B2C。咁我哋 B2C 其实就係一个理财 app 嘅。咁基本上呢一个 user 佢可以aggregate 佢所有嘅唔同嘅，无论系银行啦，或者保险啦，或者系嗰啲嗰个 broker 嘅嗰啲数据咧，唔同嘅嗰啲分析咧，系点跟住去了解，其实我究竟系点样可以理财啦，点样去budget 好啲啦，或者系点样 work towards 我唔同嘅嗰啲目标，譬如买楼啦，或者系开始投资啦，呢啲都系我哋系帮我哋嘅 end user 去做嘅一啲功能嘅。
0: 哦，都好創新喎，因為我自己作為用家咧，通常都會諗啊，我喺想睇邊個銀行嘅户口，都會去翻相應嘅銀行嘅手機 A P P 啦。咁而家其實已經有個技術啦，同埋監管已經係可以做到就係一站式嘅一個平台去瀏覽翻其他銀行嘅一啲資訊，係咪啊？
1: 係，所以其實而家香港嘅話咧，就係、是、銀行同銀行之間咧就可以嗰啲分享嗰啲數據嘅、但係如果我哋睇喺其他市場，譬如Saudi Arabia 或者係嗰、那個英國啊呢啲 jurisdiction， 佢本身咧就係、是、可以第三方，無論你係呢啲 fintech 啦，或者係呢啲唔同嘅 retail 公司咧，都有可能可以有 access 去呢啲數據嘅。
0: OK， 成日有時都會聽到即係叫 open banking 啦，係咪？即係開放式嘅銀行啦，就開始會即係唔同嘅銀行都會分享到相關嘅數據。幾得意。咁其實你嘅業務而家都係主要集中喺香港啊，定好似你啱啱話齋就係中東啊、英國嗰邊開始涉獵其他外國㗎？
1: 咁其實我哋本身我哋嘅 core 嘅嗰啲business 其實都係香港嘅。咁、我哋本身之前係台灣啦、新加坡都有有啲唔同嘅嗰 嗰啲 project 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就重點會擺喺中東嗰邊嘅，因為中東而家佢發展嘅都非常之快啦，佢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同伊朗方面接触。另外，特朗普在白宫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他预计今年稍后时间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他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同金正恩会晤的时候，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指非常了解金正恩，同对方相处得好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之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已经过百人遇难。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同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昼，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喀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喀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经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纳近日两度在比赛途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纳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被诊断出患有短暂而可治疗的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经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报53,495点，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4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82，人民币咧系6.731，英镑兑美元1.36，欧元兑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3.89美元，卖出4,494.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共同影响， 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8: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 Martin。 喂阿飞，如果你要将两嚿嘢黐埋一齐，你会用啲咩工具？
7: 你睇下黐咩先，黐纸啊、黐木啊咁样，即系用胶水定系浆糊定系咩啊？
8: 如果你要黐两嚿铁呢？
7: 烧焊系咪应该？
8: 冇错啦。咁今集咧，我哋正正讲嘅主题咧就系讲烧焊啦。咁烧焊咧喺工业上边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工序嘅。咁啊咁重要嘅工序，咁我哋梗系要邀请啲重量嘅嘉宾嚟同我哋分享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邀请咗香港职业安全卫生联会主席梁伟光博士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烧焊。
9: 大家好，我系梁伟光。
7: 你好，梁博士。
9: 你好。
7: 好啦，等我哋喺同嘉宾倾偈之前咧，我哋先听下今集。短劇
6: 建造業小劇場。安全哥，建造業真是一個很神奇的行業來的，他們懂得由無到有起出一個城市，但同時呢他們又懂得將舊的建築物安全地拆走，懂得從有到無完成拆卸。
8: 卓上妹，你這句真是說得一針見血了。建造業裡面呢，市區裡面的舊樓拆卸，幾部大型機器開過去，几日就将一栋几十层高嘅楼塌平，真系好震撼噶！又成日喺地盘见到啲焊接师傅戴住个面罩，焊枪一着，哇，火花四溅，睇落都几型噶。
6: 安全哥，型就型，睇落就简单，但系呢两个工序其实都系建造业入边高风险嘅工序之一嚟噶。
8: 系啊，拆卸唔系乱拆一通就得噶，背后有好大嘅学问同风险噶。焊接就更加唔使讲啦，属于特种行业，一定要有牌先至可以做噶。焊接产生嘅强光咧，里面有大量嘅紫外线同红外线，如果咧冇戴合格嘅防护面罩咧，几秒钟咧就会灼伤我哋对眼，哇，痛到你连眼都擘唔开啊！
6: 哇，呢两个睇落平时好平常嘅工序，背后都隐藏住咁多嘅危机，真系行行都有安全规矩啊！
8: 所以话咧，无论系拆定系焊，每一个步骤都要跟足法定的安全守则，做好风险评估、安全隔离，才可以开工，不可以马虎的。
6: 今集就等我们和大家拆解拆卸和焊接这两个高风险的工序，有什么安全守则和有什么绝对不可以犯的禁忌。
8: 没错，无论是将建筑物分解拆除，定是将钢铁焊接连接，首先要保障的永远都是自己和身边工友的生命安全。
6: 咁呢啲咁关键、咁专业嘅安全知识，梗系要请我哋嘅嘉宾同大家逐点讲清楚啦。
8: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出动啦！
7: 好啦，多 谢吹水妹同埋安全哥佢哋精彩嘅演绎啦。好啦，咁咧我哋再次邀请翻阿梁伟光博士 Darren。
9: 系你好，大家好，系
7: 今集嘅萧寒 Darren 啊，或者你都用少少时间介绍下自己好嘛？
9: 吓，我系香港职业安全卫生联会嘅主席啦。咁咧我就从事呢个建筑业嘅安全咧，都大概有40多年噶啦。咁咧就我哋喺地盘都见到好多啲工友做嘢啦，咁有啲做得好啦，咁有啲亦都有啲危险嘅嘢做过。咁对于消防嚟讲咧，其实都系特别喺以前咧，都系一个重要嘅项目。我讲系安全方面，因为旧时啲电焊机咧。那个安全方面呢都好成疑问嘅。咁呢个都系值得去探讨嘅。不过依家呢就已经好咗好多㗎啦。
7: 我諗我哋要由最基本开始讲起先。
10: 冇错啦。
7: 即系消防呢喺我印象里面呢仍然系啲工友着晒保护衣啊手套啊咁有啲焊枝啊咁样点焊嗰种嚟。
9: 系。所以呢你讲得好现代嘅嘢。咁啊以前好叫做即係土炮啲呢、我哋几十年前呢我入行嗰时见到啲人消汗呢踢腿拖鞋啦咁着衫呢就有时有着啦有时太熱呢就唔着啦咁点解唔着呢因为消汗都好熱㗎嘛
10: 係
9: 咁但係呢佢咁讲如果消汗呢佢哋係懂得保护自己因为有时啲汗屎呢会弹亲㗎嘛咁所以佢哋都会着返啲嘢去保护下自己但如果一个经常消汗嘅师傅呢佢哋就会着啲长袖衫长袖衫呢意思就话除咗正话讲话啲汗屎会弹到之外呢其实呢因为消汗嘅过程里面呢都会发咗一啲熱同埋发啲光嘅会令到消黑㗎喎好似你晒太阳咁㗎喎。
7: 哦，系啲皮肤都
9: 会黑，系啊，会黑噶，系啊。咁除咗热力之外，就出汗啦。咁另外咧，喺烧汗嘅过程里面咧，都会发生一啲，譬如话出汗出得好多咧，咁佢会啲皮肤病嘅有啲人吓。咁就另外咧，我哋烧汗当中咧，其实有好多熏烟嘅。咁啲烟咧就会令至嗰个人咧有两个比较特别啲嘅象征嘅。第一个佢就吸入咗之后咧，有叫 metal film fever 吓，中文咧就话啲叫金属热。佢吸入咗之后呢佢会发烧㗎。但係呢发烧係经过你身体内部嘅消化呢咁佢就会分解咗嘅。咁但係呢嗰晚返到去呢佢就会好似发烧咁样嘅现象嘅。
7: 喔、
9: 闻咗啲消汗嘅熏烟。咁第二朝就冇事㗎啦因为我哋身体保养得好。咁但係我哋个机器喺里面都会坏㗎嘛。咁、所以当佢长时间去做呢样嘢嘅话成日都要做呢咁佢肝就会有事啦。因为我肝就负责做呢个咁嘅分解个熏烟嘅作用嘅。咁另外就对隻眼啦咁消汗大家啲强光如果你系保护得唔好嘅话呢隻眼呢就会初初就会眼睫啦然后呢佢就耐咗就会有可能有白内障啦因为经常你接触嗰啲光源光呢系会有渗透性作用嘅令至我哋嘅眼睛嘅晶体呢就会有问题。咁所以好多消汗里面呢都牵涉好多问题喺当中。
7: 咁既然我哋讲个安全或者讲意外我哋继续落去啦好吗你头先就提到我哋消汗对身体上面各个器官或者部位有唔同嘅影响啦。嗱我又见到有啲意外其实系高处堕下都有即系佢哋系咩情况会咁样嘅呢
9: 因为消汗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工序里面都有不同的应用。很多时候他们做接驳特别高

0: 正常嘅状态见唔到嘅，喺、
1: 嗯、
0: 你后面或者喺底下嘅，
1: 即系或者跨过去。
0: 你要跨过去，同埋有时咧有啲师傅最叻嘅，我真系见过啲师傅用块镜去照住一个位置，佢睇唔到，咁佢系就烧焊就系咁，一个用个焊枝咧去勾翻翻转头喺度烧焊。咁就烧得好鬼靓嘅，吓呢啲
2: 仲
0: 系啊，咁呢啲咧就好特别。咁就讲翻就话同高处堕下有乜分别咧？因为正话讲过，佢唔同嘅地方嚟噶嘛，咁、佢就要去有时好嘅就话啊，嗰啲承建商就会俾条桥板啊，或者搭个台俾你，唔好嗰啲就你自己谂点去。
1: 嗯，
0: 啊，咁你自己上去烧焊啦。咁总之你烧好焊，我就俾钱你啦。
2: 我曾经都见过喺街度咧有啲嘅好简单嘅或者小型嘅工程啦，嗰、个工友咧系梯顶上面咧去。烧焊系烧上面咁样，但系佢乜嘢装备都冇嘅、即系安全带啊、镜啊、保护衫啊，乜都冇嘅。咁、所以都系反映咗其实佢哋嗰个难度喺边度咯。
0: 特别咧，好多时咧，啲小型装修嘅咧，佢跟师傅学嘅，佢就唔系正式去学院啊，或者跟呢啲程序去学嘅。咁变咗嚟讲，佢哋做嘅咪跟师傅点做咪点做咯。师傅话教我咁做咪咁做咯，系嘛？总之就烧好黐住两件就得噶啦。咁烧得好唔好咧？咁就下回分解啦。
1: O K， 系啊。咁啊，烧焊呢个工序都啱都已经即刻已经去咗讲喂安全嘅问题。
0: 系啊。
1: 咁啊，就住安全，我哋想讲多少少。咁但系讲多少少之前咧、我谂有啲嘅教育啊，基本知识。都可能都听众都要知道嘅，嗱烧焊啦，我哋成日讲烧焊啦，但其实咧烧焊佢本身佢系本身，你啱有听过有讲电焊啊，
0: 系
1: 类似噶嘛，咁但系其实系咪另外有用风煤浚之一类咧？
0: 冇错，
1: 系咁分别系啲乜嘢？
0: 一个咧，首先讲咗电焊啦，电焊一定要用电焊机，因为有个变压器，佢将佢电压增加，同埋将嗰个电流增加，令至咧佢烧焊嘅时候好高热，去溶咗嗰啲焊枝同埋嗰件工件，令至佢可以接埋接绑埋一齐。当佢冷却咗之后咧，咁佢就会成为一件工件，成件过啦。
2: 呢啲有冇牵涉到火噶？
0: 呢个梗系有啦，因为有火光噶嘛。系啊，呢度会有火嘅，不过佢就唔系有明火，不过就当佢接触嗰时咧，就有个好强嘅电弧光。个、电弧光佢光到嘅点咧？我试过有一次咧，我写字楼喺北角，咁但系嗰时咧我就负责睇一个 IFC 嘅工程，咁大概系6点零7点钟啦。咁啊，个人就问我：你呢啲同事收工未啊？咁我一睇，我就喺北角就见到 IFC 仲有弧光喺度。
2: 啊，咁远都睇。
0: 系啊，咁所以咧，你谂下个弧光嘅光度咧系几犀利。
2: IFC 中环系咪？
0: 中环系啊，冇错，
1: 北角望去中环，
2: 都可以望到。
0: 系啊，即系嗰个都几犀利光吓。
2: 咁所以佢哋个眼睛嘅保护真系要
0: 系啦。咁啊，讲翻翻转头啦，除咗呢个电焊之后，电弧焊啦吓，咁啊，正话讲准确啲，因为佢靠一个电弧一个 arcing 系去产生一个热力，而呢个热力咧系溶解咗啲焊枝同埋嗰啲工件。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话气焊啦。气焊咧一般我哋做切割啦，啊，就会比较多啲噶。咁但系都有一啲好微细嘅焊咧，都可以用呢个气焊去接驳嘅。咁啊，但系要啲斜度啊，同埋有啲工件啊，物料系乜嘢啊，点样去烧啊，咁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呢个就系用个气焊去溶咗嗰啲填补嘅物料，同埋将两件嘢系夹埋佢啦。
2: 出嚟个效果有冇唔同噶？
0: 有噶，力度会有唔同噶，系啊。
2: 咁边样嘅力度系好啲啊？
0: 一般嚟讲咧，都系电弧焊会好啲嘅，因为佢溶咗将两件嘅物件溶咗去，再加啲填补料将佢黐埋一齐。咁而嗰个气焊嗰个咧，佢就会中间填啲嘢喺度，填咗去，令至咧佢就会一齐啊。咁但系咧都要视乎嘅，睇下你用喺咩嘅 application 啦。譬如我哋边啲会用咧？咁我哋大家可能以前都听过嗰个食水喉啦，系嘛？咁嗰啲咪用嗰啲气去溶咗啲溶解液，就摄咗喺嗰啲罅中间，系嘛？咁所以点解有啲盐水事件就因为嗰啲咁嘅物料当中咧，有啲盐耐咗会脱落啦。但系本身自己本身如果有盐嘅话咧，都会有一个咁嘅性质喺度嘅。咁当你经过嗰时，可能好慢或者好少，但系个量当每日都要经过嗰时，咁你就会发觉咧，原来积埋都有喺度。
2: 另外咧，谂起曾经有宗好严重嘅意外啦，咁当时初步啦，嗰个报告就话会系一个烧焊烧得唔够咧，
1: 即系话佢烧焊烧得唔好，令到佢嗰件工件，佢可能本身可能环境有啲拉扯力。嗱，啱都讲啦，烧焊系将两件嘢黐埋一齐，咁但系烧成点？系啦，你话后回分解啊嘛。而家就讲呢样嘢啦。佢烧成点啦？佢可能如果烧得唔好嘅话，咁佢嗰件工件，佢嗱本身黐住咗嘅，咁但系可能个环境佢本身可能有风啊，可能会喐啊，而令到佢个拉扯力太大，食唔到力，令到佢会冧咯。系啊，咁系咪有呢种状况嘅咧？

0: 系咁咧，就首先要第一就系睇个设计系点先。
1: 嗯，
0: 如果设计譬如我要烧焊，我烧一个叫3mm 嗰个阔度嘅焊咧，咁、你烧咗1mm， 咁个力肯定唔够啦，系咪啊？咁、所以第一要睇个设计，你究竟要烧几多焊？可能又烧个20个，咁你烧得5个嘅，咁又系唔够啦，系咪？咁你好明显咧。第二个就系讲 workmanship 啦，就嗰个工序啦。你自己个技术问题啦，咁如果技术好嘅话咧，咁你可能烧得好靓个焊喺度。咁但系调翻转啦，如果你个技术唔好嘅，好多有气泡里面啊，或者你个连接唔好啊，甚至系工件自己本身做得唔好。嗱，我哋讲多少少嗰个烧焊嘅工序，如果要烧得焊嘅接触好嘅话，咁系咪有啲面你要越增大越好啊？
1: 嗯，
0: 增加咗个接触面，咁所以咧佢有啲。工序咧系需要将个工件咧个面系切斜佢，切斜佢就话本来系可能系2mm、3mm，咁你切斜之后可能增加到5mm，咁你变咗嚟讲个接触面咪大咗咯，大咗嘅话咁你咪个力会好咗咯，咁所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紧，即系究竟嗰件工件出嚟系点样，咁当然最拉尾就
2: 系
0: 你烧好之后，咁都要去做检测啦。
2: 系啦，呢个正想问啊，点样验焊？用咩方法验咧？
0: 我哋喺香港嚟讲都有几个。一个叫可以无损检测，有啲系有损检测。有损就系、是、即系你会拉烂咗佢啦，或者令只破坏咗，咁你知道里面系点啦，你 cut 开去睇咗咪知咯。咁但系咧无损嘅咧，可以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啦，仪器啊或者一啲工序咧，可以透过一啲光学啊、一啲磁场啊，咁去睇下佢点样个变化啦，而睇下究竟里面嘅工件里面做得好唔好，同埋咧里面有冇啲气泡喺度啊。咁如果检测得发觉佢有问题嘅话，咁嗰件工要重做噶啦，
2: 咁、我觉得得意就系、是、如果我哋有损嘅，即系拉烂佢再去检查，咁我又要再烧翻，我点知下一次系咪烧到嗰个效果咧？所以比较少用噶嘛，有损嗰种。
0: 都系嘅，因为呢啲通常有损嘅检测咧，可能会喺事后喺啲意外之后啦，或者咧就系有啲工件嘅 sample，你去做。话俾我听，嗱十件你烧咗出嚟，有几多件有问题，或者几多件都冇问题，咁你咪知道技术系好咯，
2: 系
0: 啦，
1: 即系取样系啦，
0: 系啦，冇错啦，系
1: 咁啊，例如啱讲烧焊啊，讲安全嗰个部分啦，咁啊，因为咧我成日认住一样嘢嘅，即系嗰啲风煤樽系会爆炸嘅，喂，事实上又系咪咁咧？
0: 事实上就唔系咁容易爆炸嘅，咁咧就风煤樽自己本身好多保护，同埋风煤樽自己本身咧好多检验，佢可以承受好高嘅压力嘅。但是事实上我哋亦都听过风煤樽就爆炸嘛，所以你惊咋嘛。
2: 其实佢压缩气体嚟㗎嘛。
0: 压缩气体系佢而家压到去液化态嘅、可以将佢咁多人啲气体去到液体嘅，咁、有啲去到咁高压。咁当佢慢慢去释放嗰啲气出嚟嘅时候，咁其实呢喺出面会烧嘅。咁但要烧到里面呢，咁变咗嚟讲呢，其实有啲过程嘅、可能佢压力唔够啦，又或者系啲叫塞壁，即系话嗰啲火呢系要沿住嗰个出口呢去到里面。而增加个温度，令住个压力大到出面个顶唔顺啦，咁然后先会爆嘅。
1: 嗰个系咪叫所谓叫回火啊？
0: 系，冇错啦。咁我哋嘅回火咧，即系喺嗰个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大生围事件咧，好多年前咧，十几年前咧，一次过年之后爆炸。就抛咗两个工人上去个屋顶嗰度，就挂咗喺度死咗啦。咁嗰个咧，其实就由嗰个点火嘅点、，OK， 去到佢就话讲紧有啲地方咧系俾啲老鼠咬烂咗嗰条喉。咁、然后嗰啲火咧就慢慢去烧下烧下烧下，就沿住嗰条喉咧就烧翻入去嗰个气樽吓樽里面。咁同埋当时咧，因为漏气咧，就嗰个工作台平台下面咧就储存咗好多气体喺度，爆咗气体。咁当然燃点嗰时咪爆咗一齐爆炸咯，咁所以咧就会形成一个咁嘅情况啦，咁所以就大家就唔系太担心嘅，即系不过都要良好处理啦。所以都因为嗰件大生围事件之后咧，就衍生咗一条法例啦，要求大家要去上堂啊，嗰、个上个堂咧就唔系话上完嗰个堂你就识晒所有烧开嘅嘢，只不过系喺你。基础嘅工序上面系学识点样去做一啲适当嘅保护，咁嗰个一天课程嚟，
2: 所以需唔需要续牌噶？
0: 梗系要啦，系啊，咁呢个就相当要大家去要认知啦吓，呢啲有啲咩危险，从而做一啲相当嘅保护咁。
2: 除咗回火嘅时候有机会爆炸，或者积聚咗气体，头先你讲嗰种情况之后，如果好用力咁样掉个樽啊，咁其实会唔会又产生爆炸嘅咧？
0: 原则性就唔会嘅，不过如果你掉得太高啦，你三廿楼掉落嚟咁，我保唔到，因为掉落嚟其实亦都有另外一个就系唔系个樽自己本身爆炸，而系咧因为佢个樽自己有个头噶嘛，个头系靠螺丝上喺度，咁通常出问题咧就个头出问题。如果大家仲记得咧，我哋喺呢个加利大火，大火烧完之后咧就有拆楼事件。拆楼的过程里面其中发生一单意外呢就有个气樽那个不是、普通我们说消防的气樽那个是一个消防的樽来的。其实个原理一样因为它里面压缩了很多在这里。拆楼过程里面呢就 some way somehow 呢就是将一些那个气候那个头那里呢就破坏了就一路流气。而那个气樽呢可以大到怎样呢当时呢佢係將個氣樽嗰個一路流氣，首先第一個就係好似自己自轉，好似個地球咁自轉，喺度 feed 到咁上下咧，係啊，噴出嚟太大啦，就將個樽咧拋高咗，拋高咗去到邊度咧？對面街六樓嗰個冷氣機個窗口個頂嗰度撞到佢，彈翻轉頭落去嗰個工人。那个位置整断了他的手。
2: 哇这些真是萬中无一、
0: 啊。是啊我都未听过不过是那单因为我有机会去接触过啦。所以那个事件呢特别跟这些压缩空气气体有关系的。那都大家要即是唯一啦。想 Martin 话你怕是啱的。走远点。
2: 曾经呢曾经都发生一些爆炸跟食烟有关的嘛。即有关于峰回切割的。是什么情况呢
0: 那些都是一般正话讲紧可能啲气体排咗出嚟喺某啲地方积聚咗咁你太大个有啲易燃物体易燃气体喺度咁你点火咁自然会爆啦。
2: 你剛才提过呢就要上个堂啦先可以做啦。咁其实做呢啲过程里面需唔需要监工啊各样㗎。
0: 一般呢我哋喺度做里面呢其实监工呢就唔需要话呢全时间去监工嘅。即係因为我哋法例里面都冇叫我哋算。除非嗰个工序你觉得好危险令至大家都唔放心嘅。咁你喺嗰啲咁嘅情况之下大家就即係 out of interest 啦去睇啦。咁但係而家一般嚟讲呢其实喺消防工序里面有一个叫热工具序字嘅。一个叫 permit to work system, 呢个热工序嘅许可证。
1: 许可证
0: 係。咁呢个许可证其实就话要确保咗呢你做嘢嘅人有资格啦。你要喺个周围里面嘅安全嘅嘢做好啦。譬如话我哋要将一啲有火种嘅嘢拎开晒去啦。引起佢有热力嘅要拎开晒去啦。有火嘅话，你咪火筒要喺度啦。咁如果你影响紧人哋嘅，咁你咪围封开佢咯，避免啲人睇得到嘅。咁有呢啲咁嘅工序，你做好晒啦。咁然之后咧，就先至叫俾你开工。
2: 好，我哋今次咧就倾到嚟呢度，一阵咧翻嚟咧再同梁伟光博士倾下呢个消防要注意嘅问题。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予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为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调查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指出，涉案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美容产品，现阶段不便透露涉案公司的名字。又说留意到传媒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指，以军于当地星期三中午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在声明说，以军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哈马斯说死者主要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又指以军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仍然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质疑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以军在加沙中部鲁塞赖特地区打击一名哈马斯军事分支指挥官，随后以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加沙城图法地区打击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声明强调，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仍然按协议部署在该地区，将会继续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表示，103名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都交换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的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道琼斯指数是报53429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35，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7.58美元，卖出4498.0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咧系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就劏房規管租任，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任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任亦受規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7: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8: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6: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8: 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6: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是香港职业安全卫生联会主席梁伟光博士。
9: 是，大家好。
8: 你好 Darren。
9: 是，大家好。
8: 那我们跟 Darren 再谈之前，我们又到我们的一个小环节，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听下同学仔讲什么先。爸爸是建造工人。
10: 大家好，我是宝良谷林文灿英文小学6年级李卓乐。我的爸爸是建造工人，人人看见拔地而起的大厦，却很少人留意为大厦定下轮廓的安全主任。我的爸爸不是坐在办公室的白领，他手握测量仪，在泥土与钢筋之间守护每一栋建筑的安全。安全主任的工作看似轻松，其实烈日晒得地面滚烫，爸爸仍半蹲地上，眼睛紧贴着测量镜头，紧守自己的岗位。爸爸回家后都筋疲力尽地躺在沙发上。自云福苑大火后，爸爸要加紧巡查棚架和棚网的安全性，还要检验棚网的阻燃功能是否有效。看似枯燥乏味的数据承载着爸爸对每一座建筑沉甸甸的责任。从前我觉得这份工作辛苦不起眼，如今我深深地为爸爸自豪，甚至我想长大后成为一名安全主任。不论盛夏酷暑、寒风冷雨，爸爸都到地盘完成测量工作。只要测量仪器稍有偏移， 都会对公众造成危险。粗糙的皱纹是常年手握着测量仪器留下的标记。爸爸，我敬佩你。
8: 即系同学仔嘅分享啊，令到咧我哋又知道多咗咧佢哋爸爸嘅一啲辛酸啦，同埋咧小朋友其实都好关顾佢爸爸嘅安全啦，同埋日常工作嘅情况嘅。咁咧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咗大概一啲消防工作有分电焊啊，同埋一个护焊啊嘅工作，同埋安全嘅问题啦。咁Martin，我哋今一节嚟到呢度咧，我哋又有啲咩想请教啊梁伟光博士咧？
6: 啱啱上一节完之前咧，有提过咧，即系嗰个工作许可证，其实就唔系净系消防。会有工作许可证，其实工作许可证喺个安全工作里面嚟讲咧，佢似乎占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嘅。不如咧，你可唔可以同啲听众分享一下究竟安全许可证系啲咩嚟嘅咧？
9: 好，呢、这个工作许可证其实是一个行政嘅制度嚟嘅啫。嗱，呢个行政制度咧就话唔系净系叫咗你做，我叫咗你做，唔知道你做唔做。咁我要去体验，去 check 个你要我叫你做嘅嘢，你做晒啦，准备好晒啦，我有一个核准嘅制度，然之后我哋然后先俾佢去开工做嘢。呢、这个只不过系开始啫，中间都要去 check 下佢，间中去睇下佢。嗱，呢个制度除咗中间要睇，就话结尾嘅事要睇，我哋头中尾要睇。尾就系咩咧？你啲手尾执好未啊？如果嗰个人佢因为要离开咯，佢离开咗未啊？因为够时间咯，完结嗰啲，咁、那个人未出嚟，咁我咪可以 check 得到嗰个人有冇离开到咯。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工作制度咧系包含咗由开始之前、开始中间同埋结尾有啲咩安全嘅嘢做咗。大家又想象下，如果你喺地下铁路做嘢，晚间做嘢，啲嘢未执好。你估有啲咩情况？你
8: 开紧工，影响到个列车开
6: 车嘅要
9: 系啊。咁所以你谂下嗰个成个嗰个制度咧，其实是一个完全制度。不过问题就要靠人啦，有啲靠人去執行。嗱，依家喺坊间里面咧，除咗人去執行之外咧，啲人咧就诶、哎，我用嗰啲 AI 啊，用嗰啲电子嘅 permit 去行。唔系唔好，系省却一啲时间。但系咧呢度方面咧，亦都增加个问题，有冇啲人造假咧？有冇人贪方便？明明我去现场睇，我要揿个掣，或者喺嗰度 say OK 嘅，咁我屋企揿个掣 O 唔 OK 得唔得咧？咁系喎，
8: 呢样我有啲保留啫。如果真人去现场睇，都唔一定唔代表做冇做假嘅。
9: 冇错嗱，所以咧系靠嗰个人嗰、那个 integrity。所以嚟另外一方面咧，即系有咗呢个制度之后咧，咁我哋作为安全人好，或者做一个管理制度，你都要睇下究竟我哋依家啲嘢。得唔得先？系嘛？咁如果咧，好似我有一啲情况，我去做一啲稽核检查，我先见到啲人张纸就有噶，佢系话 permit to work 有齐噶，但系问灭火筒咧，我唔知去边度，跟住话你嗰个一啲安全措施啊，一啲 label 啊，有冇嘢冇？
8: 系咯，点样做噶呢个 permit to work？
6: 系啊，嗱，咁所以其实咧，依个嘅工作许可证或者啲人有时讲安全许可证啊，允许你安全地做嘢咁样啦。其实我可唔可以形容系一个你当我哋有时叫做防碍嘅系统啊？咩防碍系统咧？就系咧，我做惯咗某样嘢，咁我就都系预咗咁样做噶啦。咁所以就系我咪照开工咯。咁、但可能有一个工作许可证嘅一个检查清单之下咧，其实系咪话系利用呢一个系统嚟去尝试令到一啲嘅管工啊或者管理嘅人咧，佢系要必须要睇好呢啲嘢，然后当佢系可以啦，咁先至可以继续俾佢个工作许可证继续去执行咧？
9: 冇错，呢、这个大体上可以咁讲嘅。但系咧、我哋而家讲紧，如果就有啲再牵涉大啲嘅情况，譬如我讲紧一个大厂，一个譬如煤气公司，譬如话电力公司，佢又喺某个工序里面做一啲比较危险嘅，而佢影响会大。咁而呢个核准咧，就唔系去到嗰个前线，净系嗰个管工去睇嘅。咁要去个厂长去批核嘅，因为个管工净系知道呢个范围里面有啲咩问题啫。咁但系你如果有问题出咗嘅话，可能会影响隔篱嘅，影响紧成间厂嘅。咁我个厂长就有权力同埋有个资料喺手，知道咦，如果有事发生，你会唔会影响晒其他嘢？咁喺佢有个批核，佢个程序咧又更加严谨，所以要睇下是否系点样应用呢个工作嘅许可证。
8: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我做晒呢啲嘅 checklist 啊，即系清单啊，做完之后其实有冇再有第三只再睇一次噶？
9: 原则上，我正话咪讲紧要睇下嗰个危险性同埋你想嗰个应用有几高咯。呢度都当中有啲蛊惑嘅。一般咧，我哋话，譬如咁一个 contractor 去控制一个 subcontractor 做嘅嘢，咁啊俾张 permit 话要你做晒呢啲嘢啦，咁然后你先至俾佢做嘢啦，开工啦。咁当中嘅过程里面咧。边个去睇咧？
8: 系
9: 咁好多时咧，个管工就话：，我懒得去睇啦。嗱，你做晒未噶？ 你做晒你话俾我听啦，咁我剔晒去。咁样喺个过程里面咧，其实足够味咧，味嘅，因为个管工自己本身应该佢话你做晒话俾佢听，我自己去睇，我自己剔噶嘛。咁啊，管工如果偷懒嘅话，呢、這个步就 skip 咗啦。
11: 系、
9: 好啦，咁啊跟住落去个管工之上，应该仲有个人睇下佢最后批人，要问翻管工，你睇晒未噶？你睇晒我签咗，咁啊管工，因为我哋好多时都讲监守自盗嘛，系咪？咁啊我就最低我问咗你先，你话 OK， 俾你开工咯，签咗。咁喺呢个制度以外咧，就有个监察制度啦。小黄妈田提过啦，系咪？定期我哋会有啲人睇，特别呢啲出得 permit to work 就唔系净系普通嘅工序啦。咁、我哋都紧张嘅，担心嘅，所以会另外有一个巡查嘅制度要睇下。咦，开工中间结尾你做咗未咧？咁、做好咗，咁啊安心咯，系咪？我行过睇睇啫嘛。咁好多时咧，我哋会有时要求咧，特别我哋喺一啲严谨啲嘅制度里面咧，要嗰、那个另外额外嗰人咧，要喺度喺嗰张 permit 里面划归。你画嘅龟签名，同埋签埋几时，系嘛？咁你咪证明咗啊！我去睇过佢嗰次冇问题嘅，或者有问题嗰时佢要改善啲咩嘅，即刻写低喺嗰度，你咪注明有个注脚喺度。咁变咗嚟讲，令到呢个制度咧系严谨啲啊，令之后大家可以做嘢安心啲，就唔系净系有啊，或者边个出咗嗰张纸。等于冇用。
11: 系咯，咁所以当中见到就系重重嘅规管啦。
9: 系。
11: 咁但系当然啦，业界都话有反映过一啲嘢嘅，即系尤其有啲严重嘅意外发生咗就，你又加规条，又加条文喺度，我哋不断咁应付呢啲嘅文件嘅工作，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喺安全上面即系落到去行咧，定系话做文件多过落去行咧去睇咧咁样，都有呢一啲嘅讨论咯。
9: 系啊，好问题嚟噶，因为我哋加咗嘢，有时咧我哋就想叫确保啲嘢啦，系嘛？咁但係太多呢对呢个前线工作人嚟讲呢係会有个负担喺度嘅。咁但係咁讲嗰啲嘢其实应该要有嘅。咁如果你为要 check 多啲少少嘢而保障到条生命呢，我又觉得又未必係太过分。
11: 係係。其实主要係人如果大家都係好认真去做嗰件事可能做一次已经得啦，唔需要后面做两三次囉。
9: 係呀。冇错啦，即系我正话讲过啦，我发觉嚟到再 check， 你用你啲嘢拎好晒，冇晒，咁点啊？咁由头再做过。
11: 系啊，所以第一步如果做好嘅时候，就唔牵涉到第二、第三啦。
9: 冇错，
12: 冇错啦。到啱都讲到好重要嘅，成个工作许可证制度个原则系点咧？咁我哋继续去翻讲下呢个嘅消行啊，同电行嘅部分啦。嗱，头先咧我哋讲咗消行，即系我啱担心啦。梁博士同我讲唔使惊，唔会咁容易爆啦。
9: 冇错，
12: 电行佢未必系爆炸，但佢似乎牵涉到咩？电系咪啊，梁博士？咁啊，电嘅话咧，咁就有呢个系我第二样最惊嘅嘢，因为点解咧？我成日讲畏高，我见到佢，我望到佢啊嘛，电系望唔到嘅。系咁所以咧，其实过去咧啲咁嘅电控嘅工序系咪？哇！即系我即刻谂起啦，系咪会有好多类似叫做触电嘅意外发生咧？
9: 冇错，冇错。正话一开始提过啦，即系几十年前啦，啲人开工就踢偷蟹嗰啲咧。咁我第时咧，佢哋好兴用呢个木牛。
11: 木牛系咩嚟咧？
9: 木牛咧就其实系一个 transformer， 即系一个变压器，就将我哋嘅电力咧提高去，去到我哋烧焊嘅一个热度，利用一个弧焊。嘅熱度，咁佢將一啲嘢溶解咗去，無論焊枝啦，或者嗰啲工件，咁等佢連接埋一齊嘅。原理上就好似好簡單，你薄電啦，單上又好，三上又好，你薄咗電叉落去咁就得咯。咁但係問題啦，嗰啲電係生電嚟噶。
11: 生电又系咩咧？有生有死，有死电。
9: 唔系生电意思就话啲插苏嗰啲电，即系我哋有啲干电啊嘛，有啲生电。O、okay? K， 生电你系人接咗去，好似马前咁讲，边个接触就边个死噶啦嘛，系咪？咁所以你就唔应该接触嗰啲人，应该就即系远离佢啦。咁以前咧就冇嗰啲铁壳包住佢嘅，咁所以咧佢有一啲地方接驳地方好容易接触得到嘅。咁你唔应该接触嗰啲人，你接触到咁咪会电亲咯。咁依家咧就我哋话有啲标准啦，有啲欧盟标准啦，有啲。其他啲標準甚至國標都有嘅，咁就話咧呢啲咁嘅變壓器咧，應該有殼喺度嘅。嗱，啲殼咧就需要保護，等啲人咧冇咁容易去接觸到啲電源啦，咁樣咁令之咧少啲人去令之受害啦，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標準。咁但係有個殼唔等於冇電嘅喎，咁又等於我哋有好多啲電工具啦。而嗰、那個係鐵殼嘅，而嗰個殼本身嚟講可以導電嘅。当啲电线外露啊或者坏咗啊咁你就会黐落个壳嗰度。咁曾经有一单意外呢就係个壳 energize 咗有一电嗰间好似係新界嘅学校嚟嘅。咁嗰个学校嘅工人唔觉意 经过先掂咗，就电死咗。咁、所以咧，出边啲人就唔应该去咁容易接得到啦。所以电，如果你唔用嘅话，就掹啲插苏嘅，咁就冇呢啲问题啦。咁亦都有啲保护措施嘅，呢啲电焊机本身嚟讲都有几道嘅防线喺度。其中一个依家咧就系、是、都好经常用嘅，就话有个灰色或者有个另外有个箱仔喺隔篱。咁喺呢啲焊机里面咧，咁呢个系做咩嘢嘅咧？呢、這个叫做 low load voltage device。当我哋烧焊嘅时候，我正话讲过，烧焊就要将我哋嗰个
11: 电
9: 压加高啊，同埋佢嘅流量可以令至系足够可以做到我哋想做嘅嘢嘛。咁呢一个咁嘅 device 喺度咧，就系、是、其实当我哋唔系要烧焊嘅时候，唔接触嗰时候，呢、个电压咧就会降低，降到大概廿零个 voltage。咁呢个廿零 voltage 唔足以导致我哋身体有其实好特别嘅危害。但系当烧焊嗰时咧，佢就会用佢去加高，咁有烧焊，咁当你烧完焊啦。咁呢个电压就会降翻低，咁、呢个咧个 device 其实就系一个好好保护嚟嘅，咁、但系点样去 check 呢个咧，又有个问题啦。咁究竟我哋有冇人去 check 咧？顶我有得佢摆喺度，就当咗佢有咧？咁、呢个就系需要探讨啦。
11: 曾经都有啲烧焊嘅意外系触电，系因为喺室外啊、做紧工程嘅时候有落雨，
9: 系
11: 咁啊，好不幸咧有工人系触电过身嘅。咁嗰种你头先提到嗰啲就唔系嗰种冇保护啊嗰种咯，系、水同埋电啊，
9: 系冇错，水同电大家都知道沟唔埋嘅啦。不过一般出边啲水电公司都系嗰啲人做噶嘛。
11: 系啊系，又啱，水电公司，
12: 水电
11: 啊，但水同电沟唔埋，你啱。
9: 另外仲得意嘅，我哋厨房有两样都有。是吧，都是水电
11: 的。
9: 所以其实这个是有适当的保护在当中的。好，暂时不讲那个。即是讲回我们说，除了那个电焊机自己本身之外，在个电接电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说有个正极负极，那就可以烧焊的了。那但是怎样保护那件事，就是如果它不是在正极和负极，如果漏电的话，咁点算呢？咁样咁应该有个水线，那个水线呢亦都系要喺个供电嗰度驳落去我哋嘅系统里面。咁即系如果万一佢漏电嘅话，佢唔系个正负极自己本身，咁如果经历供电嘅话，咁佢咪可以，如果有呢个水线嘅话，咁咪落咗个地，咁会 trigger 我哋话会将我哋嗰个成个电力嘅系统咧，就会有个保护装置，就会跳咗去，咁你嚟令切到件供件或者个成个过程咧，就冇咗呢个问题。
11: 咁但系所以当中而家出现问题，冇个水线，定系咩原因咧？如果喺室外有水嘅情况底下触电，
9: 当然第一个人就经过啲水就接咗个电力咯。咁呢个过程咧好复杂，我就唔知道 exactly 嗰、个路途径系点样。不过就系话佢冇咗一个咁嘅水线，
11: 保险
9: 啦。呢个水线系保险师啦，保险嘅。如果漏电嘅话，我哋有水线同人嘅话，正常地就会经过水线，或者未接触到人之前，佢已经经过水线走咗啦，咁就变咗我接触唔到嘅人。
11: 所以我见后期即安局有成日推个手提水器制，
9: 系啦，冇错。
11: 嗰、个嘅作用喺边度？
9: 一样啫。咁即系话，如果漏电嘅话，佢会经过个水器制，就会吸咗电源，咁啊变咗冇咗呢个电咯，冇电咁啊个人就没有先。
11: 明白。
12: 即系我哋成日讲啦，烧焊，即系嗰时啲人会捞乱话，烧焊究竟系将啲嘢黐埋咧，定系割开嘅咧？咁啊啱都讲咗黐埋嘅部分啦。不如我讲下烧焊切割啦，好唔好？
9: 好啊。
12: 咁烧焊切割其实嗰个意外其实系咪都好多嘅？
9: 切割咧，其实要睇下究竟佢切啲乜嘢。
12: 系。
9: 如果你嗰件工件自己本身稳阵，更一阵先讲唔稳阵嗰啲，稳阵嗰啲，咁你切嗰次咧，其实对系嗰个个人自己本身做嘢嗰个人咧，个危害比较大啲嘅。
12: 系。
9: 咁例如一啲正话都提过一啲职业健康嘅问题啦，眼睛啦，系嘛，你吸入啦，或者你会系对个眼睛啦，各方面嘅影响啦，晒伤啦，热力啦，出汗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对个人。咁呢个就喺我哋讲紧烧焊嗰时嗰个一个问题。咁但系正话我都提过啦，带嚟呢个问题嗰时就我哋一般我哋见到依家烧焊嘅或者咳焊嗰啲危害系咩咧？就系、当你咳嗰件工件，嗰件工件自己本身再冇咗个支撑，而嗰个工件里面咧就会跌落嚟，而跌落嚟就砸亲个人。咁呢个咧就喺我眼见近呢20年里面咧都有10宗8宗，
11: 系啊，
9: 呢个咧就形成一个好大嘅问题。大家去切割个之前，会唔会谂下你切割部分，如果切断咗之后会点样？甚至乎咧，曾经试过有一两单咧，啲烧焊师傅咧自己咧都唔为意，原来佢自己企喺一个切完之后佢会跌落去嘅位置嘅。我唔记得 exactly 边一单啦，但系我印象中系有啲咁嘅，
11: 吓
9: 咁你自己企喺一个唔稳阵嘅位置，你切最后一刀，你都唔走开，
11: 我都做过一个意外，是踎低喺度切割嗰啲嘅工字铁啊。
9: 嗯。
11: 咁啊，工字铁跌落嚟啦，因为佢之前冇嘢冇嘢勾住啊，或者系冇嘢晾住，咁啊砸死咗个工友。咁但系呢啲其实除咗个烧焊工自己有啲嘢佢要注意之外，其实系咪好多嘅嘢佢哋冇办法控制嘅咧？譬如其实系讲结构嘅问题嚟嘅，系咪啲事前有规划啊、设计嗰个工序点样进行啊？嗰啲专业人士例如结构工程师，佢哋应该要做多少少嘅？
9: 绝对啱，阿菲尔正话讲嘅嗰个就系我哋正确嘅一个工序嚟嘅。首先我哋切割之前要知道边一笪地方会甩咗，甩咗之后佢点样受控制，或者受唔受到控制 ？OK， 如果唔受控制，喺一个我哋设计嘅范围之下围开咗佢，咁呢个咧就即系喺咁多情况里面咧都叫勉强可以接受嘅。既然影响唔到人啦，你跌落去嗰啲系水嚟嘅，或者系一啲可以支撑嘅位置，咁呢个冇问题嘅。咁但系最惊就系话由得嗰班工人自己嚟做，咁佢就会贪方便啦。咁总之 cut 开好晒系，咁咪冇问题咯咁样。嗱 ，cut 咗之后一件咁嘅工件咧，一件结构件咧，譬如有条工字咁先算啦。你 cut 咗之后，其实嗰个重心力会偏咗噶咯。咁除咗嗰件 cut 开咗嗰件之外，会跌落去。咁其实另外嗰件个尾咧，嗰个重量已经唔同咗噶咯噃。咁究竟你应该企边度咧？
11: 系
9: 你要系 cut 几长咧？咁呢啲全部应该要之前咧，系个结构工程师要去谂定，话俾你听。嗱，譬如一条12米嘅工字，我切3米嘅啫，三米嗰个刀口喺边度？去到嗰个临个最拉尾嘅刀，你自己要留意啲乜嘢？因为仲有少少，佢都仲要叫黐住喺度啊嘛。
11: 系
9: 咁，但系最拉尾嘅刀，你一 cut 佢就跌噶咯。
11: 系
9: 跌嗰时，究竟跌过去嗰个会唔会影响其他人咧？你自己嘅位置咧，剩翻呢个弓箭会唔会吊住喺度咧？唔知噶吓，仲会跣噶。点解揽得好唔好咧？咁样。
11: 嚟到最后咧，我就想倾下嗰个机械人咧，因为我见咧最近有啲嘅地盘咧，讲佢哋用机械人嚟做烧焊，就想减低啲工友。头先阿 Darren 你提过嗰种嘅风险啦，即安全风险啊，或者身体健康个问题。你觉得而家实际个应用情况点样，或者系有冇效喺嗰个安全健康上面保障到啲工友咧？
9: 如果用得好，真系会嘅。你将人同埋嗰个工序隔开咗佢啊嘛，咁但系依家嗰个限制咧，因为嗰个机器咧都比较重啊，咁你点样去 set up 一个好嘅一个机器喺度做一啲工序咧？嗱，呢个系一个技巧嚟。一般如果你喺地下工序又好长嘅，咁固定一个位置，净系一个单向嘅动作喺度行紧嘅啫，咁啊冇问题嘅。咁啊佢会做得好好。同埋佢24小时做都得嘅。咁但係你要 set up 一个位置定时啦，你要有嗰个设计呢喺度。呢个呢係其实一个比较高啲嘅質素。因为人我哋就烧完呢个焊烧两点就可以走开㗎啦嘛。咁呢个就係即係机械人暂时有啲限制度做。
11: 所以我哋都期待佢继续发展落去，可以解决好多嘅安全问题啦。咁好啦，今晚呢就非常之多谢两位光博士 Darren 同我哋分享呢烧焊呢嘅工序啦，有咩要注意啦，当中有咩危害同埋点样解决。
1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来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得你的意见和感想。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就请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手册了。
11: 拜拜。

无知的幽渺渐渐地懂得意思，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3: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兴。

香港一共有八种真红树，包括有水笔仔，又叫做秋茄，亦都有木榄、桐花树、白骨杨，又或者叫做海榄痴，还有银叶树、榄李、海漆和畅蕨。为什么它们会叫做红树呢？事实上，红树的叶并不是红色，甚至不一定是树。这个名起源自植物组织中有含量非常高的单宁酸，它的味道苦涩，亦都有特殊的气味，有防止被草食性动物和昆虫啃食的作用。而单宁酸能够令植物的汁液呈红色，它是由树皮提炼出来，可以当作红色染料咁用。水笔仔是红树林中最常见的品种，多数是灌木，大约是高两至三米，树皮质地平滑，颜色是呈红褐色，叶边圆滑，而叶脉是不明显。有人说水笔仔是胎生树，这个是相当贴切的比喻，因为胎族就好像婴儿在母体早已成形，当成熟的时候就会脱离母猪，不直地落入泥滩，这样就可以很快地独立成长，生根，在潮汐中勇猛长高，终有一日就会开花结果。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卿。
1: 宽苞茅高菜是属于多年生草木，直径很短，并且没有地下根茎，它们多数生长在潮湿而且有充足阳光的石隙间，附近通常都有充足的水源，植株会紧贴石面而生长，叶是红色或者浅绿色，排列成连座状。茅高菜属系在全球一共有100个品种，分别是分布在热带至极地台原地区。香港产有5种。宽苞茅高菜和锦地罗长柱茅高菜外形很相似。分辨它们的方法就是锦地罗的叶柄比较短，甚至是接近没有叶柄。而长柱茅高菜就是总花梗完全无毛。话就话它是植物，但是又不是太似植物。在大自然里面，动物多数是以植物或者其他动物做食粮，但是亦都有植物专门食分。食虫植物就是属于这一类了。香港的原生食虫植物有茅高菜属、猪笼草属和狸藻属，它们各有独门功夫捕捉又飞又爬的小动物和昆虫，消化它们来做自己的养分。宽苞茅高菜进食小昆虫的方法和猪笼草不同，它的叶片上有长线毛，还懂得分泌出黏液，当一有昆虫停在叶上面，就会立刻被黏住，在挣扎的过程中还会触发线毛向内卷曲，将猎物包住，最终被黏毛和细菌产生的消化酶分解和吸收。所以有时候在它的叶片上面都可以发现未被完全消化的昆虫残骸。虽然宽苞茅高菜自己都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但是营养不足，始终不足够，就需要捉其他的小昆虫来到进补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卿。
1: 芦兜草是多年生常绿草木，叶的边缘有向上勾的锐刺，背面中脉隆起，还有疏生的弯刺，沿着中脉两边各有一条明显的中向凹痕。它们产地在广东、海南、广西等等省区，通常生长在林中、溪边又或者是路边。芦兜就是芦兜草的另一个叫法，中山人会用它的叶来到包种，砍走了长近 1.5 米的叶之后，就必须进行批勒步骤。首先是要削去叶背和叶边的尖刺，再用滚水煮，之后用木棍压平，再加上猛烈阳光将它晒软，令到它变得油硬，很容易包。一般广东种都是三角形，但是中山芦兜种就是长条形。製種的步骤虽然是繁复，但是就很有独特的风味。除了用来製作种，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泡虎的笼。不是讲真的泡同老虎、哦、泡虎是指那些跳珠科，身形只有指甲那么大小，擅长跳跃，分为督和扑。督就即是雄性，扑就是雌性。它们外表颜色鲜艳，有蓝、红、金等等的颜色，性情凶猛又好斗，现在都经常被人当为宠物咁养嘅。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睇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且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与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与伊朗正进行谈判，但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有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界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亚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与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亚米迪会见卡利巴夫时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与稳定奠定基础。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途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精神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透露被诊断出患有短暂而可治疗的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经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8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1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08.23美元，卖出4,510.32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暴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暴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卿。

香港马兜铃是藤本植物，它有绿色的嫩枝，上面有油毛密披，叶的正面是冇毛，而背面就有。它生长出来的花是呈倒心形，直径是大约有8至13厘米，上面有黄白色和紫色斑块。的确是一种很特别的花，外观奇特。它是香港首先发现的植物，由植物学家在1880年在香港新界大帽山发现。因为它有长圆筒形的花胚管，令到有人误会它是食虫植物，但是事实上又不是这样的。花胚管是用来幽禁昆虫的密室，当小蚊蝇被花的气味和颜色而吸引入到花胚管，中央管道的倒生刺毛就会将小昆虫困住，强迫它们帮忙传播花粉。以前的人会用马兜铃科植物入药，但是近年有科学家发现马兜铃酸有强烈的毒性，可以导致肾衰竭和尿道癌，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将它界定为甲级致癌物。但是正正因为不可以食用，才能够保存到它们的安全。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卿。
1: 亨氏蔷薇又叫做小金鹰，属于慢性灌木，高3至5米，有长袍枝，花瓣是白色呈宽渡轮形，果实接近球形，成熟之后会是褐红色。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形实蔷薇都有记录，蔷薇是具有慢生特性，依住墙壁而生花，所以又叫做蔷薇。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蔷薇的出现，例如南朝江洪的《咏蔷薇》，亦都证明了晋朝的时候已经有人栽种蔷薇属植物。现在的植物学界和园艺界亦都会用蔷薇来到泛指一切蔷薇属植物。花店里面卖的玫瑰其实是百几年来由蔷薇和月桂育种而诞生的杂交品种，而香港比较少见的原种玫瑰有小叶五块，叶片接皱，叶脉纹路深刻，它又有外观又有香味，还有实用性，例如鲜花可以蒸制成香油食用，同埋制造化妆品都得，而花瓣就可以制成玫瑰酒、玫瑰糖浆，干制嘅就可以用嚟泡茶。花蕾有入药治肝、化胃气痛、空腹胀满同埋月经不调等等嘅作用。在西方，蔷薇有严守秘密的象征，古代德国的宴会厅、会议室等等的私人地方，天花板上面经常都画上又或者是刻有蔷薇花，用来提醒与会者要守口如瓶，不要大嘴巴地将蔷薇花下的言行随便透露出去。

爱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与光。

珠穆朗玛峰有一个神秘传说，自从英国探险家在1951年在喜马拉雅山拍得一张巨大脚印的照片之后，有学者表示可能是一种人类未知的神秘物种，并将它命名为喜马拉雅雪人。此后不断有人声称目睹或者遇过这种大型生物，当时雪人的身份是一个谜。经过多年的努力，美国研究人员终于解开谜底。其实这些神秘生物只是熊类，是三种不同的熊，分别是亚洲黑熊、西藏棕熊和喜马拉雅黑熊。亚洲黑熊的嗅觉和听觉很灵敏，可以闻到半公里以外的气味，可以听到300步以外的脚步声，唯独视觉比较差，所以有黑瞎子之称。西藏棕熊是棕熊的亚种之一，又叫马熊或者蓝熊。喜马拉雅黑熊是亚洲黑熊的亚种，喜欢在海拔1000到3000米的山林居住，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就会迁移到海拔低一点的地区。他们的饮食习惯在不同季节会有不同。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剧透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极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希望大家身心平安自在，最重要身体健康。身体的健康可以通过我们的呼吸练习，我们去发现到身体的状态以及心的状态。今日介绍一个呼吸练习，因为我们双手需要合掌在心口前面。当你同人去问讯的时候，有时我们都会用这个合十合掌。现在你去感觉一下手指和手指之间的紧贴，掌心和掌心之间都是连住的，肩膊放松，手踭下沉。首先我们观察一下怎样吸入的，怎样的呼出。吸入的温度，呼出的温度。当你合掌的时候，有时都会感觉到手掌的温度。我们的手通常都是往外的，现在我们的手回到自己那里，而放在的位置就是你心口的前面，手心相印。

现在跟着我节奏做三下的深呼吸，吸气，充满着你的身体。

呼晒出嚟。双手保持住合掌，同时间听住重拨嘅声音。

现在好温柔咁样吸一口气，吸气 ，and 呼，温柔地呼出嚟。双手可以放喺你嘅膝盖，掌心向天。由你合掌到放掌，放喺膝盖，你去觉察一下身体有咩变化呢？

你所听到嘅系重拨嘅声音，来自喜马拉雅山嘅疗愈频率，连结内在宁静片刻，喺共振里面体验古老嘅智慧，透过重拨联系内在平静，亦都系开拓紧你嘅直觉力。喺观察嘅过程里面，认识自己。所谓嘅直觉力，其实一早已经系喺你嘅里面。因为我哋念头好多，冇办法将我哋嘅直觉好好咁样去展示出嚟。呢种直觉力对我嚟讲，亦都系一种创造力。当你行到去一条小溪嘅旁边，你见到嘅任何嘅一块嘅碎石、小花、野草，你打开去同佢连结，所谓嘅连结亦都系只系去睇住佢、观察住佢，你发觉你喺嗰一刻，你会睇到嘅系更加细致，你会见到嘅一切嘅艺术都系只系喺个小溪嘅旁边，喺条路嘅旁边，你已经揾到啦。

而在这个过程，你会特别去明白自己的心。我们有很多的练习，而这个练习也都是很容易做到。看，我们只需要去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学习一切的事都是与你一起的，而我们所谓的合一，就是你去观察的时候与一切的事一起。

留意一下身边嘅事物，每时每刻你去睇嘅时候唔系一种压力，你去睇嘅时候系一种最纯真、最放松嘅状态。逢星期四4:30到5:00，有我曾文通与你去分享大自然之声。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在香港共同主持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港深两地团队在会议前一同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考察、视察准备工作，并在会上作相关讨论。会议亦就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汇报进展和交换意见。邓炳强表示，通关在即，港深双方正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顺畅地运作。港深两地就口岸建设一直合作无间，未来会继续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协作，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和高质量完成。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驳回申请。法官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与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状态，申请人身保护令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父亲对日常照顾和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够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拘留。男婴父亲在判决之后表示，会继续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当地星期二山泥倾泻，初步统计有过百人遇难。克麦隆国家广播电台报道，涉事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纳纳曼贝雷省与克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亚布莱交界。当地传媒引述加鲁亚布莱市长报道，截至星期三上午，事件已导致107人遇难。克麦隆官方传媒就报道，已确认有4名克麦隆矿工遇难，两国目前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德国国脚拜仁慕尼黑球员穆斯亚拿近日两度在比赛当中突然倒地，他表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正接受治疗，目前不存在进一步健康风险。穆斯亚拿日前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披露被诊断出患有可治疗的短暂意识中断，症状源于神经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类似自己在近期比赛中突然倒地的情况。他又说正接受专业医疗团队治疗，神经科专家已批准他继续从事职业足球运动，这种情况没有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球会方面表示全力支持球员，外界不必过度恐慌。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96美元，卖出4,524.4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5: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6: 大湾区创业梦。
7: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扩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返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6: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陈慧娴痴情意外，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八月二十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七月初八啦。室外温28度啊，相对湿度88%。提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底下，听风继续吹，是不是特别有感觉呢？

好啦，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一个低压区咧，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啊。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咧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嘅。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嘅，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提提你啦，室外温27度啊，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朝起身已经发觉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好多雨声啊！希望呢啲雨声都唔好嘈醒你哋啦。继续我哋有叶倩文嘅歌声。

听过咧有张学友主唱嘅《爱是永恒》。继续我哋有钟镇涛嘅歌声，痴心的一句。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郑秀文娃娃看天下。早时间到嚟早上嘅5:36，提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咁今日咧就有啲风有啲雨啦，所以大家如果系打算出去晨运嘅咧，就要着翻对冇咁跣嘅鞋啦，同埋要带定把遮啦。咁啊，成日都提噶啦，咁啊，尤其是天未太光嘅时候咧，就唔好着黑掹掹嘅衫行出，因为真系睇唔到你嘅。確實如果又有風有雨呢，又真係睇得更加唔清楚，咁就好危險㗎喇。如果冇乜特別嘅，留喺度聽下歌囉。

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人大了呢真的要找知己良朋真的有点难度。如果能够有一个半个知己朋友可以由细陪伴你到长大，真是件很幸福的事。人生可有知己，将时间带到你早上5:44，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相依为命，我哋有陈小春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嘅。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嘅，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我哋有陈洁仪嘅歌声。

的确有时呢啲嘢冇睇得咁清楚，知得太清楚呢个人都未必係好过。有时麻醉下自己觉得睇唔到，听唔到係更加好。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虽然我都真的很喜欢黄昏的日落景色，不过真是一瞬即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个时候，但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且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会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新界地区秩序当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里巴夫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会的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里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与卡里巴夫会谈时指出，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共206名战俘，双方各自移交103人。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表示，103名俄军被俘虏人员获释。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03名被俘虏人员，双方都交换了失踪人员名单等文件。获释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辅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亚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被释放的103人是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月和本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该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只大前日死亡。天气方面，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沿岸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是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指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着华南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 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09美元，卖出4,524.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8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9%嘅。睇睇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我哋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的出現今天咧会继续就住胃癌咧同大家探讨下噶吧。咁当然啦，听首歌之后咧先至会出场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带嚟有《假如真的再有约会》。冇错啊，佩佩咧逢星期四、五、六早上都同你有约会，喺空气中嘅约会。

0: 星期四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健健康康在清晨有佩佩，仲有咧就系呢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咁上集咧就开始讲解呢一个嘅胃癌啦，咁啊讲到咧，即系其实有啲咩朋友仔咧就会有机会患上啦，咁同埋基本上胃癌都唔系话真系好普遍嘅，咁所以大家又唔使咁担心啦。但系讲起唔系好普遍，咁喺香港嘅个位置大概系排第几咁样咧，同埋嗰个男女比例会唔会即系男多女少咁样嘅咧？
1: 香港嗰個胃癌咧，其實長期都排喺第六、第七左右啦。咁如果你睇翻最新嘅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咧，其實嗰個胃癌咧，每年大概有1200個到，即係個新症係啦。咁而死亡嘅個案咧，大概有600到，咁即係一半一半啦。咁一般嚟講都係男多女少嘅，即係頭先講緊1200個新症入面咧。其實有700多個咧，都係男士，
0: 剩
1: 翻400-500個。咁其實我哋講緊胃癌，即係遺傳個影響相對地少啦。咁但係一般都係同生活習慣有關。咁上次我哋講過幽門螺旋菌啦，譬如你話男士成日喺街度食飯，可能即係嗰個啲衛生情況各樣嘢有影響啦。另外最重要
0: 食煙飲酒呢啲壞習慣啊嘛，
1: 都會同煙酒啦。另外就禍從口入，我哋話啲食物啊，譬如熱製食物、加工食物，咁你早餐食個腸仔餐肉嘅，咁其實已經增加咗患癌嘅機會噶咯。
0: 咁嗱，年齡方面咧，會唔會都係即係哥哥姐姐嘅發病機會高啲嘅咧？
1: 嗱，咁呢個絕對係啦，即係胃癌都係一啲老人家嘅病多啲。如果你睇翻香港咧，發病年齡嘅中位數咧，大概就係70歲左右。大概就70歲左右。咁你話好後生，我哋成日聽，譬如話睇韓劇啊，各樣嘢好凄美嗰啲，突然間傾傾下偈，談緊戀愛就嘔啖血嗰啲，即係好後生生胃癌嘅機會其實好細好細嘅。一般我哋過咗差唔多40-50歲咧，嗰、那個胃癌嘅風險先至會增加嘅。
0: 我咧喺網上邊咧就抄到話 A 型血嘅人咧風險高啲嘅，係咪㗎？同埋點解咧？
1: 個別呢啲譬如話血型嗰啲咧，其實就冇話增加嗰個風險嘅。咁只不過有時你啲回顧性嘅測試咧，會有啲唔同嘅，我哋叫 bias 啦，即係會有啲喺嗰個統計學上嘅偏見啦。咁所以呢個大家就唔使驚嘅。咁話 A 型、AB 型啊，或者 B 型，其實嗰個發病率都冇乜關係。咁最大嘅影響仍然係一啲生活習慣嘅影響。
0: 講起生活習慣咧，我哋有成日聽喎。隔夜餸咧，好容易有胃癌嘅風險嘅喎，係唔係咧？嗱，老老實實好多人咧覺得健康飲食啊嘛，咁所以咧就係尋晚食嗰啲餸菜，咁然之後咧留定啲我哋聽日大飯嘅時候食，唔使唔好食咁多街嘅嘢，咁諗住健康啲。喂，原來食隔夜餸都會有危險㗎，咁點算啊？
1: 隔夜餸咧，因為你經譬如有啲細菌咁細菌嘅感染之後咧，佢會釋放出微量嘅致癌物質嘅。咁當然你話即係食一餐半餐係冇乜問題啦。咁你話長期食嘅話咧，咁其實個問題係會累積咯。咁另外一樣嘢咧，你擺得隔夜餸啊，或者我哋講唔係即係純粹隔夜啦，有時你都要保存個食物新鮮，好多其他啲醃製啊，唔同嘅方法咧，其實喺個過程之中咧，都會有一啲致癌嘅物質嘅，咁所以我哋話你一餐半餐冇乜所謂啦，或者久唔久食下，咁但係你話長期淨係食呢啲嘢咧，其實個風險係真係會增加嘅。咁所以而家我哋一般醫學界其實都講緊盡量食啲新鮮嘅食物啦。咁我知道以前可能個習慣就係啲老人家煮好多㗎啦，咁即係剩返就唔好嘥。
0: 梅菜扣肉可以扣好多好多日㗎嘛，
1: 係。一定係梅菜就係你點樣整梅菜嗰個過程都會有啲致癌物質啦。咁即係唔係話純粹即係你擺幾耐，本身你用嗰個食物嘅材料係咪一個新鮮嘅材料，定係本身都係醃製咗嘅食物呢，其實都好大影響。
0: 咁樣如果咁樣講，我哋真係要大飯，係唔係朝頭早起身煮嚟大應該係最理想呢？唔好再 reheat 佢啦，咁咪搵個暖壺入住佢應該先係最理想啦。
1: 係啦，咁第一就衞生問題啦，理論上新鮮嘢都好啲啦。
0: 嗯。
1: 第二嘅話咧，就係你煮嘅嘢，你都唔需要保存咁耐，減少嗰啲咁嘅有毒物質嘅釋放。
0: 嗯，好啦，咁啊講咗好耐啦，即係我哋有啲咩擔心啦。咁確實最擔心嘅就係胃痛嘅時候，痛到咁上下，食極胃藥都係好痛喎。咁係覺得自己死啦，我係咪胃癌？咁主要嘅症狀係咪就係胃痛呢？
1: 胃痛呢樣嘢都值得講講喎。咁好多病人入到嚟就話胃痛，咁但係係咪個個人講嘅胃痛都係同一樣嘢呢？
0: 即個痛法又唔同㗎嘛，係咪？
1: 係啦係啦，同埋個位置啦，因為好多人即係你話上腹痛，咁佢哋就叫胃痛㗎啦。
0: 嗯。
1: 咁確實你話如果胃有事，胃潰瘍啊，十二指腸潰瘍嗰啲，確實係上腹，上腹即係我哋講緊肋骨對落，或者你嗰個肚臍對上嗰個叫上腹啦。
0: 嗯。
1: 咁通常嗰啲就會抽住痛啦。如果你話損得好犀利嘅，甚至穿咗嘅，咁嗰啲就劇痛啦。
0: 嗯。
1: 咁但係嗰個位置呢都仲有好多其他嘢嘅，譬如話你腸可以痛啦，譬如話腸炎，你個腸即係肚屙啲腸一路抽住嘅，咁其實都可以上腹痛喎，雖然係上下腹可以一齊痛，又會伴隨其他肚屙嗰啲問題。仲有啲嘢呢我哋都見過嘅，即係我哋有啲病人佢話上腹痛，佢可能嚟到都係講胃痛，咁佢即係下意識佢就覺得肯定係個胃嘅事啦，咁照曬胃鏡都冇嘢，咁過一排呢再照呢，即係其他醫生幫佢再照呢，原來先知道佢胰臟有粒瘤喎，
0: 係啦，
1: 所以你話一嚟到上腹痛就即係定義咗佢係胃痛呢，有時會比較令到你診斷嗰個情況會狹窄咗咯，咁即係你要知道嗰一區有啲咩特別問題先。咁、如果胃痛咧，真係胃痛就頭先講啦，冤住啊，有啲人係肚餓嘅時候痛嘅，咁可能會同胃酸引起嘅胃潰瘍有關啦，因為你餓啊嘛，個胃空溜溜，咁胃酸就不停製造，咁咪會痛多啲咯。有啲係食飽咗先痛都有嘅，咁通常胃痛就會同你食嘢嘅時間會有啲關係啦。咁但係我哋擔心嘅胃痛呢，或者真係有什麼生命影響或者健康影響嗰啲呢，就是、你睇下會唔會有啲貧血嘅症狀，譬如屙血、嘔血，或者嗰個 exercise tolerance， 即係做運動嘅能力減少，好易喘氣嘅，咁嗰啲我哋會擔心啲啦，甚至話會去到食嘢困難嘅，吞唔落嘅，或者嗰個人體重下降，咁呢啲就係要即時去做檢查。
0: 咁除咗即係胃痛啊，頭先你講話有血啊咁之外咧，我哋成日講啲血便咧，如果屙黑色嘅大便咧，就似乎係胃多啲，係咪咁樣噶？
1: 都可以咁講，咁但係好多人，我哋啲病人呢，即係一係尿嘅顏色，一係大便嘅顏色呢，佢哋都好關心，甚至有時會放大咗，即係譬如以大便顏色為例，其實大部分人嘅大便呢都應該係比較深色啲嘅，因為嗰啲色呢，天然嘅色，除咗你食物呀、或者各樣嘢之外呢，就係你膽汁嘅顏色嚟㗎嘛，因為你個膽分泌咁落咗去腸度，咁會令到啲大便會深色啲嘅，咁就唔能夠話所有深色就叫黑便啦，咁我哋驚嘅黑便就因為驚有血啊嘛。如果有血嘅大便咧，咁一般係比較鬆散啲，即係有啲腥臭味，好似辣青咁。咁甚至話會紫紫地色，因為如果血咧，你啲鮮血喺個胃度流完咧，佢會同胃酸同埋其他腸道嘅細菌咧起咗一啲化學作用啊，將呢啲本來紅色嘅血咧變咗暗暗啞啞，好似黑色辣青咁樣。咁嗰啲先係咯。如果你話嗰個人成日都便秘嘅，啲大便硬掘掘嘅，屙出嚟好深色黑色咧，咁嗰啲一般我哋就唔係好驚佢有血喺度嘅，佢應該係會好鬆散，有少少輕瀉，好似你食完豬紅鴨紅之後咧、其實本身都係輕瀉嘅，咁啲大便會深色啲，係嗰一種咯，好鬆散、腥臭，有嗰、那個次數比較頻密。
0: 咁講緊除咗呢啲嘅症狀之外，仲有冇其他症狀係大家如果遇到？会担心啲嘅咧，
1: 其他症状我哋担心啲嘅就系头先讲紧，譬如你话即系出血嘅，咁会贫血啦。咁另外就系你食唔到嘢啦，你纯粹溃疡而去到食唔到嘢嘅机会系少嘅，除非你真系溃疡得好犀利，好多啲结痂啊，好多啲瘌真系 物理上佢頂住咗個出入口啦。咁其實純粹係潰瘍就好少。咁好多時候我哋到你一食唔到嘢，譬如話食完好快嘔出嚟，或者食一陣都落唔到格上腹會漲漲地嗰啲咧，我哋就驚會唔會真係生咗啲瘤喺度啊？頂住有啲食物過唔到咁樣。咁其他就再後期啲，你會個人會輕啦，或者佢真係走散咗，成個肚都會漲喎。譬如因為胃癌好輕走喺個腹腔嗰度噶嘛，腹腔腹膜轉移咧就好多啲肚水啊，即係個肚好似吹漲咗個氣球咁樣。咁呢啲相對地就真係比較後期㗎喇。
0: 會唔會摸到啊？嗱，大家都知個胃應該就喺我哋叫雞心位嗰個位㗎嘛，係咪？係咪摸到有硬塊會摸到嘅呢？
1: 嗱，雞心位咧又係一個好奇怪嘅地方，因為隨住大家年紀大咧，雞心即係我哋叫 sternum 胸骨嗰個骨嘅最末端咧，一個叫劍突嘅地方咧，其實係會比較鈣化啲，岩岩殘殘又硬骨骨咁。我都見過唔少病人走嚟就醫生呢度多咗嚿嘢，咁其實就係嗰啲咁嘅骨嚟嘅。咁但係胃咧確實就係喺嗰嚿骨下少少。咁而我過往譬如話都睇到好多胃癌嘅病人啦。真正摸到胃的腫瘤呢，其實十個都未必有一個的，因為通常它都軟淋淋的嘛，同下面的我們摸到那些呢通常都是轉移了那些，譬如去了個肝，肝會發大的，或者去了個腹腔，個腹腔呢我們叫 omental kick， omentum 即是講緊那個腹膜呢， kick 即是蛋糕的，蛋糕的 kick 的，即是那個腹膜硬到成個蛋糕的在肚子摸到那些，那通常就不會直接摸到個主瘤。
0: 咁診斷方法係咪即係我哋一般講照胃鏡係最清楚嘅咧？即係伸條管落去睇。
1: 係啦，胃鏡就係一個黃金標準嚟嘅，因為你第一睇睇到底係純粹潰瘍啊、其他感染啊，或者各樣嘢啦，定係真係有個瘤喺度。第二咧就如果你見到瘤或者見到潰瘍咧，你可以攞啲組織去確診，因為所有你見到一嚿嘢咧，都唔一定係癌嚟噶嘛。我哋最驚係癌啫，但係你見到嘅嘢唔一定係癌，所以你要攞啲組織喺顯微鏡下，俾啲病理學家去睇清楚，見唔見到癌細胞先叫確診。咁第三咧就係如果你真係見到佢有流血啊，或者其他問題嘅話，即係甚至有啲異物睇到，有時慘骨啊乜都好啦，咁你可以有個操作咧，就將止血啦，或者攞走嗰啲咁嘅問題啦。
0: 嗱，咁除咗照胃鏡之外，喺診斷上邊係咪都仲有其他方法嘅咧？
1: 嗱，如果我哋要確診個癌症咧，一定咧就係內窺鏡，攞組織嘅病理確診係唯一一個方法。咁但係你話有啲情況之下，會唔會我哋開始會懷疑啲咧？又唔想話直接做一啲入侵性嘅胃鏡咁嘅東西咧？咁可以做其他啲影像檢查嘅。咁超聲波就冇乜用㗎啦，睇個胃。咁你可以考慮，譬如話做電腦掃描啦，電腦掃描即係我哋叫電腦斷層掃描，咁可以睇到個胃嗰啲地方有冇增厚啦，或者胃嘅附近有冇發大嘅淋巴，甚至話其他身體地方有冇一啲轉移嘅情況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如果好早期嘅胃癌咧，第一你喺呢啲咁嘅斷層掃描咧，其實睇唔清楚啦。第二，就算你見到增厚咧，你其實最終咧，你都係要攞翻個組織去確診。
0: 分期數咧，係咪同一般嘅癌症一樣，都係分有四期，定係佢都有前期嘅咧？
1: 其實都是分四期的，咁當然亦都有前期啦。咁四期我哋好簡單講緊轉移咗，轉移咗即係個癌症離開咗個胃或者胃附近嘅淋巴咧，去咗遠端嘅器官或者遠端嘅淋巴，即係譬如你個胃個佢會走到去頸嘅淋巴，咁就已經叫轉移啦。咁如果胃走到胃隔離嘅淋巴咧，佢都仲係即係仲係未去到第四期，所以第四期簡單嚟講就係行遠咗嘅癌細胞啦。咁早期嘅癌細胞咧，我哋講緊就係喺嗰個胃最表層嗰個黏膜度啊。大家食過豬大腸噶啦，其實一圈一圈一圈噶嘛。咁最外圈嘅最差啦。如果個腫瘤由最入嗰個圈生出嚟，咁如果腫瘤仲係局限於最入嗰個圈，即係白色白曬曬嗰片嘢嗰度咧，一般我哋就叫比較早期啲，佢擴散嘅風險會比較低啦，佢根治嘅機會會比較高。
0: 好啦，咁啊，今日咧亦都讲到呢一度啦。咁啊，就住胃癌，我哋下集可以同样时间继续探讨下啦。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咁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系5点咧，会喺《清晨爽利》咧再见到你嘅。咁啊，提你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0%，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贸易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三在美国返回渥太华。路透社报道说，他们正着手敲定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在星期三开始美方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但在星期二晚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理由将截止日期推迟三日。加科谈判代表一直在华盛顿和对口官员会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加方代表会面之后说，已经达成协议，不单止将继续保护美国工人就业岗位和供应链，亦都将增强北美经济，他对此有信心。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在社交平台说，目前正朝着一项协议迈进，有关协议将进一步巩固加拿大的优势，包括在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最佳条款，并为未来贸易关系提供更大确定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翻嚟本港，有美妆店涉嫌以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拉了一个42岁男子和25岁女子，分别是美容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海关说会继续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0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葵涌医院经重建之后的新大楼上个月是全面启用，提供1000张的病床。医院亦都有全港唯一一座为儿童以及青少年病人提供精神科服务的大楼。医院重建之后是会采用治疗村的概念。加入了什么新的元素呢？稍后我们都会听听医管局代表的介绍。
2: 海洋公园新展馆棚探索基地听日起就会开放给公众参观，当中除了有罕有物种，也都有包括渔护处执法充公的爬行类动物。有兴趣的朋友要留意一阵的特色环节，会同大家详细介绍。
3: 由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会在10月11日举行，今日开始接受报名。当中非竞赛项目分为56公里组以及32公里组，一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睇翻56公里组系会第一次推出5隧三桥嘅路线，包括全新路段嘅中九龙绕道噶。项目嘅详情阵间会带大家了解。
2: 港大医学院的研究是推测全球35至49岁患有不孕症的女性有机会是由2023年至2036年是增加50%的。专家就认为当局对于生育教育和预防不孕症方面要做多些功夫，认为这个这样的增幅是会影响到出生率，也会影响到劳动力的。至于原因和有关的状况或者是建议究竟是怎样，一阵间会请来相关的专家讲解。
3: 国际方面，中东地缘政局不稳，都据报持续冲击到全球的航运业界。墨西哥早前就提出所谓陆上运河的方案，构思是透过铁路在陆地成为连接两边海洋沿岸港口的做法，是为原有航道一旦受阻制造可以替代的选择。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2: 印度最近有一个地方很多人喜欢去打卡影相，原来是那里有一处是白色的山谷，看落就好像片雪地咁，连电影都去那里取景拍摄。不过原来这个地方是大理石废弃场废料场来的，当中还有大量的粉尘飘散和重金属污染地下水。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国联储局会议纪录显示，在7月份的议息会议上面，与会官员对于通胀的担忧进一步加深，多名官员已经准备支持加息。不少官员表示，如果通胀不能够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就有需要提高利率。会议纪录显示，支持加息的官员表示，加价压力似乎已经呈现广泛特征，认为应该采取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以持续实现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他们又认为，如果不采取行动，可能导致未来不得不实施更大的幅度，而代价可能是更高的一系列紧缩措施。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微升，结束了连续三日的跌势。美国财政部扩大部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长债孳息率向下。股市之后升幅收窄，因为联储局会议纪录显示，多名官员上个月倾向加息。道琼斯指数早段一度升近370点，收市报53463点，升119点，升幅0.2%。纳斯达克指数反复靠稳，收市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近0.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升16点，升幅0.2%。晶片股多数向下。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超过2%， SanDisk 和英特尔跌了超过3%至超过4%， NVIDIA 跌大概1%，但是迈威尔科技就升近10%收市。大型科技股就普遍做好， Tesla 升超过4%，苹果和亚马逊升超过2%，微软就升大概0.6%。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变动不大。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91点，跌37点，跌幅0.1%。法国 CAC 指数报8501点，跌7点，跌幅近0.1%。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43点，升15点，升幅0.1%。美元和美国长债孳息率下跌。指标美国十年期债息跌了超过6个基点，跌至4.64厘附近，而三十年期的债息就跌大概10个基点，在5.18厘的水平。美国财政部宣布，长期名义负息债券的流动性支持规模，长期名义负息债券的流动性支持回购操作规模至少扩大1倍。增至最少40亿美元。另外，美元指数就在纽约美市跌大概0.9%，报98.7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8.12，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31，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68，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4。 金价升幅显著，因为美元和美债息下跌，现货金突破每安士4500美元的水平，最新是报 4517.89 美元。而纽约12月份期金收市报 4545.3 美元，升幅 2.8%。国际油价收市创近四个星期高位，市场忧虑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91.62 美元，升60美仙，升幅近 0.7%。纽约期油就报每安士，纽约期油报每桶 85.83 美元，升89美仙，升幅超过 1%。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港交所在公布业绩之后，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 1%， 友邦就升近 0.6%， 汇控就跌大概 0.5%。 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近 1% 至到超过 2%， 以京东的升幅较大。港交所上半年盈利、收入和其他收益都创历来半年度新高，中期息上升24%去到每股7.43。管理层提到，延长衍生品市场交易时段的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需要更周详考虑，强调未来需要继续提升股市，提升市场流动性，吸引更多新投资者配置港股。由罗伟浩报道。
6: 港交所上半年盈利近105.7亿元，按年升24%，创半年度新高。收入及其他收益升近19%，至到167亿元嘅新高。第二季盈利近54亿元，按年升21%，按季升近4%。收入及其他收益近85亿元，按年同埋按季分别升近18%同埋1%。收入同埋盈利都创历年季度新高。港交所正是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行政总裁陈奕廷认为，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条件相对成熟，现货市场就需要更加周详的考虑。
7: 衍生产品市场一般是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会大一点，最近和投资者的接触，特别是美洲时段那些，他都觉得喂，你如果开多两个钟头，我们都可以起身就参与你的市场。我们觉得那里的相对的条件成熟一点。现货市场呢就需要考虑得周详一点了。投资者种类都很多，有本地散户，有区内的散户、机构投资者、本地的、国际的、内地的投资者，他们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交易的习惯都不一样，我们希望不会很仓促去做一样东西，跟市场各方面紧密去沟通先。
6: 上半年本港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按年升18%，至到2830亿元，创半年度新高。港股通占市场的成交额2%。陈奕廷认为，新股市场畅旺有助带来新的投资者，增加港股的配置。而家有10间外国企业正申请在香港上市。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陈奕廷认为消息非常正面，未来互联互通仍然有不少的优化空间。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华润啤酒上半年盈利跌近11%，受到原材料

0: 本同费用投入增加，针对中档产品增加投放，新产品亦都需要资源培育。他又认为近几个月内地零售和消费转弱，预料下半年行业难有更乐观转变，会努力确保集团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1: 春节期间啊，我看各行业都挺好，但是二季度特别是五月份以后呢，这个消费就有下降，六月份就比较不那么好了，七八月份也没有延续更好的这种发展。所以今年啊，我们觉得对于行业来说，下半年不会出现更乐观更好的这种转变，因为旺季已经差不多在这了。我们努力会保持上半年这个增长的势头，保持下半年不受太大的影响。
0: 管理层指出，上半年啤酒业务达到预期，但是白酒业务仍然处于下滑趋势，行业压力非常大，仍在深度调整。集团下半年要提升业务灵活性和成本费用效率，期望长远能够将白酒业务打造成第二增长曲线。集团派中期息每股 44.6 分人民币，按年减少近 4%， 派息比率28%，按年升2%。预料全年派息比率将会由去年的53%提升至55%以上，中长期希望提升至60%甚至70%。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呢时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当便保密。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5: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同时受呢个低压区同中国东南沿岸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会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和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
6: 今日的事，
2: 元朗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细狗的事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等等的罪名，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
5: 运输署今日会举行简报会，介绍部门的 AI 效能提升项目。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会主持佐敦社区客厅开幕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亦都会出席。
5: 政府统计处是会公布七月消费物价指数。
2: 葵涌医院新大楼启用，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郭孝聪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详情。

0: 最近咧喺印度有一片白茫茫嘅山景，就吸引咗唔少人去打卡噶。不过咧呢一个咧睇落啊，系被认为形容系人间仙境嘅地方，原来咧其实系大理石废料场，而且咧仲充满咗大量嘅污染物同埋重金属添。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哋会讲下一个好令人鼓舞嘅新闻。埃及咧有一名啊20岁嘅失明青年，为咗咧令到佢同样系失明嘅妹妹可以用另一种嘅方式重新睇呢个世界，咁自行咧系研发出一款咧为失明人士而设嘅 AI 工具。

0: 包括咧系协助认路等等。由新闻天地记者张万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
2: 讲起人工智能 AI， 不少人可能会想起用它来写文章或者画画，但原来 AI 还可以成为失明人士的第二对眼睛。埃及一名16岁女学生嘉伦五年前因为罕见眼疾而完全失明，不过她最近去看野生动物大迁徙的时候，竟然觉得自己重新看见这个世界。原来她戴着一副结合了人工智能的智能眼镜，安装的应用程式会将周围环境、动物的动作和距离实时用语音详细描述出来，令她脑海可以浮现出一幅完整的画面。这款听落都觉得神奇的应用程式背后的开发者竟然是嘉伦20岁同样失明的哥哥马克。路透社报道，几年前两兄妹先后因为无药可医的视神经疾病而失明，马克读书的时候发现市面上阅读荧幕的应用程式根本读不出物理和化学的图表公式，求人不如求己，他决定透过影片分享网站自学写程式，最终成功研发出这款专为失明人士而设的 AI 工具。这个应用程式不单止可以用在电话，还可以连接智能眼镜，等失明人士可以腾出双手去拿住拐杖。程式支援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20种语言，能够即时解答眼前画面的问题，例如帮手认路、拣衫，甚至读书温习。短短几年，这款应用程式已经被140个国家的几千名用户使用，中赢埋科技大奖。两兄妹的爸爸好感触地说，如果四年前有人同他说一对失明的仔女会有今日的成就，他一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是科技和毅力证明了只要不放弃，人生绝对没有东西是不可能。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有一片占地广阔的白色山谷，风景靓到连电影拍摄团队都专登去取景，但原来这片白茫茫的风景并不是落雪形成，而是一个严重污染的大理石废料堆填区。法新社报道，这个位于基上加尔的网红打卡点是亚洲最大的大理石废料场之一，当地有过千间大理石加工厂，每日将超过5500吨切割打磨后的白色泥浆和碎石倾倒在这片占地33公顷的空地，日积月累之下，白色废料铺满整个山头，望落就好像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每逢落雨，积水还会在废料堆之间形成一个个蓝色水池，望上去是一幅美丽的画面。因为风景太特别，很多游客专登去骑马，也都吸引大批网民、电影拍摄团队甚至准新人去到影婚纱相。不过印度环保部门早就发出严重警告，指出这个废料场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无论是随风飘散的粉尘，定是渗入地下水的重金属和盐分，都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和破坏生态。虽然印度最高环保法庭已经下令当局要采取补救措施，鼓励回收重用废料，但这些环境风险似乎依然阻挡不到一班游客的热情。
0: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会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0%。
3: 报章摘要。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港交所寻日公布今年上半年业绩，多项市场成交包括现货、衍生产品、沪深港通、大宗商品业务成交，以及港交所的收入和日利都创历来半年度的新高。其中现货市场日均成交达到2830亿元，按年上升18%。行政总裁陈奕婷说， 港交所优秀的业绩主要是受惠市场气氛回暖、科技和人工智能 AI 企业融资需求强劲，以及海内外投资者积极参与，充分彰显香港市场的韧性和重要性。他还透露，最近令人鼓舞的就是很多非内地公司越来越想来香港上市，有大约10间是外国企业已经提出上市申请。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落实在今年9月实施，为期5年，比市区7个指定地区的合资格住宅楼宇重建的时候，可以获得20%的额外楼面面积作为奖励，并且可以用作原有地盘去增加楼面，或者是以固定金额转化为地价，用在北部都会区等投地，以至是补地价的用途。业界咧都预期一啲并购入面咧而暂缓嘅项目可以系率先受惠到，亦都有助咧个别规模庞大而业权分散嘅所谓啊庞然大物有咧重建嘅机会。以占地7535尺嘅湾仔区旧楼作为假设，若果咧现存嘅地积比率系8倍，可以获得额外楼面面积大约咧12100尺噶，咁相应咧可以化为嘅地价是大约9409万元。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容品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顾客。海关昨日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涉案公司两名管理人员，分别是42岁的本地男财政经理和25岁的本地女行政经理。海关就说两名被捕者参与涉案公司的营运，故此拘捕他们调查，但是暂时不便透露两人的涉案行为。他又说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机管局呢昨日呢是在香港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并且提升双方航空发展合作。卡塔尔航空货运昨日亦都已经将地区总部搬到来香港。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说，机管局是会继续积极吸引并且和不同航空公司深化合作，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空网络联系和竞争优势。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是透露，本地航空公司是会今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进一步扩大香港的全球航空网络。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最着3号遥遥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指级按预定的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今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首次实现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着陆腿式陆地垂直回收。最着3号回收是要连过3关，包括是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今次的任务成功标志着中国液氧甲烷不锈钢箭体着陆腿垂直回收技术路线完成完整工程验证，中国商业航天亦都扣开了火箭重复使用的大门。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港铁公司呢昨天开始在西九地区呢展开自动驾驶车辆路面测试，计划呢是在明年的第二季推出服务。这项创新服务呢都为使用高铁和机场快线九龙站之间的乘客呢是提供接驳服务。报道都提到话，随住高铁和航空服务之间的转乘需求是逐步增加，今次的测试的自动车服务是会在现有便捷步行连接往来两个车站以外，为旅客提供到额外的选择，进一步提升高铁以及是航空服务的旅客体验，促进铁空联运。星岛日报报道。
4: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在天气方面要留意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今日本港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至于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方面啦，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最高嘅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而另外咧提提大家，卫理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现时车辆咧系唔能够由转入君怡峰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礼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的大狗袭击两只小狗案件，一名52岁男子被控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署表示正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提堂。渔护署话，涉案男子已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为狗只作性情评估，以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任浩峰报道。
2: 一隻大型混种犬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元朗襲击两隻狗隻致死。渔护署指出，大狗的52岁男狗主星期一当时并不在现场，而涉案的大狗亦都涉及上个月10号襲击另外一隻狗导致受伤。狗主涉嫌至少两次未有按照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隻。渔护署决定控告他并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亦正是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渔护署透露，涉案的大狗上个月咬伤狗只之后曾经被署方扣留，当时的评估是情况较为轻微，大狗未达至已知危险狗只的范畴，大狗其后由狗主领回。署方当时又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长度不超越两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且作适当控制。渔护署话，大狗目前在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署，署方会评估狗只的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会考虑包括人道处理等方式。
3: 如果一只狗咧，佢系已知在公众地方是曾经去严重地去伤害过，或者甚至乎是令到一些狗只甚至人去死亡的话，其实现时的法例是有一个条例是将它界定为已知危险狗只，由法庭去颁令将这个狗只变成一个已知危险狗只，就会有一个更加严厉的管束的，包括它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现时去考虑的其中一个方向，有需要的话包括都是会考虑人道处理。
2: 被问到涉案狗主是否放养，他说不能够透露案件详情，但留意到有狗主长期将狗只在公众地方放养，因此会跟动物组织探讨加强教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访问韩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韩国外长赵显会谈，王毅表示中国超大市场为韩国提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巨大机遇，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赵显就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罗宇光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王毅话，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中韩作为永远的友好邻邦，持久的合作伙伴，应该展现战略眼光，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王毅又说，中韩经贸合作基础好好，已成为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中国超大市场为韩国提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巨大机遇，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新华社报道，赵显话期待以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埋两国明年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上的沟通协调，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 韩联社就报道，赵显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嘅成果，能够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嘅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他提到李在明较早时提出的半岛和平共处蓝图，强调韩方将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愿意以此为基础和中方深化协作。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强调中国外交政策保持连贯和稳定性，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说，预计今年稍后将会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视察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施工场地。被问到今年秋天是否会同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回应，并指非常了解金正恩，同对方相处得好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正是敦促幕僚推动最早今年秋季同金正恩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考虑到他同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好耐之前同意参加同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而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区。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同伊朗的谈判，他回应说或者会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特朗普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较早时有美国传媒就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和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感退出那个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是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和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说，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阿米迪会见卡利巴夫的时候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要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和稳定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463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8.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81，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3美元，卖出4520.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 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同中国东南部沿岸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初时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4: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港队的伍家朗在32强面对日本的西本权泰，上演精彩逆转。伍家朗第一局一度领先10-4，但西本权泰力追，伍家朗接连失分，先输17-21。第二局战情紧凑，伍家朗连取7分，以21-16追翻一局。到第三局双方拉脚，伍家朗打至16-18时连取5分，以21-18再下一城，力战1小时19分钟赢局数2-1，晋级16强，将会面对9号种子法国的拉尼尔。另一名港将李卓耀就反赴新加坡的骆建佑。李卓耀第一局先赢21-15，到第二局骆建佑开局连取7分，大幅领先7-0，以21-17追成平手。到第三局乘胜追击，赢21-15，以局数2-1反胜。女单梁家颖以直落两局12-21和15-21被丹麦15号种子莱恩淘汰。混双方面，陈贤泽和吴子柔就0-2不敌日本组合道边勇大和田口真彩32强止步。男双组合洪辉俊和吕俊伟挑战9号种子印尼组合失败，港队组合首局输20-22，第二局以21-14攀平，但第三局输15-21出局。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中东地缘局势咧持续不稳，叠加全球咧近期咧多地系持续高温干旱，关键嘅河道咧水位下降，咁据报咧都持续啦冲击到咧全球嘅航运业界，运费咧系屡创新高。
1: 贸易航道一直都牵动住全球经济，而为了避免一旦需要绕道而令到运费的成本大增，墨西哥早前就提出陆上运河的替代方案，旧市是透过铁路成为连接两边沿岸港口，打通墨西哥湾和另一边太平洋的物流通道。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中东局势未明，进出波斯湾的咽喉航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条件至今一直成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筹码。位于阿拉伯海进出红海的关键航道曼德海峡，一带商船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航行风险大增。另一方面，俄烏衝突的戰火近期蔓延至黑海多個港口，亦嚴重阻礙通去地中海的貨運物流。海上面的貨輪挑戰重重，全球其實不少內海內河運輸亦同病相連。歐洲近期受到熱浪和旱情夾擊，不少關鍵河段的水位跌至低位，部分水深不足以令大型船隻通過。驳船的运费据报攀升至2012年以来最高水平。在中美洲，贯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近期亦因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水位同样告急，本月初据报有船闸的通行费出现贵以往几倍的历史天价。地缘局势对贸易航线造成的风险有增无减，路通先至财通，此路不通就唯有设法稳过第二条。过去有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两项世纪工程，大大缩短货轮的远洋航线。多年来不少国家都提出过的陆路铁路运输，日后会不会有足够条件既扮演到运河的角色，甚至在效率方面及得上甚至超越大型货运呢？墨西哥近日就据报正是有意重拾他们最早可以追溯至几百年前的构想，在名为特曼特佩克地峡的位置兴建一条铁路货物走廊，形同一条陆地运河，用一条长308公里的铁路贯通分别在东岸连接大西洋以及在西岸面向太平洋的两个港口。报道引述墨西哥官员说，货物通过这条路线运输时间只是需要7小时，最快24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两个港口的转运程序，远远快过现时穿梭巴拿马运河动辄需要几日的排队等待时间。项目预计耗资至少40亿美元。外电报道，墨西哥政府近日正是对外推介，包括寻求财政支持。不过有墨西哥传媒分析，由货柜在一边港口卸货，搬到列车运到另一边港口再装货上船，这个中转过程都涉及到不同操作环节，无可避免带来额外物流成本。类似在墨西哥的构想，泰国早年亦有提出过名为陆桥计划的基建项目，估算造价大约300亿美元，透过兴建最短途的陆上运输设施，连接泰国湾以及印度洋安达曼海的沿岸港口，期望未来作为马六甲海峡的替代航线。项目早前据报因为商业效益问题加上可能损害环境生态而暂时搁置。有外电近日就报道，泰国政府正是有意重新推动重大基建，关系未来长远布局。内地环球时报引述上海的国际航运专家指出，全球贸易网络正在从最好、单一、效率优先逐步转到效率与韧性并重的多元路径， 布局替代路线的意义不在于立即取代现有航道，而是一旦中断亦可以增加选择。亦有来自英国的分析文章指出，新航道开通之后初期收益未必可观，但是随着时间推展，不同配套逐渐形成调节，经济回报在未来几十年将会有条件逐步扩大。

0: 跟住我哋转讲下一啲关注健康嘅话题。港大医学院咧一项研究，根据数据模式去预测全球35岁至到系49岁有不孕症嘅女性，系有机会由2023年大约咧5360万人增加至到2036年大约咧去到7964万人，增幅咧或者系达到大约50%。
1: 研究咧亦都指出，香港过往咧都比较多啊，系集中喺确诊不孕症之后嘅治疗，而对于生育教育以及预防措施等等早期工作嘅重视程度相对不足。
0: 负责今次研究嘅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妇产科学系副教授李玲君都指出咧，35岁系生育嘅重要界线，咁过咗呢个岁数咧，不孕嘅机会系会增加，亦都会影响到咧辅助生育嘅成功率。佢都建议当局咧加强相关嘅教育。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系访问过李玲君噶，听下佢分析今次研究有啲咩发现。
2: 近五成的增幅只不过是我们用一个数据的模型进行一个预测，而不是说十年之后一定会有差不多8000万的人是被不孕不育所影响，尤其是在35到49岁这个年龄层次的女性。有哪些地方是最明显呢？为什么原因是这么犀利？我觉得其实原因不是单一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现在我们的社会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好，我们的生育年龄定系推迟咗。咁女性年龄增加之后咧，我哋都好清楚我哋嘅卵巢储备啦、卵子嘅数目啦，包括卵子嘅质量啦，都会自然下降。咁就会导致到我哋怀孕嘅嗰个几率下降啊，增加咗流产嘅风险啊，亦都会影响我哋辅助生育，我哋譬如话 IVF 嘅成功率。咁除此之外咧，包括我哋因为女性接受教育嘅嗰个机会系越嚟越多，咁我哋教育年期嘅延长啦，工作同埋家庭之间嘅取舍，或者是迟婚迟育、人口老化，这些很多原因不是单一，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都会令到更加多的女性选择在35岁以后才考虑怀孕或者尝试怀孕。现在我们都很清楚，一个是糖尿病的增长、肥胖症的增长、生活压力的增加，这些因素都会和不孕不育的原因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关系。再加上医疗服务和辅助生育技术而家系越嚟越普及，令到更加多嘅不孕不育嘅个案被诊断出嚟。
3: 东亚嗰个地区咧，高龄女性不孕嗰个嘅情况可能相对值得去关注啦。咁佢哋嗰个负担又系咪会即系相对会系高咧？例如会系带嚟咗一啲咩负担咁样咧？
2: 咁喺我哋嘅研究里边咧，我哋发现有21个 GBD 嘅地区里边咧，东亚嘅高龄女性佢哋个不孕负担系最高，原因会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可能清楚，就是东亚的人口基数非常之大，同时很多地区都会面临着迟婚、迟育、工作和家庭平衡两边都很困难，因为女性接受教育的那个时限也都延长了，所以生育年龄也都是不断推迟。另一方面呢，好的方面就是东亚的医疗系统和我们的监察相对比较完善，东亚的负担不单止是生不生小朋友，比如说个人来说，包括接受检查和辅助生育治疗的经济的负担、心理的压力、家庭和婚姻的影响、这些都会有在个人的层面是有这个个人层面的负担。对于整个社会或者社区来言，低生育率的持续上升、人口老化的加速、医疗和社会保障力增加，也都有可能会是、属于整个社会层面的一个负担，因为这个负担是会影响到劳动人口同埋长远嘅经济发展。
3: 你哋个团队都会即系认为啦，今次嗰个研究咧系凸显出嚟，就系话应该要去及早做一啲预防啊。有啲咩措施觉得可能都要推出咧？
2: 不育不孕咧，并唔系单靠女性去改善嗰个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嘅。尤其系对35岁以上嘅女性而言咧，年龄本身系一个好重要而且唔可以完全逆转嘅生物因素。所以我哋希望呢、这个文章系唔可以将责任全部放喺女性个人身上。我觉得真正需要提高嘅系嗰个生育嘅健康意识，教育下一代嘅嗰啲年轻嘅女性，就系应该更早知道生育能力系会随住年龄下降嘅。 尤其到35岁之后，这个下降的趋势就更加明显。如果我们有生育的计划，就应该更加早去做那个家庭的规划。古话啦，有仔趁乱生，令到他们有这个意识，即是知道其实年龄同个生育关系其实是非常之密切的，而不是可以将它不停地向后推。
0: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7:24，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都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0: 由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咧，系会喺10月11号举行。咁今日起咧就接受报名。嗱，非竞赛项目咧系分为56公里组同埋32公里组，一共开放超过6500个名额。
1: 当中啦，56公里组咧系会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嘅路线，就包括咧途经啊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咁同时新增咗咧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同埋海外世界百强嘅大学生参与。
0: 嗱，单车节咧同日啊仲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 级公路赛，咁系有来自11个国家同地区嘅17支单车劲旅参赛，咁途径咧系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同埋中九龙绕道等等嘅路段噶。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咧系访问咗旅发局节目及旅游产品拓展总经理杨浩章，咁先听佢介绍一下今年单车节有啲咩亮点。
2: 我哋嘅非竞赛项目，咁我哋今年仍然都有两个嘅组别嘅，分别就係32公里同埋呢56公里。咁56公里呢就比较长咗少少，踩到五隧三桥，咁亦都横跨嘅区分会比较多啲。最主要嘅唔同嘅地方呢就係我哋今次新设咗呢中九龙绕道嗰一个部分，令到大家呢可以去睇多啲唔同嘅地方，欣赏多啲香港唔同嘅风景。好希望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啲新嘅路线同埋多啲嘅区分。咁所以呢就会由50公里变咗做56公里啦。
3: 三桥系边五隧边三桥横跨边几个区域咁样？
2: 今次成个嘅活动咧嘅起点同埋终点咧，首先我哋移师咗喺西九嗰边嘅举行。咁我哋首先由博物馆道出发啦，跟住然之后咧就会去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最后咧亦都会去到呢个中九龙绕道，然之后翻去博物馆道嘅。
3: 除咗56公里之外，是不是今次非竞赛目的都首次增加了世界大学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世界大学杯今次是怎样样
2: 的？其实我们56公里的组别呢，不嬲都很多不同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参加。那我们今次在56公里的组别里面呢，加持了一个世界大学杯。暂时呢，我们都邀请了很多世界不同的大学的队伍来参加，包括了北京大学啊、清华大学啊，也都有一些是英国啦、加拿大啦、马来西亚啦、法国等等来到。那我们加上本地的大学的队伍呢，一齐嚟呢度玩下、踩下单车、欣赏下香港嘅风景。
3: 咁32公里组今年同往年有冇啲咩唔同咁样咧？
2: 32公里组咧就主要都系去翻我哋嘅两桥两隧里面，都系由博物馆道出发，然之后咧去长青隧道，再去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再翻嚟博物馆道呢度嘅。
3: 另外都知道你哋今年单车节里面都有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 级公路赛啦，可唔可以介绍下今次呢个公路赛嘅亮点喺边度咧？
2: 呢个 UCI 嘅 1.1 公路赛咧，我哋系隔咗三年之后再次举办，以前咧就会喺尖沙咀区嗰度咧绕圈大概20个左右，加埋就100公里。咁但系今次咧，因为可以去啲唔同嘅新嘅路段啦，咁所以其实佢成个嘅路线咧系全新。其实最主要我哋横跨咗几个唔同嘅区份啦，由尖旺啦、深水埗啦、葵青啦，同埋九龙城四个区份嘅，咁亦都系由呢个博物馆道嗰度出发啦，跟住咧就会去到长青隧道啦、南湾隧道啦、昂船洲大桥啦，同埋中九龙绕道呢度嘅项目咧，最多系只可以容纳到100个嘅职业嘅车手，而我哋咧亦都系成功邀请到咧17队嘅队伍咧，佢里面咧有6支咧系世界级嘅职业车手队，咁另外有4队咧就系洲际嘅队伍，亦都有我哋自己香港嘅单车队咧会参加。
3: 除咗竞赛项目同埋非竞赛项目之外咧，今年系咪都继续有单车嘉年华啦？同过往咧有冇啲咩唔同咁样咧？
2: 今次嘅单车嘉年华啦，咁亦都好似一如以往咁样，我哋有好多音乐啊、体育嘅元素加咗喺里面，令到咧唔系踩单车嘅朋友仔都可以嚟感受一下自然嘅气氛啊，同埋体育嘅气氛。我哋好开心嘅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哋今次可以第一次咧将两个嘅活动咧亦都带嚟西九呢一边，咁分别咧就系家庭单车乐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筹款嘅活动，就系总裁慈善及名人单车游。咁我哋希望亦都透过运动咧去筹多啲善款。
3: 都见到你哋今次香港单车节个活动都咁丰富啦，你哋期望啦可以带嚟啲咩效果咁样咧？
2: 希望都系想藉住呢啲嘅活动咧，去凸显翻我哋香港作为城市之都呢个美誉。咁单车节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活动嚟嘅，咁里面又有非竞赛嘅活动啦，亦都有竞赛活动。咁我哋希望咧，譬如竞赛活动嘅朋友仔嚟到我哋参加 UCI 咧，亦都可以睇到就系佢哋喺城市里面嘅踩嘅路段，同埋喺平时喺啲世界各地其他地方踩公路嘅里面有少少唔一样，凸显翻香港 東其實係一個城市裏面可以睇到啲咩景象。咁當然啦，亦都有好多非競賽嘅朋友嚟到，好中意踩單車嘅朋友，亦都可以嚟到香港呢度慢慢去欣賞喺唔同嘅風景同埋唔同嘅區份、唔同嘅組別都好咧。其實佢哋都可以有非常之獨特嘅感受，去睇翻香港係點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元朗日前发生大狗袭击两只细狗致死事件，一个52岁男子被控冇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渔护处话正系跟进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加控其他控罪，案件今日将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中男子涉嫌在上个月和今个月期间至少两次未有按法例要求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狗只，而那只狗只分别袭击三只狗，导致一只狗在上个月10号受伤和两只狗大前日死亡。渔护处话，涉事狗只正在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狗只的管养权交给渔护处，处方会评估狗只性情，决定合适的处理方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亦都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希望韩国在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访问韩国的王毅昨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双方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国正是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是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谈判时，他说或者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他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说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之前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是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先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咧开始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东起道咧有渠务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我哋先介绍一下动物啊，爬行类动物，时不时都听到有人戏称佢哋做四脚爬爬。海洋公园啦，第一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嘅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是听日开始开放俾公众参观，当中部分都属于罕有嘅物种，亦都包括渔护署執法充公嘅爬行类动物。 署方就话希望公众参观员可以放低对爬行类动物的恐惧和偏见。
4: 园方就话现场是设有展板，深入浅出去作出解说，亦都会透过生动有趣的讲解和互动环节，令到公众更加懂得和大自然共存，善待动物。由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报道。
6: 海洋公园推出首个以爬行类动物为主题的新展馆，集结世界各地近20种爬行类动物，包括罕有物种，当中有部分是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所得，再委托海洋公园护理。渔护署署长黎坚明昨日在揭幕仪式致辞的时候说，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参观近距离认识爬行类动物，放低恐惧和偏见。
7: 爬行动物因为个外形和习性和哺乳类动物都有几明显的不同，很多时候令公众会觉得陌生，甚至可能见到的时候会呱呱叫害怕，在长期保育议题上面有机会都会被人忽视。香港虽然的面积就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有很丰富的本土爬行动物的多样性，同时我们都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守护好这些爬行动物。咁當然爬行探索基地嘅設立呢，正正就係希望市民為市民能夠提供一個近距離認識爬行動物嘅平台啦，令大家可以放下恐懼同埋有識嘅偏見呢，用一個科學同埋欣賞嘅眼光重新去認識呢啲經常被誤解嘅動物。
6: 新展館設有互動等元素，海洋公園主席龐建儀希望讓公眾更了解爬行類動物特點嘅同時，亦都明白到要善待動物。
8: 而成個觀賞嘅體驗呢，亦會拆解好多大家平時未必會留意又或者經常被人類誤解嘅爬行類動物嘅特點。現場深入展出的展板解說，公園寓教於娛樂的團隊生動有趣的講解，再加上各式各樣精心設計的體驗活動，會令大家了解各個物種的特性、棲息地和它們的生態圈，希望這樣會令到公眾更懂得和大自然和諧生存，好好對待動物，同埋千祈唔好因為好奇去購買或者喺屋企飼養一啲根本唔適合嘅喺民居生活嘅動物。
6: 爬行探索基地裏面包括有受國家一級保護嘅搖山鵲鷺、瀕危嘅犀牛獵鷺、斑斑鷺、藍絲石龍子同埋七彩變色龍等。海洋公園動物及保育部總館長黃永康形容館內嘅爬行類動物各有特色。
9: 犀牛獵鷺講個小秘密大家知，我哋嘅犀牛家族咧，其實入邊佢哋嘅成員好中意食藍莓嘅。你覺得佢好似好肌肉型，咁但係咧其實係好乖嘅。男仔嘅犀牛獵鷺見到女仔嘅話咧，佢哋係會點頭嘅，係點頭示愛嘅點頭啦嚇，好得意㗎呢樣嘢。搖山鵲鷺亦都係瀕危物種，但同時間貴為我哋國家嘅一級保護動物。當佢哋休息嘅時候，佢哋可以喺樹枝上邊靜止不動，係完全定格唔喐噶。但係當佢哋遇到危險嘅時候咧，佢又可以跳落水，咁跟住咧就未水差唔多成30分鐘咧，都唔需要上嚟唞氣。呢、這個就係佢犀利之處啦。藍舌石龍子嗱，一般嚟講喺野外，如果你見到啲色彩鮮豔嘅動物咧，通常都係代表佢係有毒。藍舌石龍子咧係完全冇毒噶。點解佢有條藍色嘅脷咧？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當佢見到敵人嘅時候咧，佢就會伸呢條藍色嘅脷出嚟，再發出一啲威脅嘅叫聲，然之後就驅趕佢嘅敵人。簡單嚟講，佢嘅生存技巧咧就係靠嚇。
6: 黄永康其后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其中犀牛獵鷺同埋蓝舌石龙子都是由渔护署充公之后再交由园方照顾。
10: 我们在渔护署那边得回来的蓝舌石龙子或者是这个的犀牛獵鷺，其实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状态就有不同的状况，有些好的，也都有些需要特别的照顾。现在其实他们个个都已经是一个很健康的状况。我哋每日都會將我哋嘅保育大事，例如就係剛才提到嘅藍色石龍子啦，同埋呢個嘅犀牛獵鷺，就會帶出嚟大家見面嘅啦。咁日後我哋會唔會有其他嘅物種咧？拭目以待啦。
6: 新展區聽日起開放，訪客亦都可以透過互動教育裝置同埋 AI 生成影像辨識應用程式，獲取爬行類物種資訊，以加深認識。
5: 時間嚟到朝早7:39，都同大家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天文台話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大約係5，強度屬於中等。天氣預測方面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狂風雷暴。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清勁東至到東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氣會漸轉唔穩定，間中有驟雨同埋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8%。

0: 葵涌医院咧系医管局九龙西医院联网嘅精神专科医院，经过重建之后嘅新大楼，上个月系全面启用，提供1000张病床。
1: 院方话咧，新大楼营造出咧开放、安全，而且系贴近到社区嘅治疗环境，为住院病人提供更多咧室内以及系户外嘅活动空间。医院亦都系有啊，唯一全港唯一一座为儿童同埋青少年病人提供嘅精神科服务大楼。
0: 医院重建之后啊，将会系采取治疗村嘅概念。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咗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郭孝聪，咁先听佢介绍一下。
2: 因为在精神科病人里面来讲，整体他们住院是他们整个疗程的其中一部分。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可以营造一个开放和安全，亦都贴近社区的整个治疗的环境空间。所以其实都只是一个村感，它包含了很多各个方面的病人需要在里面。由住院去到他离开医院去到社区，都是一个整体的服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治疗村的概念。
3: 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3月开始就分阶段投入服务，就提供1000张病床啦，占医管局嘅精神科病床总数大约1/4。咁可唔可以讲下咧，新大楼有啲咩特色咧，系可以提供到一啲优质嘅复原环境俾啲精神科患者啊？
2: 新嘅葵涌大楼比响旧嘅葵涌医院咧，佢嘅设施啦，同埋佢嘅空间咧，都舒适同埋宽敞咗好多。而喺里边咧，我哋都融入咗好多以人为本，同埋以病人安全为首要嘅一啲设计理念响里边嘅，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家庭式的环境给我们的病人，因为他们的治疗对于周围的环境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病房的设计里面，我们都增加了很多安全的元素，这些都是希望可以减低病人会有出现问题的风险的。例如一些的扶手，我们都会以一个贴墙式的设计，减少病人会因为夹到或者有其他伤害到的风险。另外，我们所有在厕所和在冲凉里面那些的水龙头和一些的挂钩咧，都系用咗一啲特别嘅设计，一啲我哋叫斜向式嘅设计。咁呢啲咧都系希望可以减低咧病人悬挂一啲任何嘢嘅风险喺里边嘅。喺精神科病人嘅治疗里边咧，除咗住院之外，我哋好强调可以点样融入翻呢个社区，所以我哋都会因应病人嘅需要咧，会有唔同嘅服务嘅，包括可能有啲病人佢本身系一啲揸车嘅，需要再做翻一啲嘅培训啦，亦都有一啲评估啊，等佢哋可以融入翻，同埋翻去之前自己嘅工作岗位里边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其他嘅服务咧，我哋都会因应病人嘅需要咧，我哋嘅职业治疗师都会帮佢哋去做各类型嘅训练嘅。
3: 葵涌医院每年咧接收嘅儿童同埋青少年精神科新症大约有几多啦？都知道咧，葵涌医院咧系设有全港唯一嘅精神科儿童及青少年服务组。其实咧有啲咩好处啊？
2: 其实咧，我哋每年喺我哋葵涌医院大约青少年嘅即系新症咧，大约都有3000个。咁啊，复诊嘅病人呢亦都有成30000多嘅人次嘅。我哋点解会希望可以有一个整合嘅服务，正正就係希望明白到青少年佢哋嘅需求呢係唔同嘅。所以我哋整合咗一个大楼，希望佢哋可以一站式咁样嘅服务，由门诊到有需要住院甚至出院嘅时候，一啲社区嘅支援呢都可以向呢一栋大楼里面去帮到佢哋，等佢哋唔使周居劳顿，希望佢哋可以方便舒适咁样去接受呢个服务嘅。
3: 咁院方都好强调呢係以家庭为核心嘅治疗理念啊，实际有啲咩工作咧？
2: 其实我哋咧都有啲好特别嘅 program 咧，系希望可以帮助到家长。例如我哋其中一个重点系叫做逆子而教啦，以交换家长同埋孩子嘅角色咧去做一啲嘅训练，等啲父母咧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睇见佢哋孩子咧有冇啲咩问题嘅，从而咧亦都学习嗰个嘅技巧，点样去照顾佢哋嘅子女。另外都有啲咧亲身孩子嘅活动啦，都系等小朋友咧喺一啲游戏里边互动。

0: 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咧系有狂风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市场回暖， AI 融资需求强劲，港交所多项业务破纪录。商报，港交所半年赚105亿，创新高。南华早报，港交所未来将会丰富投资产品选择。信报，额外地积比九月推，7个区加快重建。
0: 明报的头版是关注美容品店 Opetra 两名经理被捕，涉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大公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东方日报，明补习社女导师涉嫌起底学生的个人资料。星岛日报，人形机械人逆市跑出，宇树科技内地首次挂牌，飙升 4.6 倍。经济日报的头条同样是宇树上市飙升 4.6 倍，一手赚35万人民币。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港交所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业绩，多项市场成交包括现货、衍生产品、沪深港通、大宗商品成交的业务成交，以及港交所的收入和日利，都创历来半年度新高。其中现货市场日均成交是达到2830亿元，按年上升18%。行政总裁陈奕婷指出，港交所优秀的业绩主要受惠市场气氛回暖、科技和人工智能企业融资需求强劲，以及海内外投资者积极参与，充分彰显香港市场的韧性和重要性。他又透露，最近令人鼓舞的是，很多非内地公司越来越想来香港上市，有大约10间是外国的企业已经提出上市的申请。展望未来，陈奕婷说，未来3年的工作是会聚焦在构建香港多元资产生态圈。他又说，集团旗下大宗商品业务欣欣向荣，伦敦金属交易所成交量再创半年度新高，集团将会继续落实各项战略重点，积极扩展和丰富产品生态圈，不断优化市场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机制。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落实在今年9月实施，为期5年，给市区7个指定地区的合资格住宅楼宇重建的时候可以获得20%额外楼面面积作为奖励，并且可以用作原有地盘增加楼面，或者以固定金额转化为地价，用在北部都会区等的投地以至是补地价的用途。业界是预期一些并购入面而暂缓的项目可以率先受惠到，亦都有助个别规模庞大而业权分散的庞然大物有重建的机会。报道提到，以占地7535尺的湾仔区旧楼作为假设，若果现存地积比率是8倍，可以获得额外的楼面面积大约就是12100尺，相应可化为的地价就是大约9409万元。报道亦都提到，政府昨日是亦都公布部署将现行的同区地积比率转移措施扩展至到容许跨区地积比率转移。城规会是会在听日开会讨论修订相关规划的指引。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容品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顾客，海关昨日就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涉案公司2名管理人员，分别是42岁的本地男财政经理和25岁本地女行政经理。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2名被捕人士参与涉案公司的营运，故此拘捕他们调查，但是暂时不便透露2人涉案的行为。他又说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元朗日前发生大狗咬死细狗的事件，

0: 渔护署是控告52岁的男狗主没有妥善管控大型狗只，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署方说涉事的狗只正是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涉案男子已经签署同意书，将这只狗的管养权交给当局，亦都正是检视现行罚则的阻吓力是不是足以打击畜养人不负责任的行为。报道说案中男子都涉嫌在至少两次未有按照法例要求是在公众地方稳妥地牵引住狗只，而那只狗是分别袭击三只狗只，导致到一只狗在7月10号受伤，同埋两只狗在8月17号是死亡的。对于涉事大狗的去向，渔护署就话咧，若果狗主打算将狗只交俾政府，署方系会了解佢嘅意向，喺有需要嗰阵咧会作出人道处理。东方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喺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指级按原预定嘅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今次咧系继7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首次实现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着陆腿式陆地垂直回收。朱雀三号回收系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度最后一脚刹车。今次的任务成功标志着中国液氧甲烷不锈钢箭体和着陆腿垂直回收技术路线完成完整工程验证，中国商业航天扣开了火箭重复使用的大门。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在香港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和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并且提升双方的航空发展合作。卡塔尔航空货运亦都是已经将地区总部搬到来香港。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说，机管局是会继续积极吸引并且和不同航空公司深化合作，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空网络联系和竞争优势。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透露，本地航空公司是会在今日公布新开通前往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的详情，进一步扩大香港的全球航空网络。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入境处、卫生处等多个部门寻日开展实战演练。今个星期六是会进行总体压力测试，不少市民自愿协助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港深双方正是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进行各项测试和演练，确保口岸启用之后能够安全高效畅顺地运作。入境处昨日在联检大楼首次进行出入境实战演练，模拟正常出入境流程和突发系统故障的处理程序。而卫生署就举行针对发现怀疑患有高传染性传染病旅客的公共卫生演习。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是会继续进行不同测试，涵盖病人移送流程、自动体温检测功能等等。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大学联招 JUPAS 根据复核成绩重新考虑入学申请的轮选结果在今朝早公布。联招处是说453个申请人入面是有51人在今个月初正式轮选的时候未获得取录资格，而今日是失而复得，获得教资会或者是都会大学学士学位的课程资格。另外获得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学士学位课程取录资格的就有32人，有46人复核之后维持没有取录资格。明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将会在10月11号举行，今日起接受公众网上报名。其中备受瞩目的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 UGI 1.1 级公路赛将会以全新路线回归，大约100位的世界级车手角逐冠军。 今届嘅单车节起点同埋终点系会移到去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会又增设观赏区，让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到现场气氛。而今届嘅非竞赛项目亦都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地嘅知名学府百强大学生车手喺56公里组当中同场竞技。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港铁公司昨日开始在西九地区展开自动驾驶车辆路面测试，计划在明年第二季推出服务。这个创新服务为使用高铁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乘客提供接驳服务。随着高铁和航空服务之间的转乘需求逐步增加，今次测试的自动车服务是会在现有便捷步行连接往来两个车站以外，为旅客提供额外的选择。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警方在今个月4号联同澳门司警揭发一宗虚拟货币投资骗案，截至上个星期四接获273宗的举报，涉款是1亿1300万元。民间反诈骗大联盟发起人、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委托网络安全公司分析有关案件的加密货币资金流向，团队锁定可追查资金，发现价值是折合大约9578万港元的最终流入去中心化的是交易所，由于是具有实名认证，故此是有机会被冻结。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的时评话，受益香港股市交投畅旺，港交所昨日公布的半年业绩再创新高，在地缘变局和创科兴起之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亚洲视为长期资本配置的重要市场，展望未来继续透过市场改革加强互联互通，扩展多元资产生态圈，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必定能够往上加旺，故中的关键就是多元两个字。这个是商报视频。
0: 经济日报社评，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在上海科创板上市，股价收报飙升 4.6 倍。评论就说折射出杭州培育硬科技的成功路径。香港虽然无法复制杭州的模式，但都应该学习它的精神，因地制宜。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科技都是本港的强项，以 AI 作为横向赋能的工具，都有助孕育全球领先的 AI 制药企业。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宇树机械人在运动控制、肢体协调上表现卓越，但是高阶语义理解、复杂环境之下的自主决策能力仍然有待加强。如果是无法尽快强化大脑的智能化程度，再灵活的肢体亦都是难以满足真实场景的多变需求。在工业装配、高危作业、养老、陪护等等潜在市场，于是仍然是处于试验阶段，政策东风虽强，产业化进程仍然需要按部就班。星岛日报社论。
0: 大公报社评，朱雀三号遥意运载火箭成功实施中国第一次入轨级运载火箭一指级陆地肢腿回收。评论说，中国航天在可回收火箭的领域有一个历史的跨越。运载火箭迈入可回收阶段，它的商业价值会因为发射成本的指数级下降日益凸显。这场太空突围生动诠释了中国航天国有和民营分工协作齐头并进的协同优势。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话，元朗的九咬九案件，其中一个讨论的焦点在于狗只主人应该负上什么责任。狗只的社会地位越高，而相应主人的法律责任就越重，唯有主人依法守规、宠物行为良好，才可以确保人宠共用的友善环境不会被遭破坏。信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亦都讲到话，法律追责之余，怎样阻止悲剧重演更加重要。渔护署指出，留意到新界乡村比较多放养的情况，正是同动物福利组织探讨怎样做好教育和执法。评论认为，移风易俗往往需要时间，政府固然需要检讨法律是不是全面，罚则是不是足够，对违法的狗主予以严惩，但是同时更加需要从教育和宣传着手，给狗主做个负责任的主人。东方日报的政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是大约31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